0: 其实我来这儿是想找流行榜上的伞帽。谁这顶吗？就是它。流行榜上的伞帽肯定有很多人戴，我觉得不能落后。伞帽太大了，你还是换成其他的帽子吧。小羊同意。我就要戴伞帽。再见了。哎呀，对不起，
1: 可可戴伞帽太危险了，我跟过去看看。
0: 我也去。 大家肯定被我惊艳到了。好大的风！小心！
2: 撞到了什么？怎么不见了？可可，你没事吧？
3: 放心吧，我好着呢。下雨了。今日流行榜雨中罩。哦，原来雨中罩是最流行的趋势，我也得跟拍，绝对不能落后。你这刺猬竟把我的雪糕撞飞了！
0: 快拍我雪糕！下雨了，快快快！哎，哥哥小心！啊！谢谢你，彩虹。在雨中拍照很危险，不能再做了。雨停了。
2: 糟糕，这样就拍不到雨中照，跟不上潮流了。兔兔觉得你太跟风了，没有自己的判断。跟风怎么了？只有大家喜欢的我才喜欢，这叫流行。哼，哎，我看看又流行什么了。这是跟风的灰暗情绪，
4: 让我帮它变成果冻怪吧。哎，
0: 我要戴伞帽，我要在雨中拍照。哦，是流行榜上的伯爵红茶雪糕。
5: 可可被跟风情绪控制住了，我们快变身阻止他。
6: 心灵力量觉醒，勇气力量觉醒，
7: 热情力量觉醒，
8: 彩虹公主闪亮变身，
9: 麋鹿公主英勇变身，
10: 晨曦公主热烈变身，
11: 白云公主。

0: 解救出来的。星光闪耀，螺旋光线发射。
1: 太好了！
2: 别太天真。

0: 手机，晨曦，你去拿雪糕，我们一起吸引果冻怪。
1: 收到。
0: 可可，我有本季最流行的伞帽，
2: 我要戴。
1: 可可，流行榜上的伯爵红茶雪糕真美味，
2: 我要吃。
0: 可可，有了手机，你就能在雨中拍照了，
2: 快给我。

0: 己的判断，快醒过来吧。
1: 对不起，我给大家添麻烦了。
2: 盲目跟风情绪被战胜，自主判断情绪收集完毕。
3: 哇，真好看。
4: 不愧是晨曦公主为可可量身定做的帽子，真好看。
3: 真好看。
2: 可可记得只有适合自己的才是最好的。
3: 我以后再也不会盲目跟风了。
5: 不错，你们又成长了，看来计划越来越顺利。
6: 你究竟在计划些什么？
5: 到时你就知道了。

0: 指甲，一个传染俩。
1: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祛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2: 乐泰亮甲，通通通，
3: 啦啦啦，
4: 挤挤挤，快快快，
5: 喂喂喂，肠胃宁，止泻止痛，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喂，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0: 好啦。
1: 哎，牙不疼了，谢谢你，暖暖医生。
0: 不客气，回去要注意刷牙哦。
1: 哦，我记住了。嗯。
2: 谢谢。
3: 谢谢你。嗯，
0: 谢谢医生。
4: 每天就是看牙送病人离开，看牙送病人离开，真是越来越无聊了。当初我为什么要做医生呢？
0: 大家来吃早餐吧。
2: 哇，看上去就很好吃，而且特别丰盛。
0: 我考虑了营养均衡的搭配。
4: 叔叔呢？
5: 哎呦，好疼！
0: 叔叔，你怎么了？
5: 我在换牙，这儿有点疼。
0: 原来星宝也会换牙。叔叔啊，要是很疼就该去看医生。
2: 嗯，我认识一位牛椋鸟暖暖医生，他又认真又负责，肯定能很快治好叔叔的牙疼。
5: 那太好了，可是看牙会不会很疼啊？
6: 我们陪你去。
0: 请到这边，按顺序就诊。
6: 哦，小白狼，你也牙疼啊？
7: 哎呀，总不刷牙，长了牙窟窿，什么好吃的都没法吃了。你们好呀！哎
2: 呦，牙疼就不要卖萌了，好辛苦的，
8: 不过还是很萌的。
7: 谢谢，
0: 谢谢。
6: 下一位，小白狼。
7: 是我。
4: 好，进来吧。我们开始吧。
7: 怎么感觉有点可怕呀？暖暖医生，请你温柔一些。
4: 放心，我很专业的。怎么又是龋齿？和前面的河狸、小猫和猴猴一样。
7: 医生，你都不看一下我的嘴，没问题吗？
4: 这样的病我治了成千上万了，看你的表情就知道。
7: 您真是经验丰富。
4: 按部就班罢了，也挺没意思的。我们开始治疗了。忍一下，龋齿疼的话再正常不过了。
2: 暖暖医生治病从没有这样过。
0: 暖暖医生一直是我们这边最好的医生，可是这些天他不太认真看病了，大家也不知道是什么原因。
6: 是他太忙还是太累了？
2: 暖暖医生可能有了厌倦情绪，不管是学习还是工作，时间久了就会厌倦，对事情会漫不经心。
6: 我自己也有过这种情绪，比如做衣服做得太久就会不认真。
2: 厌倦情绪很正常，只要适当调节和休息就能消除，可如果一直陷在里面的话。
7: 暖暖医生果然医术高超，随随便便就治好了我的龋齿。
2: 现在轮到我了。
9: 加油叔叔，一定没事的。
4: 太没意思了，我要出去散散心，你们等一会儿再来吧。
2: 等一会儿也可以。
10: 喂，医生，你不能这么不负责任吧？
4: 我需要休息。
2: 看来暖暖真的陷在厌倦情绪里了。

0: 是暖暖医生，您来的正好。今天是爱牙日，请您给大家讲解一下怎样保护牙齿，好吗？
1: 爱牙日还要讲解，能不能让我休息一下？
2: 拜托了，暖暖医生，
1: 真麻烦。为什么会有爱牙日？
3: 暖暖医生，爱牙日不是你建议设立的吗？
1: 我建议的，我好像记起来了。
4: 喂，暖暖医生，你怎么什么都忘了？别忘了回去看病。
1: 我还真想忘了自己是个医生，我厌倦了看牙的生活。
3: 暖暖医生，你在开玩笑吧？
1: 就是，当然不是，整天都在重复同样的事，实在是太没意思了。
5: 暖暖，你休息调整一下，不要陷在这种厌倦情绪里。
6: 是啊，
3: 拜托了，暖暖医生。
1: 就是厌倦了，我就是厌倦了。我不想再做医生了，不想。
0: 又可以吃好吃的了，
1: 不要总是想着吃好吃的，快去找灰暗情绪。
0: 哪有那么好找啊？
1: 我好像感觉到了厌倦的灰暗情绪。
0: 哎，是暖暖医生，
1: 真是得来全不费功夫，快把它变成果冻怪吧。
7: 英勇变身，
8: 晨曦公主热烈变身，
9: 白云公主灰

0: 角度站立行动，很难抓到他。
1: 我们一起进攻，一定能限制住他的行动。
2: 这些公主都放松一下不可吗？
3: 说的对，是该放松放松了。
4: 和循环公主太久也没意思，不如做点别的事情。
5: 我想回老家休息一下。
0: 大家被厌倦颠簸影响了，一定要振作。
2: 这才对，大家都好好休息一下吧。
0: 差点忘了我们的使命。彩虹、晨曦、大陆、白云，做循环公主的初心不是为了有趣，而是为了战胜灰暗情绪，保护地球的居民。
1: 必须振作起来，收拾肩膀，请助我一臂之力。
0: 真的，
1: 大家快醒醒呀！星星的能量与心灵呼应，我们成为星环公主就是觉醒心灵的力量，一起守护大家，大家会醒过来呀。
0: 晨曦，我们听到你的呼唤了，
1: 我们不会厌倦护卫队的工作，我们一起打败果冻怪吧。
2: 星芒闪耀，火焰金光。
1: 星芒闪耀，彩虹能量照。
6: 休想打败果冻怪。

0: 我为什么要唱这个？
1: 暖暖，记得我去找你看牙吗？那时候你刚刚当上牙医，我是你的第一个病人。为了缓解我的紧张，你就唱了这首歌。

0: 的治疗太好了，一点都不疼。还有啊，那首歌很好听。
1: 彩虹，你是我做医生的第一位病人，也是这首歌的第一位听众。
2: 我想起来了，我做医生是希望消除大家的病痛，看到大家痊愈后的笑容。
3: 厌倦情绪被战胜，专注热爱情绪收集完毕。
2: 对不起，给大家添麻烦了。
1: 数数星吧，现在我们就回去看牙吧。
0: 我相信一点都不会疼的。
4: 你们又变强了，我很期待下次见面。哎呦，怎么还这么疼啊？暖暖医生真是太不负责任了。
5: 只能怪你赶上了暖暖厌倦当牙医的时候。快去看牙吧。

0: 好吃停不了。这是闻闻味道就知道很好吃。我先试试。专业的事交给专业的豪豪来做。试吃这种辛苦事我愿意上来。
1: 味道怎么样啊？
0: 刚刚吃的太快了，还没细品，我再试一个。还没吃出来，得再试一个。小红，你让他留点。
2: 大家不要抢，今天是小镇美食节，我捐了很多很多面包，保证大家都能吃到。
0: 美食节差不多要开始了，居民们肯定很期待白银做的美味面包。
3: 那我们一起把面包送到摆摊的地方吧。
0: 好。
4: 你的小肚子都这么大了，不能再吃了。
0: 小猴，食物虽然好吃，但吃太多了对身体也不好。
5: 哇，好多好吃的呀，咱去那边看看吧。

0: 吃节，好多好吃的。
1: 今天一定要把美食尝个遍。
2: 我要吃那个，
3: 我要这个，
1: 我要这个。
0: 觉得味道怎么样？
1: 奶油甜味过重，失败。口感发硬，没有湿润感，失败。外观简单，毫无细腻感，失败中的失败。总体而言，还有很大的提升空间。
0: 我的手艺就这么差吗？
1: 米饭口感过于生硬，调味也过于简单，没有体现出寿司应有的复杂层次感和鲜美口感。整道菜品给人的感觉是缺乏了一种匠心和惊喜。下次努力哦。
0: 我不相信。
2: 小白狼，你平时看到食物都是饥不择食，今天怎么这么挑剔？
1: 平常没得吃，当然有什么吃什么。现在满大街都是吃的，我当然得挑最好的美食品尝了。这就是我作为顶级美食家的原则。
2: 美食家，那什么时候可以开始寻找灰暗能量？
1: 等，
2: 等一个契机。
1: 不，等我吃饱。
4: 真好吃，我尝点。
1: 哦，竟然比我还能吃。
4: 其实我没有都吃进去，都藏在嘴巴里了。我好像全部吞进去了。
1: 再塞点，
0: 真是个吃货。
4: 好香啊！
5: 小红，你吃的够多了，不许偷吃哦。
6: 啊，好，我会看住这些面包的。你有点脏了，我拍拍。来啊！刚才什么声音？不管了，好机会。昨晚没睡好，好困啊！到底是谁呀？大白天还在睡觉。这是星宝。
7: 没想到这里竟然有我们的伙伴。
6: 可爱的牛牛，你怎么在这儿？
2: 看来是只瞌睡虫。
0: 好香的面包，
7: 好可爱呀！喜欢的话随便吃。
4: 那我就不客气了。
7: 怎么了？不好吃吗？
0: 面包的浓郁味道真是不可思议，外层酥脆，内里糯软，让人忍不住一口接着一口品尝。尤其是上面的黑糖麻薯，既有温润的甜味，又有丰富的层次感，简直是一场味觉盛宴。为什么？为什么要让我吃到这么好吃的面包？万一以后吃不到了怎么办？
4: 太好吃了，多尝一点。
7: 嘟嘟，不要吃太多，你要学会健康饮食。
0: 你怎么都吃完了？
1: 还有一个，
4: 给我。
7: 嘟嘟，别再吃了。嘟嘟，不要吃太多。
5: 嘟嘟，你要健康饮食。
0: 是暴食的灰暗情绪。
2: 让我把这情绪放大吧。
4: 还不够，多塞点。还不够！
6: 他被暴食情绪控制了，
7: 心灵力量觉醒，
6: 勇气力量觉醒，热情力量觉

0: 爹，我先进宝宝休息，需要的时候喊我。嘟嘟，不能再吃了，你快醒过来。
1: 这下嘴巴就有更多的地方藏食物了。
0: 你阻止他，摇摇心宝助我一臂之力。
2: 来呀，
0: 心宝闪耀，螺旋光线发射，心宝闪耀，花瓣鱼。这么厉害，心宝闪耀，莲花盾。
3: 没想到这个果冻怪还挺厉害的。
0: 大家没事吧？
4: 我们没事。
0: 小心，
2: 我是牛牛星宝，我来帮助你们。
5: 爱心力量觉醒，白云公主，牛牛星宝加持变身。
2: 我先进宝盒休息一下。

0: 暴食的欲望，学会健康饮食，你能做到的。
1: 大苍蝇，
2: 我不该暴饮。

0: 时情绪被战胜，健康饮食美德收集完毕。
1: 这次幸好有牛牛星宝帮忙，
2: 谢谢大家，我以后再也不会往嘴巴里乱塞食物了，也再也不会暴食了。
3: 这可不是你的。
4: 那是谁的呢？
3: 当然是牛牛的啦，他这么辛苦得犒劳犒劳他。哎呀，牛牛睡着了，那面包可不能浪费，我就不客气了。
5: 别想独吞。
6: 微月，你是在思考什么？

0: 指甲，一个传染俩。
1: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祛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2: 乐泰亮甲，通通通，
3: 啦啦啦，
4: 挤挤挤，快快快，
5: 喂喂喂，肠胃宁，止泻止痛，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喂，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6: 一人千面，演绎两代芳华。
7: 这个孩子不能要，
8: 他会把你的一生都毁了。
6: 追光而行，终见内心繁花。
9: 从今以后，我就是另外一个自己，一个你再也不认识的夕阳。
6: 7月25日起，安徽卫视《花开如梦》，董洁、王琳、张嘉译、张鲁一邀您共赏这场灼灼绽放。

0: 里发了山洪橙色预警，你们先把老人小孩提前转走，其他村民也提醒到。
1: 收到，我们马上办。
2: 这雨都下了6个小时了，越下越大了。
3: 喂，
1: 好，
3: 山洪预警升级到红色了。
4: 小杨去发大喇叭，其他人分头去敲门。
0: 各位村民注意，县里已发布山洪最高级别预警，山洪马上来了，请大家立即转移，不要反误，不要反误。
5: 今年转移2次了，影响我养猪，白忙活。
6: 陈书记，老周不肯走，我怎么劝都不行，你快过来看看吧。
1: 行，我马上来。老周，别犯倔，猪要紧还是人要紧？你要是没了，你老婆孩子靠什么？抓紧跟我走。
2: 这，我再信你一次。
7: 顾大姐呢？刚才还在这儿。糟了，书记，顾大姐往村里跑，发生举动。

0: 转了，大家都平安，一个不少。
1: 人在，什么都在。
2: 人在，家就在，平安才是最长久的幸福。

0: 承诺别人的事认真做好，
1: 店主一定
2: 自助扫码，
0: 应该支付的钱不差分毫，
3: 撞坏了你的花赔给你一百，
0: 主动承担，
3: 走了，
0: 会得到谅解的。

0: 真相。
1: 我要吃那个。
0: 童叟无欺将换来真诚的回报。
2: 借来的东西记得按时还哦。
0: 方与无阻，说到就要做到。

0: 桶的。老师跟我们说过，垃圾要分类哟。
1: 怎么分类呢？
0: 我们刚刚吃的外卖里面还有剩菜剩饭，这个属于厨余

见证了文明的兴衰更迭，它就是中

山川云雨，四时五行，阴阳昼夜之精，以生五色神之。2000年前，神农本草经以如此诗意的笔触，将灵芝誉为天地灵韵。从上古神话到帝王药典，从道家仙术到现代科学，这株生于朽木的菌类，始终以神秘与疗愈之力，滋养着华夏文明的血脉。今天，让我们循着历史的菌丝，探寻这株瑞草如何以生命

0: 陕西淳化黄土层下，甘泉宫遗址瓦当残片，诉说着2000年前的政治风暴。这座汉帝国巅峰离宫，因一叶灵芝显示叩起中国祥瑞制度大门。公元前109年的盛夏，汉帝元丰2年，甘泉宫斋房内惊现九经莲叶芝草。这场天降祥瑞的戏剧被汉武帝亲手推向高潮，他大赦天下，作脂肪之歌，将偶然的菌类生长纳入天人感应的棋局，化为君权神授帝王德政的图腾，成为后世德政象征的重要起源。
1: 棋房缠草，九经莲叶，漫漫日茂，枝成凌华。
0: 这株西京杂技所称玄奇之精的灵芝，催生了2000年政治隐喻体系。开元战经芝草战，以灵芝形态勾连唐代国运。云集七千，更将五色芝纳入宋代五行德运体系。虽

0: 历代演绎，其核心始终位于武帝受命之福范式。此天人对话传统，早在新时期巫习文明中已现端倪。当考古刷拂去6800年尘土，显露的不仅是史前药材，更是先民宇宙观的物质结晶。
1: 我们在1977年和温都遗址发掘时呢，在地势文化层发现了碳化真菌残块。经过碳十四年的测定，这是一块距今7000年的人肢。
0: 考古学家推断，地势文化层可能是仪式活动的场所。这种空间共存关系，暗示了灵芝在史前社会的某种特殊地位。巫医同源乃中国医学初始形态，灵芝生于朽木，形若流云，智力不朽。此生死交融之下，终成巫医贯通天地人神的通天灵药。说文解字，乌鹏初作医的记载被殷商甲骨验证，巫医合体凝住医巫同源密码。这些掌握祭祀与疗愈的智者，或被灵芝特性所震撼。朽木生玉质，云纹贯星穹。巫习眼中，此乃三界灵媒。李陵《中国方术考》，巫医用药首重沟通天地之论，于此得证。学界仍有分歧，或为通天神药，或言疗愈信仰艰巨。史前先民目睹灵芝孢子升腾之下，极有可能是为天地精气外现。神农本草经所载灵芝益精气通神明，可视为原始观察的医学转化，其实质是对巫文化光气崇拜的延续。这一认识在《千经一方》等后世医籍中得以继承。自新时期巫玉礼记至汉青铜灵芝云纹，天人对话模式经唐宋淬炼，终成礼制象征体系。清代更植入神圣与世俗经纬。凝视甘泉宫，一延寿瓦当，历史的回响可闻。巫习古笛与汉宫编钟，共谱文明基因密码。列子汤问：以朽壤之上，有君之者，八字真言。将裂土而出的菌菇，名为向死而生的东方哲思，更在其引之目明，脑筋、心境、肾间之小。当青铜眼中蒸汽漫过千年，这既穿透时空的灵药，架起生命智慧的永恒之桥，如琥珀封存先民受惠之草的千年印记。
2: 成书于汉代，约在公元1至2世纪定型的《神农本草经》，是中国现存最早的药物学典籍。书中将灵芝列为上品，写道：灵芝足养命以应天，无毒，久食轻身不老，延年神仙。这一经典的论述不仅指出了灵芝的药用价值，更形成了药学养生与长生文化交织的独特脉络。
0: 在南阳汉化馆，和奔月汉化石正无声地讲述着嫦娥偷吃仙药飞升月宫的故事。

0: 心始终未变。这与神农本草经对灵芝的描述形成奇妙呼应，一株小小的菌草就这样串联起华夏文明对生命的多维探索。西湖的涟漪里沉睡着一段千年情殇，端午的雄黄酒泼碎了幻梦，白素贞现出真身的一瞬，许仙惊惧而亡。为挽情缘，蛇妖孤身直上昆仑山巅，与守护仙草的鹤鹿二童子殊死搏斗。这场人与妖的冲突，最终因南极仙翁的悲鸣，以一只灵芝仙草的馈赠落幕。
1: 这株千年灵芝，可解你夫君之厄。
2: 多谢仙翁，我这就去救官人。
0: 神话的浪漫外衣下，包裹着先民对生命的朴素认知。解胸中结，安魂定魄。2000年前的一点，已道破灵芝疏解气郁、凝神固本之效。而今，科学揭开更深层密码。多糖与三萜成分激活免疫，修复损伤，如同为细胞递上自我疗愈的锦囊，恰似为还魂续命的传说写下理性注脚。许仙虽非中毒，但惊厥猝死暗合中医气乱神散之症。灵芝安魂之功再次投射为起死回生的神力。从昆仑山的仙草到实验室的提取物，从气血归元的东方哲思到清除自由基的分子机制，一株灵芝终成跨越神话与现实的生命图腾。千年斗转星移，灵芝依然在科学与传说的裂隙间生根。当龙舟鼓点再次敲响，我们终于读懂所谓仙草的奥义，不再颠覆生死铁律，而在烙印着人类对生命延续最原始的渴望。江西南城麻沟山，丹霞赤壁间，蕴藏着千年的长生祈愿。唐代颜真卿在《麻沟仙坛记》中挥毫定格沧海桑田，而今33米麻沟巨像，手托酒壶，身旁神鹿衔枝，仍凝视着人间对永恒的追寻。石像基座浮雕上，沧海桑田的图景无声昭示，那长寿的密码正是深藏于丹霞秘境的山间灵芝。循着麻沟献寿的祥云望去，山间绛珠河畔的灵芝酒从未消散。古人依循九韵古法，将灵芝浸入山泉酒瓮，白日方得赤霞琼浆。这不仅是献寿疑点的华彩篇章，更暗含古人以酒饮药的深邃智慧。
3: 现代的科学已经证实了酒精确实能萃取并富集出灵芝中的三萜活性成分，提高其生物活性。古人酒为药引的方法呢，恰恰契合了现代生物活性的提取原理。这种古今方法的呼应，正是传统经验科学向现代科学演进的生动例证。
0: 当祭典的酒香萦绕颜真卿的碑刻，当灵芝三萜在免疫细胞中激活抗衰基因，麻沟山于此显露真意。神话与科学再次供养一壶文明的长生酒，以丹霞为盏，敬献生命永恒的赤诚。

唐代云集七千记载，麻姑山道教七十二福地之第十福地，又称丹霞洞天，有着福地与洞天的双重身份。东晋著名的医学家和道教学家葛洪曾在此处结庐炼丹，采之为饵。丹霞云雾中，千年的丹香已在超临界萃取设备的蒸汽中升华。南北朝时期，深受葛洪影响的陶弘景，在《抱朴子》分类基础上，与《本草经集注》中系统记载六支药性。他遵循古法阴肝工艺，既提倡鲜品正而食之，亦催生了蒸煮、酒浸等炮制之法。这一体系重塑了灵芝从祥瑞崇拜到食用药学的价值飞跃。现代科技以超临界萃取技术延续正而食之的天然智慧，代谢组学研究揭示赤芝、紫芝等品类的功效有别，三萜类成分保肝护心的传统认知获药理学印证，而灵芝多糖调控肠道菌群免疫的新机制，则为食药同源赋予了分子级注解。祛魅始于对生命的追问。公元659年，世界首部国家药典《新修本草》将灵芝载入药史，而真正赋予其医学灵魂的是隐居药王山的孙思邈。他摒弃仙草不死的虚妄，十年间攀登险峰，辨诸枝，验药性，形成辨枝用药的法则，推崇生服存性，即直接服用仙枝以最大保存药性。他在《千金一方》中系统记载了六枝分类，认为青枝补肝，赤枝益心，黄枝健脾，为后世灵芝的临床运用奠定了理论基础。其方剂智慧至今仍在护佑众生。药王山上古柏苍苍，扶手道蜿蜒141级台阶，恰与孙思邈141岁高手相映成趣。碑亭碑廊之间，一方碑与千金宝药刻石无声，其药池边似仍见当年捣炼身影。孙思邈以药食同源，践行医道，毕生推崇服食灵芝。《旧唐书》在其90多岁仍视听不衰，神采甚茂，后世更传其享年141岁，福寿绵长，恰似灵芝97身的千年实证。当药王山孙思邈塑像融入暮色山岚，这场千年对话终刻下真理。医学的真谛不在羽化登仙，而在对生命的至诚敬畏。祛魅是向真理更深处的溯源，知乃腐朽余气所生。李时珍以这句经世之论劈开灵芝千年神话，他树登武当，远涉庐山等地实证考察，将五色神草从仙坛拽入本草纲目菜谱，苦平无毒的冷峻标注，与服食可仙成为迂谬的断合，完成对玄学的理性祛魅。从正类本草的仙草幻想，到纲目的实证之光，再到今日的分子探寻，这场跨越时空的对话终在实验室色谱图中显影。真理的锋芒总在格物致知中淬炼成刃。格物者，万物之理也。

0: 蓝山下李煜院士团队的科研基地里，赤佩林之生长的温湿度正将葛洪抱朴子以木生枝的千年悬想译写为现代农学方程式。每次踏入基地，这位八旬科学家总长久驻足，智能系统无声运转，为千年枝草智慧注入数字灵魂。
1: 30年前，秉烛夜读《秦民要术》菌壤篇的时候，怎敢想象菌丝能够编织出跨洲的绿色纽带？如今在赞比亚，标准化的菇棚让汉与蓟再也没有区别。中国技术正实现非洲人民常年吃上蘑菇的愿望。
0: 当破比林芝孢子粉进入国家保健食品原料目录，证实了其保健功效，这些乘风而起的生命密码正携带东方农耕文明的基因驶向当代。从种质资源到指纹图谱，中国技术为古典药剂中养命轻身的智慧刻上了现代利用坐标。灵芝正以可量化、可验证的科学姿态，助推东方哲思融入现代医学谱系。
2: 年推广灵芝新品种1亿磅，正是为了将《本草纲目》菜谱中的灵芝，转化为百姓餐桌上治胃病的良物。10000余家企业、189项国药批文，都在诠释同一命题：让仙草走进烟火人间，汇集现代生活。
0: 现代研究揭示，赤芝中数以百计的活性成分里，灵芝酸底等三萜类与多糖协同作用，通过调节 STAT3、NF-kappaB 等关键细胞信号通路，发挥双向免疫调节与神经营养保护作用，从而破译了古籍中增智慧兼筋骨的天然密码。从麻姑山更高高处种灵芝的诗意秘境，到武夷山彭祖如芝隐瀑的千年养生智慧，从李时珍劈开玄学的刀锋，到100多亿产值构筑的民生长城，蔓延千年的菌丝网络中，我们终于读懂药王山大医精诚的誓言，终在人类健康共同体的维度，谱写出文明与

0: 大单于在哪里？就在那狼旗下。
1: 不，那是个假阵。
0: 假阵？不可能吧？这阵里头起码有30000的匈奴精锐骑兵啊！
2: 大单于要是在阵中，这匈奴兵会这么安静地守着不动，等着我们去攻阵。
0: 大单于肯定不在阵中，
3: 那他在哪里？

0: 你们看那儿。要不敢落树，林子里有人。
1: 这个林子不小，起码能藏两三万兵器。一致邪是故意在我们正面布下大阵，引我军的主力去攻阵，让我军锐气耗尽，然后再用伏兵突袭我的后方，形成前后夹击之势，歼灭我军。
2: 这个一致邪好狡猾呀！
3: 那我们怎么办，大将军？
1: 他跟我玩雕虫小技，我们就来个将计就计，立即引逼我们的主力。大狼先打头，我卫青今天偏不打他的头。这，你们跟我来。这，这，这。

0: 李将军，你曾多次提出要当前将军，我都没有如你意愿。
1: 大将军，看不上老夫啊？不，不是本将看不起你，李将军。你看，这是皇上让你带给我的密诏。
0: 李广将军年老神衰，不可用为前锋。可是皇上亲口答应让我当前锋，李将军不必难过，皇上只是担心李将军年纪大，力不从心呐。
1: 老夫就没话说了。但是今天，卫青要唯吾皇上的旨意。
0: 大将军，难道你想让老夫做前锋？今天这个前锋，只有你李将军才能担当。我怕别的将领都担不起这个重担。谢谢。 谢谢大将军。
2: 陛下，您已两餐未进食，是不是？
3: 都端下去。

0: 将军，说吧，从哪儿发起攻击？
1: 李将军，我给你的不是块肥肉，而是一块最硬的骨头。
0: 大将军，就是块石头，我老夫也要把它啃下来。
1: 好，为了做好后面的口袋，前面我只能给你3000经济，但是我要你在日落之前至少要向匈奴
0: 发起数次进攻。怎么才3000人？大将军，这人数太少了，一旦陷进去想出都出不来啊。
1: 我要你造出一种声势，造得越大越好，要让那边的伊稚邪认为我们汉军的主力部队都在攻阵。
2: 哦，这是要让我当诱饵啊。
1: 只要大单于上钩，那他今天就死定了。
3: 你的攻击可以为我大部队的隐蔽迂回争取到时间和空间。
0: 大将军，好吧，老夫甘愿效命。
1: 好，
0: 大将军，老夫临走之前只有一件事相托。
1: 什么事？
3: 你尽管说。
0: 这把佩剑是我的曾祖父李信所传，到我这儿已经是第四代了。我本想把它传给我的儿子李敢，可李敢也随骠骑将军出征，生死未卜，所以我拜请大将军把它带回长安，传给我的孙子李陵。
1: 将军你放心，此事我卫青一定办到。
0: 这
1: 等等，这把剑
3: 是建元6年我出征会稽时
1: 皇上亲自赐我的。皇上对我说，卫青，这把剑传自越王勾践，是一把复仇之剑。他当时又说，我乐见此剑饮血，我也乐见此剑崩裂，就是别让我全封再见到此剑。现在我把这剑交给你，拿着。
0: 大将军，当你再见到此剑的时候，他必已碎成千段。驾驾

今天是全军的前锋将军了，跟着我消灭大单于。

0: 军主力已全面出动，陷入我阵中。大单于，现在是进攻的最佳时机。
1: 勇士们，跟我出击！驾！

0: 请下令。
1: 我命令公孙贺部向敌左翼迂回，命令公孙敖部向敌右翼包抄，中路随我另行挺进，全线投入进攻。
2: 陛下，霍去病卜已扫荡瀚海，李广部与大单于主力激战正在进行中，李广所率3000骑全军覆没，将军李广生死不明。
3: 朕现在关心的不是李广，而是卫青。

0: 我们已经击中了汉军的阵地，他们根本没有把主力全部投入到我军正面。大单于，撤吧！还来得及，
1: 撤！往哪儿撤？我能丢下弟兄们不管吗？

0: 回来。李将军所部还有活着的没有？
1: 刚刚找到了李将军的尸体，已经是粉身碎骨，只剩下残存的衣甲还可辨认。士兵们还在打扫战场，目前看你不能活下来的已经没有几个人，都负了重伤，正在抢救。
0: 惨胜如败呀、啊、君，
2: 把我的医官派去，
0: 李将军的尸体一定要拼起来，用重车运回长安。

0: 臣民们，悲伤不能代替我们生存下去的勇气。我虽原是汉朝人，但我也是大匈奴的胭脂母后。现在大单于不在了，国不可一日无君。我想请大家从左右孤立王里推选一位代行单于事务，你们看选谁好？
1: 左孤立王，左孤立王，左孤立王。
0: 我委托左孤立王暂行大单于权力，望我全体大匈奴臣民同舟共济。愿昆仑神佑护我匈奴人，一切都会好起来的。
2: 我大匈奴永远不会死，
3: 大匈奴

0: 什么声音？陛下，我去看看。
1: 陛下，前方捷报。
2: 陛下，卫青军团大破单于主力军团，斩获49000人，匈奴不已溃散北走，魏部在赵信城缴获大批屯粮军需，除补充军食外已全部烧毁，卫青已准备班师。您快来看呐！

寿四年的漠北决战，是刘彻时代登峰造极的一次凯旋。漠北之战使匈奴单于及各部落都遭到了惨重的打击，匈奴自此后数十年之内不敢以大股军力南进渡漠。自此大漠之南吴王庭，汉朝边界基本解除了匈奴人的威胁。然而作为获胜的一方，汉朝所付出的代价也是极其惨重的。汉军士卒死者数万人，马匹出塞14万匹，归者不足3万匹。

0: 折锦黄沙，天地广阔兮，竟容不下朕的李将军。船长，风，随骠骑将军作战的李广之子李侃为关内后，将李广长孙李陵调入玉林，英雄的李家门不能后继无人。
1: 陛下圣明。
0: 起来吧。朕还有事要告诉你。朕决定设立大司马作为全军的最高官职。关于将军号上，你和屈病一并授予大司马之号。

0: 这一仗打得好啊。
1: 陛下，这次漠北之战解除了匈奴对我边塞的威胁。
0: 不说了不说了，把他给朕喝了。
1: 谢陛下。
2: 大将军宽厚仁和，全军爱戴，我仅代表三军

0: 来来来，老夫也敬你一杯，来，
1: 谢谢。
0: 老夫围住大将军，从今以后没有什么功业可见了。
1: 姬大夫，你这话什么意思啊？
0: 大将军，马放南山之日，才意味着天下得太平啊。大将军所建的功业越高，将士们的伤亡就越多，国库的耗费就越大，百姓之苦就越深。用天下苍生的苦难换取大将军的功业辉煌，老夫皆为大将军所不取也。所以啊，老夫。
2: 吉安，你这是在讽刺朕的吗？
0: 臣不敢。漠北大捷，皇上一下子就立了两位大司马，老夫真替皇上高兴啊。
2: 你不是因为自己做的官一直没升，眼热了吧？
0: 哪里哪里，老夫早就习惯了陛下之用人，就好像是堆放柴火，总是后来居上啊。来来，

0: 我已数次奏请告老还乡，借这杯酒向陛下请行。
1: 姐啊，从朕14岁的时候，你来到朕的身边，与朕君臣相伴，这一向有多少年了？
0: 臣以大愚之身戴罪伺候皇上30年了。
1: 君臣相处难得的是善始善终，你吉彦这个人没有过人的才能，但朕看重你的是你能够坚守信念，恳切直言，人家都讲朕这个人厉害，你经常不必犯临之罪，能够直言进谏，这不是任何人都能做得到的。古人云，明君治国必当有敢于犯言直谏之臣，方能使君主少犯过失。朕看你吉彦还是有些古贤的风范。

0: 老了，你要走就走吧，走吧。朕会时常想念你。
1: 臣叩谢陛下。

0: 童点茶剂，祛病甲，生心甲，灰指甲，用量甲，
1: 乐泰亮甲，通通通
2: 啦啦啦，
3: 急急急，快快快，
4: 喂喂喂，肠胃宁，
5: 止泻止痛，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6: 一人千面，演绎两代芳华，
7: 这个孩子不能要，
8: 他会把你的一生都毁了。
6: 追光而行，终见内心繁花。
7: 从今以后，我就是另外一个自己，一个你再也不认识的心。
6: 7月25日起，安徽卫视《花开如梦》，董洁、王琳、张嘉译、张鲁一邀您共赏这场灼灼绽放。
5: 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
4: 快肠胃宁，
5: 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9: 这上年纪了，腿脚利索，还能少给家人添麻烦。
10: 我是营养屋创始人陈耀明，专注骨关节健康多年，我们发现中老年骨关节容易出两个问题：一，骨密度低了，骨质易疏松；二，润滑液缺失，关节易磨损。骨关节问题啊，我建议您使用
11: 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12: 骨比例通过补充氨糖、软骨素、钙等营养素，养护软骨，内增骨密度，同时运用国家专利技术，特别添加透明质酸，补充滑液，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助力强骨壮骨，健康骨关节。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现在拨打电话400-186-2238，一瓶6.6元送货到家，货到付款。
5: 营养屋专注营养品，健康中国人。

0: 颈、肩、腰、腿的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我建议您使用一种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1: 骨比例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对内通过氨糖、软骨素、钙等营养素养护软骨，内增骨密度；对外运用国家专利技术，特别添加透明质酸补充滑液，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现在拨打电话400-186-2238，一瓶6.6元，送货到家，货到付款。
0: 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1: 现在拨打电话400-186-2238，一瓶6.6元，送货到家，货到付款。骨比例，内增骨密度，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助力强骨壮骨，健康骨关节。
0: 颈、肩、腰、腿骨关节问题应对方法有很多，补氨糖、补钙、补软骨素，补对了吗？骨关节问题啊，我建议您使用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1: 骨比例通过补充氨糖、软骨素、钙等营养素养护软骨，内增骨密度，同时运用国家专利技术，特别添加透明质酸补充滑液，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助力强骨壮骨，健康骨关节。现在拨打电话400-186-2238，一瓶6.6元，送货到家。
2: 能货到付款吗？
0: 当然可以。
1: 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骨比例、内增骨密度、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现在拨打电话，一瓶6.6元，送货到家，货到付款。
3: 营养物专注营养品，健康中国人。
4: 一句应该的是尽责的付出。
5: 这是不是客人电脑啊？
6: 行，那回头给您寄过去。
7: 应该的
4: 是朴素的诚信。
8: 这个怎么弄？
9: 这样吧，我画给您。
4: 是用心的服务。
9: 这样就好了。
10: 太感谢你了。
9: 应该的。好了，给我们困难慢慢聊好不好？这不就解决了吗？
4: 是秉持的公心。
11: 争执小事，麻烦你争
9: 执。不麻烦，应该的。
12: 刘医生，那不去哪儿啊？
13: 没什么事儿。
14: 刘医生，你也不收钱，上哪都得干吧。

0: 相亲的，应该的，
1: 是无私的奉献。一句应该的，是本分，义士担当。当千万句应该的汇聚，
2: 应该的，
3: 应该的，
1: 变成了时代里最温暖的光。

0: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1: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2: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1: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3: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1: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4: 便通牌甜甜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1000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5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5: 9.9元？
4: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1: 古书通便就是便通。
0: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1: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2: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1: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3: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1: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4: 便秘了别担心，便通牌甜甜胶囊专门针对便秘，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便后还可以逐渐减量，3粒减2粒，2粒减1粒。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5: 9.9元？
4: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1: 古书通便就是便通。
0: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1: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2: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1: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3: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1: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4: 便通牌甜甜胶囊，只用果蔬成分通便，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1: 18年老牌子，一年超1000万盒被消费者选择。
4: 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5: 9.9元？
4: 对，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1: 古书通便就是便通，绿之灵药业。
6: 经常用脑，多喝6个核桃。6个核桃邀您收看精彩内容。经常用脑，多喝6个核桃，脑子666。经常用脑，多喝6个核桃，脑子666。经常用脑，多喝。

0: 皇上驾到！
1: 平身吧。来，
2: 快来。巨儿，快点向父皇。

0: 祝贺大捷呀，
1: 孩儿祝贺父皇大捷。
2: 行了行了，瞧你那一脸的勉强样，你哪知道此战对后世的意义啊。
0: 陛下指挥军事期间，刘据每天也看于地图呢。
1: 但是父皇，上书上说天命无常语，暴力不逐世，有德则德国，无德必丧邦。
2: 暴力不逐世，你这是什么意思？
1: 治国为当以德，不应以兵为天下。
2: 我们的太子不喜欢打仗，那好吧，就让你老子我都替你打完了吧。将来你去做个守城之君、太平之君，去吧去吧去吧，赌你的暴力不足世界。子不累父，那你有什么办法？
0: 陛下，巨儿还年少，他还不理解陛下的雄才大略。
2: 你不要替他遮掩，朕十岁不到就要立志击败匈奴，比他还小呢。朕就不明白，朕生的这个儿子怎么这么一副窝囊德行，一点不像朕。就连你们魏家的骁勇善战也没得一点传承。
0: 看您说的，刘据毕竟还年小，陛下一代人就透支了几代人的肌肤，您说上哪儿去找和陛下您一模一样的儿子呢？
2: 行了行了，睡觉，朕已经三天没合眼了。朕还是希望一代能比一代强，

0: 小青啊，来来来，不是让你把这儿擦干净的吗？
1: 站着干嘛？还不快吃，我都饿坏了。
0: 一个大司马大将军，一个大司马票骑将军，你看得出这里的区别吗？
1: 都是大司马，有什么不一样？
0: 你傻呀，现在又多了一个票骑将军加大司马，不是很明显把兵权分给了霍去病吗？
1: 分就分呗，去病又不是外人。
0: 你这次凯旋回来，不但没有封赏你，连你的部下也没封赏一个。可是票骑将军那边封赏上上下下数百人，相差这么悬殊，以后谁还愿意跟你出生入死啊？
1: 随便他们吧，我也老了，再说我怎么能跟我的外甥一争高低啊？
0: 吃吃吃吃吃，你就知道吃。我这儿紧着跟你商量要紧的事呢，可你倒好，一进门就吃。都什么时候了，你还无动于衷？你是真傻还是装傻呀？你简直就是个饭桶。
1: 饭桶不饭桶不重要，重要的是要吃饱饭。既然公主不让我吃，那好，我到街上吃去。
0: 你给我回来！你回来！
1: 你给我让开！
2: 站住！我有话要问你，走开，别动，我看
3: 你。快，
2: 走开！
1: 放开他！
2: 站住！走开！我问你，是不是你逼死我父亲的？走！我和你拼了！啊！
1: 别动！别伤他！

0: 这没事，放了他，送关内侯回去。记着，这件事跟谁也别提。哼！你们愣着干嘛？还不赶紧拿药去？怎么样，没事吧？
1: 谁呀？他敢把跑到我们大将军府来撒野啊！啊，你也是傻了呀你！小点声，他是李广的儿子。我不管他是谁，就算他是李广的儿子，就算他是骠骑将军的部下，他也不能这样，这样无法无天啊！不管怎么说，你也是大将军大司马，欺负到我平阳公主头上了。不行，这事不能算完。
0: 我找皇上说去。
2: 你给我回来！

0: 去病参见姨母舅母。去病来了。舅母，哎，过来。嗯，
1: 姨母，我怎么得罪舅母了？她怎么见我气呼呼的呢？你是谁呀？我是霍光。去病啊，你还不知道啊？
2: 李广的儿子李敢到你舅舅家里闹事去了。
0: 啊，这到底
1: 是怎么回事？原来你是骠骑将军的弟弟啊。
3: 骠骑将军和我是同父异母的哥哥，
2: 就跑到你舅舅家，
3: 我刚从乡下来，
2: 把他给刺伤了。
0: 啊，
2: 你说这像不像话？
3: 好，我
0: 哼，霍光，走。
3: 哦，
2: 哎，去病啊！哎呀，
0: 走，
2: 去病，你可不能
0: 回来。给皇后行礼。
3: 你什么时候陪我来玩啊？
0: 好，
2: 去病，
0: 跟我走。
2: 去病。出什么事儿啊？可别胡来呀！

0: 离开！啊，你站住！离开！票骑将军，你知罪吗？你竟敢对大将军不敬！你知死吗？
1: 你也要为大将军出气！你射吧，往这射，射吧！
0: 你以为我不敢杀你吗？你还敢在我面前撒野？
1: 我李敢一路追随你南征北战，你要杀就杀吧！
0: 不必多说了，出手吧！别说我没给你机会。

0: 陛下，臣杀了一个人。
1: 谁啊？
0: 李广之子李敢，特向陛下请罪。
2: 陛下，这是射杀李敢将军的箭。

0: 息了。堂堂关内侯李敢，没有死在沙场上，倒让一只鹿的脚给挑死了，是吗？
1: 是陛下，是。
0: 可惜这只鹿的野性也太大了点了，是这样吗，骠骑将军？
1: 是这样，是这样，陛下。
0: 是，传朕的诏命。
1: 诺。
0: 后殿李敢。
1: 诺。
0: 此事到此为止，绝不可再传出去。
1: 诺。快！快！
0: 在难为朕是吧？
2: 臣原不想这样，是他的错。
0: 我们过不去他，
2: 他要杀大将军
0: 的军师，
2: 他刺伤了大将军。
0: 不敢打。愚蠢！朕就是要让你记住，我们今天要做的是开天辟地的大事业，你知道吗？大队匈奴对中原的入侵，对我天寒子民意味着什么？汉军的军师统帅朕对你寄予厚望，指望你做撑天的顶梁，你却如此心胸狭隘，不成器。狭隘啊！你辜负了朕。朕就是要把汉文明超越长城的方丈，推到四海去。你千万不应你啊！如此大任，使我气水。

0: 臣能有这样的使命感，你为什么就没有？为什么？你知罪不知罪？啊！陛下要打就打，臣想不了那么多了。可李敢必须死！
1: 你混账！你混账！你不知罪还！

我的刀子只要能用就行了。如果磨得太快、太锋利，用起来顺手，但容易折断，无法长跑。

0: 敌人站住！ 这件事是捂不住的，早晚得传出去。你长安待不了了，我们远远的，也远远好，躲到书房去。
1: 陛下保重。

0: 春陀，陛下，奴才是苏文。啊，是你啊！
1: 春陀已经去了。
0: 是，朕刚才一阵发慌，就醒了。朕以前从来没有这种。

0: 将军，大将军，
1: 这一阵，
0: 大将军，你怎么了，大将军？
1: 经常这样。
0: 大将军，莫不是也感染了瘟疫？大将军，还是回长安治病，以免耽误了。
2: 不，
1: 执行诏命，皇上要我去朔方，我就是爬也要爬到那儿去。扶我起来。

0: 炸炸炸炸！
1: 青，
2: 陛下。

被刘彻寄予极大希望的霍去病不幸突然病逝。关于这位年仅24岁的天才将领的死因，有一种推测认为，他在当年的漠北决战中误饮被污染的溪水，身染了瘟疫病毒。霍去病死后，刘彻命令将其葬于茂陵自己的陵寝之侧，陵墓上堆叠着从远方的祁连山上运来的巨石块。

0: 你常在匈奴王庭，你见过南宫公主吗？
1: 是的，奴才时常见到大颜之。
0: 他还好吗？
1: 他侍奉了两代单于，大匈奴最尊贵的母后就是南宫胭脂。
0: 你给朕驾车也有些日子了，也听了见了不少事情，你对朕怎么看呢？
1: 奴才认为陛下是一代英主。
0: 别说这些个，你匈奴不是一向认为朕是个杀人不眨眼的魔王吗？
1: 您是汉人心目中的太阳，是匈奴最畏惧的敌人。奴才从小生长在草原上，不曾想象过汉朝有这样强大的国度，有如此辉煌的宫殿，如此伟大的君主，更是奴才钦佩的是您有广阔的胸怀，过人的学问。
2: 好了，你也会拍马屁了。

新立的单于在国书上有这么一句话：我汉之外甥，怎敢同汉天子相比？

0: 汉天子是我的舅公公。朕打了几十年的匈奴人，总算是打出一句软话来。
1: 哼，这些匈奴人终于学会讲礼貌了。
0: 那他们，
1: 陛下，这棋刚下一半，您去哪儿啊？
0: 撒尿去。要是伊稚邪还活着，是他这么亲口跟朕说，那可就是完美之事了。

0: 慢点，
1: 皇上。给皇上请安。
2: 来，见过皇后。
1: 皇后娘娘，好久没有听到皇上这么开心的笑声了。
2: 这是朕刚刚册封的钩弋夫人。
1: 真像啊。
2: 胡说，像什么像？皇后稍等。听说太子要大婚了。
1: 臣妾正想与陛下商量。
2: 哦。
1: 按礼制，太子纳婚次序应该是先妃。后梁帝，后孺子。可是太子妃暂无合适的人选。
2: 朕不是说了吗？先让他纳了那个姓史的女子为梁帝。
1: 太子啊，初婚，所娶当然是正妻，不称妃而称梁帝，想来总是怪怪的。
2: 怪什么怪？太子妃以后有可能是皇后，是梁帝不合适。
1: 臣妾这就与太子去说，也看他自己是怎么个意思。
2: 你不要让他那么优柔寡断的，你就告诉他朕的原话。首先是做合格的男人，其次是做合格的太子。朕看他能做到这一条也就可以了，也就不会那么多人数问紧了。

这个美丽女子存在，陛下立即派人寻访，果然访到了这个美貌的赵婕妤。 还听说陛下初见她时，她的手紧握成拳，不能伸开，经陛下用手劈斩，才得以伸卷自如。还说，她的手刚伸开时，手中竟有一枚钩形的胎记。

0: 妓，所以陛下又称她钩弋夫人。
1: 有这样的奇闻，怪不得我刚才乍见到她吓了一跳。她长得太像了。
2: 对了对了，这钩弋夫人酷似死去的李夫人，简直是一模一样。
1: 什么对了？看来陛下心中还是舍不得李夫人。皇上让他的哥哥李广利也当上了将军，让他的儿子当了昌邑王。现在又多出了一个与李夫人长得一模一样的钩弋夫人，难怪皇上看太子越来越不顺眼。去趟大将军府，看看大将军身体行不行，让他过来一趟。如果大将军身体不行，那你快点回来告诉我，我去看望大将军。
3: 匈奴向我们提出恢复和亲，是否可以？朕想听听大臣们的意见。
4: 陛下，匈奴的实力已彻底衰弱，臣以为恢复和亲意味着前功尽弃，汉廷应对其继续征伐，令其彻底归服，俯首称臣。
5: 臣也是如此看法。
3: 太子有什么看法呀？
6: 儿臣一直在想，对匈战争已打了多年，匈奴已退居漠北，应当珍惜来之不易的和平局面。儿臣认为与民休息，应当同意与匈奴和亲。
7: 臣以为太子说的对，臣以为。
3: 这是谁呀？
6: 是博士狄山，儿臣以为他的一些见地颇有启发，父皇不妨一听。
3: 哼，还找了个帮腔的。行啊，说吧。朕听着呢。
7: 臣以为还是恢复和亲政策为好。
3: 你紧张什么呀？你说说，这和亲究竟是好在哪儿啊？
7: 用兵打仗本来就是一件不大吉利的凶事，不该轻易发动。
8: 我朝与匈奴打了几十年，现在百姓之心思念安定。
3: 除了和亲，你还知道些什么？
7: 惠帝吕后时，也只能隐忍克制，不曾用兵。
3: 别跟朕扯这么远。朕不想听这些老生常谈，知道吗？
7: 自从陛下进兵征伐匈奴以来，国内积蓄的财富已经被消耗殆尽，边境地区更是苦不堪言。现在的和亲和过去不同了，过去是屈辱，而现在是恩赐。
3: 李将军，
4: 回陛下，臣以为这简直就是一派愚如无知的言论。
7: 臣固然有些愚，可是臣对皇上是一片愚忠。你李广利又能聪明到哪儿去？你凭什么当了将军？你既无率军之才，又无尺寸之功，只知道亲眼开战，以战邀功。国家连年兴兵作战，人民死伤惨重，户口减少近半，加上天灾，近年泰山灾民闹事，兵者凶器，圣人不得已方用之啊。臣妾以为当今之物是以民休息实施。

0: 人证，对天下苍生的痛苦怎能不体察不关怀，又怎能置之不理不闻不问？像李将军这样只知道对上奉迎，那就是不折不扣的伪忠。
1: 博士的胆子不小啊。
0: 臣说的是大实话。
1: 朕看你只会说大话，说空话。

0: 然你对匈奴这么有好感，那么朕就给你个边郡，让你去守守看。你能保证匈奴不在你那儿进犯吗？
1: 臣不能。
0: 那就再小点儿，给你个县管管怎么样？
1: 臣不善做官。
0: 那就再小点儿，给你个边防哨卡呢。
1: 那臣只好去试一试吧。
0: 那就给你个边防堡垒，你去给朕守守看。赵将军，
2: 臣在。
0: 博士现在是你的少长了，由你来安排。
2: 领旨。

0: 这是狄山博士的遗物，陛下让我转交于太子。
1: 他已死了？
0: 是早上才抱到宫里的。
1: 陛下说什么了吗？
0: 陛下只说了八个字：腐儒无能，夸夸其谈。
2: 尽管已大破匈奴，但刘彻仍不准备改变对匈奴政策的强硬立场。元丰元年十月，刘彻亲自率军远征，他从长安出发，18万大军随行，一路北上，途经云阳、上郡、西河郡，登上匈奴单于台，西至朔方，骑马北河，旌旗千里，车骑如流，匈奴大单于远避不敢回应。于是他命令大军转到泰山，在那里举行了封禅大典。在他的心目中，一个西进北击的新计划又在酝酿中，而对多次劝谏他停止征伐、希望转变内外方针的太子刘据，刘彻内心中的不满也在日益上升。

0: 子不累父，我卫青的几个儿子又有哪个像我的呀？
1: 可是皇上希望太子能够继承于他。
0: 皇上哪里知道，像他这样的雄才大略，500年都未必出一个呀。可是，一代代人，要是都像皇上那样。

0: 西宫，这天下就乱了。
1: 我只是担心早晚皇上会让昌邑王代替太子。
0: 我要劝劝皇上，这内外政策都该变变了。
1: 为卿啊，趁你还能说话，你得跟皇上说说这一回。皇上，这会儿可是动了真怒啊！我随皇上这么多年，能不知道他的脾气吗？他对太子的不满已经忍了多时了，你还在，就已经这样。

0: 我去说就是了。这么多年来，我卫青还没向皇上提过一桩要求呢，我这也没几天了，我今天就破一次例，也算是我卫青对皇上的最后交代吧。
1: 通通通，
2: 啦啦啦，
3: 急急急，快快快，
1: 喂喂喂，肠胃宁，止泻止痛，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4: 一人千面，演绎两代芳华。
5: 这个孩子不能要，
6: 他会把你的一生都毁了。
4: 追光而行，终见内心繁花。
7: 从今以后，我就是另外一个自己，一个你再也不认识的心。
4: 7月25日起，安徽卫视《花开如梦》，董洁、王琳、张嘉译、张鲁一邀您共赏这场灼灼绽放。
1: 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快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8: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9: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10: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9: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11: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9: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12: 便通牌甜心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1000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5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13: 9.9元？
12: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9: 古书通便就是便通。
8: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9: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10: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9: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11: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9: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12: 便秘了别担心，便通牌甜心胶囊专门针对便秘，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便后还可以逐渐减量，3粒减2粒，2粒减1粒。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13: 9.9元？
12: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9: 古书通便就是便通。
8: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

0: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1: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0: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2: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0: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

0: 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块体验便通。
1: 9.9块？
0: 对，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块。
2: 古书通便就是便通，日之灵药业。
3: 这上年纪了，腿脚利索，还能少给家人添麻烦。
4: 我是营养屋创始人陈耀明，专注骨关节健康多年，我们发现中老年骨关节容易出2个问题：一，骨密度低了，骨质易疏松；二，润滑液缺失，关节易磨损。骨关节问题啊，我建议您使用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5: 骨比例通过补充氨糖、软骨素、钙等营养素，养护软骨，内增骨密度。同时运用国家专利技术，特别添加透明质酸，补充滑液，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助力强骨壮骨，健康骨关节。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现在拨打电话400-186-2238，1瓶6.6元送货到家，货到付款。
2: 营养物专注营养品，健康中国人。

0: 颈、肩、腰、腿的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我建议您使用一种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1: 骨比力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对内通过氨糖、软骨素、钙等营养素养护软骨，内增骨密度；对外运用国家专利技术，特别添加透明质酸补充滑液，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现在拨打电话400-186-2238，一瓶6.6元，送货到家，货到付款。
0: 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
2: 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1: 现在拨打电话400-186-2238，一瓶6.6元，送货到家，货到付款。骨比力内增骨密度，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助力强骨壮骨，健康骨关节。
0: 颈、肩、腰、腿骨关节问题应对方法有很多，补氨糖、补钙、补软骨素，补对了吗？骨关节问题啊，我建议您使用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1: 骨比力通过补充氨糖、软骨素、钙等营养素养护软骨，内增骨密度，同时运用国家专利技术，特别添加透明质酸补充滑液，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助力强骨壮骨，健康骨关节。现在拨打电话400-186-2238，一瓶6.6元，送货到家。
3: 能货到付款吗？
0: 当然可以。
1: 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骨比力内增骨密度，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现在拨打电话，一瓶6.6元，送货到家，货到付款。
4: 营养屋专注营养品，健康中国人。
5: 这不是一条赛道，这是一场环游未来的远航，而你脚下那一

0: 本节目由元气森林冰茶独家冠名播出。
1: 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2: 我想画我的爸爸，他是我的榜样。二。

0: 模样。
1: 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2: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3: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查剂，祛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1: 乐泰亮甲。
4: 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本剧场由香丹青特约播出。
5: 便秘困扰着越来越多人，如何更好地帮助用户规律排便？香丹青提出温和通便不刺激的理念，深入分析便秘成因，查阅医典药典，从上千种药材中精选出三种植物草本，黄芪、银杏果、芦荟叶，精妙组合，精确配比，研制出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温和通便不刺激，帮助规律排便，大便干结，排便费力，排便时间长，排便量少。用香丹青牌科研胶囊，上市20年，帮助越来越多的人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专注肠道健康20年。
6: 七

现奥秘，教我学习知识。

0: 我看见皇后到大将军那儿去了。
1: 来人呐，快给我换衣服，快。
2: 卫青，怎么了？
1: 叫人给我换衣服，我要去宫里去见皇上。
2: 这怎么话说的？你现在连车都坐不了，你怎么去见皇上啊？
1: 那就叫人抬我，抬着我去见皇上。
2: 我
1: 再不见，恐怕就见不上了。
2: 你有什么话要说，我帮你去说去。你干嘛这么折腾自己呢？真是的，你瞧瞧他。
1: 你快去找我说的做。
2: 你实在有什么话要说，我去跟皇上说呀。你看你，太医不是讲过了吗？你不能走动。
1: 我的话你替我讲不了。
2: 我，
1: 这是我们魏家的话。快去，去啊！
3: 出了什么事了吗？
4: 也没出什么大事儿。
3: 没什么大事儿是什么事儿啊？
4: 哦，皇后娘娘没有跟叶廷淑打招呼就出宫了。
3: 皇后去哪儿了？
4: 据说是去了大将军府。
3: 哦，皇后去见大将军了。
4: 对。
3: 行，我知道了，你下去吧。

难呢。

0: 夫，光禄大夫，
1: 光禄大夫，
2: 皇上，卫青来了。
3: 朕要传正装，给朕拿正装来。

0: 该是
1: 陛下。
0: 陛下，就是我臣最后一拜吧。
2: 还记得谁

0: 陈伟清原本只是个奇奴啊，靠了陛下敏锐绝伦的目光，点石成金的教化，才有了今天。今生今世，来生来世都报答不尽呢。
1: 别激动，别激动，啊！
0: 也只有一件事。
2: 什么事儿？
0: 微臣一直挂在心上。
1: 你尽管说吧。啊，
0: 陛下英明神武，臣以为太子虽远不能比，但是太子贵在有一个仁善之心。圣人说有教无类，像陛下这样的圣君，当能容忍太子这样的稚嫩。朝中又有哪个人才不是陛下成就的呀？太子眼下也是过于年轻，但是只要多多磨练。
3: 卫青何以关心起针对太子的态度？是皇后和太子不放心吧？
0: 骊山之事臣也听说了。
3: 原来是为这个。
0: 陛下为一国之君，发之于中必行于外，但是骊山毕竟是太子推荐的，杀了骊山不就闪了太子吗？陛下何必要杀鸡给猴看呢？
3: 卫青，你一生南征北战，杀人如麻，怎么现在有了这么一副软心肠啊？
0: 鸟之将死，其声也哀呀。
3: 卫青，你我是一代人，咱们又是至亲，可很多事情是要在我们这一代人来完成的，也包括讨伐匈奴。倒不是说我们这一代人就比下一代人高明，但我们这一代人毕竟是经历了腥风血雨，在生杀搏杀中积累了一些品质道德，练就了一批骁勇善战的英雄。
0: 臣此心仍在沙场。
3: 一代人总有一代人不同的使命。
0: 臣跟随陛下已征战30多年了，虽然我朝已开创万古未有的奇功，但国家本身已是伤痕累累呀。
3: 卫青，朕并非无情。汉朝虽然已经建立了几十年，但很多事情都还处于草创阶段，加上匈奴人胡人不断侵扰，朕要是不在制度上加以改革，后世就无章可循。如果不南征北讨，天下就永无安宁之日。而要办这些个事儿，就不能不劳民伤财呀。朕把挨骂的事儿在朕这儿都做完了，后世子孙如果再像朕这样继续劳民，那就会走上秦朝灭亡的老路。这也是为了让太子将来继位以后多施仁政，

朕可以让你放心，太子的性情敦厚好静。

0: 臣深感忧虑的是，一旦要那么一天卫青，不行啊！大将军可用何人？元丰5年，一代名将卫青因病何然长逝。 这位出身于奴隶的卓越统帅，以他非凡的军事才干，为后世的历代兵家所敬仰。卫青死后，汉武帝诏命以国葬之礼，将他安葬在茂陵的东北侧。墓冢仿照塞北阴山的形状修建，以此纪念卫青远征匈奴、纵横漠北的战功。
1: 我与你父亲苏建，曾在卫青手下攻过师。 怎么样，他还好吗？我父亲已经去世了，他虽然遭受挫折，但忠诚不渝。死后，皇帝赐谥号为忠。汉使传达了皇帝的善意，本汗要和幕僚议议。送汉使歇息去吧。
2: 匈奴还是十分的傲慢，赵信那个叛徒掌控了匈奴的大权，我看他们没有和平诚意，所以大单于有意冷落我们，不仅不按约议事，扔下我们打猎去了，真是岂有此理！<笑>我们既然是奉了陛下的使命，就耐心一点。好了，你休息吧。
3: 张大人，怎么样？你们那边已经定下了，明晚就动手。阻挠汉匈和平的只有一个赵信，我和匈奴勾王谋划，首先要杀掉赵信，然后带上南宫打胭脂，一起归附汉朝。
2: 嗯，如能这样，你可立下了头等大功，皇上肯定会重重赏赐的。
3: 这事儿你跟苏武将军说了吗？
4: 干嘛要把功劳让给他呢？
3: 你就放手去干吧。
2: 好，
3: 这些金子你拿去用，多找几个帮手。
2: 是。

出事了。

0: 是我收买余长，谋划杀掉赵信，想不到计划泄露了。
1: 啊！这么大的事情，你竟然背着我干！我们是为和平而来的，你如此行事，违背了朝廷的意思，挑起事端，会使两家重新交兵的。
0: 我错了。

0: 范于常已经招供，汉朝副使张胜策划了此次密谋。
1: 这些奸诈的汉朝人，我非杀了他们，以泄我心头之恨。
2: 大单于，臣以为应该招降他们为好，以体现我大匈奴的宽仁，留个活口，进退都有余地，以免重新导致凶悍再起战争。
1: 也好，自此王赞，你去招降这些汉朝人吧。
0: 是。

0: 暗示苏武图谋颠覆我王庭。大单于命我带你去审问。
1: 堂堂汉朝使臣，不受外夷审问。
0: 你不必恐慌，只要汉室同意归顺我匈奴，不仅不会受苦，大单于还将给你重赏。
2: 丧失气节，侮辱使命，就算留下一条活命，又有何面目复见我大汉的父老祖宗？
3: 将军，
0: 快叫武士！
4: 李陵叩见陛下。
5: 哎，行了行了，别跪着了。上一次你只率领800骑兵深入匈奴腹地，带回的这张地图朕看以后欣喜不已啊。不愧是将门虎子，大有你祖父李广之遗风。
4: 臣一切只是奉旨而行。
5: 你的那5000荆楚勇士现在何处？
4: 回陛下，正屯驻在酒泉张掖一带。
5: 听说他们都是些胆大义高的奇才剑客，
4: 弩箭百发百中。
5: 朕有个想法，此次呢，匈奴再次扣留我方的使节，朕派李广利赵破奴出兵讨伐，想用你部之兵从后方牵制匈奴，希望你能有所作为。
4: 臣甘愿为国效命。
5: 但有一条啊，由于20将军带走了骑兵主力，朕已经没有骑兵可以拨给你了。
4: 臣不需要骑兵，愿以少胜多，只要步兵5000人，已足以横扫单于王庭。
5: 好，朕所要的就是你这股杀敌的豪气。
6: 父皇要打仗，要去征战取天马，难道天马比老百姓还要重要吗？父皇越来越情绪化，这20将军一心要立功封侯，却不顾老百姓的疾苦，可是父皇却只信任他。你说这如何得了啊？
7: 皇上是不达目标誓不休，过去是反击，现在皇上为了剪断匈奴右翼，派兵把敌军围得水泄不通，攻克破城指日可待。只是当前国力民力已经难以支持长期的战争。
6: 那你说如何是好啊？现在怎么办？这黄河水灾上百万灾民正在闹事，没人敢把真相报告给他。
7: 在适当时，太子应恳切直言，阻止皇上自己跟自己较劲。
8: 消息是有好有坏，李陵部北进现已到了汛期时，但赵破奴部在少祥城被大单于围困，水源已断绝。
9: 这些情况有喜有忧，如何向皇上呈报好？
8: 怎么这么多人都只关心李陵，但对赵破奴被围困于寿祥城却不关心？
9: 皇上重视李陵呗。
10: 20将军已击破敌军，即将班师。
7: 李陵赵破奴却危在旦夕，咱们可不敢去。
11: 现在皇上只信任霍光。打韩燕外放后，皇上让霍光管尚书房，你看他多谨慎，连步子大小落脚的位置每次都一样，分毫不差。他这样小心翼翼的，跟他哥哥霍去病的作风真是有天壤之别啊。
12: 霍大夫安在？
13: 什么事？

0: 李陵将军派部下前来求见皇上。
1: 李陵部战况如何？
2: 太子，太子，李陵所部出战大捷，朝廷上下一片欢腾啊。
3: 怎么个说法？
2: 李陵五千步军与匈奴单于亲率的三万军纪相遇，李陵据险应对，杀伤敌军数千人，几乎是汉军的全部人数。李陵派出部将陈不乐向皇上报告，皇上高兴极了，当场提升陈不乐为郎官呢。
0: 难以置信，五千人能击败三万人。
4: 我与李陵当年同在皇上身边，也曾有过杯酒之交，不过我平素从旁观察，此人还是颇有一些国士之风的。此次皇上派他孤军深入，也是要他为李广利做偏师啊。
5: 李广利就要取胜回师了，哼，而李陵却身陷重围，生死难料啊。

0: 华大夫，没事吧？
1: 敌人不危险了，匈奴单于又增兵80000骑。
0: 啊，8万骑
2: 啊！
0: 加上原先的30000就是110000骑，110000骑对5000步军，
1: 只怕皇上今晚知道就无法入睡了。
0: 哎，这是以师对一，这么说局势严峻呢。再有军报，是不是要立即禀报皇上？
1: 只怕不会有军报了，如果有就好了。
0: 哎，哎呀，在想什么妙法？
3: 我是11万骑，
0: 怎么办呢？
3: 5000步

怎么能成了匈奴人的俘虏呢？应该像这鲍人一样，战死，战死，战死，给战死！150万支箭卒都用光了，车辕车夫都砍断了。 刀笔都做成了武器，这不够，不够，不够，完全不够，了断自己很复杂吗？朕看他是缺少杀身成仁的勇气，勇气，勇气，他做李广的孙子不够格，完全不够格，看什么干？ 的耻辱，朕最看好的将军，居然成了匈奴人的俘虏。懦夫，胆小鬼，就是胆小鬼，廖姐姐，李家的。

0: 很久没有早朝了，今天朕临时通知早朝，搅了各位臣工的好梦，你们也不用在心里头骂娘。你们没睡好，朕一夜也没有睡，朕一夜未眠，为何？朕一夜都在想着两个字，气节。苏文，
1: 奴才在。
0: 那个给李陵报喜的陈伯乐在哪儿？叫他来。朕要让他把前些时候赞美他将领的话在这儿再给朕再给诸位臣工再说一遍。
1: 陈伯乐郎官今天早晨听到李陵兵败投降的消息后就拔剑自尽了。
2: 可恶，
0: 就这也比李陵强，至少他是以军人的方式勇敢地结束自己的生命和谎言。
3: 陛下，李陵身为朝廷将军，紧要关头竟然目无军父，丧兵投敌，其贤德家风是扫地已尽。常言说得好，疾风知劲草，烈火见真金。现在看来，他李陵原本就是个擅长伪装的无耻小人。
4: 陛下，李陵所为有辱汉室，有辱李氏家门，更是公然辱没了汉律的存在。臣以为对李陵
5: 丧兵投敌之罪应予以严惩，
4: 逮捕他的全家加以审讯，一律全部诛杀。
6: 对对对对对，一定要严惩。
7: 是的，不杀我，
8: 明白明白，是的，明白是的，
9: 让他一抽万年。
10: 皇上圣明啊，
11: 圣明立国呀，
12: 圣明，
13: 皇上圣明，
14: 何以能允？
15: 一抽万年。
16: 是
17: 的，对对对对，
18: 要把这个耻辱诛杀。
19: 对，
3: 是是是。
0: 太史令司马迁，
16: 臣在。
0: 君子和而不群，朕观察你半天了，好像耿耿于怀啊，你好像胸有快垒啊，你说说你对李陵的看法。
16: 臣却有不同看法。
0: 嗯，怎么个不同？
16: 臣以为应该冷静地看待此战的全过程。
0: 太史令是要跟朕谈论军事，
16: 臣的确以为应该首先弄清楚事情的始末。李陵的五千步军以难以想象的迅疾和勇气深入匈奴王庭腹地，已可谓虎口垂耳，横挑强胡。匈奴单于当时亲领30000精骑，与其血战10余日，竟不能胜，而且死伤惨重，

0: 恐慌之下，征调左右部的全部武装，动员一切挽弓的市民，倾国之众，一起围攻。李陵孤军转斗千里，最后是失尽道雄而救兵不至，士卒死伤而血流成河呀。然而他为了在最后的死战当中鼓励士气，甚至下令杀了藏于军中的全部女眷，此乃何等凄惨壮烈之举呀。
1: 太史令消息灵通啊。你是从哪儿知道的这些机密细节？是谁给你看的军报？
0: 臣因为要完成历史记述，留心于汉兴以来的近代人物，所以格外关注这场战役。
1: 这不过是虚张夸饰之词。
2: 可是
1: 李陵是自己走下战马的，太史令应该更清楚这一细节。
0: 臣设身处地的想，也许李陵当时确实已经到了山穷水尽的境地，也许只是诈降，保存力量，准备等到将来有了合适的机会再回来报效汉朝。但是无论如何，李陵部牵制了匈奴，才使得匈奴无力西顾，支援了二世将军，成就了他的大功业。
2: 屁话！
1: 你这样明目张胆地为李陵平功摆好，是何用意？你们这些个史官们，
3: 历来自以为高明，目无君上，你司马迁也算一个。朕早清楚，你抬高李陵为他涂脂抹粉，无非是想诋毁二世将军的功劳。抬一个
1: 打一个，借力打力，谎造谬说，欺世盗名。你们这些史官的看家本领，
0: 陛下，臣冤枉啊！
3: 一点不冤。来人，
1: 把这个替叛徒陈词的司马迁带下去，交给廷尉审讯。
0: 陛下，陛下，臣冤枉啊！陛下，陛下，臣冤枉啊！陛下，臣冤枉啊！陛下，陛下，臣冤枉啊！陛下，臣冤。
3: 廷尉杜周，
4: 臣在。
3: 把李陵全家下狱，视情形发展再做严惩。
4: 臣领旨，
3: 退朝。
5: 皇上万岁万岁万万岁！
1: 司马迁的污蔑主上罪是你们最后的刑决吗？
4: 是的。
1: 他的家属能否出钱赎罪免死？
4: 赎罪免死共需交纳50万钱，可他家穷，家人四处奔走，但未能筹到。
1: 听说他还有著述没有完成，既然他博古通今，明天文实地理，就免他一死吧。
4: 免死一等，则应施以腐刑，不知是否可以适用。
1: 司马迁自是血性男儿，
3: 竟敢当庭与朕辩论，
1: 就用腐刑吧，让他以后学会安静。
4: 臣遵旨。

0: 苏，是我，我是李玲啊。李玲，真的是你啊！今年清明，我去为祖父扫墓，也去看了苏建将军墓，一切安好。
1: 谢谢，没想到会在这儿碰到你。你怎么会来这儿的？哎，别提了，我兵败被俘，无颜来见兄弟了。
0: 右孝王，这些带来的给养都搬到窝棚里吗？都搬到窝棚里吧，你们可以先回去了。是。右孝王，你成了匈奴人的右孝王，一言难尽呐。你听我慢慢和你说吧。假如当日皇上能原谅我的过失，保全我的家人，给我以时间和机会。 我也一定会发奋再起，干出一番雪耻立功的业绩。可是，皇上并不能体谅我的处境和苦心，径自残杀了我的老母，诅咒了我全家。鄙人至此，我还有什么可以顾念的？如今我苏武也是一无所有，幸好皇上赐我的结账还在，我也就剩下这一根结了。
2: 处在这个人迹罕至的地方。
0: 你还讲什么信义啊？你的两个弟弟因为犯罪而自杀了，我来时你的老母也去世了，妻子也改嫁了。唉，人生如朝露啊，一辈子很快就完了，你为何这么长时间的糟蹋自己呢？我投降的时候，成天精神恍惚，如饥如狂，为背负陛下而痛心。你现在不甘心投降的念头。
2: 恐怕也不会超过我当时的痛苦。再说，皇上年纪老了，常常朝令夕改，喜怒无常，大臣无辜，生死族灭的，不下数十家，朝臣们安危难料，朝不保夕，你还为他尽什么忠啊？
0: 这么说，是匈奴人派你来劝我投降的？
2: 嗯，
0: 大臣于知道李陵与足下原是世交，所以派我来劝说你。大臣愿意真心实意的待你。劝降的话，就不要再说了。 我们苏家父子虽然没有大的功德，却也位列将军，封侯进爵，这全是皇上所赐。况且，苏武代表国家出使匈奴，不能辱了国家的尊严。虽然汤祸在前，斧钺在后，苏武甘愿做第二个张骞不辱使命。
2: 苏武，你就不能听兄弟一句话吗？
3: 早已经把自己看作死人了。如果右孝王您一定要逼在下投降的话，我请你撤掉酒宴，苏武就死在你面前。
4: 匈奴人长期封锁着苏武在北海牧羊的消息，大单于对他说：“你要想归汉，除非公羊生子，百川流向西。”
5: 苏武在匈奴持节守望整整十九年，直到昭帝始元五年，汉朝天子声称在御苑中射中一只附有苏武书信的大雁，匈奴人才不得不将苏武放归汉朝。陛下，奴才给您道喜了。
6: 何喜之有？顾逸夫人新添小皇子，小皇子又白又胖，一脸的跪相。通通通，啦啦啦！
7: 急急急，快快快！喂喂喂，肠胃宁，
8: 止泻止痛，肚子闹不停。 四方牌，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9: 内火旺，医上火。

0: 便秘、长痘、口腔溃疡、咽喉肿痛总反复，上火就用药铺小神仙金银花口服液，真奥药业集团出品。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
1: 喂，肠胃宁，
0: 四方制药，健康四方，修正牌二丁颗粒，专注品质，值得信赖。
2: 好，你请坐。
3: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4: 请拨打电话400-902-8199，400-902-8199，
3: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4: 请拨打电话400-902-8199，
3: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2: 好，你请坐。
3: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4: 请拨打电话400-902-8199，400-902-8199，
3: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0: 爱家人，喝好水，认准西爸爸。一人千面，演绎两代芳华。
5: 这个孩子不能要，
6: 他会把你的一生都毁了。
7: 别逼我，我不死，我不死。
0: 追光而行，终见内心繁花。
8: 从今以后，我就是另外一个自己，一个你再也不认识的夕阳。
0: 7月25日起，安徽卫视《花开如梦》，董洁、王林、张嘉译、张鲁一邀您共赏这场灼灼绽放。
9: 这不是一条赛道，这是一场环游未来的远航。

本节目由元气森林冰茶独家冠名播出。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有三七。

0: 根、骨碎补，还有氨糖、硫酸、软骨素、鱼胶原蛋白、钙，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国家发明专利。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1: 颈肩腰腿有问题，可以先体验，只需9.9元，整整60粒，包邮到家，不满意能退货。
0: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3期氨糖骨碎补胶囊，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3期葛根骨碎补，先作用于骨骼微循环，再把钙、氨糖等营养补进去，骨质便秘了，骨骼更有劲。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1: 可以先体验，只需9.9元，整整60粒，包邮到家，不满意能退货。
0: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3期氨糖骨碎补胶囊，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国家发明专利。
1: 您记住了，优韧极9.9元，可以先体验。
2: 9.9元能吃几天呀？
1: 整整60粒，可以吃10天，包邮到家。
3: 不满意能退吗？
1: 不满意能退货。你们做儿女的一定要帮父母把好关，骨骼长保养一定要坚持。
0: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玉芝灵药业，学中餐就来新东方，学西点就来新东方，学西餐就来新东方，开店创业当老板就来新东方，学厨师就来新东方。
4: 经常用脑，多喝6个核桃，6个核桃邀您收看精彩内容。
5: 经常用脑，多喝6个核桃，脑子666。经常用脑，多喝6个核桃，脑子666。经常用脑，多喝6个核桃，脑子666。
4: 本节目由元气森林冰茶独家冠名播出，热就冰茶。

0: 度为义，敢闯的人不设限，勇气为证，开辟未来新纪元。
1: 你挂挂住，
2: 你
1: 挂挂住，
2: 你
1: 挂挂住呀，挂住，不能犹豫啦。
3: 没劲儿了，他真是没劲儿了，他真是没劲儿了，他真是没劲儿了。
4: 对待事物和事情非常专一的人。哎呦
5: ，
3: 都说了不好落地呀，兄弟。
0: 6月21日起，每天中午11:45，安徽卫视《男生女生向前冲》，未来始于每一次向前。
6: 热就冰茶，男生女生向前冲，马上回来。
7: 快跟上了。

0: 就腿软，来条试力架。
1: 试力架横扫饥饿，做回自己。

0: 健康四方。
1: 本栏目由每天康复新口腔很舒心康复新牙膏赞助播出。
2: 他们更喜欢用什么牙膏？
3: 我喜欢康复新牙膏。
4: 康复新牙膏，
5: 康复新牙膏，减轻牙龈问题，清洁和保护口腔黏膜。康复新牙膏来自好医生。
6: 热就冰茶，男生女生向前冲，精彩继续。本节目由元气森林冰茶独家冠名播出，元气森林热就冰茶，一起向前冲。干杯光良酒，一起向前冲。男生女生向前冲，由白酒行业指定商光良酒赞助播出。和自己人喝光良酒。康复新牙膏来自好医生，感谢好医生集团对本节目提供奖品赞助。体彩顺心票全新上市，顶呱呱顺10元，顺20元，中100元送60元。这个夏天和体彩顶呱呱一起顺心顺意。全民健身亚洲榜样，您现在正在收看到的是安徽卫视全民健身榜样节目《男生女生向前冲》，
7: 未来环游记，
6: 冲破边界，环游向前，我们就是
7: 冲冲家族。
6: 各位好，我是冲冲家族的白宇。
8: 大家好，我是冲冲家族的夏子俊。
9: 大家好，我是冲冲家族的吴志斌。
10: 大家中午好，我是冲冲家族的刘景江。
11: 问候各位中午好，我是冲冲家族的孝东。
12: 我是冲冲家族陈奇。
6: 本节目由元气森林冰茶独家冠名播出，元气森林热酒冰茶，一起向前冲。
11: 干杯光良酒，一起向前冲。男生女生向前冲，由白酒行业指定商光良酒赞助播出，和自己人喝光良酒。
4: 每天康复新口腔很舒心，康复新牙膏来自好医生，感谢好医生集团对本节目大力支持。
10: 本节目由合肥瑞康骨科医院提供全程医疗保障，合肥瑞康骨科医院，一家只看骨科的医院。
6: 好，今天所有的冲哥都已经准备就绪了，马上进入到紧张刺激的闯关时刻。全民健身亚洲榜样，您现在正在收看到的是安徽卫视全民健身榜样节目《男生女生向前冲，
7: 未来环游记》。
6: 本节目由元气森林冰茶独家冠名播出，元气森林热酒冰茶，一起向前冲。
11: 感谢光良酒为本节目提供的奖品赞助，和自己人喝光良酒。
6: 好，比赛马上开始，有请今天的第一组女生登场，
11: 欢迎她们。你们好，
6: 欢迎大家。来，按照一二三四五序号的顺序啊，我们来做一个自我介绍。
13: 大家好，我叫李红梅，

0: 嗯，这一组五位当中啊，二号年纪稍长一些啊。今天来参赛是谁帮你报的名？
1: 我女儿。
0: 女儿多大了？
1: 十八。
0: 女儿都十八了，你看看。
1: 真看不出来啊。
0: 女儿虚岁十八，再过两天就满十八了。所以呢，让妈妈先来，过两天她就可以报名了啊。哎呀，
1: 早知道再等两天，妈妈和女儿一起来参赛。
0: 等不了一点儿啊，先让妈妈来看看这赛道那个程度怎么样啊，然后回去跟女儿说说，女儿再来。好了，其他几位姑娘呢，咱们也好好准备啊，争取取得好的成绩。因为今天天气特别好，是近几天当中难得的阳光高照啊。
1: 对，阳光明。

0: 下转盘。那此时此刻我们节目的录制也是通过我们男生女生向前冲的新媒体平台正在给大家进行实时的直播啊。直播间里我们也看到了这五位的好伙伴，有给你们加油的，比如说有一位就喊了盼盼加油，我看看盼盼是几号啊。
1: 盼盼是三号啊，
0: 盼到你了，好好过关吧啊！
1: 是的，
0: 看到你了，三号汪盼盼。好，有四位选择了右侧，一位选择了左侧。
1: 对，我们直播间的宝宝们给我们的选手加加油，打打气。
0: 一号这么厉害吗？一口气跑过来了，李红梅，好样的！
1: 哎呀，哎呦，
0: 别着急呀。
1: 二号这边落水了。
0: 二号是在左侧落水的啊，就是别人一口气跑过去，你不一定非得一口气跑过去，对吧？
1: 好，这边四号，好，三号也成功上岸了啊。
0: 别着急，别着急，今天确实是个好天气啊。像前两天的话，这关不可能这样过的，因为赛道很湿滑啊。
1: 我们的一号李红梅，36岁，虽然是一名职员啊，估计平时工作比较忙，但是她平时在家会做健身操。嗯。四号也上岸了。
0: 二号落水的是那位抽到冰茶瓶的妈妈啊，还不如走中间呢，你看看。好，四位通过了第一关，来到第二关。

0: 甜点。
1: 好，这边一号也上我们的赛道了。哎呀，
0: 一下子落水两位。重心往前一点啊！好的，五号没有问题了，过来了。五号过关之后，三号也接上。
1: 三号加油！哎呀，哎呀，哎呀！
0: 这一步脚没踩稳。
1: 三号胖胖。
0: 两关过后，就剩五号一位了。

0: 有请第二组女生登场。你们好，
1: 你们好。
0: 这一组是六七八九十号，分别做一个自我介绍。

0: 们的选手呢，基本上都是在校的大学生啊，只有六号朱伟秀啊，现在在工作。
1: 好，手扶稳。

0: 看我们这一组女生会做哪些选择呢？是左边的还是右边的？
1: 三位选择了右边，一位选择左边，不要着急啊，不要求大家一口气跑过去。两位选择了左边，三位选择了右边。

0: 的第二个小摩托艇上，哎，勇于跨出了这一步，来到了第三个摩托艇。不错啊，慢一点。
1: 好，现在五位都已经在赛道上了，加油啊，争取第一关都不掉队，一个一个来。

0: 过程当中八号是落水了是吧？
1: 七号。
0: 七号还能支撑住吗？
1: 不知道啊。
0: 主要是这队友也帮不上他啊。
1: 上来了没？
0: 哎，
1: 上来了。

0: 脚跪着呀，用脚迈不行吗？你跪着用膝盖去够才能够多远呀，对吧？尝试着用脚去迈一下试试。
1: 哇，几乎每一步都是跪着过去的。
0: 行吧，可能女生觉得这样跪着过去有安全感啊。这说的像绕口令似的。
2: 是，来七号先把脚迈过去啊，对，跨过去，看这样是不是要舒服很多。最后两个小摩托艇了，
0: 来加油。
2: 对，

0: 现在我们的女生们集体来到了我们的第二关卡，欢迎来到中国体育彩票定制关卡星轨守护，稳住不上头，快乐不踩坑，面对诱惑保持定力，不越界不沉迷，就像闯关稳住重心不落水，够彩守住边界才是真快乐。哇，这组女选手不错啊，对对对，
1: 哎呦，这一波漂亮，
0: 九号真是够惊险的呀，
1: 很好啊，全神贯注，哪怕遇到了一点点险情也能够化险为夷，好样的。
0: 哎呀，时机不好，
1: 来七号，七号刚才第一关过得有点累啊，稳住稳住稳住，哎呦没劲儿了感觉，来吧，接下来还剩两位来到第三关。
0: 刚刚我们

0: 终于过来了，祝贺你！
1: 太不容易了。
0: 好，稍微休息一会儿，我们马上要迎接后半程的挑战了啊！热就冰茶，男生女生向前冲，请听口令。Three, two,

0: 女生队两组过后是没有人能够登顶啊，那接下来关注一下男生队的表现吧。
1: 全民健身亚洲榜样，欢迎来到由安徽卫视为您带来的全民健身榜样节目，男生女生向前冲，
2: 未来环游记。
1: 本节目由元气森林冰茶独家冠名播出，元气森林热就冰茶，一起向前冲。
0: 每天康复兴口腔很舒心，康复兴牙膏来自好医生，感谢好医生集团对本节目的大力支持。
1: 这个好几天没见这天了哈，
0: 今天阳光特别明媚啊，
1: 阳光明媚，嗯，心情爽朗，冲关肯定差不了。来，请上男生队第一组，
0: 有请。欢迎大家，
3: 欢迎各位，
4: 欢迎欢迎。
1: 你看天一晴了，这笑容都不一样啊！我们按顺序啊，做个自我介绍啊。你好，
0: 大家好，我叫董泽光，来自安徽亳州。
1: 啊，亳州的啊，怎么称呼？
2: 大家好，我叫王磊，来自安徽六安。
1: 哎呦，你这个发带一扎，感觉像个美妆博主似的，是吧？
0: 很帅气啊！来认识一下这边的三号选手。
5: 大家好，我叫王跳，来自湖南娄底。哦，
1: 从湖南来的朋友，
0: 娄底，我一见娄底的朋友特别亲切啊。
1: 为什么呢？
0: 来自娄底市还是涟源、冷水江？
5: 娄底是新化县。
0: 新化对吧？
5: 对。
0: 来自这个新化眉山。
5: 是的。
0: 是吧？包括这个新化会出山歌的地方。
3: 我觉得你稍微跟大家聊两句啊，他这个心态好像松弛一点。刚上台的时候。有点紧张，放松一点啊！认识一下我们的四号选手。
6: 大家好，我是来自六安的王丽。
2: 欢迎你，六安的朋友。
1: 好，欢迎四位啊！看一看谁有这个手气能抽取到中间的冰茶赛道。来，第三排，请下手。
3: 好，第三排，每人抽取一瓶之后回到原位。

0: 来给大家展示一下评比，三二一，
1: 我看看，我看看，我看，哦，
0: 没有，没有，没有，把这机会留给下一组吧。来，请放入冰桶，转盘就位了，加油啊！热酒冰茶，男生女生向前冲，请听口令 ：three, two, one,
2: go！ 热酒冰茶，男生女生向前冲，马上回来。
3: 止泻止痛，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4: 和家人喝光良酒，和兄弟喝光良酒，和球友喝光良酒。
2: 光良酒，男生女生向前冲，酒水行业独家赞助商。
4: 和自己人喝光良酒。
3: 痛痛痛，啦啦啦，挤挤挤，快快快，喂喂喂，肠胃宁，止泻止痛，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喂，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5: 女性滋补养生，补血是关键。《本草纲目》赞誉为补血圣药，补血更养血，血补好，状态好。补血圣药，东阿阿胶。
3: 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喂，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6: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7: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救维酮点茶剂，祛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8: 乐泰亮甲。
9: 这样的感受你经历过吗？
10: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9: 胸口憋闷这样的情况你需要重视，现在开始养好心。
11: 益安宁丸，养好心。
9: 这样的无力你经历过吗？
12: 气短，气上不来，浑身没劲儿，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9: 气短乏力这样的情况你也要重视，现在开始养好心。
11: 益安宁丸，养好心，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
9: 用好药，养好心，
11: 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2: 热酒冰茶，男生女生向前冲，精彩继续。本节目由元气森林冰茶独家冠名播出，元气森林热酒冰茶，一起向前冲。干杯光良酒，一起向前冲。男生女生向前冲，由白酒行业指定商光良酒赞助播出。和自己人喝光良酒。康复新牙膏来自好医生，感谢好医生集团对本节目提供奖品赞助。体彩顺心票全新上市，顶呱呱顺十元，顺二十元，中一百元送六十元。这个夏天和体彩顶呱呱一起顺心顺意。
0: 来，请上男生队第一组，有请。欢迎大家，
13: 欢迎各位，
14: 欢迎欢迎。
0: 你看天一晴了，这笑容都不一样啊。我们按顺序啊，做个自我介绍啊。你好，
13: 大家好，我叫董泽光，来自安徽亳州。
0: 啊，亳州的啊，怎么称呼？
15: 大家好，我叫王磊，来自安徽六安。
0: 哎呦，你这个发带一扎，感觉像个美妆博主似的，是吧？
13: 很帅气啊！来，认识一下这边的三号选手。
16: 大家好，我叫王跳，来自湖南娄底。哦，
13: 从湖南来的朋友，
0: 娄底，我一见娄底的朋友特别亲切啊。
13: 为什么呢？
0: 来自娄底市还是涟源冷水江？
16: 娄底市新化县。
0: 新化对吧？
16: 对。
0: 来自这个新化眉山。
16: 是的。
0: 是吧？包括这个新化会出山歌的地方。
13: 我觉得你稍微跟他聊两句啊，他这个心态好像松弛一点。刚上台的时候有点紧张，放松一点啊。认识一下我们的四号选手。
17: 大家好，我是来自六安的王丽。
13: 欢迎你，六安的朋友。
0: 好，欢迎四位啊。

0: 看一看谁有这个手气能抽取到中间的冰茶赛道。来，第三排请下手。
1: 好，第三排每人抽取一瓶之后回到原位。来，给大家展示一下评比，三二一。
0: 我看看，我看看，我看。哦，
1: 没有，
0: 没有，没有，把这机会留给下一组吧。来，请放入冰桶，转盘就位了。加油啊！热酒冰茶，男生女生向前冲，请听口令。3, 2, 1 Go！ 这个相信我们屏幕前啊，不管是直播间还是这个电视机前面，有很多湖南的朋友在看。湖南娄底新话今天来人了。这个新话有一首山歌，我记得很清楚啊，
1: 怎么唱的你会吗？
0: 山歌嘹亮好听，桥南嘹亮开，是吧？有这个是吧？你看多厉害。新话山歌都会唱，好，出发了，可以出发了。
1: 哎，有点晕啊，稍微调整一下。这个第一关啊，大家可以选择最右边或者是最左边的赛道。三位选择了最右边，一位选择了最左边。好的，看一看今天男生第一组。哎，
0: 一号选手，一号选手怎么了？可以，可以。
1: 感觉好像还没有上赛道，觉得这个关卡不是特别适合自己啊，又来到了我们的最右边的赛道啊。四个人选择同一条赛道啊，一次通过，希望你们都能够顺利抵达呀。好的，目前在赛道上的是我们的一号选手董泽光啊，非常年轻啊，19岁啊。刚刚我也看了一下，第一组四位男生平均年龄只有19.75岁啊。你这怎么算出来的？
2: 我把四位的这个年纪相加除以4。哎呦，
1: 好的，二号选手紧随其后。这组还比较有秩序的，稍微等待一下一号选手，等待一下队友的归队啊。这是一位特立独行的选手，反正我过来了，你们爱咋咋地。
2: 是的，再一次提醒各位，今年的这个赛段啊，比赛的这个规则有所改变。前三关啊，我们是通过团队作战共同来到我们的啊时空之门，到了时空之门之后才开启每个人的个人赛段。
0: 是你太着急不行，有时候你得等等队友，不管你心里咋想的，对吧？你表现出来的，
2: 得让大家觉得你是有团队精神的。
0: 二号顺利通过第一关，三号来自娄底新话的朋友上场了。新话也有很多，也像我们安徽一样啊，有很多特色美食。
1: 哎，你去过吗？之前
0: 去过，经常去。
1: 经常
0: 新话有三合汤啊，雷打鸭呀，包括新话的米粉啊，都是很有特色的。有在新化好多朋友哦，
1: 你新化有朋友，所以你之前就会有一些去经历啊，
0: 经常去娄底，去新化，新化的那个大冲山啊什么的，波月洞。
1: 其实每个省会啊，这个湖南不仅有长沙好玩，它会有很多的这个地势都非常不错。比如说这位选手是来自湖南娄底的，哎，
0: 好的，四位兄弟顺利到达第二关。
1: 好的，欢迎四位啊，继续加油，继续向前冲。欢迎来到中国体育彩票定制关卡新鬼守护，稳住不上头，快乐不踩坑，面对诱惑保持定力，不越界不沉迷，就像闯关稳住重心不落水，够彩守住边界才是真快乐。这种稳定的秩序啊，有时无形当中也是一个很好的节奏。每个人都在团队的节奏里，每个人都在自己的闯关节奏里。恭喜三号，接下来看一看四号的表现。
0: 哎，着急了，别慌，来快。
1: 好的，心中的节奏不能乱。
0: 四号王丽啊，是一位来自这个安徽警官职业学院的同学。
1: 哎，我去过安徽警官职业学院
0: 啊。你去过是吧？
1: 我去过，在这个学校主持过他们学校安徽省的校园歌手大赛。哎
0: 呦，我跟这个警官职业学院也有很多的这个深度接触。因为我们司法方面的节目经常会请这个职业警官学校的同学们来给我们表演。
1: 我觉得他们学校就是一个特别有秩序，每个学生之间啊特别有秩序，参加一些活动。
0: 是的，你看赛道上就能看得出来，平时训练有素。你刚才险些落水，一下子给自救回来了。
1: 哎呀，小心啊，一号！

0: 刚这一步有点危险。感觉这个一号的体能是消耗不少。好的，恭喜一号率先来到时空之门，稍作等待，这是一个休息的好时候。
1: 二号看准时机就可以上道了啊，不要再观望了。二号学习的专业更有意思，风景园林设计。
0: 那他今天一定会感慨一下我们这个亚洲一号赛道的风景和设计。你再思考一下，接下来起身的那一刻应该是快速的跳跃，而他依然选择缓慢通行。哎，你看就很危险了。这个地方其实不是用来撑你肚子的地方啊，应该是让你有一个快速起身跳跃的一个地方。哎，小心上方。好的，哎，你看，
1: 你回去得练了，因为你是从事风景园林设计的，
0: 是吧？
1: 对，你体能啊，包括身手反应不行，你将来怎么设计呢？
0: 这叫
1: 你得穿梭于各大园林里边，
0: 这叫不听队长言，吃亏在眼前。后两位啊，我刚说的一定要记住。对了，这个小圆点啊，这个平台就是让你快速跨越的，你不能把自己挂在上面。
1: 楼底的那个当地方言啊，也是很有特点的。
0: 啊，你去玩，你都会他们那边的方言了。
1: 对啊，我那边朋友教我一首歌啊，里边汇聚了好多楼底方言啊。
0: 你教教我呗。
1: 就林玉伦老师的那个《爱情鸟》，听过吧？啊，
0: 听过。
1: 用楼底话是这样唱的：世上天大一扎一扎么子鸟。
0: 方言唱出来真的跟我们赛道一样有趣。
1: 哎，四号可以啊。
0: 四号啊，
1: 起哄！
0: 在不知不觉当中，在我们的歌声当中，他来到了我们的时空之门。恭喜三位。一起穿越，
2: 欢迎三位
1: 共同来到时空之门。热酒冰茶，男生女生向前冲，请听口令 3, 2, 1
3: Go。 欢迎男生啊，我感觉男生闯前三关怎么比姑娘们还慢一点。
4: 对，而且这个男生你看他闯的就是每一个人闯的都很成功，
3: 他闯是闯的好，但速度不够快啊。

0: 球其实也很考验咱们选手的弹跳和核心啊。这关今天过是特别有便利的，因为之前一直下雨，所以这个球特别的湿滑。今天你看，其实落点都没有那么重要了，因为这个摩擦力大，球是干的。
1: 你看他每一步跳的刚刚好，来，你看多一步不多，少一步不少，
0: 还是天时地利人和，今天天气也特

0: 热酒冰茶，男生女生向前冲，请听口令。3, 2, 1
1: ，Go！咱们欢迎男生第一组的最后一位选手。

0: 管不着了啊，现在只能硬着心思往前跑，有压力也只能暂时忘记。
1: 来，咱们开始弹球了啊。
0: 位置非常的不好，你要是搁在前两天根本过不来，但是呢今天位置不是最重要的啊，它每一个落点呢在球稍微湿滑一点的时候都是致命的，但是今天该你们运气好，
1: 没错，而且今天

0: 的赛道就显得特别的漂亮，但是呢难度该咋样它还咋样。
1: 不，难度还是有降低的，因为不湿滑，
0: 相对来说呢就没有那么滑。
1: 对，包括这一关以往根本抱不住，今天抱不住那就是自己真的实力不够啊。
2: 表情管理注意一下，笑起来。
0: 好的，
1: 手也没抓住。
0: 对
1: 对，
2: 每天康复新口腔很舒心，康复新牙膏来自好医生，感谢好医生集团对本节目大力支持。
1: 这赶上了天时地利人和啊，有一个干爽的赛道，然后你自己也比较有实力，再加上一直闯关的过程还比较从容，
0: 来吧，加油向前冲。我们的四号小伙王毅，
1: 本来想让你避开瀑布的啊，还是差了这么两秒啊，欢迎你，
0: 他是迎难而上啊，恭喜。
1: 你听到没，喘着粗气也是累得够呛。
0: 对，你有没有看到他刚刚上来的时候

0: 咱第一组多少拿了一分啊。
1: 而且这位选手一直是我们看好的安徽警官职业学院的学生，
2: 是人平时就经常这个体能方面的训练，为这个未来啊入职做准备，
1: 是还是要平时加强锻炼。
0: 来，我们请上男生第二组。欢迎大家，欢迎各位。
2: 这是发型好有特色，你往哪儿跑？
1: 六号，你究竟要去哪里？
0: 来，你往这边站行不行？
1: 好，
0: 来自我介绍一下。
3: 我是来自福建漳州的，我叫肖仁凯。
0: 啊，福建漳州的朋友，哎呦，这么远，为什么想到报名参加我们节目呢？
3: 因为学校在合肥。
0: 啊，学校在合肥啊，有家人会在屏幕前看你闯关吗？
3: 应该会有，我外婆天天喜欢中午看我们节目。
0: 哦，外婆喜欢看啊，那今天外婆一定在屏幕前看我们节目，对吧？想对外婆说点啥？
3: 我也不知道，等过了再说吧。
0: 啊，这个南方称呼叫外婆哈，我们北方习惯姥姥，对吧？姥姥，看这个外孙的精彩表现吧，期待吧。来，自我介绍一下。
4: 大家好，我叫黄旭涛，来自安徽合肥。
0: 啊，从事什么职业？
4: 这个不方便透露。哦，
0: 从你的发型上，我们可以猜测一下。哦，来，你先来看发型是做什么工作？
1: 做音乐的。
2: 哎呦，我也哎，咱俩真的是好默契。我猜是吉他手。
4: 那不对。
2: 啊，我是不是做音乐的首先？
4: 是吧？那就好猜了。
1: 不是，他好可爱，不方便透露。是做音乐的
4: 手。这不方便透露。
1: 歌手。
4: 不说是的，你看，对吧？
0: 哎呦，这不
1: 是说他不落水，他做什么都行，他落水了就是救生员。
0: 好嘞，好嘞，加油加油啊！
1: 好嘞，认识一下我们的七号选手。
5: 大家好，我是来自安徽六安的杜红磊。
1: 啊，我观察他很长时间了，其实我觉得你上场之后是一个比较松弛的状态，还不忘跟大家打招呼。今天感觉状态怎么样？
5: 感觉还可以啊。
1: 可以，我觉得你今天这个发型也很飘逸，期待着带着这个飘逸的发型登上高台，好不好？
5: 好，
1: 来认识一下八号选手。
6: 大家好，我叫黄海涛，来自安徽淮北。
1: 淮北的朋友，欢迎你。
0: 好嘞，欢迎四位啊！里面冰茶有一瓶是幸运冰茶啊。
1: 第三排，请抽取第三排。好，第三排，每人拿过之后回到原位，看一看是谁拿。

0: 到了幸运冰茶，哎呦，
1: 恭喜福建的朋友啊，他抽取到了。这样，外婆、姥姥看一下啊，你外孙子可以走中间相对简单的冰茶赛道，手气很好，希望他今天给您搬台冰箱回到家中，好吧？
0: 好的，期待一下。
1: 哎，放入冰桶。
0: 好的，有请各位来到转盘上，做好比赛准备。哎，
1: 来吧。热酒冰茶，男生女生向前冲，请听口令 3, 2, 1, GO。
0: 好的，刚刚第一组男生已经拿到了一分啊，期待着第二组男生的精彩表现，
1: 加油了。那个歌手六号歌手啊，请把你的头发甩一甩，要不然挡视线。
0: 不是，人家不方便透露啊，结果现在全世界都知道他是歌手了。
1: 我们猜对了嘛，对吧？现在已经无需保密了。哎呦，哇，你刚才吹头发的那一下好帅，要在闯关过程当中继续保持啊。
0: 好，出发了。他这个发型一定要好好保持住，这个落水之后应该是完全另外一种形态。
1: 他这个如果是歌手的话，留这么长的发型不会挡话筒吗？
0: 啊，都长到这个地步了吗？都长到这个地步了。
1: 哎呀，你想一唱歌一激动的时候，你看有些歌手啊，有一位汪姓的老师，就是因为头发经常挡话筒，后来剪短发了嘛。哦，哎，这都真事儿，我一天可能琢磨没用的了。
0: 哎呦，哎呦，
1: 很快。
0: 哎，看，好的，两位啊，五号以及我们这位歌手啊，都来到了第二关，稍作等待。
1: 外婆看到了吗？您的五号外孙，不是，就是您的外孙嘛，不能叫五号外孙。今天的五号是您的外孙，顺利通过了第一关。你看那个刚才我们聊的那个，南方叫外婆，北方叫姥姥，是吧？嗯。你看很多带外婆的歌词，一听就是南方人写的。
0: 是的，
1: 要北方人写的，晚风轻拂澎湖湾，白浪逐沙滩，啊，外婆的澎湖湾，要我们北方人写就是姥姥的澎湖湾了。
0: 是的，
1: 加油。
0: 哎，柔韧性不错啊。
1: 外婆您看到了吗？您的五号外孙顺利通过第二关了。
0: 就外婆一定是在这个屏幕啊，每过一关都要给自己的这个外孙加油的。哎，
1: 举起金面碗盘。闽南语歌曲，人来自福建嘛，是闽南语区。哇，
0: 真的跟吴志斌一起主持，我觉得特别享受。哎，
1: 别在啊呀！啊，
0: 这什么意思？
1: 爱拼才会赢嘛。哦，嗯。
0: 还能有这个，首先能够看到大家闯关，对吧？还能够听到好听的音乐。
2: 不是刘锦江，你确定这是好听的音乐吗？
0: 我觉得就特别有年代感，真的，好像我刚出生的时候就听，好像似乎听过这些歌。
2: 有怀旧的音乐啊，
0: 对，暴露了你的年龄。
1: 一起落边明白。
2: 不是你唱闽南话，你好好唱，你别搞奇奇怪怪的腔调。
1: 好嘞，
0: 我是找老歌唱家的韵味。哎，你别说，在这个老歌怀旧的音乐之下，这各位选手闯的还真不错。哇，这个动作好丝滑呀。好的，六号选手目前啊闯关的这种方式也挺不错的，七号紧随其后，七号的速度更快，稍作等待，来到时空之门，等待自己的队友归队。
1: 来不及等待，来不及回味，来不及回味。
0: 这首歌我真没听过，
1: 是吧？这都我们那个年代的歌曲。
0: 好的，恭喜七号，还剩下八号选手，我们等待一下我们的八号选手。这个越到后面啊，这个选手的模仿能力就越强。我现在基本上感觉八号选手的闯关姿势和方式啊，跟七号选手几乎一模一样。
1: 八号稳住啊！哎呀！
0: 只要学得会啊，就过得对。

0: 恭喜四位来到时空之门。
1: 啊，一个也没少，
2: 太棒了。
1: 来，四位请按序号做好准备。热酒冰茶，男生女生向前冲，请听口令。3, 2, 1
3: go。 率先闯关的是五号啊。哎呦，五号。
0: 哎呀，外婆你。
3: 挂住呀，挂住。
0: 外婆你看见了吗？你的外孙落水了，他在水里。
3: 没事没事，也给外婆带来了不少的欢乐啊。
1: 热酒冰茶，男生女生向前冲，请听口令。3, 2, 1
3: 好，接下来是
1: 歌手。
3: 哎，对，
2: 长发飘飘啊，
3: 七号还是六号？七号啊，
4: 七号。哇，你看他，你瞧他这个舞台的感觉，
3: 优雅。
4: 对，
3: 但是有点怎么说呢？不要太嚣张啊。
4: 对，你别着急，后面还有两关挺难的。
1: 他答应我了，是那个登顶高台要唱歌的，他是一名歌手。
0: 对，你别把这一关想得太难，你看他这上下起伏的动作像不像音符？
4: 对，他可能就把这些星球啊就当成音符，内心正在唱。
3: 你们真是，我觉得现在这个头发的长短这个人自由吧，你们怎么这长头发就一定是歌手了？
4: 那他说他要到高台来唱歌，
3: 那倒是可以啊，
4: 我们欢迎你啊，唱歌还能拿大冰箱。
3: 这应该其实是个学生朋友给你们开个玩笑，就把你们这些人都给骗了啊。
4: 没错，咱们20岁啊，来自安徽的这位朋友。哇哎呦，好棒呀，真的是太勇敢了，
3: 横着拍下去的啊。这个落水也是很
4: 蛮帅的，蛮帅的，真的。
1: 热酒冰茶，男生女生向前冲，请听口令。3 2

0: 来说实力还是很强啊，因为毕竟有四位到达了后半程。
1: 没错，虽然说啊前两位选手在后半程比赛当中，但我觉得也起到一个打掉的作用，把机会留给后面的选手。
0: 有经验吸取经验嘛，有教训吸取教训。
1: 你看他是用这种站着跳的方式过来的。七号，我们的杜宏磊，
0: 能不能吸取前面的经验教训？
1: 他比了个耶，一个
0: 很好啊，说明心态好。
1: 没错，来抓紧抱住啊！哎，他是不是生活中也是一个对待事物和事情非常专一的人？哎呦
2: ，
0: 都说了不好落地呀，兄弟。
3: 八号请就位，热酒冰茶，男生女生向前冲，请听口令
2: 3, 2, 1 GO。
0: 就没剩谁了
1: 啊，
3: 第二组就很遗憾了，全员落水了。这样我们前面两组加在一块一共是拿到一分啊。
4: 是的，
3: 我们来看看女生队的表现。
5: 全民健身亚洲榜样，您现在正在收看到的是安徽卫视全民健身榜样节目，男生女生向前冲，
6: 未来环游记。
5: 好，比拼继续，接下来继续关注女生队，有请第三组的姑娘们登场。
7: 你们好呀，欢迎你们，
5: 来分别做一个自我介绍。
8: 大家好，我叫夏晚香，来自安徽滁州。
9: 大家好，我叫张作玉，来自河南信阳。
10: 大家好，我叫王建文，来自安徽亳州。
3: 欢迎你们，
7: 到你们了。
11: 大家好，我叫郭佳琪，来自安徽淮北。
7: 啊，好可爱呀、啊！你呢？
12: 大家好，我叫刘婷婷，来自安徽六安。
7: 欢迎你们。
5: 嗯，四号、五号是同学一起来的啊。那这组的三号呢，也是一位这个运动达人啊，主攻短跑，100米跑得很快啊。好，那这一组呢，也希望大家有好的表现。我先问一问大家吧，我们就说前半程前三关，还有没有人不清楚该怎么过的？
7: 或者有没有疑惑的？
5: 有没有疑惑的？对，现在是答疑时间、啊、
7: 对，我们给你们解答。
5: 因为今天这么好的天气，应该有好成绩啊！你说说什么问题？
9: 那第二关是什么时机上？

0: 什么时机上去等着这个平台来迎接你，你看到了吗？他一转过来接你了，你就往上踩，对吧？但是啊，难点不是第一步，难点是第一个到第二个，第二个到第三个，就是你不仅要站稳这个，你还得看清前面，明白了吗？但总而言之，这个道理就是扇叶过来接你的时候，你往前迈啊。还有就是这关要手脚并用，你脚迈过去的时候，手也得抓住了才行啊。
1: 白老师说的太详细了，我跟你说，我们这边也有问题呢。来，五号问问
0: 提问。
2: 我想问第二关是更推荐左边还是右边？
1: 好，问左边的好走还是右边的好走？
0: 来，我给大家来，咱们就这么看左边和右边啊。你看左边和右边区别在哪儿？就是扇叶的区别。
1: 对，
0: 为什么大家选这边的多？你有没有发现这边这个扇叶宽一点，发现了吗？所以你肯定站的就会更牢一点。那边的扇叶呢窄一点，但是它长，男生选那边也很多啊。所以因人而异，看看你怎么选择，一边宽一边长，明白没？
1: 好，白老师答疑解惑，时间到。
0: 好了，来吧，上转盘了。哎，不对，没抽冰茶呢啊！来，先抽冰茶，第二排冰茶。
1: 第二排啊。
0: 每人抽一瓶。
1: 对，我们来看看谁抽到了我们的冰茶专属赛道。
0: 有人抽到了啊！来，我们给摄像机镜头看一下，三号，你的瓶。

0: 热就冰茶，男生女生向前冲，请听口令 3, 2, 1 Go。 这一组的疑惑呀好像都在第二关啊。
1: 对，而且这一组正好是我们的三号种子选手，抽到了我们的专属瓶。
0: 是的，
1: 百米成绩可是在13.5秒啊。
0: 但是我发现现在很多抽到我们这个冰茶通道的，他也不走中间啊，
1: 哎，对对对，
0: 他也走两边，
1: 就觉得热闹一点啊，热闹一点，人多热闹。
0: 好嘞，准备下转盘了，姑娘们，加油！
1: 齐刷刷的选择了右边的赛道啊。
0: 哎哎哎哎哎，一号啊，不要跳上去那么使劲儿，因为它啊，它里边是空心的，你那么使劲儿，它容易把那个力给你反过来，
1: 你的意思是
0: 弹下去，
1: 容易把它弹出去呗。

0: 比赛稍微大一点啊，往中间
1: 做的还真不错。
0: 现在三号也来到了我们的

三号上岸了啊，恭喜三号。五号要准备上赛道了，那么第一关是落水了两位啊。

0: 问题了，来拉他一把。三位通过第一关，来到第二关。
1: 欢迎来到中国体育彩票定制关卡，轻回首付，稳住不上头，快乐不踩坑。面对诱惑，保持定力，不越界，不沉迷。就像闯关，稳住重心，不落水。够彩，守住边界，才是真快乐。
0: 对了对了，赶紧起身，赶紧起身，手扶着，手扶着，手扶着。
1: 节奏没把握好。
2: 是的。
1: 接下来登场的是我们的三号选手，也是我们本组的，我觉得最有机会登顶的选手啊。
0: 三号，好的，确实很厉害啊。接下来看看五号。五号漂亮，五号这个时机赶得都非常好啊，所以他第二关过得非常的顺畅。两位来到了第三关，继续加油。三号是王静文，五号是刘婷婷，两位都是在校的大学生。
1: 对，这一关我们也要把握住啊，他的这个通关技巧。哇，
0: 这专业的就是不一样啊。
1: 对，
0: 就是他刚才这一下是今天所有选手当中过关姿势最标准的。
1: 哇，太帅了，
0: 非常丝滑、啊、

0: 惜了，
1: 太可惜了啊。好，那这一组只有三号一位可以来到后半程，请穿越时空之门，加油姑娘，别着急，一关一关来。热酒冰茶，男生女生向前冲，请听口令 3, 2, 1 Go。
2: 热酒冰茶，男生女生向前冲，马上回来。
3: 大便干结费力，时间长量少，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帮助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
4: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5: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祛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6: 乐泰亮甲通通通
7: 啦啦啦，
8: 挤挤挤快快快，
9: 喂喂喂，肠胃宁，止泻止痛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3: 大便干结费力，时间长量少，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帮助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
9: 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快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10: 头晕失眠贫血身体虚，可复方阿胶浆甄选道地药材，补气血更养气血，复方阿胶浆好气血不再虚。
11: 和家人喝光良酒，和兄弟喝光良酒，和球友喝光良酒。
2: 光良酒，男生女生向前冲，酒水行业独家赞助商，
12: 和自己人喝光良酒。
9: 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喂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13: 20多年来，为什么越来越多

受便秘困扰的人选择香丹青，因为香丹青不仅温和通便，还能帮助恢复规律排便。香丹青相信，好的组方才是解决便秘问题的关键。

0: 香丹青，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温和通便不刺激。从第一粒到每一粒，帮助越来越多人恢复规律排便。这就是香丹青20多年来一直坚持做的事。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专注肠道健康20年。
1: 痛痛痛！
2: 啦啦啦！
3: 急急急！快快快！
4: 喂喂喂！肠胃宁，止泻、止痛、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5: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6: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救维酮点查剂，祛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7: 乐泰亮甲。
8: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9: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8: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0: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8: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14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11: 热就冰茶，男生女生向前冲，精彩继续。本节目由元气森林冰茶独家冠名播出，元气森林热就冰茶，一起向前冲。体彩顺心票全新上市，顶呱呱顺10元，顺20元，中100元送60元。这个夏天和体彩顶呱呱一起顺心顺意。热酒冰茶，男生女生向前冲，请听口令
12: 3, 2, 1
13: GO。
14: 好的，欢迎我们的3号姑娘王定文来到后半程的比赛。18岁的年纪啊，
15: 只攻破前三的关。
12: 你看他是练短跑的，这关一个冲刺不就过去了吗？
14: 我以为你说这关太长了。
12: 很可惜啊，3组过后依然没有女生能够登顶成功。那接下来我们把希望寄托在第4组的身上吧，有请姑娘们登场，
14: 欢迎她们。
12: 这一组是有4位啊，欢迎
14: 你们。
12: 从精气神上来看都不错，来认识一下大家。
16: 大家好，我叫付巧丽，来自安徽淮北。
17: 大家好，我叫叶萌，来自安徽合肥。
18: 大家好，我就杜怡涵，来自安徽阜阳。
19: 萌好，欢迎你，
14: 你呢？

0: 题吗？
1: 练过，就是有的时候觉得太难了，就不知道怎么把自己的腿给它掰掰掰掰上去了。啊，
0: 是你身体柔韧性差了，对吧？所以天天练普拉提的，你看人整个人的气质，人这身形啊，包括身体的柔韧性肯定都很不错啊。一会儿我们来看一下他的冲关。好了，那这一组也是没有冰茶瓶可以选了，那所以你们就直接上赛道吧，姑娘们。
1: 来，有请。
0: 六七八九，这组是四位啊。热就冰茶，男生女生向前冲，请听口令 3, 2, 1 Go， 扶好了。

0: 准备啊。我们今天的四组女生前三组已经表现完了，没有人能够登顶成功，看看这四位怎么样。
1: 是的，希望你们可以登顶成功，看看我们高台的风景好不好。
0: 好的，来请下转盘。这一组有人这个晕感比较严重哈。
1: 好，我发现我们的六号

0: 找普拉提教练啊？
1: 别急啊，教练。
0: 教练。喂，
1: 稳一点，稳一点，教练。
0: 你说看看后面三小姑娘，跟着后面。教练先走，我们也走。
1: 对，但这一组不要跟得太紧啊，不要跟得太紧，因为呢，你看这几个小飞碟呢，它是两条共同的绳索连在一起的，如果大家都在这个赛道上呢，有可能会互相干扰啊。司教练，哇，果然过得很顺利啊！
0: 你别说，司教练这动作也非常的标准。
1: 是的，司教练第一关很轻松通过了。
0: 身体的柔韧性。司教练啊，你这在这一组呢也略长他们几岁啊，所以你也是他们的这个灵魂人物，一定要带着这些妹妹们好好过关。
1: 七号也不错啊，接下来看八号、九号在赛道上。好，拉一小马就过来了。

0: 人再来看一下本组最后一位闯第一关的九号。再来一下，
1: 加油！
0: 姐妹们拉一把，姐妹们拉一把就过来了。恭喜本组四位全部通过第一关，来到第二关。
1: 你们太棒了！好的，来，我们来看一下，现在是司教练带着我们这另外三位啊，我们再选择一下，究竟是走左边的还是右边的？好，大家一致决定选择我们左边的。
0: 真的很棒啊，姑娘们加油！时机，不用你看教练这心理素质真好啊，太棒了啊，
1: 太漂亮了，哇，
0: 太棒了，他就等那个时机的出现。
1: 对，七号，紧随其后，
0: 回来，对，回来。

0: 接下来是九号。
1: 九号这时候最紧张了，因为前面的八号，哎，不错。
0: 九号，九号，十七，走了，再往前一点，
1: 走，
0: 过来了。好的，还好我们这个第三个小飞船和我们的平台挨得近啊，就直接过来了。来，三位来到第三关。

小丽率先登上了我们的飞船。其实普拉提呢，他对于女生的力量啊训练还是很多的。哇，可以看得出来他身上的很多的肌

0: 咱们也好好表现。
1: 真不错。哎哎
0: 哎，手扶住，不行了。
1: 妹妹有点着急了。
0: 好，还有九号啊，加油九号。很好，哎，再撑一下。哎呀。果然这一组当中我们的司教练不负众望，突出重围，请穿越时空之门，司教练加油啊。热酒冰茶，男生女生向前冲，请听口令 3, 2, 1, GO。 热酒冰茶，男生女生向前冲，马上回来。
2: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3: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去围酮点茶剂，驱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4: 乐泰亮甲，通通通，
5: 啦啦啦，
6: 急急急，快快快，
7: 喂喂喂，肠胃宁，止泻止痛，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四方是药，健康四方，
8: 大便干结，费力，时间长，量少，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

0: 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帮助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喂，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有三七、葛根、骨碎补，还有氨糖、硫酸软骨素、鱼胶原蛋白、钙，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国家发明专利。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1: 颈肩腰腿有问题，可以先体验，只需9.9元，整整60粒，包邮到家，不满意能退货。
0: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三七、葛根、骨碎补，先作用于骨骼微循环，再把钙、氨糖等营养补进去，骨质便秘了，骨骼更有劲。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1: 可以先体验，只需9.9元，整整60粒，包邮到家，不满意能退货。
0: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国家发明专利。
1: 您记住了，优韧极9.9元，可以先体验。
2: 9.9元能吃几天呀？
1: 整整60粒，可以吃10天，包邮到家。
3: 不满意能退吗？
1: 不满意能退货。你们做儿女的一定要帮父母把好关，骨骼常保养，一定要坚持。
0: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玉芝林药业。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喂，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4: 便秘困扰着越来越多人，如何更好地帮助用户规律排便？香丹青提出温和通便不刺激的理念，深入分析便秘成因，查阅医典药典，从上千种药材中精选出3种植物草本，黄芪、银杏果、芦荟叶，精妙组合，精确配比，研制出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温和通便不刺激，帮助规律排便，大便干结，排便费力，排便时间长，排便量少。用香丹青牌科研胶囊，上市20年，帮助越来越多的人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专注肠道健康20年。
5: 痛痛痛，拉拉拉，
6: 急急急，快快快，
5: 喂喂喂，肠胃宁，止泻止痛，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7: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8: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救维酮点查剂，驱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9: 乐泰亮甲。
10: 这样的感受你经历过吗？
11: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

0: 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1: 胸口憋闷，这样的情况你需要重视。现在开始养好心，
2: 益安宁丸，养好心。
1: 这样的无力你经历过吗？
3: 气短，气上不来，浑身没劲儿，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1: 气短乏力，这样的情况你也要重视。现在开始养好心，
2: 益安宁丸，养好心。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
1: 用好药，养好心，
2: 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热就冰茶，男生女生向前冲，精彩继续。本节目由元气森林冰茶独家冠名播出，元气森林热就冰茶，一起向前冲。
4: 热就冰茶，男生女生向前冲，请听口令
5: 3, 2, 1。
6: 的淮北姑娘哈，这四教令跟我很同乡啊，老乡，淮北人。
7: 怎么你们淮北姑娘就特别厉害啊？
6: 对。好，普拉提教练啊，你知道普拉提最关键的是什么吗？
7: 最关键的是
6: 呼吸。
7: 哎呦，听起来很玄妙啊。
6: 对，
7: 我知道普拉提是一项很好的运动，
6: 普拉提会锻炼我们的深层肌肉，包括你的耐心、呼吸。看得出来，四教练每一关每一步哈，都是稳扎稳打的，
7: 看着让人不心慌。
6: 而且我觉得他是在动脑子在过关。
7: 这话说的，前面这么多女生，
4: 四教练这第二关过的教科书啊，
6: 真的。我们也希望所有正在看直播的朋友哈，好好看看这一关。
7: 好的，请教练上来了之后能不能给我打个折啊？我考虑也上上课，感觉普拉提会身体变好，而且脑子也会变得更聪明。
6: 哎，说普拉提的那个呼吸，因为我有一点这个普拉提的基础嘛。
7: 哦，
6: 哎，但是在我们的私教练面前，我觉得还是有些可以学习的。
7: 你大话不要说，你先闯个关看看啊。
6: 我大概能闯到第一关的倒数第二个小飞船。
7: 那你只上了谱，你没有拉提啊。
4: 司教练，你看这一关过的呀，他也是瞅准时机的能力特别强，时机一来立马就迈过去。好样的，第三关，后半程的第三关过得也非常的标准啊。
6: 司教练，来自安徽淮北的姑娘，非常出色的完成了比赛，还差最后一步。
7: 这个真是平时没白锻炼啊，到这个时候就能看出来系统性的训练对一个人有多么大的帮助啊。小心头顶、
6: 太棒了，最后一步，你看他胳膊上的肌肉线条。
7: 欢迎司教练，来来来，按下计时器啊，后面有一个计时器在为你计时啊。很棒。
8: 好累呀、
7: 啊、好累呀、啊、啊，但我看你还是挺淡定的啊。

0: 司教练太棒了啊，也终于为我们女生队拿到了一分。
1: 是的，太厉害了。
0: 我建议啊，就是大家把整个司教练冲关的这个视频呀、切条切出来，
1: 然后在家反复
0: 放在手机里反复观看啊，每一关过得都太标准了啊。好，那接下来还剩两组男生队，我们也希望他们能够多多登顶，多拿冰箱。有请。全民健身亚洲榜样，欢迎来到由安徽卫视为您带来的全民健身榜样节目，男生女生向前冲，
2: 未来环游记。

0: 好，又到我们男生队的时间了，来，请上第三组。
1: 欢迎大家，
0: 欢迎大家。来，自我介绍。
2: 大家好，我叫周亮，来自安徽亳州。
0: 啊，亳州的朋友啊，亳州呢既是这个药都，也是我们酒都啊。二号，自我介绍。
3: 大家好，我叫胡景志，来自安徽合肥。
0: 之前一位这个头发长一点的，他说他是搞音乐的歌手，那么您的职业方便透露吗？
3: 学神。啊，
0: 业余爱好呢？
3: 跑步。
0: 啊，就是那留长头发就为了跑步的时候帅一点的。
4: 飘逸啊，
0: 飘逸，很好，很好。
4: 好，认识一下三号选手。
5: 大家好，我叫熊明明，来自安徽合肥。
0: 好的，欢迎你。
6: 大家好，我叫皮子轩，来自湖北荆州。
0: 哦，湖北的朋友，现在在合肥上学。
6: 不是在合肥上学。
0: 哦，对，在合肥上学吗？现在。
6: 对。
0: 啊，湖北荆州的朋友啊，欢迎你啊，来吧，各位看看手气怎么样？第四排抽取冰茶。来，三二一，亮平底啊！来，三二一，
4: 有吗？
0: 没有没有没有，
4: 没有。那待会儿各位要走最左边或者最右边了，把冰茶放到冰桶当中。来，请上我们的转盘。
0: 热酒冰茶，男生女生向前冲，请听口令。Three, two,
4: one, go！ 好的，转盘转动起来了，这是我们今天男生第三组了。哎。
0: 感觉我们第三组是睡了一觉吗？不亢奋呢，小伙子们兴奋起来，亢奋起来！
4: 真的，我也有这种感觉。我刚刚说你是来现在在合肥上学吗？他说不对，我在合肥上学。我说对，你在合肥上学，
0: 还做梦呢刚才。
4: 对，还在做梦。
0: 湖北的朋友，湖北荆州啊。
7: 若非我大意，怎能识得荆州？
4: 好的，第三组的四位选手啊，全部选择了第一关最右边的赛道。
0: 哎呀，一号的过关方式很巧妙啊！不错，哦，有点东西哦，一号啊，很好，大家要学一下他这种交替式的步伐。蹦蹦跳跳就来了。二号胡景志也是一名在校同学啊，他学习的是发电运行技术。
4: 哎，表现不错，来，已经有两位来到第二关了。
0: 现在场上是三号选手熊彬彬。凭借着自己的体重优势，也是稳稳地压住了第一关的道具。
4: 是的，重心很稳啊。来，看四号选手，四号选手醒了吧？应该醒了，
0: 行了。来自湖北荆州的皮子轩。提到湖北呢，我脑海里边就浮现出各种各样的湖北美食。
4: 啊，湖北这是什么动作？哎呀！哎呀呀呀呀呀！能撑住吗？
0: 没问题，没问题。
4: 哎，这个姿势，现在，哎，等一下，哎，好的，
0: 漂亮，凭借着完美的腰力啊，顺利挺回了赛道上。
4: 哎呀呀呀呀呀，落水了，
0: 哎，这遗憾了。
4: 是的，这下应该是醒了。来，恭喜三位来到第二关。
0: 一号还是率先打头阵啊！一号的过关方式很特别，我们看看第二关他是怎么过的。他特别擅长用巧劲儿，你看，轻轻松松就过来了。
4: 好的，二号。哎，这时机很好，那下一个时机。对了，这个脚步时机不好，这个手部就要稳稳抓住啊，这个手脚并用很关键。
0: 好的，没问题，别慌。抓住，
4: 恭喜，
0: 漂亮，
4: 恭喜三位来到第三关，继续接受挑战，
0: 有难度了。

0: 这个姿势啊，闯关的姿态啊，给教会。看一看是不是二号选手？
1: 为什么第三关的时候一号选手没有率先上道呢？
0: 我觉得一号闯关很有技巧，一看就是经常看我们节目分析赛道的。二号闯也不错，就是说这个中间衔接点啊，动作再快点没问题了。恭喜二号率先来到时空之门，稍作等待。那一号已经在赛道上了。
2: 这个第三关主要是心态要稳啊，不能有多余的动作来无谓的消耗体能。看准了再出脚出手，漂亮！
0: 哇，他刚刚这个闪躲啊，向后移的闪躲很帅。哎呦，
2: 很像这个拳击里面的躲避动作。
0: 对，闪躲动作啊。那与此同时呢，好的，恭喜一号来到了准界平台。与此同时，第三位选手也已经在第三关基本上过半了，赛程过半了，好好加油。刚刚手部这个动作应该是在丈量和这个平台之间的距离。
2: 一步之遥了啊，稳住。
1: 恭喜三位选手顺利来到时空之门。热酒冰茶，男生女生向前冲，请听口令。3, 2, 1,
3: GO! 热酒冰茶，男生女生向前冲，马上回来。
4: 痛痛痛，啦啦啦，
5: 挤挤挤，快快快，
6: 喂喂喂，肠胃宁，
7: 止泻止痛，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8: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9: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祛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10: 乐泰亮甲。
4: 痛痛痛，啦啦啦，
5: 挤挤挤，快快快，
7: 喂喂喂，肠胃宁，
6: 止泻止痛，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11: 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6: 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
7: 喂，肠胃宁，
6: 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12: 二十多年来，为什么越来越多饱受便秘困扰的人选择香丹青？因为香丹青不仅温和通便，还能帮助恢复规律排便。香丹青相信，好的组方才是解决便秘问题的关键。遵循一点要点，从上千种药材中精选出黄芪、银杏果、芦荟叶，精妙组合，精确配比，研制出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大便干结，排便费力，排便时间长，排便量少，用香丹青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温和通便不刺激。从第一粒到每一粒，帮助越来越多人恢复规律排便。这就是香丹青二十多年来一直坚持做的事。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专注肠道健康20年。
6: 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
7: 喂，肠胃宁，
6: 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8: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9: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祛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10: 乐泰亮甲。
3: 热酒冰茶，男生女生向前冲，精彩继续。本节目由元气森林冰茶独家冠名播出，元气森林热就冰茶，一起向前冲。
0: 第三位选手也已经在第三关基本上过半了，赛程过半了，好好加油。刚刚手部这个动作应该是在丈量和这个平台之间的距离。
2: 一步之遥了啊，稳住。
1: 恭喜三位选手顺利来到时空之门。热酒冰茶，男生女生向前冲，请听口令。
10: 3, 2, 1, GO!
13: 来，欢迎这组的兄弟们。小伙儿亮相的时候精气神很足，哎，你瞧瞧瞧瞧瞧瞧，不眨眼就过来了。
14: 我都不用瞧，我跟你说，我就知道闯得好。就听你这个激动的声音就知道，就知道刚才那一关不错啊。
13: 这一关，
14: 一切都只是为了展示。
13: 这一关。

0: 热酒冰茶，男生女生向前冲，请听口令 3, 2, 1
1: 在今天这个天气条件下，刚才那一关是不构成威胁的，
2: 但是他第一关过得这么丝滑，我也不敢再接着往下说啥。
1: 星球还是有难度啊。
2: 对，星球啊，它主要就是球和球之间的距离，包括它的这个高低的落差，
1: 它的落点还是找得准啊，在这个球顶端最中间的位置，还是让人看着比较放心的。
2: 但是我们也反复说了，因为今天天气非常好，所以这一关其实较前几天难度是降低了的，起码能踩住。
1: 对，基本上踩到核心的位置

0: 哎呀，
1: 怎么没抱住？根本没抱上，
2: 怎么提醒也没用啊！
3: 热酒冰茶，男生女生向前冲，请听口令 ：3、2、1。
1: 题字都没说出来，
2: 没问题。
0: 是吧？咱们只能把希望寄托在最后一组选手了。
4: 是的，
0: 来吧，请上最后一组。
5: 欢迎大家，欢迎。
0: 哎呀，最后一组给咱们留的人挺多呀。
5: 好，来啊，站好，
0: 自我介绍。
6: 大家好，我是来自安徽六安的江江。好。
0: 啊，那个学习是学生吗？
6: 是的，是的。
0: 学什么专业的？
6: 动漫技术。
0: 啊，动漫技术。啊，就是画那个小朋友啊，或者这个我们特别喜欢的那种动漫形象的是吧？
6: 对对对对。啊，
0: 不错不错，来自我介绍。
7: 大家好，我是来自广西梧州的黄辉。
0: 啊，来自广西的，这是广西提到一个最有代表性的美食。嗯，3、2、1，
7: 螺蛳粉。
0: 对呀、啊，我跟你讲，
5: 我昨天才吃过，
0: 是吧？
5: 是的，
0: 我是3天不吃浑身难受，我媳妇是2天不吃浑身难受。来，七号自我介绍。
8: 大家好，我是来自广东广州的邓奇俊。
0: 哎呦，欢迎广东的朋友啊！
4: 南方的朋友也来了，哎，
0: 加油啊，
4: 加油加油！来认识一下我们的8号选手。
9: 大家好，我是来自安徽宿州的武天一。
4: 哇，声音很好听啊！哎，好，看一看9号选手。
10: 大家好，我是来自合肥的陈世锦。
4: 你是紧张吗？
10: 对，有点紧张。
4: 有点紧张。放松一点，好不好？放松放松，好好加油。
0: 对，来吧，先抽个冰茶，看一看谁有这份幸运，能够拿到
4: 最后一排，最后一排，最后一排，各位。好，每人选择一瓶，回到原位。
0: 来，
4: 好，3、2、1，亮瓶底啊！已经找到了，恭喜8号选手，什么心情？
9: 很开心，但是我放弃。
4: 你放弃？
9: 对。
4: 你准备选择哪一个赛道？
9: 会选右边的。
4: 为什么呢？
9: 我感觉中间的着力面比较小吧。哦，
4: 他自己对这个最右边比较有信心，
0: 有想法。
9: 是的啊，
0: 可以，祝你好运。
4: 好的，
0: 各位把冰茶放到冰桶里。
4: 好的，
0: 请转盘就位。热酒冰茶，男生女生向前冲，请听口令
3: 3、2、1，Go！ 热酒冰茶，男生女生向前冲，马上回来。
11: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12: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救维酮点茶剂，驱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13: 乐泰亮甲，通通通，啦啦啦，
14: 挤挤挤，快快快，
13: 喂喂喂，肠胃宁，止泻止痛，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喂，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3: 热酒冰茶，男生女生向前冲，精彩继续。
0: 哎呀，这回组给咱们留的人挺多呀。
5: 好，来啊，站好，
0: 自我介绍。
6: 大家好，我是来自安徽六安的江江。好。
0: 啊，那个学习是学生吗？
6: 是的，是的。
0: 学什么专业的？
6: 动漫技术。
0: 动漫技术。啊，就是画那个小朋友啊，或者这个我们特别喜欢的那种动漫形象的是吧？
6: 对对对对。啊，
0: 不错不错，来自我介绍。
7: 大家好，我是来自广西梧州的黄辉。
0: 啊，来自广西的，这是广西提到一个最有代表性的美食。3、2、1。

0: 螺蛳粉吗？
1: 对呀、啊，
0: 我跟你讲，
2: 我昨天才吃过，
1: 是吧？
0: 是的，
1: 我是三天不吃浑身难受，我媳妇是两天不吃浑身难受。
0: 来，七号自我介绍。
2: 大家好，我是来自广东广州的邓奇骏。
1: 哎呦，欢迎广东的朋友 啊！
3: 南方的朋友也来了，
1: 哎，加油啊，
0: 加油加油！来认识一下我们的八号选手。
4: 大家好，我是来自安徽宿州的武天一。
0: 哇，声音很好听啊！哎，好，看一看九号选手。
5: 大家好，我是来自合肥的陈世锦。
0: 你是紧张吗？
5: 对，有点紧张。
0: 有点紧张。放松一点，好不好？放松放松，好好加油。
1: 对，来吧，先抽个冰茶，看一看谁有这份幸运，能够拿到
0: 你最后一排，
1: 最后一排，
0: 最后一排，各位。好，每人选择一瓶，回到原位。
1: 来，
0: 好，三二一，亮瓶底啊！已经找到了，恭喜八号选手，什么心情？我
4: 很开心，但是我放弃。
0: 你放弃？
4: 对。
0: 你准备选择哪一个赛道？
4: 会选右边的。
0: 为什么呢？
4: 我感觉中间的着力面比较小吧。哦，
0: 他自己对这个最右边比较有信心。
1: 有想法。
4: 是的啊，
1: 可以，祝你好运。
0: 好的，
1: 各位把冰茶放到冰桶里。
0: 好的，
1: 转盘就位。热酒冰茶，男生女生向前冲，请听口令。3, 2, 1, GO！ 站起来，站起来，站起来！大家也兴奋起来啊！可以，转盘上的状态还是比较松弛的。好，做好准备，气息提起来。
0: 这几位透过这屏幕看感觉都不错，状态都不错，来，可以开启各位的闯关了。这最后一组男生啊，一定要火力全开，目前男生只有一位登上了高台。
1: 我们这一组六号黄辉，我看他的背景资料上写着是攀岩教练啊，那肯定没问题了啊，这一分我拿了。
0: 你攀岩都可以，你就别说我们的这个赛道了，对吧？
1: 对啊，攀岩啊，那是行走在陡峭的岩壁上。
0: 还有一种就是运动，我觉得也特别适合来闯关。跑酷
1: 啊，跑酷也可以，但我们来过好几个跑酷都落水了。
0: 都落水了。
1: 就估计是初学跑酷的吧，高手肯定不会。有的习惯在那个旱地上跑，那底下一有水啊，
0: 就不适应。
3: 我看好的选手
1: 还在，只要腰部以上没落水就在。
0: 基本不在了，
1: 不在了，不在了。
0: 好的，八号选手，
1: 那抽中冰茶他不走啊，那也是有性格。
0: 我觉得啊，我不要你们觉得，我觉得那一关不是很适合我啊。恭喜四位，恭喜来到我们的第二关。
1: 哎呦，五号可以毫不迟疑啊！十八岁的江先豪率先踏上第二关卡。
0: 是的，我觉得男生闯关就要这样，要么就是大胆的往前冲，要么你就对吧？你如果觉得自己不行，或者是时机不好，落水也没有什么遗憾。
1: 对，大大方方的，不能磨磨唧唧的。
0: 好的，看一看七号选手，你看你的手在哪里？手抓稳了。这个脚步时机不好的时候，手千万别闲着。
1: 还剩谁了？九号程世锦啊，学习这个专业是很有前途。学习的是新能源汽车检测与维修专业。哇，
0: 那相当有前途，
1: 是吧？现在新能源大家是基本上新采购的车很多都是新能源了。
0: 是的，
1: 他毕业的时候新能源汽车对吧也该保养了。
0: 对，是
1: 该检查了，对吧？
0: 这个绿色能源发展的趋势，
1: 所以是一个很好的未来就业方向。哎呦，眼睛炯炯有神呢、

0: 静若处子，动若脱兔。
1: 嗯，你就说他比较灵动，对吧？哎，该出手时就出手。恭喜五号率先来到时空之门，稍作调整，闯关也是干净利索。看看这位攀岩教练，来自广西的。哇，他这个胳膊，他今天穿的是背心，对吧？
0: 对，
1: 他这个胳膊的肌肉线条非常明显。
0: 对啊，攀岩我们得这个徒手能够，最起码能够吊起自己的身体啊，所以他那个吊转保龄球那个关卡我是一点不担心，对吧？
1: 就也就是说对于他来说越到后面我越不担心，
0: 小菜一碟儿。七号邓奇骏，

0: 手在平台上，但这个身体和腿都还不在啊。嗯，
1: 我看最后上这个九号程世杰。嗯，
0: 九号选择的是缓慢缓慢前行。
1: 哎，海豹是前进法。
0: 好的，其实一起身啊要迅速出脚，不能有任何迟疑。好的，快快快，基本上是贴合着我们这个平台过来的。好，我们的小伙伴也是来到了这个转接平台，迎接你的到来。哎哎，撑一把，往上往上，对，脚蹬一下，蹬一下。这个只要没落水，就还有机会。恭喜三位来到施工之门。
2: 热酒冰茶，男生女生向前冲，请听口令。3, 2, 1
3: ，Go！ 哎，第一关，第一关，高小栓没问题。
2: 热酒冰茶，男生女生向前冲，请听口令。
3: 所以说大家观赛呀、要认真，不能眨眼。
4: 来，不眨眼哈，不眨眼。哎，真没眨眼。
3: 我是说观赛，我们看节目得认真。
4: 我们都不敢眨眼。
3: 对，我们一眨眼，生怕就一个人，哎，就找不着了啊。
1: 我这眼睛都盯得通红通红的。
3: 他们这闯关更不能眨眼了。
4: 你哎，瞧，你瞧这小布。哇，
0: 这一关过得真厉害。
3: 我真是一眨没眨的，他一直盯着你。
0: 我是没眨眼，他这个应该是他的强项了吧？你看，你看，
3: 人家厉害的，这个每一关都是强项。
4: 没错，而且这是我觉得他是唯一一位今天的男生，在这一关他没有犹豫的，没有犹豫的，没有犹豫的。哎呀，
0: 是的，没有犹豫的跳入水中，很帅。
3: 放手的那一瞬间都没有犹豫，
4: 都没有犹豫。
2: 来，热酒冰茶，男生女生向前冲，请听口令。3, 2, 1 ，Go！
4: 不眨眼，不眨眼，
3: 没问题啊。第二关星球，看你怎么过。也是打算一口气跑过去啊，实力很强啊。
4: 没错，四肢修长，力量也够。
3: 好，
1: 就看必然怎么样了。
0: 好，目前是今天男生最后一位选手了，我觉得都到这儿了，对吧？咱们就小心谨慎一点，
1: 抱住我啊，别松劲儿，跳得高一点。
3: 哎，这真没抱住，
4: 真没办法了，
3: 手很松啊。
1: 本来呢，对这个第四组啊，寄予个一两分的希望，
0: 抱有很大的希望。
1: 现在我这个希望落地了啊！不过大家闯的还是挺开心的。
0: 对，
1: 今天天儿也好啊，来进入一起进入今天的欢庆时刻。
5: 好了，今天的冲关就到这里了，
6: 感谢各位冲客们的精彩表现。
2: 只要来到亚洲一号赛道，就一定不会让您空手而归。
0: 感谢光良酒为本节目提供的奖品赞助和自己人喝光良酒。
4: 本节目由和平瑞康骨科医院提供全程医疗保障，和平瑞康骨科医院，一家只看骨科的医院。
5: 好，明天中午的同一时间请继续锁定我们的安徽卫视。

0: 一人千面，演绎两代芳华。
1: 这个孩子不能要，
2: 他会把你的一生都毁了。
3: 别逼我，我不死，我不死。
0: 追光而行，终见内心繁花。
1: 从今以后，我就是另外一个自己，一个你再也不认识的心。
0: 7月25日起，安徽卫视《花开如梦》，董洁、王琳、张嘉译、张鲁一邀您共赏这场灼灼绽放。这不是一条赛道，这是一场环游未来的远航，而你脚下那。

0: 这上年纪了，腿脚利索，还能少给家人添麻烦。
1: 我是营养屋创始人陈耀明，专注骨关节健康多年，我们发现中老年骨关节容易出两个问题：一，骨密度低了，骨质易疏松；二，润滑液缺失，关节易磨损。骨关节问题啊，我建议您使用
2: 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3: 骨比例通过补充氨糖、软骨素、钙等营养素，养护软骨，内增骨密度，同时运用国家专利技术，特别添加透明质酸，补充滑液，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助力强骨壮骨，健康骨关节。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现在拨打电话400-186-2238，一瓶6.6元送货到家，货到付款。营养屋专注营养品，健康中国人。

0: 颈、肩、腰、腿的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我建议您使用一种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1: 骨比力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对内通过氨糖、软骨素、钙等营养素养护软骨，内增骨密度；对外运用国家专利技术，特别添加透明质酸补充滑液，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现在拨打电话400-186-2238，一瓶6.6元，送货到家，货到付款。
0: 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1: 现在拨打电话400-186-2238，一瓶6.6元，送货到家，货到付款。骨比力，内增骨密度，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助力强骨壮骨，健康骨关节。
0: 颈、肩、腰、腿骨关节问题应对方法有很多，补氨糖、补钙、补软骨素，补对了吗？骨关节问题啊，我建议您使用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1: 骨比力通过补充氨糖、软骨素、钙等营养素养护软骨，内增骨密度，同时运用国家专利技术，特别添加透明质酸补充滑液，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助力强骨壮骨，健康骨关节。现在拨打电话400-186-2238，一瓶6.6元，送货到家。
2: 能货到付款吗？
0: 当然可以。
1: 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骨比力内增骨密度，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现在拨打电话，一瓶6.6元，送货到家，货到付款。
3: 营养物专注营养品，健康中国人。
4: 那天在废弃化工厂，我看见你了。你是那个枪手？
5: 是。
4: 你们手上那块法品模板，特密组势在必得，而且他们已经盯上你了。赶快转移。
5: 特密所，那可是鬼都怕的地方。你不是在图书馆工作吗？

0: 有些事情不告诉你，这对你好。你从小就这样，长大了还这样，什么事儿都不告诉我。我知道你是为我好，你想保护我，但是我现在已经不是之前的霍飞了。我觉得咱们以后可以改变一种交谈方式，你可以不告诉我，但是别骗我。就像我一样，你问我给谁工作，我没有告诉你，但是我没有骗你啊。是不一样了，这两年改变很多。
1: 好，我接受。还有什么？今天晚上一块儿说了吧。坐。汪精卫，那是日本人的傀儡，他给日本人干事儿，他欺负中国人，名不正言不顺。你为什么要给他卖命啊？
0: 咱们今天晚上能不能不聊这些？
1: 不能不说。 哥，你有没有想过，以后咱们兄弟俩有可能会枪口相向啊？你有没有想过？而且我告诉你，现在全国都知道，只要给汪精卫干活了，那都是汉奸。哥，咱不干了，你到我这边来，我给你做保，咱们兄弟俩一起干一番轰轰烈烈大事儿，好不好？
2: 事情一句两句说不清楚，也很难说清楚，你明白吗？你再考虑考虑，等你考虑好了，你知道在哪儿找我。

0: 这是监听纪云中家的时候发现的。他接起电话没说话，
1: 可能对方也没有说话，但是查不到这个电话的来电记录，说明纪云中特意抹去了这个电话记录。通话时间呢？
0: 和韩天的通话时间一致。
1: 纪云。

0: 这是怎么回事？中暑舰发行成功，也有劳兄弟的支持了。是，您把路都铺到我面前了，我还得谢谢您呢。哈哈，严重了，兄弟，改天我专门登门当面道谢。和摩托车相关的修车厂已经缩小到了三个，全部都在监控范围内。 明天会以查税的名义对这三家修车厂进行一次全面调查。两个杀手排查的怎么样了？女杀手这边第一轮已经排查完毕，没有头绪。
1: 每一个你都亲自检查了吗？
0: 有一个没有，华翔宇，但是他有不在场证明，他在狙杀韩天的第二天才从杭州回到上海。
1: 如果华翔宇有问题。

0: 现在已经完成对大通银行、金银中家以及和金银中相关的所有电话线路的监听，无论他去哪儿、和谁吃饭、和谁见面，都在我们的监控范围内。
1: 然后呢？
0: 我们要确定他身边有没有同伙。
1: 所以呢？

0: 所以你要去检查一下花向宇，你跟他是朋友，以朋友的名义出现，不会惊动纪云中。
1: 我跟他其实算不上朋友，只是认识。如果花向宇有问题，当然要排查。但是我去还是不妥吧？应该避嫌吧。
0: 不用担心，只是走个过程。他有不在场的证据。再说我的目标不是他，每一个人必须接受检查，这个不能改变。好，那我回头给他打电话约个时间。
1: 就现在吧。
0: 约什么时间？
1: 现在。

0: 你叫哪位？花香雨吧，我是陆芳。你怎么打到这儿来了？我在你银行附近，想顺便给你送本书。现在啊？对，不会耽误你几分钟，方便吗？
1: 方便，但只有几分钟。
0: 好，那我现在过来。

0: 出呢？
1: 你来还是我来？
2: 我来。

0: 你们就是这么随便搜查别人的？你需要向我道歉。
1: 我们在执行公务，不需要向任何人道歉。
0: 你必须要道歉。

算了，慢走啊！哎，好，你知道他

0: 我今天只是在执行命令，请你不要介意。如果花向宇身上有伤，你是先打死他，还是先打死我？
1: 不知道，总得选一个吧。你不执行命令，回去怎么复命呢？如果你是我，你会怎么？
0: 没有如果，你是你，我是我。如果换成我，我就根本不会让这种事情发生。没想到我们俩连朋友都不算。哦，对，干咱们这行是没朋友，只有敌人。
1: 现在花向宇没问题了，我的职业却暴露在他面前，这就是你想要的吧？
0: 我还是觉得花向宇有问题。
1: 为什么？
0: 直觉，女人的直觉。
1: 那你有没有想过，你是被某种情绪误导了？

特密组已经盯上了你，应该很快就会排查到你。到时候，他们可能会拍打甚至扯断你的伤口，而你哪怕只要有一点点反应，就会被他们识破。这是一种新型的麻醉药，你只需要在伤口处注射 0.5毫升，你的伤口及周边就会产生局部麻醉，20分钟以内。 伤口和周边不会有任何感觉，也不会影响你生活中的基本行为。还有，要时刻携带，我会盯紧他们。如果他们一旦有行动，我会第一时间通知你。暗语是：你方便吗？你回答方便。

0: 走。
1: 货装好了吗？
2: 嵌入汽车底盘了，应该很轻松就能通过检查站。

0: 这是哪儿啊？
1: 孤儿院。小时候偷偷跑出去玩，就从这儿翻墙回来。
0: 你是孤儿？

我在出海之前把这个交给我，说他假如遇到不测，让我交给你。

三个小时只留下这一张照片。这个盒子我从来没有打开过。

0: 我小时候就睡这张床。其实我在这儿待了没几年，一天夜里我被突然叫醒，被送去了一个我永远不会忘记的地方。就这样，我被选到了特训组，后来进入76号，然后又被送到日本培训，回国后进入特密组。现在回想起来，其实感觉特别简单，好像这一切都被规划好了一样。
1: 谁知道呢？可能从我们出生就被人规划好了吧。你记得你父母吗？
0: 我经常做梦梦到我母亲，但我并不确定那是做梦还是回忆。
1: 那你爸呢？
0: 我小的时候很少见他，妈妈说他很忙，总是到外地工作。我只记得他的手很大。
1: 我也没有父母了，我很小的时候他们就死了，听说是被炸弹炸死的。我小的时候在杭州的孤儿院住了2年，后来去了日本，再后来就去了美国，
0: 然后我们就在游乐上相遇。
1: 多亏那天我们遇到了。

0: 刚才陆峰突然问起他爸爸的事。
1: 你说什么了？
2: 没有，我说我什么都不知道。
1: 如果他下次再来，什么都不要说起，这事儿牵扯太多。
2: 哦，那合作我检查过了，里面没什么，就有一封信，我没有交给陆峰。
1: 你看了吗？
0: 没有。
1: 烧了吧。
2: 是。

0: 陆峰传回来的情报，火鹤暴露了，要他们撤退吗？
1: 行动继续。

0: 在驾驶了。
1: 是，老爷。
0: 9点，开车去百乐门接我。
1: 是。
2: 他去百乐门见谁？
3: 上午11点打的电话，约了警务处处长董大海去百乐门吃饭。
2: 陆峰打电话给百乐门，确认他是不是在百乐门订了位子。
4: 是。
2: 修车厂那边什么情况？
5: 到目前为止，大门紧闭，没有发现任何人。特勤组化妆成税务已经突击检查过了，没有发现任何异常。修车厂一共有6个人，4个人住在那儿，还有2个上海本地人。
4: 季云中确实在百乐门订了位子，晚上6点到9点。军中出门了，
2: 他出门带了什么东西？
6: 他是自己开车，没带司机。
7: 军中他没带司机，是自己开车。
3: 季云中走的时候给了管家3个月的薪水，应该是要逃走了。
2: 陆峰、陆宝磊，你们俩去配合严森突袭修车厂，一个人都不能逃走。
7: 是。
2: 丁胜，打电话给蓝冰，抓捕季云中，动作一定要小。
7: 是。

0: 能按时完成吗？
1: 能。
0: 模板已经交给火鹤了。
1: 交了。早就出上海了。
0: 你是怎么知道他们要搜查修理厂的？
2: 修车厂那边什么情况？
3: 到目前为止，大门紧闭，没有任何人出入。特勤组化妆成税务突击检查过了，没有发现任何异常。厂里一共有6个修车库，4个住在那儿，还有2个上海本地人。
4: 所有人赶紧撤！
0: 你有朋友在特密组。
1: 等任务结束以后，我想把他推荐给上面，但是现在不方便多说。

0: 季行长，你这只火鹤很难找啊！
1: 藏了一辈子，终于等来了今天。你打算跟我做什么交易？没有交易。我直接一点，模板在哪儿？
0: 从你的经费拨100根金条给我，
1: 外加霞飞路的一栋洋房。 和最好的汽车，
0: 还有送我女儿去美国读书。

0: 我以为我们可以坦诚一点，我听腻了这些谎言。
1: 咱们不都是以此为生吗？
0: 你我之间没有仇恨，如果就处长和行长的关系，我们在主席面前还算是朋友。
1: 你觉得我们之间可能成为朋友吗？
0: 在共同的敌人面前有可能。
1: 我们怎么会有共同的敌人呢？
0: 你女儿今年24岁吧，如果还活着的话。
1: 我女儿现在在重庆。
0: 你就是靠着这种自我安慰走到今天的吗？你的女儿和妻子死于一次汽车炸弹事件中，如果我没记错的话，应该是1927年的4月20号。
1: 是22号。
0: 你看你的记忆力还是很好的。
1: 你知道我为什么不可能跟你合作了吧？
0: 这里面好像有一些误会，这是我从日本人那儿找到的资料。你是不是有个老对手叫周天伟？慢慢看。

0: 任主任刚刚打来电话，说拿到两块模板后立刻交给他。日本人那边催得很紧。
1: 知道了。
0: 另外，任主任命令审讯基因中的监听记录，他都要复原，必须照规矩见血交投名状。
1: 我会按他说的做，恢复吧。
0: 是。

0: 沈处长和蓝队长还没回来。
1: 他俩要是同时不在，估计是在另外一个行动里。
0: 还有另外一个行动？什么行动？
1: 具体我也不清楚。
2: 记得我们十五六岁还是个孩子的时候，总以为投身战场就能成为所谓的英雄，直到身经百战，侥幸存活下来，才知道现实和理想差距太远。年轻时脑海里的战争是勋章荣誉，而现实中是流血死亡。没有谁能够毫发无伤地走过战争。
3: 是啊，即便你能侥幸，但是你的家人也会代替你付出代价。
2: 我们用谎言尽可能地赢得身边所有人的信任，然后用谎言巩固谎言，沉浸在谎言中无法自拔。我们对组织忠诚，但最终会被组织怀疑，因为我们的职业就是说谎。
3: 你是想用这些来说服我吗？那我能不能问你一个问题？
2: 说。
3: 如果此时咱俩换一换，你会背叛吗？
2: 会吧。我更相信活着的意义。
3: 看来你不了解我。我不知道自己该怎么选。
2: 你已经到了该选择的时候了。
3: 保持忠诚。
2: 你的忠诚一文不值，那是愚昧。他们能够杀你的家人就能够杀你，你对他们忠诚就是对死去家人的背叛。
3: 我怎么知道你们不会像他们一样仅仅是利用我呢？
2: 比起忠诚，你好像还有一个活着的理由。你死前不想见见你的儿子吗？放心，我没有去找他，但如果你想见他，给我48小时，我一定能够让他出现在你的刑场上。
4: 不要去打扰他。
2: 谈谈你的条件。
3: 你能给我什么？
2: 你想要什么？
3: 一个豁免权，一个日本的合法身份。
2: 你能给我什么？
3: 我能让你多活几年，而不是过几天就死了。
2: 你是说有人要刺杀我？

在哪儿？

合作愉快，你满意就好。从今天开始，你的代号还是火鹤，你依然是大同银行的行长，但保密身份是特密组的高级间谍。

0: 谢谢。
1: 说说吧，你都知道些什么？谁要刺杀我？
0: 自从你们成立了特密组，将军统在上海的两条逮捕网全窝端掉之后，他们就一直在谋划报复。
1: 报复计划是什么？
0: 他们成立了个新组织，专门对付特密组，人员都是从全国各地选拔的精英特工。
1: 组织叫什么名字？
0: 幽灵。
1: 幽灵。

0: 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 请拨打电话400-902-8199，400-902-8199，
0: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蒂优。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蒂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蒂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
2: 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
0: 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 请拨打电话400-902-8199，
0: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蒂优。
3: 好，你请坐。
0: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蒂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蒂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蒂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 请拨打电话400-902-8199，400-902-8199，
0: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蒂优。
4: 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
5: 喂，肠胃宁，
4: 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6: 一人千面，演绎两代芳华。
7: 这个孩子不能要，
8: 他会把你的一生都毁了。
9: 别逼我，我不死，我不死。
6: 追光而行，终见内心繁花。
10: 从今以后，我就是另外一个自己，一个你再也不认识的夕阳。
6: 7月25日起，安徽卫视《花开如梦》，董洁、王林、张嘉译、张鲁一邀您共赏这城灼灼绽放。
11: 这上年纪了，腿脚利索，还能少给家人添麻烦。
12: 我是营养屋创始人陈耀明，专注骨关节健康多年，我们发现中老年骨关节容易出2个问题：一，骨密度低了，骨质易疏松；二，润滑液缺失，关节易磨损。骨关节问题啊，我建议您使用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13: 骨比例通过补充氨糖、软骨素、钙等营养素，养护软骨，内增骨密度。同时运用国家专利技术，特别添加透明质酸，补充滑液，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助力强骨壮骨，健康骨关节。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现在拨打电话400-186-2238，1瓶6.6元送货到家，货到付款。
14: 营养物专注营养品，健康中国人。

0: 颈、肩、腰、腿的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我建议您使用一种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1: 骨比力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对内通过氨糖、软骨素、钙等营养素养护软骨，内增骨密度；对外运用国家专利技术，特别添加透明质酸补充滑液，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现在拨打电话400-186-2238，一瓶6.6元，送货到家，货到付款。
0: 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1: 现在拨打电话400-186-2238，一瓶6.6元，送货到家，货到付款。骨比力，内增骨密度，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助力强骨壮骨，健康骨关节。

0: 颈、肩、腰、腿、骨关节问题，应对方法有很多，补氨糖、补钙、补软骨素，补对了吗？骨关节问题啊，我建议您使用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1: 骨比例通过补充氨糖、软骨素、钙等营养素，养护软骨，内增骨密度，同时运用国家专利技术，特别添加透明质酸，补充滑液，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助力强骨壮骨，健康补关节。现在拨打电话400-186-2238，一瓶6.6元，送货到家。
2: 能货到付款吗？
0: 当然可以。
1: 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骨比例，内增骨密度，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现在拨打电话，一瓶6.6元，送货到家，货到付款。
3: 营养物专注营养品，健康中国人。
4: 女性滋补养生，补血是关键。冬阿阿胶《本草纲目》赞誉为补血圣药，补血更养血，血补好，状态好，补血圣药冬阿阿胶。
5: 经常用脑，多喝6个核桃。6个核桃邀您收看精彩内容。
6: 经常用脑，多喝6个核桃，脑子666。经常用脑，多喝6个核桃，脑子666。经常用脑，多喝6个核桃，脑子666。
7: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8: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祛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9: 乐泰亮甲。
10: 他们成立了个新组织，专门对付特密组。
11: 组织叫什么名字？
10: 幽灵。
11: 幽灵？领导者是谁？
10: 我不知道他的名字，只知道他的代号叫佛手。

0: 我从来没有见过他，也不属于他的队伍，只是奉命配合他的行动。你们怎么联络？住宅信箱，我会定期的去查看信箱。他们近期有什么行动？我知道将有一次重大的行动，具体是什么行动，我不清楚。
1: 这是我给你的第一个任务。为了防止你身份泄露，模板暂时防卫你。
2: 你昨天去哪儿了？整个财务部都在找您呢。
1: 啊，知道了。别动，放那儿。你出去吧。
2: 是。

0: 修车厂的任务失败，你们怎么看？
1: 模板应该是他们的任务，交接完成后就立即撤退了。
0: 我们遇到对手了，我是他们最终的目标。
1: 这个人是谁？
0: 佛手。
1: 那纪云中的作用是？
0: 他是连接我和佛手之间的桥梁。佛手前面有两面盾牌，

0: 我要你们尽快清除。
1: 是。我们在信箱边上的居民楼里发现了一个嫌疑人。
0: 说吧，陆峰马上就来参加这个行动。
1: 是阿飞修车厂的工人。
2: 怎么说？
3: 秦云中没交接模板。
4: 他怎么解释的？
3: 他说出了点意外。
2: 那模板呢？
3: 在他办公室。
0: 这次魏部修车厂的行动不能再失手了。任主任有令，如有反抗，果断处置，尽量抓获的。
1: 是。
2: 是。
0: 陆峰留下。季云中就是火鹤。
2: 我知道了，
0: 他现在是我们的人。
2: 他是我们的人？什么时间开始的？
3: 昨天晚上
2: 我们围捕修车厂的时候。
0: 季云中是找到佛手的关键，所以他必须活着。你去给他做贴身保镖。
2: 那刚才的任务
0: 蓝冰会完成，一队人已经在季云中家里了，他们全部听你指挥，不能有任何意外。

0: 出什么事儿了？
1: 金云中叛变了，其他人呢？都死了。
0: 四具尸体都是凶手厂的，有一个跑了。松下家的刺杀行动，其中一个杀手应该是他。还找到一些制作炸弹的下脚料和烧毁的图纸，已经送去分析科了。明天就会有结果。
2: 我倒要看看这个佛手到底有多大法力。

死了四个人，霍飞侥幸逃脱，而且那批炸药于是你转移出去了。陆峰怎么样了？他没问题。 接下来，就是由您来主导命运的时刻了。

0: 提案准备好了吗？
1: 金融会议不是取消了吗？

0: 这是一张被焚烧过的地图残片，通过这些残片我们拼出了一些建筑物及街道，再通过这些建筑物的轮廓标志以及街道地形，我们推测这是政府大楼的周围，再把这些残片放在政府大楼的地图上是完全吻合的。因此我确定你们拿来的这些焚烧残片是一张政府大楼的地形图。
1: 那些炸药呢？
0: 从留下来的炸药样品来看是高密度炸药，威力非常大，从现场的线头可以看出他们已经制作了一批，但是在现场却没有发现，很有可能已经被转移。

0: 他们为什么选择在政府大楼？马上会有一个金融方面的秘密会议。这种级别的安保措施，应该是由我们特密组来安排。为什么我们没接到通知？可能是为了避免泄密。开会前几天再通知吧。
1: 进来，
2: 处长，警卫司令部的金部长在会议室里等你。

0: 你去查一下黑社火药的买卖情况，看看有谁见过这个人。
1: 是。
0: 现在谁在保护季云中？
2: 陆堡垒。
0: 让他盯住了。目前我们还不能完全相信季云中。你去吧。
3: 如果幽灵联系季云中，第一时间通知我。

这次的金融会议是南宁政府成立以来最大规模的金融会议，集中了财政部的部长、日本顾问团的团长钟守卷、发行的工程、大通、通商、四明、实业、国货以及交通和中国银行的各大行长都会出席。

0: 这次金恩会议开会的地址，是不是在政府大楼？这谁告诉你们的？你就告诉我是还是不是？
1: 是，这是高端级别，你怎么会知道的？我策反了一个军统的高级间谍，他告诉我。 军统为了对付我们76号，特意成立了一个秘密组织，叫幽灵，领导人代号佛手。
0: 那个被策反的特工是谁啊？
1: 他现在在为我们工作，实在不能告诉你。但我可以告诉你，幽灵下一步的巨大阴谋。

0: 金融界齐聚一堂，砰的一声，全完了。
1: 埋葬了他们，就等于敲断了南京政府的经济命脉，不战而亡。

0: 哥，你干嘛去了？
1: 怎么了？
0: 刚才季云中家的电话机响了。
1: 什么内容？
0: 我们收集参加金融会议的人时间地点，还有人员名单。
1: 报告给处长了吗？
0: 没有啊，我得等你回来啊。
1: 那你快去，我看着季云中。
0: 等过去了。

0: 谁见过这个人？
1: 见过他吗？
0: 谁见过？
2: 我见过。他在我们这儿还订货。
1: 买的什么？哎，
2: 火药。
1: 你看仔细了吗？
2: 没错，就是他，特别壮观，没还价。
3: 以前我认识的一个朋友，你父亲叫什么？
4: 我是孤儿。
3: 我第一次见你，

我不会。知道为什么他们叫幽灵吗？像幽灵一样无处不在，又像幽灵一样随时消失。你不用担心，明天的行动我会保护你。万一发生什么情况，你就趴下，其他的事情交给我来处理。

0: 你那边顺利吗？那个杀手叫霍飞。
1: 效率这么高，你以前是在上海的一家孤儿院长大的，
0: 对，教会开的，恩泽孤儿院。那个霍飞跟你在同一家孤儿院长大，
1: 不会有这么巧的事儿吧？
0: 认识吗？
1: 不认识。
0: 你再仔细看看。

0: 没见过，也许资料是伪造的吧。明天的任务准备好了吗？处长不希望有意外发生。希望不会。幽灵突然联系纪云中，想到的就是金融会议的时间和地点。
1: 时间和地点的早在我们之前就已经知道了，他们在试探纪云中，看他可不可靠。
0: 他们要利用纪云中。
1: 纪云中是银行行长，他一定会参加这次金融会议。用他做内鬼，即使临时改变时间和地点，他们会第一时间获得准确的情报。
0: 我们查获的那批黑市军火商人交代，公寓里查获的那种炸药稀少，很难形成规模化破坏。他们的目标会不会不是袭击政府大楼？另外有风声在传言，纪云中可能已经投靠美机关。
1: 赶紧把模板拿回来。

0: 好久不见，欢迎你参加行动。南京那边的人陆陆续续都到了，财政部长周佛海、财政顾问董大中、商统会主席邵云天，上海方面四大银行行长为了拉拢关系，私下都举行了欢迎仪式。目前任何人没有收到时间或地点的电告。
1: 明天是一场恶战，你们在座的也许有人会回不来，也可能所有人都回不来。但明天是你们人生中最光荣的时刻，你们付出的一切将被世人所铭记。各自准备吧。

0: 明天上午10点，幽灵让火鹤离开政府大楼。10点？现在我们的暗哨已经安排在政府大楼的各个路口了。凡是有大型车辆或者可疑车辆，都会被记录在案。他们的车是不可能靠近政府大楼的，包括政府大楼的地下排水通道通风口都拍了我们的人。10点，看来是稳操胜券的意思了。 我真想看看他怎么把炸弹运进去的。明天你们俩跟着我。
1: 季云中呢？
2: 他的作用已经完成了。那明天我们的计划是什么？瓮中捉鳖。
3: 任主任下令，一个都不能放过。
1: 明天我想说什么？明天不知道死活，我想把我心里话告诉你。明天活着再说吧。我喜欢你，从我第一次见到你的时候，我心里面就在想。
4: 你就是我这辈子非娶不可的人。对不起，我已经有喜欢的。
1: 啊，他真幸运。你也很优秀，你会找到你的爱情。
4: 我可以等你，不用等，我不想耽误你。没关系，其实我早就知道你会拒绝我，但是这些话必须要说出来，否则就没机会了。
1: 你明天会没事的。

0: 明天给你配完钥匙吧，免得把我们家门锁弄坏了。
1: 好，你明天就配。
0: 你明天有时间来拿吗？
1: 你明天上班吗？
0: 上。
1: 大通银行吗？
0: 你明天去哪儿？
1: 抓人。
0: 有把握吗？
1: 来了就跑不了，所以我不明白他们为什么还要来。
0: 军人只能执行命令，就像你必须去抓人一样。就算你想放他一条生路，你还是得去。你后悔吗？
1: 你是说遇到你吗？不后悔。
0: 我后悔了。如果我们没有遇到，现在就不会这么痛苦。
1: 现在的痛苦，是我们曾经的快乐换来的。
0: 必要的时候，你可以向我开枪。

0: 我就碰到一个特别喜欢的，什么人啊？漂亮，有多漂亮？你想象不到的漂亮。反正啊，我第一次见到她，我发誓，这辈子非她不娶。
1: 真的？
0: 那得好好庆祝一下。等有时间，再我见见弟妹。
1: 行，你也叫上你那位，咱们四个一起见见。

0: 我的车呢？
1: 季行长，请上车。
0: 为什么突然派车来接我？这和流程不符。
2: 季行长，请上车。

0: 车队怎么还没到？我带人去看看。不用了，我等的不是金融界的大佬，我等的是佛手。今天的金融会议不在这里举行，我另做了安排。那边的房屋安排好了。
1: 我在中央储备银行重新设立了一个会议地点，为了防止消息泄露，我连开会的人都没有通知。

0: 你们去哪儿？
1: 这不是去政府大楼的吗？
2: 我们会安排您准时到达会议现场。会议在哪举行？
3: 我已经把这儿布置成了一个屠宰场，
4: 进来我很欢迎，但想要出去比登天还难。

0: 道吗？日本车牌。
1: 不是已经禁烟了吗？怎么还有车进来？
2: 是日本人的车牌。
1: 怪不得，日本车牌我们没有行李检查，可以通行。
3: 处长，他们是利用日本车牌把炸弹运进来的。
4: 好办法，

0: 快去政委储备银行，让他们拦住季云中。
1: 是。
2: 怎么回事？
0: 我们上当了。
3: 所有人去中央储备银行，快！
4: 所有人以最快的速度赶到中央储备银行，快走，快！
0: 打电话回通讯组，他们离中央储备银行最近，告诉严森，无论如何要拦住金云中，绝不能让他进入会议中心，快！
1: 处长，电话打不通，到底是怎么回事啊？
0: 他们不需要开会地点，只需要有人参加会议。

0: 通通通啦啦啦，
1: 挤挤挤，快快快！
0: 喂喂喂，肠胃宁，止泻止痛，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2: 失眠，失眠，失眠，老失眠还没好，快用南京同仁堂侠灵颗粒，赶快拨打400-6789-589，400-6789-589。入睡难，翻来覆去一两个小时都睡不着，容易醒，好不容易睡着，一点动静又醒了，醒了就再也睡不着了，做梦多，睡了跟没睡一样，整天昏昏沉沉的，走路腿脚也没劲，就怕摔跤，还老忘事，家里人都很担心，
3: 反反复复试了很多方法都没用，怎么办啊？
2: 快用南京同仁堂侠灵颗粒，国家 OTC 认证中药，专治老失眠，赶快拨打400-6789-589，400-6789-589。
4: 长期睡不好的老失眠往往是肝肾亏损精血不足引起的，
2: 肝肾亏损精血不足才是导致老失眠的根本原因，治疗老失眠要找对方法，从滋补肝肾入手，南京同仁堂侠灵颗粒滋补肝肾生津益脑髓，专门解决您的老失眠问题，老失眠快用国家 OTC 认证中药南京同仁堂侠灵颗粒，赶快拨打400-6789-589，400-6789-589。祝您入睡快，睡得香，精神好，腿脚更有劲。
5: 爷爷奶奶睡得好，爸爸妈妈操心少。
2: 赶快拨打400-6789-589，400-6789-589。失眠，失眠，失眠，老失眠还没。

0: 好，快用南京同仁堂霞林颗粒，赶快拨打400-6789-589，400-6789-589。入睡难，翻来覆去一两个小时都睡不着，容易醒，好不容易睡着，一点动静又醒了，醒了就再也睡不着了，做梦多，睡了跟没睡一样，整天昏昏沉沉的，走路腿脚也没劲，就怕摔跤，还老忘事，家里人都很担心，
1: 反反复复试了很多方法都没用，怎么办啊？
0: 快用南京同仁堂霞林颗粒，国家 OTC 认证中药，专治老失眠，赶快拨打400-6789-589，400-6789-589。
2: 长期睡不好的老失眠，往往是肝肾亏损、精血不足引起的。
0: 肝肾亏损、精血不足，才是导致老失眠的根本原因。治疗老失眠，要找对方法，从滋补肝肾入手。南京同仁堂霞林颗粒，滋补肝肾，生津益脑髓，专门解决您的老失眠问题。老失眠，快用国家 OTC 认证中药南京同仁堂霞林颗粒，赶快拨打400-6789-589，400-6789-589。祝您入睡快，睡得香，精神好，腿脚更有劲。
3: 爷爷奶奶睡得好，爸爸妈妈操心少。
0: 赶快拨打400-6789-589，400-6789-589。
4: 褥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快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1: 妈，你请坐。
5: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6: 请拨打电话400-902-8199，400-902-8199，
5: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6: 请拨打电话400-902-8199，
5: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1: 你请坐。
5: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6: 请拨打电话400-902-8199，400-902-8199，
5: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0: 一人千面，演绎两代芳华。
1: 这个孩子不能要，
2: 他会把你的一生都毁了。
3: 别逼我，我不死，我不死。
0: 追光而行，终见内心繁花。
1: 从今以后，我就是另外一个自己，一个你再也不认识的心。
0: 7月25日起，安徽卫视《花开如梦》，董洁、王琳、张嘉译、张鲁一邀您共赏这场灼灼绽放。
4: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5: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6: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5: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7: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5: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8: 便通牌甜心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1000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5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9: 9.9元？
8: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5: 古书通便就是便通。
4: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5: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6: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5: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7: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5: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8: 便秘了别担心，便通牌甜心胶囊专门针对便秘，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便后还可以逐渐减量，3粒减2粒，2粒减1粒。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9: 9.9元？
8: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5: 古书通便就是便通。
4: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5: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6: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5: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7: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5: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8: 便通牌甜心胶囊只用果蔬成分通便，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5: 18年老牌子，一年超1000万盒被消费者选择。
8: 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9: 9.9元？
8: 对，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5: 古书通便就是便通，绿芝林药业。
10: 这上年纪了，腿脚利索，还能少给家人添麻烦。
11: 我是营养屋创始人陈耀明，专注骨关节健康多年，我们发现中老年骨关节容易出2个问题：1，骨密度低了，骨质易疏松；2，润滑液缺失，关节易磨损。骨关节问题啊，我建议您使用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12: 骨比例通过补充氨糖、软骨素、钙等营养素，养护软骨，内增骨密度，同时运用国家专利技术，特别添加透明质酸，补充滑液，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助力强骨壮骨，健康骨关节。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现在拨打电话400-186-2238，1瓶6.6元送货到家，货到付款。
5: 营养屋专注营养品，健康中国人。

0: 期，不管多少年，我建议您使用一种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1: 古比力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对内通过氨糖、软骨素、钙等营养素养护软骨，内增骨密度；对外运用国家专利技术，特别添加透明质酸补充滑液，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现在拨打电话400-186-2238，一瓶6.6元，送货到家，货到付款。
0: 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
2: 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1: 现在拨打电话400-186-2238，一瓶6.6元，送货到家，货到付款。骨比力，内增骨密度，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助力强骨壮骨，健康骨关节。
0: 颈、肩、腰、腿骨关节问题应对方法有很多，补氨糖、补钙、补软骨素，补对了吗？骨关节问题啊，我建议您使用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1: 骨比力通过补充氨糖、软骨素、钙等营养素，养护软骨，内增骨密度，同时运用国家专利技术，特别添加透明质酸补充滑液，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助力强骨壮骨，健康骨关节。现在拨打电话400-186-2238，一瓶6.6元，送货到家。
3: 能货到付款吗？
0: 当然可以。
1: 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骨比力内增骨密度，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现在拨打电话，一瓶6.6元，送货到家，货到付款。
4: 营养物专注营养品，健康中国人。
5: 头晕、失眠、贫血、身体虚和复方阿胶浆，甄选道地药材，补气血更养气血。复方阿胶浆，好气血不再虚。
6: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7: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救维酮点茶剂，驱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8: 乐泰亮甲。
9: 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本剧场由香丹青特约播出。
10: 大便干结，费力，时间长，量少。
11: 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帮助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

0: 啊，这么重要的会议，怎么能不通知就换地方？我的秘书还在政府大楼里，你马上给沈校打电话，叫他来见我。啊，
1: 周部长，为了安全起见，您还是先进去吧。哼，您请。
2: 接运中赛里，
3: 在。
2: 接运中市站找查探，悄悄疏散与会人员。

0: 他们人呢？
1: 都去会议室了，会议马上开始。
2: 小心，他射了我炸弹！

0: 你不是宣布危机解除吗？
1: 这就是佛手的计划吗？周部长的会议是否照常进行？
2: 谁在总部？
3: 行政组的都在这儿。
4: 马上回总部。
5: 好，回总部。

0: 行动！
1: 峰哥，我抓到一个，
2: 别开枪，留活口。

佛手这次行动策划得非常周密，但他能够顺利完成，是因为我们特密组。

0: 队死了。
1: 丁生也死了。陆峰中枪了，生死不明。
0: 这么一所损失惨重了。

0: 女杀手果然是华翔，整个布局是从赌场开始的。表面上是暗杀我，其实是想阻止我们抓捕韩天。因为韩天只是一个诱饵，佛舍用韩天把松下千雄带入我们的视线，让杀手留松下千雄一条性命，目的是让松下千雄一死。 引出霍赫，霍赫炸响，把我们引向金融会议的炸弹袭击。而佛手真正的目标，是我们特密组总部。他轻而易举地从资料库拿走了模板，这个局环环相扣，漂亮。
1: 一切都是佛手策划好的，军统里没几个人有这能力，而且佛手的行事手法，也不在军统那几个顶尖高手的行列。下这么大血本，不可能只为了两块模板。
2: 他真正的目的到底是什么呀？
1: 佛手对这很熟悉，他来到我办公室，打开保险柜，紧接着去资料库，拿走模板，像回家一样。他在找东西，然后用防火掩饰其目的。
0: 他在找什么呀？
1: 我也很想知道。
0: 我手，我一定把你挖出来。先从那个内鬼下手。
3: 你有怀疑的对象吗？你呢？
0: 微步修车厂失败，肯定有人偷了保险。
3: 进来。什么事？
0: 没事。
4: 特密组有间谍。

0: 有人承认吗？我再给你最后一次机会。
1: 我数到五，
0: 如果你再不站出来，这五个数就是你生命剩下的最后时间。

0: 你不是内功，我不是。我让你把枪放下。
1: 你当我是傻子吗？啊！还有你，你们把我当我是傻子吗？我知道，只要一旦被怀疑了，最后就是死路一条。不管什么死的不明不白，我不会。
2: 你放开处长。

0: 围捕行动之前，修车厂接到了一通电话，是从我们当时的监听组打过去的。
1: 谁的电话？
0: 陆暴雷。

0: 报告首长，
1: 秦毅来电。
2: 说事态的发展和中央的研判是高度一致的，青衣不负组织重托，提前识破军统炸毁政府大楼事假，攻击特密组的资料室，抢夺法币模板，才是意图所在。这军统搞了个声东击西，青衣就假戏真做，借力打力，既削弱了特密组的有生力量，又把法币模板归还重庆政府，一举两得啊。货币乱发，民生遭殃。

0: 这个怎么突然就不去政府大楼了呢？我也是行动之前在临时接到通知的，可是咱们真要去了，谁都回不来。是啊，
1: 弄得我一宿都没睡着觉。
2: 博士想要见你。

0: 你的任务只成功了一半。
1: 如果都成功了，我就没命在你面前了。
0: 你私下联系了上面，为什么？
1: 那是流程，我要报告任务结果。
0: 但你也报告了一些流程之外的事。
1: 昨天我已经穿上了炸弹背心，如果忠诚还值得怀疑，那么怀疑我的人就有问题了。
0: 你别误会，我并不是怀疑你，只是你应该把最重要的情报先报给我，而不是由重庆方面转交给我，这样便于我们更直接有效的工作。这是花向宇从回国的游轮上获取的两份情报，一份是关于韩天携带法币模板要在上海交易，另一份是日本军部丢失了一份绝密档案。你汇报的事情应该跟这份绝密档案有关系吧？
1: 我不是你们幽灵的人，况且我是直接对上面负责。恕我直言，你的权限不够，

0: 沈笑在策反我的时候跟我说了一件事情，关于我家人的死，他给我看了一份资料，说是周天伟做的，然后嫁祸于日本人。资料真实吗？谁知道呢？周天伟3年前就死了。
1: 方便，我想让你帮我送回重庆。我已经接到上面的命令，但现在是非常时期，特密组已经开始通缉你了，先熬过这一阵子吧。
0: 不行的话，我可以自己走。
1: 这段时间谁？

0: 谁都不能从这儿走出去，这是命令。特密组有一个叫陆峰的人吧？
1: 怎么了？
0: 今天他本可以一枪打死我，但是他把我放了。陆峰是你安插在特密组的间谍吧？

0: 还没找到季云中，没有线索，这些人就像从空气里消失了一样。
1: 陆峰怎么样了？恢复得很快，子弹没有伤到任何器官，也没有伤筋动骨，他挺幸运的。
0: 内鬼不是已经抓到了吗？您还在怀疑他？第一，他和花香雨的关系，不管是主动还是被动，都不得不让人怀疑。第二，这个枪伤过于巧合，很像是老道的枪手所为，又故意为陆峰避免嫌疑的可能性。第三，他和那个火飞的关系。 都是从同一家孤儿院出来的，太不正常了。启动对陆峰的政审，你秘密调查陆峰，不能放过任何细节。
1: 是。

0: 我在资料库门外找到电商的尸体。
1: 子弹穿过你的身体，但没有伤害任何器官。哪怕是往左几毫米或者往右几毫米，你都会丧命。我们找到内鬼了，陆堡垒。
2: 用监控室的电话通知的霍飞，导致你们去修车厂抓捕失败。
3: 陆峰打电话给百乐门，确认他是不是在百乐门订了位子。
4: 是。
3: 修车厂那边什么情况？
4: 到目前为止，大门紧闭，没有任何出入。特勤组化妆成税务突击检查过了，没有发现任何异常。厂里一共有六个修车工，四个住在哪，还有两个上海本地人。
1: 季云中确实在百乐门订了位子，晚上六点到九点。
0: 我什么时候能回特密组？
1: 你暂时不能执行任何任务，还需要政审。
0: 为什么？
1: 因为华向宇。

0: 记住，这次很难堪的，机密资料库被烧，法币模板丢失，这些都已经成了把柄。这次确实遇到了对手。 再给我一次机会，我一定能够抓到佛手。10天之内抓到佛手，要立军令状。我立军令状，10天之内抓不到佛手，军法处置。 近期天皇特使就要来访，在此之前，我要听到好消息。
1: 是，谢谢主任。

0: 处长，有线索了吗？佛手是从这儿点的火。这里原来存放的是日本人搜集的一些有关抗日组织的资料，主要是一些政治犯的口供。佛手要这些口供干什么？
1: 不是要，是销毁。
2: 知道秘密是什么吗？秘密就是一个人的弱点。明天可以让人来打扫这里了。穆局长，
3: 季云中现在怎么样？76号正在抓捕他，立刻把他带到重庆来。 不管用什么方法，一定要让他活着到我面前来。

0: 指甲，一个传染俩。
1: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祛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2: 乐泰亮甲，
3: 大便干结，费力，时间长，量少，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帮助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
4: 痛痛痛，
5: 啦啦啦，
6: 挤挤挤，快快快，
7: 喂喂喂，肠胃宁，止泻止痛，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8: 妈，你请坐。
9: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里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0: 请拨打电话400-902-8199，400-902-8199，
9: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里优。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

0: 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请拨打电话400-902-8199，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1: 好，你请坐。
0: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请拨打电话400-902-8199，400-902-8199，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2: 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
3: 喂，肠胃宁，
2: 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4: 一人千面，演绎两代芳华。
5: 这个孩子不能要，
6: 他会把你的一生都毁了。
7: 别逼我，我不死，我不死。
4: 追光而行，终见内心繁花。
8: 从今以后，我就是另外一个自己，一个你再也不认识的夕阳。
4: 7月25日起，安徽卫视《花开如梦》，董洁、王林、张嘉译、张鲁一邀您共赏这城灼灼绽放。
9: 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3期氨糖骨碎补胶囊，有3期葛根骨碎补，还有氨糖、硫酸软骨素、鱼胶原蛋白、钙，吃1样含7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国家发明专利。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10: 颈肩腰腿有问题，可以先体验，只需9.9元，整整60粒，包邮到家，
11: 不满意能退货。
9: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3期氨糖骨碎补胶囊，吃1样含7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3期葛根骨碎补，先作用于骨骼微循环，再把钙氨糖等营养补进去，骨质便秘了，骨骼更有劲。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10: 可以先体验，只需9.9元，整整60粒，包邮到家，
11: 不满意能退货。
9: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

0: 任其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国家发明专利。
1: 您记住了，优任其九块九，可以先体验。
2: 九块九，能吃几天呀？
1: 整整六十粒，可以吃十天，包邮到家。
3: 不满意能退吗？
1: 不满意能退货。你们做儿女的一定要帮父母把好关，骨骼长保养一定要坚持。
0: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任其，专为中老年研发预知灵药业。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4: 发了山洪橙色预警，你们先把老人小孩提前转走，其他村民也提醒到。
5: 收到，我们马上办。这雨都下了六个小时了，越下越大了。
6: 喂，
5: 好，山洪预警升级到红色了。
4: 小杨去发大喇叭，其他人分头去敲门。
7: 各位村民注意，县里已发布山洪最高级别预警，山洪马上来了，请大家立即转移，不要反屋，不要反屋。
8: 今年转移两次了，影响我养猪，白忙活。
9: 陈书记，老周不肯走，我怎么劝都不行，你快过来看看吧。
5: 行，我马上来。老周，别犯倔，猪要紧还是人要紧？你要是没了，你老婆孩子靠什么？抓紧跟我走。这，我再信你一次。
10: 顾大姐呢？刚才还在这儿。

0: 转了，大家都平安，一个不少。
1: 人在，什么都在。
2: 人在，家就在，平安才是最长久的幸福。
3: 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六个核桃邀您收看精彩内容。
4: 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
5: 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本剧场由香丹青特约播出。
6: 大便干结，费力，时间长，量少。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帮助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

0: 我们保护之中非常安全，您放心。
1: 立刻把他带到重庆来。
0: 其实刘浩正在抓捕他，现在送他走恐怕非常危险。
1: 所以啊，他的安全由你负责。不管用什么方法，一定要让他活着到我面前来。
0: 是，我马上去办。

0: 他在机运中死了，是司机，年龄28岁左右，头部中弹。
1: 怎么了？枪手的枪法非常精准，而且居然预先在弹头上刻了十字。

0: 男性，52岁左右。
1: 他叫纪云中，这次的损失都是他造成的。
2: 是近距离射杀？
1: 什么意思？
2: 枪手应该盘问过他，然后灭口。不出意外，就是冲着他来的。
1: 这说明他身上有他们需要的东西。

0: 怎么，你认识？没想到枪手刀法也这么好。嗯，看来他是靠枪手最近的了。哦，对了，还有个新发现，您跟我过来一下。
1: 我们在死者的车里、轮胎上，还有衣物上、鞋底发现了同样的金属丝。
2: 详细的报告什么时候？

过见见，这是咱们俩唯一的合影。

0: 行动之前的那天晚上，我看见他从你家里出来了。
1: 你还知道什么？
0: 他是76号藤米组的人，你应该也知道吧？
1: 你想说什么？
0: 我想说，他是我最好的兄弟。我们从小一起在孤儿院长大，我跟你一样纠结，所以我想找机会向上级引荐他。上次修车厂被围，就是峰哥给我打电话通的信儿。
1: 你确定是陆峰？
0: 当然了，而且那次是他第二次救我了。
1: 他也救过我。
0: 那这么说，峰哥会不会是自己人？
1: 希望是吧。
0: 真是就好了，我们兄弟俩又可以在一起了。之前我还总担心我们俩路不同，有一天会刀枪相向。
1: 你们真的认识啊？

0: 我骗你干嘛呀？在孤儿院的时候，峰哥就一直照顾我，我们俩是生死兄弟。你要是不相信，你下次见到他，你可以问他，问他是不是有个兄弟叫霍飞。
1: 你们从小在哪家孤儿院长大的？
0: 上海恩泽孤儿院。我真没想到我们俩同时喜欢上一个人了。
1: 你们小时候有什么好玩的事吗？
0: 那太多了。那会儿我们经常偷偷溜出去玩，然后回来晚了只能翻墙进来。那会儿我个头特别小，所以每次翻墙，峰哥就让我先上，他把我驮上去，然后他再翻上去。
2: 季云中等人的鞋底和轮胎里都有这种特殊的金属丝。根据技术科的鉴定结果，我们已经找到地点了。

0: 太完美了，一切都在佛手的掌控之中。如果他愿意的话，现在特密组总部也能够变成一片废墟。
1: 他本来可以摧毁特密组，但他为什么只拿走模板和烧了一个资料库？
0: 唇亡齿寒，如果没了特密组，幽灵在军统的日子也到头了。 从模板出现开始，佛手就在给我做局，一直到金融会议，再到偷袭特密组，这个人太了解我了，每一步都走在我的前面。
1: 他认识你？有可能。这些都是佛手故意留给我的。
0: 感觉得到，离他越来越近了。深挖那些死了的特工的身份及家庭背景，所有的资料我都要。
2: 是。
0: 我倒要看看他到底能够藏多久。

0: 他叫刘书远，明香茶楼老板。一个月前将茶楼转手，理由是回江苏老家养老，但其实他根本就不是江苏人。我们已经对明香茶楼进行了布控，现在可以确定这里就是幽灵联络站之一。这是我们重点搜捕对象，在这次行动中他们埋伏在中途对我们进行突袭，在此之前他们参与了多起针对我们的暗杀行动，我们相信他们还潜藏在上海，就是把上海翻个底朝天也要找到这两个人。
1: 是。

这里以前存放的是日本人搜集的一些有关抗日组织的资料。

0: 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1: 他们搜查了废弃工厂，还封了明星茶楼。
2: 柳子的家人怎么样了？
1: 很安全，按照您的意思全安排妥了。但是是谁杀了柳泽和季云中，现在还没查到。
2: 花向宇逃走了吗？
1: 他和霍飞都顺利地逃出来了，但是大街上到处都是追捕他们的人，还是安排他们离开上海吧。
2: 让他们今天晚上就去杭州，
1: 你也暂时避一避吧。
2: 我还有其他的事情要办。

0: 怎么了？
1: 10年前我还在国民党党务调查科的时候，遇到过一个案子，那个案子里有一个倔强的女人，就是她，她叫玉龙球，是个共产党。当年对她的酷刑审讯持续了整整1年，她被折磨得几乎已经没有人样了，但仍然只字未招，让当时审讯她的所有人都肃然起敬。后来过了一段时间，上面想改变策略，由我来策反他。我第一次见到他的时候，是一个冬天的早晨。

我和他都没有说话，就这样坐了三个钟头。第二天，我又在那个时间去见他，又是三个钟头。就这样，我连续去了10天，直到第10天，他突然伸手握住那个水杯，似乎在寻求一丝温暖。 那是他已经习惯了我的存在，而我却突然消失了。我整整消失了10天。打破习惯会让你觉得不舒服，而习惯的改变也会改变人的心理。10天之后，我又去见了他，他开口说话了。

一旦开口，就像关不上的闸门。他太久没说话了，他说了很多很多，没有逻辑，没有头绪。但他说到了1926年的一次行动，他以一种麻木的口吻讲述代号霍凤凰的行动。 开始还是很缓慢地讲，夹杂着些许伤感。讲着讲着越来越激动，最后滔滔不绝。其实那时候，他已经疯了。

0: 他是说到了叛徒才变得非常激动，我到现在也不明白他为什么会说起火凤凰行动，甚至不明白他为什么要死。但我能感觉到，这个女人的心里有一道看不见的伤口，很深，疼得连她疯了都依然清晰记得。
1: 无法躲避。他说这个叛徒是谁了吗？您是觉得他和佛手有关系？
2: 所有人都在这里了，希望能有佛手。先从跟东三省有关的，目前还活着的人开始吧。
3: 活人没什么秘密，死人才是我们的目标。先从死人查起，把死于1926年的人全部留下，活着的拿下来，把和东三省有关系的全部留下。 和奉天有关系的。

0: 我们任务完成之后，特密组开始怀疑内部有间谍，最近清理了不少人。
1: 特密组有没有我们的？
0: 这次任务为了避免错杀，我们启动了内部保护措施。特密组没有我们的人。

0: 这个秘宗没有我们的人，不可能。如果陆峰不是我们的人，他们会救你，也不会救我。我不能走，
1: 滑下去。如果峰哥真不是自己人呢？
2: 清楚，他为什么要骗我？
0: 华向宇，华向宇，
3: 替我转告佛手，不要派人找我，你也别跟着我。这华向宇去哪儿了？船马上就要开了，
4: 我一定会把他带回来。
0: 哎。
5: 进来，处长，你找我。

金云中和那几个人是被一个人杀的，杀手要找的东西和佛手有关吗？这个还不清楚，佛手可能就是他。 我跟你讲过火凤凰的行动故事吧，在阴神。

闪光有着特殊的关系，但让我想不明白的是，他是共产党，那闪光又是什么身份？或者说，佛手到底是什么身份？

0: 那就让他去吧。如果被抓或者暴露，您的处境会非常危险。他们知道规矩，该来的谁也拦不住。
1: 你需要我做什么？

0: 那你知道陈峰的正神怎么样了？他在国内时间太少，资料有限，但这也说明他和军统没有交集。
1: 是个人才，但有太多不确定的因素。你要杀了他吗？他的反应太过正常，我感觉不是很好。另外，他和花向宇的关系不想再猜了。这个人，宁可错杀，不能放过。

我从一开始就知道他和花香雨的关系。面对感情，女人都有一种直觉。我是真的觉得他被花香雨欺骗了，这种感觉是很难装出来的。

0: 真的能确定陆枫是被华向宇利用了吗？
1: 我确定。

0: 沈处长。
1: 是。
0: 动手了吗？
2: 陆峰是不是军统的人？
3: 刚测过，应该不是。
0: 我们身边不能有内鬼。
2: 宁可错杀一千，不能放过一个。记住了。
3: 明白。

0: 主任，天皇特使佐藤浩二先生后天到上海，这么快？明天你们特密组抓紧安排一下防务，全部用最有经验和最精英的人，确保特使的安全。这个重要性不用我多说了吧？
1: 是。上海的警察和防卫军队任你调用，
0: 他们会全力配合你。确保无安无一失。
1: 明白。
0: 还有事吗？
1: 这个人就是佛手。
0: 等特使一走，立刻抓捕，动用上海、南京、重庆的所有关系，跑到天涯海角，也要把他找出来。
1: 是。

0: 到底该不该信任你？
1: 什么意思？
0: 季云中死了，柳泽教官也死了，你还抄了明香茶楼。说话！
1: 连你都不信我，我还说得清楚吗？
0: 你认识一个叫霍飞的人吗？
1: 他是跟我从小一起长大的兄弟。

0: 失眠，失眠，失眠，老失眠还没好，快用南京同仁堂侠灵颗粒，赶快拨打400-6789-589，400-6789-589，入睡难，翻来覆去一两个小时都睡不着，容易醒，好不容易睡着，一点动静又醒了，醒了就再也睡不着了，做梦多，睡得跟没睡一样，整天昏昏沉沉的，走路腿脚也没劲，就怕摔跤，还老忘事，家里人都很担心，
1: 反反复复试了很多方法都没用，怎么办啊？
0: 快用南京同仁堂侠灵颗粒，国家 OTC 认证中药，专治老失眠，赶快拨打400-6789-589，400-6789-589。
2: 长期睡不好的老失眠，往往是肝肾亏损、精血不足引起的。
0: 肝肾亏损、精血不足，才是导致老失眠的根本原因。治疗老失眠，要找对方法，从滋补肝肾入手。南京同仁堂侠灵颗粒，滋补肝肾，生津益脑髓，专门解决您的老失眠问题。老失眠，快用国家 OTC 认证中药南京同仁堂侠灵颗粒，赶快拨打400-6789-589，400-6789-589，祝您入睡快，睡得香，精神好，腿脚更有劲。
3: 爷爷奶奶睡得好，爸爸妈妈操心少。
0: 赶快拨打400-6789-589，400-6789-589。失眠，失眠，失眠，老失眠还没好，快用南京同仁堂侠灵颗粒，赶快拨打400-6789-589，400-6789-589，入睡难，翻来覆去一两个小时都睡不着，容易醒，好不容易睡着，一点动静又醒了，醒了就再也睡不着了，做梦多，睡得跟没睡一样，整天昏昏沉沉的，走路腿脚也没劲，就怕摔跤，还老忘事，家里人都很担心，
1: 反反复复试了很多方法都没用，怎么办啊？
0: 快用南京同仁堂侠灵颗粒，国家 OTC 认证中药，专治老失眠，赶快拨打400-6789-589，400-6789-589。
2: 长期睡不好的老失眠，往往是肝肾亏损、精血不足引起的。
0: 肝肾亏损、精血不足，才是导致老失眠的根本原因。治疗老失眠，要找对方法，从滋补肝肾入手。南京同仁堂侠灵颗粒，滋补肝肾，生津益脑髓，专门解决您的老失眠问题。老失眠，快用国家 OTC 认证中药南京同仁堂侠灵颗粒，赶快拨打400-6789-589，400-6789-589，祝您入睡快，睡得香，精神好，腿脚更有劲。
3: 爷爷奶奶睡得好，爸爸妈妈操心少。
0: 赶快拨打400-6789-589，400-6789-589，
4: 痛痛痛，啦啦啦，
5: 挤挤挤，快快快，
6: 喂喂喂，肠胃宁，止泻止痛，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7: 大便干结，费力，时间长，量少，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帮助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
6: 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喂，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8: 把你请坐。
9: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 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里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8: 请拨打电话400-902-8199，400-902-8199，
9: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里优。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里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里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8: 请拨打电话400-902-8199，
9: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里优。
1: 妈，你先坐。
9: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里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里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里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8: 请拨打电话400-902-8199，400-902-8199，
9: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里优。
10: 一人千面，演绎两代芳华。
11: 这个孩子不能要，
12: 他会把你的一生都毁了。
13: 别要，我不死，我不死。
10: 追光而行，终见内心繁花。
14: 从今以后，我就是另外一个自己，一个你再也不认识的心。
10: 7月25日起，安徽卫视《花开如梦》，董洁、王琳、张嘉译、张鲁一邀您共赏这城灼灼绽放。
15: 一分钟，两分钟，10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16: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17: 一天、3天、5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16: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18: 1年、2年、3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16: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19: 便通牌甜心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1000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5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20: 9.9元？
19: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16: 古书通便就是便通。
15: 一分钟，两分钟，10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16: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17: 一天、3天、5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16: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18: 1年、2年、3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16: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19: 便秘了别担心，便通牌甜心胶囊专门针对便秘，每天睡前吃1次，通便后 还可以逐渐减量，三粒减两粒，两粒减一粒，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变通。
20: 9.9元？
19: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16: 古书通便就是变通。
15: 1分钟、2分钟、10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16: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17: 一天、3天、5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16: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18: 1年、2年、3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16: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19: 便通牌天天胶囊，只用果蔬成分通便，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16: 18年老牌子，1年超1000万盒被消费者选择。
19: 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20: 9.9元？
19: 对，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16: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绿芝林药业。
15: 1分钟、2分钟、10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16: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17: 1天、3天、5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16: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18: 1年、2年、3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16: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19: 便通牌天天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1000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5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20: 9.9元？
19: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16: 古书通便就是便通。
15: 1分钟、2分钟、10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16: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17: 1天、3天、5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16: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18: 1年、2年、3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16: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19: 便秘了别担心，便通牌天天胶囊专门针对便秘，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便后还可以逐渐减量，三粒减两粒，两粒减一粒。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20: 9.9元？
19: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16: 古书通便就是便通。
15: 1分钟、2分钟、10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16: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17: 1天、3天、5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16: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18: 1年、2年、3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16: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19: 便通牌天天胶囊，只用果蔬成分通便，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16: 18年老牌子，1年超1000万盒被消费者选择。
19: 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20: 9.9元？
19: 对，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16: 古书通便就是

0: 药业。
1: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2: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查剂，祛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3: 乐泰亮甲。
4: 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本剧场由香丹青特约播出。
5: 大便干结，费力，时间长，量少。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帮助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
6: 找花样女，
7: 我也希望她不在这里。
6: 其实你特别希望见到她，对吧？

0: 你先离开上海一段时间吧。我不想离开上海。你知不知道，我一听说特密组清除了很多间谍，我有多担心？
1: 先离开吧，这儿太危险了。
0: 你脖子怎么了？是不是他们对你下手了？
1: 已经过关了。
0: 是因为我吧？
1: 别傻了，跟你没关系。

送给你。要是我们能过平凡的生活就好。

0: 好像有什么行动，但是你和我被排除在任务名单之外了。
1: 知道了。
2: 为什么不让我参加讲堂？
3: 你的伤还没好，
1: 你暂时休假，可以回家休息了。
2: 谢谢。

0: 先生您好，有什么我可以帮到您的？
1: 我想找一张国外的唱片。
0: 您想找谁的唱片啊？
1: 贝多芬的命运。
0: 我们这儿有德国的、美国的，您喜欢哪一种？
1: 两种都拿来，试听一下吧。
0: 请随我来。

0: 你先看看这个，谁干的？这次找你来有一个比复仇更重要的任务。
1: 佐藤浩二，
0: 对，天皇特使，明天抵达上海，将会和汪伪政府密谈一笔军火交易。一旦谈成，国军正面战场损失将无法估计，所以要派你去刺杀他，而且任务必须完成。任务完成之后，你去东亚旅馆，会有人接应你，帮助你离开。

0: 再练4个星期就成功了。收到可怕消息，明天会有人来暗杀。这次又是佛手，
1: 最好是他，我会让他长生难逃。
2: 行动他们组已经知道了，他们正在严密布防。行动是否继续？
3: 我知道了，等我命令。
0: 是陆峰打来的吗？
2: 最新的行动有些棘手，你们先暂时留在上海，待命。
0: 处长，陆峰已经暴露了，他一个人行动太危险。
2: 你们都下去吧。

0: 行动继续。
1: 是。收到可怕消息，明天会有人来暗杀。

0: 底是什么任务？
1: 海上，
0: 目标是谁？
1: 不能说。
0: 你一个人？怎么会没有后备人员呢？
1: 我也不知道。华妃，这次任务不要接手。如果我回不来，
0: 你必须得回来。我不想骗自己。如果万一我回不来，你帮我照顾华小雨。
2: 我是不会帮你的，
0: 你自己回来照顾。

0: 你躲我？没有。这次任务很危险，是吗？还好。到底什么任务？我跟霍飞可以帮你。
1: 这次任务是绝密，只能我一个人完成。一个人？没有后援？不用担心，没事的，我会回来的。易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 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易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易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易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0: 确认距离和位置。
1: 是。
2: 一号位置请报告。
3: 安全。
2: 一号位置安全。
4: 二号位置请报告。
3: 安全。
2: 二号位置安全。
4: 三号位置请报告。
5: 安全。
2: 三号位置安全。
6: 车队进入还有300米到达。
7: 确认四号位置。

0: 接。
1: 再打。
0: 还是没人接。

0: 去接头地点。
1: 那儿也暴露了，而且我中枪了，一个人现在很难逃出去，请求支援。
0: 现在派人过去只会暴露更多的人。只能靠你自己了。还记得幽灵法则吗？

0: 刺杀佐藤浩二，打乱了校长在正面战场的部署，校长很生气，是不是我们的人干的？
1: 都不说话，
2: 起来。
3: 局长，上海方面来电。
2: 你，
4: 经查明，刺客为特密组高级特工，与我方无关。
2: 都坐下。邓处长，
5: 报告局座，据我们截获的情报，南京政府明确，这次刺杀行动是重庆政府所为，并指出这个刺客是我们的卧底，叫陆峰。
1: 这个陆峰是不是我们的人呢？
5: 我们已经跟上海方面确认过，这个刺客不是我们的人。
0: 在座的各位有什么对策吗？
6: 会不会是共产党所为？
7: 我们行动处得到消息，76号和日本人已经在上海展开行动，那个陆峰出现必死无疑。
0: 通知各个部门，不管这个陆峰是敌是友，我们一定要在76号特密组之前抓到他，而且必须是活的。
8: 上海的车站、码头，所有的出口都被我们封锁了。城里也在严密搜查，应该很快就能找到陆峰。
9: 通知黑帮和工会，发动一切能够发动的力量，抓捕陆峰，绝不能让陆峰逃离上海。
8: 是。
9: 这四个人，一个都不能漏。

0: 进来。
1: 你找
0: 陆峰在行动中受伤了，
2: 在哪儿？
0: 木材厂附近的仓库。
2: 我现在去。
0: 等等，你去的任务不是营救，是庆祝。
2: 您确定让我去杀他，而不是救他回来吗？经理那边肯定搞错了，陆峰是我们的人。
0: 陆峰在日本做过什么你知道吗？这是命令。
2: 不管怎么说，我是不会去杀他的。
0: 这么说你是拒绝执行命令了？
2: 是，我拒绝这个命令。
0: 知道拒绝执行的

0: 后果吗？
1: 我知道，无所谓。无论如何，我都不会去杀陆枫的。
2: 如果你不去，我只能恨花香玉了。
0: 处长，处长，处长，你别忘了，你是幽灵的人，花香玉也是。
1: 我只能说，陆枫的命。

也会有人杀他，同样，陆峰还是摆脱不了被追杀的命运，其结果是一样的。幽灵法则你应该清楚，终身追杀，直到目标死亡。 你自己选吧。

0: 失眠，失眠，失眠，老失眠还没好，快用南京同仁堂霞林颗粒，赶快拨打400-6789-589，400-6789-589。入睡难，翻来覆去一两个小时都睡不着，容易醒，好不容易睡着，一点动静又醒了，醒了就再也睡不着了，做梦多，睡得跟没睡一样，整天昏昏沉沉的，走路腿脚也没劲，就怕摔跤，还老忘事，家里人都很担心，
1: 反反复复试了很多方法都没用，怎么办啊？
0: 快用南京同仁堂霞林颗粒，国家 OTC 认证中药，专治老失眠，赶快拨打400-6789-589，400-6789-589。
2: 长期睡不好的老失眠往往是肝肾亏损精血不足引起的，
0: 肝肾亏损精血不足才是导致老失眠的根本原因，治疗老失眠要找对方法，从滋补肝肾入手，南京同仁堂霞林颗粒滋补肝肾生津益脑髓，专门解决您的老失眠问题，老失眠快用国家 OTC 认证中药南京同仁堂霞林颗粒，赶快拨打400-6789-589，400-6789-589。祝您入睡快，睡得香，精神好，腿脚更有劲。
3: 爷爷奶奶睡得好，爸爸妈妈操心少。
0: 赶快拨打400-6789-589，400-6789-589。失眠，失眠，失眠，老失眠还没好，快用南京同仁堂霞林颗粒，赶快拨打400-6789-589，400-6789-589。入睡难，翻来覆去一两个小时都睡不着，容易醒，好不容易睡着，一点动静又醒了，醒了就再也睡不着了，做梦多，睡得跟没睡一样，整天昏昏沉沉的，走路腿脚也没劲，就怕摔跤，还老忘事，家里人都很担心，
1: 反反复复试了很多方法都没用，怎么办啊？
0: 快用南京同仁堂霞林颗粒，国家 OTC 认证中药，专治老失眠，赶快拨打400-6789-589，400-6789-589。
2: 长期睡不好的老失眠往往是肝肾亏损精血不足引起的，
0: 肝肾亏损精血不足才是导致老失眠的根本原因，治疗老失眠要找对方法，从滋补肝肾入手，南京同仁堂霞林颗粒滋补肝肾生津益脑髓，专门解决您的老失眠问题，老失眠快用国家 OTC 认证中药南京同仁堂霞林颗粒，赶快拨打400-6789-589，400-6789-589。祝您入睡快，睡得香，精神好。

0: 围剿更有劲。
1: 爷爷奶奶睡得好，爸爸妈妈操心少。
0: 赶快拨打400-6789-589 400-6789-589。失眠，老失眠还没好，快用南京同仁堂霞林颗粒，赶快拨打400-6789-589400-6789-589。入睡难，翻来覆去一两个小时都睡不着，容易醒，好不容易睡着，一点动静又醒了，醒了就再也睡不着了，做梦多，睡得跟没睡一样，整天昏昏沉沉的，走路腿脚也没劲，就怕摔跤，还老忘事，家里人都很担心，
2: 反反复复试了很多方法都没用，怎么办啊？
0: 快用南京同仁堂霞林颗粒，国家 OTC 认证中药，专治老失眠。赶快拨打400-6789-589400-6789-589。
3: 长期睡不好的老失眠，往往是肝肾亏损、精血不足引起的。
0: 肝肾亏损、精血不足，才是导致老失眠的根本原因。治疗老失眠要找对方法，从滋补肝肾入手。南京同仁堂霞林颗粒，滋补肝肾，生津益脑髓，专门解决您的老失眠问题。老失眠，快用国家 OTC 认证中药南京同仁堂霞林颗粒，赶快拨打400-6789-589400-6789-589。祝您入睡快，睡得香，精神好，腿脚更有劲。
1: 爷爷奶奶睡得好，爸爸妈妈操心少。
0: 赶快拨打400-6789-589400-6789-589。
4: 通通通，啦啦啦，
5: 急急急，快快快！
6: 喂喂喂，肠胃宁，止泻止痛，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7: 大便干结，费力，时间长，量少，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帮助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
6: 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
7: 喂，肠胃宁，
6: 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8: 内火旺，一上火，便秘，长痘，口腔溃疡，咽喉肿痛总反复，上火就用药铺小神仙金银花口服液，真奥药业集团出品。
9: 古井贡酒，四获中国名酒金奖，老名酒，老朋友，老味道，中国老八大名酒，古井贡酒。

0: 性滋补养生，补血是关键。冬阿阿胶《本草纲目》赞誉为补血圣药，补血更养血，血补好，状态好。补血圣药冬阿阿胶。
1: 今天的新闻说健康，网红减肥针受热捧，停药超八成人群体重反弹。拿大奖，数学家邓玉、王红获得菲尔兹奖，中国籍数学家首获该奖项。夺第一，全国公安特警挑战赛，安徽特警获解救人质科目全国第一。看展览，博物馆举办霸王龙特展，暴龙兽哥斯拉乱入，观众秒回童年。
2: 看到了牙骨兽，机械凤。
3: 每日新闻报，新鲜非常到，我是鹏飞，通过安徽卫视向您问好。首先呢，咱们一起来关注一下今天的每日试点。为了达到理想的减肥效果啊，现在不少人会采取药物干预。被称之为躺瘦神器的减肥针，凭借着便捷的注射方式，显著的减重效果，迅速取代了传统的节食减肥、运动减肥，成为了众多减肥人群的首选。然而呢，很多人跳过医院专业评估，自

0: 行网购注射出现了恶心、呕吐等不良反应，严重影响日常生活，个别人甚至出现了急性胰腺炎、胆囊疾病等。那这些减肥针真的适合所有人吗？到底有哪些副作用？又会不会反弹？咱们呢一起了解一下。
1: 胰高血糖素样肽一是人体肠道本身就会自然分泌的一种肠促胰素，它的主要作用就是降血糖、抑制食欲等。目前国内获批上市的以它为基础的临床减重类针剂已经超过了6款。虽然不同药剂作用靶点、适用人群、减重强度各有侧重，但普遍存在恶心、腹泻、呕吐、便秘、消化不良、疲乏、低血糖、腹痛等常见副作用。这不是用药的个体差异，而是药物原理决定的。国家卫生健康委发布的《肥胖症诊疗指南》2024年版明确规定，这些胰高血糖素样肽一受体激动剂减肥针均为处方药，有严格的适应症和禁忌症，必须经过医生评估身体指标后才能使用。违规私自购买、盲目跟风注射，本身暗藏很大健康隐患。
2: 在它的适应症概括来讲呢，可能就是针对肥胖的病人或者是超重的病人，你合并了体重相关的一种的并发症，比如你合并了二型糖尿病、高血压、高血脂或者心血管疾病，是可以使用的。
1: 正常体重人群使用减肥针，强行让身体进入节能模式，其代价远高于收益。另外有几类人群绝对不能打。
3: 既往曾经有过甲状腺髓样癌的病史，或者是家族史，或者是既往有这种多发性内分泌腺瘤二型的病史或者家族史的人群。那第二点呢，就是既往有过胰腺炎或者是反复的胰腺炎的病史。另外呢，有一些有胃肠道的严重疾病的人群也是不建议使用的。那第三点就是妊娠和哺乳期的女性，目前缺乏用药的安全性的证据，也不建议大家轻易去尝试。那第四点就是一些有严重的肝肾功能不全的人群，那这类药物的使用呢，安全性并不能得到保证。
0: 针对目前较为流行的几款减肥针，国内外的医学界都做了大量的研究，结果显示不存在打一次就永久瘦的效果。大部分人停药之后都会出现不同程度的反弹。那为什么停药之后会出现反弹？对于减肥者的身体有什么影响呢？咱们来听听专家怎么说。
1: 国内的临床研究显示，停药半年内，80%至90%的人的体重会逐步回到用药前水平，而且此前体重下降伴随的血糖、血压等代谢指标也会逆转。
2: 它就像体外的一个调控器，对你机体的一个能量平衡系统在不断的施加压力、施加影响。那么一旦你这个药物撤销之后，可能你的饱腹感就消失了，另外呢这饥饿感就出现，所以可能就会促进你的食量或者摄食的频次增加，相对来讲摄入的能量就增加。同时在体重减轻之后呢，机体还有个适应的过程，也就是一个代谢适应。那么对于机体来讲，它近期的能量消耗是减少的，一方面你摄食量增加，一方面的能量消耗又减少，那就出现了一个能量的正平衡，可能就会快速的导致体重反弹。
0: 很多未经医生评估自行使用减肥针的人，体重快速下降之后又立刻停药，体重反弹之后又开始打针，陷入到了反复用药反弹的恶性循环当中。而这种体重变化循环对于人的身心健康都有很大的影响。
4: 体重达标后，需要在医生的指导下逐步的减量停药，以让我们的身体适应新的体重平衡点。无论在用药期间还是用药后，我们都要坚持一个健康的心理行为模式的一个调整，包括我们的饮食、运动、睡眠、情绪压力管理。用药只是在减重强化期给你一个辅助，帮你建立一个改变生活习惯的一个黄金窗口期。 那用药之后呢，是否能够坚持一个结构化的生活方式的调整，是体重反弹的速度和幅度的一个重要决定因素。
1: 减重绝没有一劳永逸的捷径，终究需要健康的饮食和运动习惯兜底，要把药物

0: 带来的饱腹感转化为长期饮食习惯，减少精制糖、油炸食品、精加工主食，增加优质蛋白、粗粮、绿叶菜，稳定每日热量缺口，主动提升基础代谢。
1: 有氧运动每周至少150分钟以上，那根据自己的时间去合理的分配运动的次数，同时呢也建议进行一些无氧运动，因为无氧运动呢主要还是为了保证我们的肌肉量不要有明显的损失。
2: 想要问问大家哈，这科学减肥您有哪些好方法呢？欢迎分享。更多的新闻资讯和精彩内容，还可以关注我们的抖音和微信视频号每日新闻报。我们接着来听今日之声。
3: 国务院日前印发《全民健身计划2026到2030年》，对“十五五”时期推动全民健身事业高质量发展作出部署，提出健身场地设施建设、开展群众赛事活动等十方面主要任务。可再生能源发展“十五五”规划日前发布，提出到2030年，可再生能源消费总量达到18亿吨标准煤左右。今年上半年，农业农村部组织开展了两次农产品质量安全例行监测，抽检蔬菜、水果、茶叶、畜禽产品、水产品，涉及5大类149个品种15287个样品，包括149项参数，监测合格率达98.2%。6月，我国新能源汽车零售渗透率62.8%，相当于每卖出10辆新车，就有6辆以上是新能源汽车。安徽近日发布人工智能专项技能培训政策，明确培训对象以离校未就业高校毕业生为主，支持合肥、芜湖等地打造人工智能实训基地，按规定落实就业技能培训补贴等政策，最高补贴标准2400元每人。
2: 继续来看新闻。近日，国家统计局公布了上半年国民经济运行情况，就业总体稳定，收入平稳增长，物价温和回升等多项民生指标成为经济稳健运行的直观注脚。民生指标一头连着经济大事，一头连着千家万户。今天就让我们一起去北京的一家社区中心，感受一下那里的民生微经济。
0: 这个生活工作一应俱全的地方，就是位于北京市昌平区的龙泽邻里中心。周边的居民来到这儿，最多只需要步行15分钟。如今这里还成为了一个宝藏打卡地，而这一切的背后都离不开一个人，就是社区书记依然。
4: 书记您好。
5: 您好您好，欢迎来到龙泽邻里中心。
4: 那您今天打算带我怎么参观？
5: 现在我就想带您看看我们最接地气的民生经济——社区食堂。这边是网红打卡点，现在每天吃饭上千人。
0: 龙泽邻里中心的社区食堂每天不仅有30多种菜品供应，厨房还配备了智能炒菜机器人，遇到行动不便的老人，工作人员还可以送餐上门。
5: 我们这个社区食堂呢，能覆盖这街道6万人，食堂呢就给老人解决这个吃饭的难的这个问题。
6: 每天一种主题啊，给大家换着样吃。比如说周一是陕西肉夹馍凉皮儿，再就是周二了馅饼了，再周五六了拉面了春饼了。每天有1-2款这个2块、2块5、3块5的一个特价菜。
7: 一般来说，在这儿吃一顿饭要花多少钱呀？
8: 也就20多吧，省事儿。省我们不少事儿啊，你在家你还得做半天啊。
7: 你今天吃的这个菜是什么呀？
9: 小鱼炖蘑菇。
7: 打分的话能打几分？
9: 满分10分的话可以打9.9分。
5: 阿姨，你又来拿药来了。
10: 听说今天咱们这个卫生站开业了，
5: 现在
10: 所以我就紧着往这儿跑。80岁了，咱们社区有这个卫生站太方便了，我们少走好多路，也省得上大医院去排队。医保吧，给报336.44元，我自己才拿78.91元，多上算呢，对我们太好了。
11: 然后我们可以提供咱们社区常见病、多发病这样的诊疗，包括一些常规的化验。我们医保开通之后，年轻人的话都是自费1块钱就可以，那如果是老人，说是免费。
0: 除了饮食就医，邻里中心的2层更是全龄友好的空间，社区活动室、儿童阅读区、书咖、社创办公区等多个功能区一应俱全。而公益加商业的融合模式，让邻里中心的运转更加顺畅。
12: 从我们的想法呢，是让它这个空间能够微利可持续的运营。如果纯粹的公益，长期需要政府补贴啊，或者说运营企业的这个补贴呢，它其实是不可持续的。
0: 自习室每天分为

0: 上午、下午和晚上三个时段，每个时段收费5元，而活动室则尝试上午免费、下午收费的模式。如今暑期社区居民们旺盛的托育需求也给周兴提供了新的思路，
1: 把这个机构进行招进来了，我们对他进行了让利，同时呢，我们要求他把我们的让利给老百姓比周边呢便宜40%左右。
2: 一天的话不到200块钱，要比外面要便宜很多，对我们来双职工来说的话是解决大问题。
0: 此外，邻里中心的共享办公区也给社区里的创业者更多施展拳脚的空间。
3: 我之前离这边很远，而且我的那个办公室租金很贵，一个月得5-6千块钱吧。到这边的话，就现在应该是在3000块钱，而且水电呀，包括网，减轻了很大的一个负担，然后增加了很大的信心。
4: 哎，书记，我怎么看到这儿有个大烟囱呀？
5: 对，这大烟囱就是咱们邻里中心的前身，储煤的那个大煤厂。2016年以后，就是蓝天行动、清洁能源就闲下来了。
0: 为了能让大家安居乐业，毅然便和同事们开启了打造计划。7年时间，他们走访了上千户居民，收集了上万条建议，更是破解了土地、产权、立项等7大难题。毅然说，如今虽然每天在居民生活的琐事中忙碌，但看到居民们满意的笑容，也让他有了家的感觉。
5: 每天看这孩子们在这玩，老人在跳舞，年轻人在那自习之后，就觉得这是才是最有意义、最有价值，也是最值得的事儿。
6: 7年时间，一片废弃的储煤厂摇身一变成为了居民心中的幸福港湾。像这样的社区改造故事在全国还有很多，而这其中又蕴藏着哪些市场机遇，咱们继续来看。
4: 家门口佩奇菜市场，步行10分钟到食堂，托育养老不用愁。在这一笔笔的社区小账单里，省的不仅是钱，更是心。如今像这样的一刻钟便民生活圈正在全国各地加速落地，不仅解决了老百姓家门口的事儿，也撬动了一片万亿级的蓝海。这其中政策叠加、模式创新，完整勾勒出民生需求转化为市场动能的商业闭环。而千千万万这样的社区服务单元正汇聚成消费升级的新引擎。
0: 在国家统计局发布的今年上半年社会消费商品和服务零售总额的综合指标中，信息服务、家政、养老托育等民生服务持续贡献增量，服务零售额整体保持稳健增长。从居民家庭消费支出数据看，今年上半年全国居民人均生活用品及服务支出同比增长5.3%，其中包含家政、社区维修等在内的民生服务在8个消费大类中增长相对较快。
7: 民生经济呢，既关系到宏观经济的供给、需求、投资和消费等方面，同时呢，也涉及到我们人生的生育、教育、就业和养老等环节，像这些服务啊，都是属于我们的这个民生的非常重要的体现。所以呢，就是作为民生经济来讲，它的发展前景是非常广阔的。
6: 7月23日，在美国费城举行的2026年国际数学家大会开幕式上，中国数学家邓玉、王红获得菲尔兹奖，这是中国籍数学家首次获得这一奖项。
8: 这里是2026国际数学家大会的现场，就在刚刚，2026年菲尔兹奖获奖名单在这里正式揭晓，中国数学家王红、邓玉双双获奖，这也是中国籍数学家首次获得菲尔兹奖。
9: 菲尔兹奖由国际数学联盟颁发，每4年一次，主要授予40岁以下在数学领域取得突出成就的数学家。邓玉因偏微分方程领域的杰出工作获得菲尔兹奖，王红因调和分析和几何测度论领域的杰出工作而获奖。王红也成为菲尔兹奖历史上3位女性获奖者。
10: 觉得很荣幸，然后能成为第3个获奖的女性，然后希望大家都鼓起勇气，勇敢地去做自己喜欢做的事情。
9: 另一位获奖者邓玉表示，两位中国籍数学家同时获得菲尔兹奖，是中国数学长期发展的成果，也期待未来有更多中国青年数学家走向世界舞台。
11: 我觉得这一次对中国来讲也是一个非常好的消息，我个人也非常高兴，希望今后会有更多的这样的事情发生。
9: 美国数学家约翰·帕登、加拿大数学家雅各布·齐默曼当日与两位中国科学家一同获得菲尔兹奖。国际数学家大会每四年举办一次，

0: 是国际数学界最重要的学术会议之一。除颁发菲尔兹奖外，大会还将举行多场全体报告和专题学术活动，来自世界各地的数学家将在会议上展开交流。
1: 盛夏时节，安徽各地依托本土文化与生态资源，创新推出多元化夜间文旅活动，丰富夜游场景，激活夜间消费潜力。
2: 夏日傍晚，宣城市郎溪县大佛山养心谷褪去白天的燥热，沉浸式非遗夜游准时开演。极具郎溪本土特色的非遗鱼化龙灯率先登场，非遗传承人手持花灯列队巡游，生动还原了一夜鱼龙舞的唯美画卷。
3: 看到了各具特色的非遗表演，很有本土特色，体验感也特别丰富，感觉咱们这边的暑期文旅很有亮点。
2: 以非遗为内核，以夜游为载体，解锁文旅消费新玩法。在芜湖中山路步行街，依托镜湖全新打造的湖地空三维立体文化寻迹秀精彩上演，让市民游客沉浸式感受传统非遗技艺的独特魅力。
4: 第一次来芜湖体验这种非遗的活动，包括刚才晚上在水面上的打火花表演，包括一些舞台剧的表演，我们感觉这很独创新意。
2: 亳州市今年暑期重点打造了欢乐夜亳州文旅品牌，以特色实景演绎为核心纽带，串联景区、街区、商圈多元消费场景，推出观实景剧、逛古街、品博味的一站式夜游体验，有效撬动餐饮、住宿、文创等关联产业营收大幅上涨。暑期以来，亳州市夜间文旅综合消费同比增长50%。
5: 我看了三国的演出，还有这个华佗百草园，整个的景观综合体验特别棒，好吃的也多，好玩的也多。
6: 像我们的这个三国挂件，文创香囊、非遗手作销量都很好，不少游客看完演出之后都会选购作为伴手礼。
2: 乡村夏夜焕新出彩，在六安市霍山县佛子岭镇，赴一场珊瑚篝火醉一城岭上星光主题篝火晚会，让游客为篝火载歌载舞，沉浸式感受大别山乡村的夏夜风情与烟火气息。马鞍山市寒山县陶场镇依托2000多亩野生荷花资源，开启荷花季活动，以日间赏荷、夜间游乐的模式，吸引各地游客前来打卡游玩，激活夜间消费。
7: 首日游客近10万人次，我们设置了各类摊位点有100多个，有效地带动了经济效益约80万。预估为期10天的活动将带来经济效益600万元。
2: 文体渔商深度融合，点亮夏夜经济。滁州市在狼牙山景区推出消暑季夜市，将山林凉意、网红美食、沉浸式演绎融为一体。安庆滨江夜市创新打破单一消费模式，将经典黄梅戏展演、暑期水上闯关项目融入夜间消费场景，让人气更旺，消费活力更足。
8: 人流都是非常爆满的，我们营业额相较以前呢是翻倍了的。
9: 我们升级消费场景，增设啤酒市集、非遗小吃专区，推出安静大舞台直播演绎，并举办草根篮球赛、水上闯关等活动，让市民游客在品味安静味道的同时，感受这座城市的烟火气。
1: 为了控制孩子对于热量的摄入量，很多家长买零食的时候会特意挑选标注儿童专属健康无添加的食品，但是呢，一定要注意啊，这些看似健康的食物很多正是孩子体重悄悄上涨的隐形推手。
10: 超市中常见的乳酸菌饮料、果蔬脆片、儿童燕麦片、夹心海苔、水果麦片棒、酸奶溶豆等儿童零食多种多样。专家表示，部分儿童零食热量甚至与等量的炸鸡相当，并没有想象中那么健康。
11: 那比如说我们的这个混合的果蔬脆，即便不是油炸的，营养成分表里边的它的能量含量还有碳水化合物含量其实是蛮高的。比如说像这样的100克的果蔬脆，它的能量呢能够达到380千卡左右，那也就相当于我这小碗米饭的3碗到4碗左右的热量。
10: 营养专家表示，家长在儿童零食选择上普遍存在认知误区，认为无蔗糖就是无糖，很多食品用麦芽糊精、果蔬糖浆替代蔗糖、升糖，与致胖效果并无差异。大部分果蔬脆经过油炸脱水，膳食纤维大量流失，热量翻了数倍，完全不能替代新鲜蔬果。
11: 实际上像这种肉脯或者肉干类

0: 的食物呢，它的钠含量是比较高的，而且它在烹调过程中可能也会加入一些白砂糖啊，或者是果葡糖浆来增加它的这个风味，所以它的热量也是非常高的。
1: 好，那下面我们来看今天的微观天下。首先来看一下人民网，来看一个好消息啊。前天在2026全国公安特警挑战赛尖刀使命赛场上，安徽特警凭借过硬技能在解救人质科目男子组中斩获第一名。赶紧来看看安徽特警是如何在赛场展现尖刀实力的。
2: 安徽特警参赛赛队分别是杨世建、梁启林、玄奇、黄慧坤、张金星、何瑞和姜伟。我们期待安徽队今天的表现。
3: 加油！我们看一下安徽的第一枪。看一下进入计划位，目前时间是20秒就开响了第一枪。我们看一下。我们听到第二枪狙击枪已经开响，枪械上出现问题的会有一个非常突出的成绩。我们看
2: 突击手这边
3: 突击手没有任何问题，狙击枪也没有任何问题，
2: 加油啊，
3: 加油，
2: 左架
3: 非常的迅速。我们看一下动作是一气呵成，第一名狙击手已经到达了终点，
2: 第二名狙击手
3: 加油加油。
1: 致敬我们优秀的公安干警，一朝一事都是日复一日的训练，一次次冲锋都是守护平安的底气。咱们继续来看下一条，来自于环球网。最近呢，有游客在国家自然博物馆霸王龙特展上发现，展厅内除了霸王龙真品化石和科学复原模型之外，还设有一面展柜，陈列了亚古兽、暴龙兽、哥斯拉等多部动漫与游戏 IP 的玩具和模型，趣味性十足。
4: 这里都是正常的霸王龙，霸王龙，霸王龙，突然来一个这个，然后来一个这个之后还没完，然后它还有哥斯拉。
5: 看到了亚古兽、机械暴龙兽、怪恶龙、战斗暴龙兽、蓝猫淘气三千问里的哮天、暴龙兽、霸王龙勇士，还有星际恐龙、侏罗纪世界里的暴虐霸王龙。我天哪！
1: 这个是不是就是特展的彩蛋区呢？啊，工作人员回应说，这个设计是为了增加展览的趣味性，提升观众的互动体验。感兴趣的朋友可以抓紧时间去转转，特展将会持续到今年的10月11号。咱们呢，继续来看下一条，来自于人民网。暑期即将过半，您家小朋友的暑假作业完成的怎么样了呢？最近呢，陕西一位家长给孩子制作了暑假作业进度条，每天完成一定的量之后呢，都要剪掉一段，就和剪彩一样有仪式感，关键进度是直观清晰。

这真是一代人有一代人的 KPI 进度条哈。当然这是玩笑话，让抽象的任务变得可视化，让孩子知道自己完成了多少，还剩下多少，就像是打游戏一样，有进度条可不就能提升孩子们学习的动力了吗？啊，咱们呢继续来看下一条，来自于人民网。夏天不仅有暑假作业，还有独属于这个季节的快乐，只需要一场雨、一个水坑和一群不知疲倦的小伙伴。有网友拍下了自家楼下治愈的一幕，一群孩子在雨后的水坑里玩耍，快乐仿佛在那一刻定格了。

童年和阳光一样耀眼夺目，当然这也是长大后才能发现的美好。所以说珍惜当下的快乐，祝大朋友小朋友每天都能够开心快乐。咱们继续来看下一条，来自于中国日报，带您来看生活当中的一幕小温暖。最近呢，在长沙街头，一群陌生的路人纷纷跳高，干嘛呢？为一个小女孩捉一只飘走的气球。最后当一位大哥哥终于成功抓到气球的时候，那现场欢呼声拉满，

0: 这是一群大人守护孩子的童心，更是守护自己心中的那份小美好。继续来看下一条，这条来自于央视网，说这个隔夜西瓜吃一口就能吃下8400个细菌。那这个说法让不少人对于冰箱里的西瓜犯了难，但是先别着急扔哈，真相没有那么吓人，关键点还是要看切瓜的刀干不干净。
1: 隔夜西瓜也能吃下8400个细菌，先别慌，人体肠道上百亿细菌，8400个连零头都不到。宁波市场监管局做过实验，干净刀切瓜冷藏24小时，每25克只有160个菌落。切过肉的脏刀切，同样24小时，8400个菌落。记住四不安心吃瓜：一、切瓜前洗刀洗砧板，别跟切生肉的刀混用；二、吃不完裹保鲜膜马上冷藏，别在室温放超16小时；三、吃之前切掉表面1到2厘米，安全系数拉满；四、发酸发软直接扔，别舍不得。
0: 不知道您有没有记住哈，再给您总结一下，这个刀板要干净，冷藏要快，表面削皮儿，变味就扔啊。当然了，西瓜呢还是建议大家现买现吃，这样更鲜甜也更安全。咱们呢继续来看下一条，来自于生命时报。夏天来了，您的身体呢是不是总感觉很疲惫呢？这大概率是湿气找上门了。中医认为千寒易去，一湿难除，这湿指的就是湿气，是夏季最难调理的邪气。那如果说能把体内的湿气赶走，人就不容易生病，而且精气神会好很多。那么湿气重的人主要有两个特点，一是黏腻啊，口腔发黏，舌苔厚重，头脸爱出油，大便黏马桶；二是重浊啊，肢体酸胀沉重，眼屎增多，喉咙总有痰感啊。那大暑时节正是调理湿气的关键时期，可以喝一些陈皮茯苓茶、薏米红豆水等等，适当的出出汗、泡泡脚，不要暴饮暴食，不要吃太多的生冷食物等等，及时去湿，能让大家恢复饱满精气神。好了，感谢收看今天每日情报，明天时间咱们不见不散。

珍藏实窖，自然兼香，中国兼香型高端白酒口子窖，邀请您接下来收看安徽新闻联播。安徽新闻联播由古井贡酒年份原浆独家特约播出，秉承九韵古法，源自国宝窖石，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凝心聚力，接续奋斗，全面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认真学习贯彻党的二十届四中全会精神，锚定三地一区实现新突破和取得三个新的更大进展目标，深度融入新发展格局，扎实推动高质量发展，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安徽篇章。

0: 各位好，欢迎收看安徽新闻联播。
1: 今天是7月24号，星期五，农历6月11。
0: 首先，请看内容提要。
2: 省委常委会会议强调，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指示精神，坚决推动整改整治，改彻底，改到位，见实效。梁延顺主持并讲话。梁延顺在省14届人大常委会第25次会议上强调，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以高质量党建引领人大工作高质量发展。王清县与部分民营企业家座谈。今年上半年，安徽规上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12.4%，增速居全国第二位。安徽在农村地区因地制宜推行垃圾两分法，办量和美乡村，提升人居品质。
0: 以下是新闻的详细内容。本台消息，今天下午，省委常委会召开会议，传达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上海

0: 考察时的重要讲话。在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开幕式上的主旨讲话精神，进一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对重庆彭水县山体崩塌作出的重要指示精神，听取省委、省人大常委会、省政府、省政协领导班子学习教育集中整治问题消耗情况汇报。省委书记梁延顺主持会议并讲话，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和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指示精神，以更高标准、更严要求抓好学习教育，拧紧发条，保持力度，一抓到底，坚决推动整改整治，改彻底、改到位、见实效。
1: 会议指出，要认真贯彻党中央决策部署，全面践行人民尝试理念，做深做细做实尝试更新各项工作，在好房子、好小区、好社区、好城区建设上下更大功夫，解决好人居环境品质提升、老旧小区改造、生活垃圾分类等群众身边的急难不盼，让人民群众安居乐业、生活舒心。要加快建设国家人工智能创新高地，推动人工智能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融合发展，打造人工智能加万物应用生态体系，提升人工智能治理和风险管控水平。要严格落实安全工作责任制，密切关注雨情、汛情和台风形势，加强监测预警和巡查排险，有力有效应对各类突发事件，切实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会议强调，学习教育越到后面越要把各项工作抓深抓实，防止前紧后松、虎头蛇尾，要持续推进深学真查实改，做到学习研讨入脑入心，查摆问题深入全面，整改整治务实精准，对突出问题要严格消耗管理，确保整改一个消耗一个。要全面开展梳理盘点，在进度安排上再对表，在落实举措上再细化，及时查漏补缺，跟踪问效，加大推进力度，集中力量攻关。要把学习教育中的好经验、好做法以制度形式固化下来，建立健全、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长效机制，确保学习教育善做善成、善始善终。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2: 今天上午，省十四届人大常委会第25次会议在合肥闭幕。
3: 省委书记、省人大常委会主任梁延顺出席并讲话，省人大常委会副主任陶明伦主持会议，副主任张运生、何树山、王翠凤、刘明波、韩军、魏晓明出席。会议表决通过了新修订的安徽省村民委员会选举办法，表决通过了安徽省常市居民委员会选举办法，关于加快构建现代物流体系的决定，关于用好六尺巷工作法提升基层社会治理效能的决定，关于修改和废止部分地方性法规的决定，和关于批准安徽省与乌兹别克斯坦卡什卡达里亚州建立友好省州关系协议书的决定。审查批准了16个社区的市人大常委会报批准的18项法规。会议表决通过了关于批准安徽省2025年省级决算的决议，关于批准安徽省2026年省级预算调整方案的决议，表决通过了关于个别代表的代表资格审查报告和人事任免案。在顺利完成各项议程后，梁延顺做了讲话。他强调，省人大常委会要始终坚持党的领导，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和习近平总书记七一重要讲话精神，将学习成效转化为履职尽责的强大动力和实际行动，以高质量党建引领人大工作高质量发展。要牢牢聚焦党的事业，积极探索人大依法履职的新思路、新举措，不断巩固经济稳中向好势头，促进新质生产力发展壮大，推动解决居民增收、教育、医疗、养老、食品安全、垃圾分类等民生问题，支持保障保安全、护稳定、促和谐各项工作，更好服务美好安徽建设。要全面加强党的建设，落实4个机关定位要求，以改革精神和严的标准，纵深推进全面从严治党，善始善终抓好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巩固发展良好政治生态。 副省长张曙光、省高院院长田云鹏、省检察院检察长宋文娟、省监委有关负责同志等列席会议。常委会会议期间，省人大常委会组成人员分组审议了有关法规草案、专项工作报告等，开展了促进城镇居民增收工作情况专题询问。
0: 今天上午，省长王清县与来皖考察投资的先储能源、联想控股、月星集团、分众传媒、奥莱德光电、联瑞新材料、深向科技、阿尔山金融科技等企业负责人一行座谈。
2: 王清县说，民营企业是安徽发展始终倚重的重要力量。十五五时期，安徽加快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建设幺幺八八现代化产业体系，持续打造市场化、法治化、国际化一流营商环境，为广大企业投资布局提供了广阔空间。希望大家深入考察对接，找准合作领域，实现互利共赢。企业家们表示，安徽的发展成就令人瞩目，看好安徽投资前景，将进一步挖掘投资机会，推动更多项目资本在晚落地。常务副省长王东伟参加。统计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安徽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12.4%，比一季度快1.4个百分点，比全国高7个百分点，居全国第二位，较一季度前进一位，增幅创2021年10月以来最好水平。
4: 从4月份开始，安徽规上工业增加值增速已经连续3个月位列全国第二，逆势上扬、领跑争先态势愈发凸显。上半年全省工业对经济增长贡献率达到58.3%，较一季度提升6.8个百分点，为“十五”两好开局打下坚实基础。
2: 具体来看，在全省40个工业大类行业中，增长面达到75%，其中13个行业增速超过10%。电子信息制造业对工业增长的贡献率超过50%。汽车及新能源汽车产量、汽车出口量三项指标继续保持全国第一。从区域看，全省16个市规上工业增加值全部实现正增长，合肥、芜湖等5个市增幅达到2位数以上。从制效看，上半年全省装备制造业增加值同比增长约28%，高技术制造业增加值同比增长45%，继续保持高位运行。六大高耗能行业增加值占比由上年同期的23.1%降至21%，产业发展含锌量、含铝量更高。
3: 现在播送安徽省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批准安徽省与乌兹别克斯坦卡什卡达里亚州建立友好省州关系协议书的决定。安徽省第14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25次会议审议了安徽省人民政府关于提请审议安徽省与乌兹别克斯坦卡什卡达里亚州建立友好省州关系协议书的议案，决定批准该协议书。
1: 现在播送安徽省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批准安徽省2025年省级决算的决议。安徽省第14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25次会议听取了省财政厅副厅长左自治受省人民政府委托做的关于安徽省2025年决算的报告。会议结合审议关于安徽省2025年省级预算执行和其他财政收支的审计工作报告，审查了省人民政府提出的安徽省2025年省级决算草案，同意省人民代表大会财政经济委员会提出的关于安徽省2025年省级决算草案审查结果的报告，决定批准安徽省2025年省级决算。
3: 现在播送安徽省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批准安徽省2026年省级预算调整方案的决议。安徽省第14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25次会议听取了省财政厅副厅长左自治受省人民政府委托做的关于安徽省2026年省级预算调整方案草案的说明，审查了省人民政府提出的安徽省2026年省级预算调整方案草案，同意省人民代表大会财政经济委员会提出的关于安徽省2026年省级预算调整方案草案的审查报告，决定批准安徽省2026年省级预算调整方案。
5: 现在附表决， 通过。
2: 今天上午，省十四届人大常委会第二十五次会议表决通过安徽省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用好六尺巷工作法提升基层社会治理效能的决定，把六尺巷典故蕴含的礼让和谐理念固化为我省基层治理法治规范。
6: 习近平总书记在六尺巷考察时强调，人民内部矛盾要有调解的办法解决。本次出台的决定以情理法相结合的方式，从而使法治和德治在基层社会治理中相互补充，相得益彰。
2: 六尺巷工作法源自清代张英一纸书来纸未墙，让他三尺又何妨的传世佳话，根植典故创新形成的这一基层治理实践，既有新时代枫桥经验、矛盾不上交、平安不出事、服务不缺位的精神内涵，更有以让施治、礼让和谐的文化内核，互谅互让已成为化解基层矛盾的实用良方。目前桐城市每100件纠纷有99件在基层就地化解，
7: 矛盾化解的成效关键要让当事人双方心服口服，我们要用先人的智慧，用礼让去打开心结。六尺巷工作法就是我们化解基层矛盾行之有效的金钥匙。
2: 本次决定以立法的形式，从确定基本内涵、明确指导思想、突出文化赋能、更加注重调解、明确各方职责等10个方面，把六尺巷工作法等我省基层社会治理经验固定下来，并加以丰富完善。决定将于今年10月17号起施行。
8: 安徽省人大常委会作出重要决定，不仅为全省基层社会治理提供了规范性依据，也为其他地方依托本土文化资源提升基层治理效能提供了可复制、可借鉴的实践样本，可以说啊，进一步丰富了基层社会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时代内涵。
2: 7月22号，2026国际低空经济博览会在上海开幕，安徽多家企业携核心产品和应用方案集中亮相，展示了安徽低空产业的发展成果和应用潜力。
1: 在合肥揽翼航空展位 ，LE200 遥客运 eVTOL 全尺寸展机一亮相，便成为展馆里的热门打卡点。这款融合垂直起降与固定翼巡航双重优势的飞机，无需跑道即可起降，可在写字楼顶、社区空地等场景灵活部署，实现门到门的空中出行。
9: 这架飞机的设计非常漂亮，我认为这种飞行器在也门会有很大的市场潜力，期待未来能够合作。
10: 展会期间，我们已经与3家通航企业签署了280架航空器订单，意味着我们 LE200 从研发制造向商业化运营迈出了坚实的一步。借着博览会这个平台，我们希望让更多人看到安徽在 eVTOL 整机研发领域的实力。
1: 前沿整机产品竞相登场，低空加应用场景同样成为各方关注的焦点。安徽企业带来多款低空加应用场景解决方案，翼航智能展出全球首款四证齐全的无人驾驶载人电动垂直起降航空器，已飞越全球22个国家，运营点超40个。安徽省大树航空携超轻型电动垂直起降载人飞行器空地舟水陆两栖应急救援系统亮相，中创翱翔则打造云波波飞行乐园展区，将飞行器展示与模拟驾驶、文创消费、亲子互动融为一体。
11: 孟加拉国有很多的河流和自然景观，这种纯电动的飞行器安静环保，很适合发展低空旅游。如果能在我们的景区运营，一定会吸引很多游客。
12: 这次我们带来的不光是飞机，更是一套产品加场景的体验方案。这次参展已有好几十家国内外展商在跟我们洽谈合作，展会给了我们很好的对接平台，让安徽的产品加应用场景能够更快走向世界。
1: 作为国内规模最大、最具行业影响力的低空经济领域标杆性盛会，本届博览会以“遇低空新势，启经济新篇”为主题，总面积达6万平方米，共汇聚452家国内外参展企业，集中展出570架新兴航空器及65项首发首秀成果。
0: 受 受力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开展以来，安徽各地一体推进学查改，直面问题抓整改解难题，让学习教育成果落地见效。
1: 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开展以来，宿州市灵璧县把群众满不满意作为唯一标尺，推动党员干部走出机关。

0: 官陈到一线，广泛了解群众诉求。前两天，灵璧县灵城镇某小区二号楼因汛期水量增大，管道漏水，积水倒灌电梯井，导致电梯停运。社区两委干部与网格员了解情况后，会同物业当即开展抢修。
1: 处置到夜里11点多，电梯及时恢复正常运行，确保我们出行畅通。
0: 学习教育开展以来，灵璧县常态化开展领导干部街访下访，落实大排查、大街访、大化解，面对面收集民生发展各类诉求925个，采取现场解决加平台交办双轨推进，目前已全部办理完毕。
2: 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聚焦双招双赢、项目建设、乡村振兴等重点工作，解决了一批群众急难愁盼问题，破除了企业发展堵点难点，切实把学习教育的成果转化为推动高质量发展的强大动力。
0: 以学促干，以干见学，铜陵市潼关区用实际实效检验学习教育成果。为了精准破解养殖产业融资难题，当地财政局依托农业保险加改革，联动银行保险机构，打造正银保风险闭环模式，通过肉牛活体资产确权、养殖保险兜底、理赔优先还贷的运作方式，打通活体畜禽抵押贷款堵点。
3: 原来没有这个保险的时候，我们顶多养个30-50头。今年相关部门又跟银行对接了，又给我们争取了一个100万活牛抵押的资金，有保险公司的兜底了，加上政府的支持，今年年底确保承揽数能达到50万。
0: 铜陵市潼关区树立实干为民导向，全覆盖走访辖区行政村464家重点企业，累计办结产业发展、便民服务等民生实事200多件。
4: 坚持学查改一体推进，抓好整改整治和开门教育，抓实问题整改闭环，健全长效管理机制，把民生实际作为干部考察、离任交接的重要标尺，把正确政绩观转化为惠企利民、助推区域高质量发展的持久动力。
0: 学习教育开展以来，九华山风景区各单位坚持问题导向、靶向整改，全面梳理排查服务短板、治理弱项。九华乡老田村作为传统古村落，玉带河穿村而过，针对生活污水乱排、建筑垃圾堆积、畜禽养殖污染等问题，当地党委政府迅速谋划、精准施策，统筹推进雨污分流管道铺设、沿河景观亮化等系列工程。
5: 政府呢给我们打造的特别好，很多的游客呢就是冲着我们这个环境到这边来的，来参观、来消费，给我们老百姓带来了最大的实惠。
0: 学习教育开展以来，九华山风景区累计查摆各类问题166个，精准制定整改措施369条，以看得见、摸得着的整改成效，推动学习教育成果落地见效。
6: 以一体推进学查改为抓手，有效防范和纠治政绩观偏差，坚持管当前和管长远相结合，认真抓好整改整治，切实以学习教育实际成效为高质量发展提供坚强保障。
7: 安徽立足乡村实际，因地制宜推行农村生活垃圾两分法简易分类模式，通过标准简化、设施提质、宣传引导和积分激励等，让分类更接地气、更易落地，持续提升和美乡村宜居品质。
8: 在省级美丽乡村示范点马鞍山市当涂县黄池镇西河村，村民高远镇将垃圾分好类后，来到垃圾分类亭，按照可烂垃圾和不可烂垃圾两种标准投放，
9: 分两种比较简单，大家主动愿意去分。
10: 根据全村的布局，建设了15处标准化垃圾分类投放点，同时开展分类引导，让村民从被动分类转变为主动践行。
8: 西河村推行的两分法是安徽省在深入调研、借鉴先进经验基础上确立的农村生活垃圾分类模式。为推广这一做法，宿州市创新宣传方式，依托覆盖全市行政村的755个和美乡村直播间，将垃圾分类知识送到群众身边。在阜阳市阜南县柳沟镇，农村垃圾两分法专题培训班开班了，乡镇干部化身宣传员，用通俗乡土语言面对面讲解可烂不可烂垃圾区分标准。
11: 线上线下同步发力，高频次全覆盖，开展垃圾分类啊宣传引导，让群众就是真正的懂分类、愿分类、会分类，持续提升人居环境治理水平。
8: 在安庆市望江县太慈镇桃岭村，积分机制为垃圾分类长效运行赋能，村民正确分类投放生活垃圾可获得积分，累积到一定分值可兑换日用品。

0: 自从有了积分，家里的小孩都成了监督员，每天盯着大人有没有正确垃圾分类。
1: 为推动农村垃圾分类工作落地见效，今年各地还通过规范布设分类收集设施，健全收运处置体系，将可烂垃圾单独归集专项处置，不可烂垃圾统一纳入城乡环卫一体化。
2: 通过提升清运模式，推行易腐垃圾、其他垃圾

0: 将学术构想转化为新材料发现和新物质创制的成果。
1: 中国科大首届 AI 造物大赛是一项面向全球高校科研院所高技术企业团队的学科竞赛，目前设置18个前沿赛道，涵盖蛋白质设计、新能源材料、环境催化等领域。参赛团队需借助中国科大打造的全国首个全站国产自主可控的灵境造物智能科研平台，完成分子或材料设计，并通过自动化实验平台进行实物创制与验证。在中国科大科学智能物质创制中心，记者看到参赛团队正加紧冲刺。这支由生命科学和计算机专业师生组成的团队，正在生物制造赛道针对细菌耐药性及肿瘤免疫靶点设计新型多肽药物分子，借助 AI 大模型生成候选序列，机器人平台完成初筛验证。
2: 借助这套多肽菌生智能的系统呢，我们大概能提升药物研发的效率30倍以上。 AI 造物大赛呢非常的有意义，因为呢它不仅仅是让这个人工智能呢停留在算法的理论层面，而是呢让 AI 呢从计算机真正进入到了实验室。
1: 与此同时，来自不同赛道的多支团队也在加紧推进各自方案。新能源材料赛道选手借助自动化电池组装平台筛选电解液与电极配方，高通量分子与材料创制赛道选手利用粉体合成平台，从数以万计的设计空间中寻找最优功能材料。据了解，目前大赛已完成线上初赛，晋级团队正在进行仿真复赛比拼。复赛评审将围绕科学价值、创新性、预测逻辑严密性等维度展开，预计8月中下旬产生晋级队伍。
3: 在参与这个比赛之前呢，我以为化学也只是瓶瓶罐罐，现在知道化学也可以是代码和数据。AI 可以给我们全新的视角，让我们把从前不能兼顾的多种需求维度结合起来，创造出更智能、更高效的新材料，
4: 让我们的科研变得更加有趣，效率更高。我们希望也可以借助这个平台，在未来我们开发出更多的这种特种电池的一个应用，为我们人民生活提供更多的一个便利。
1: 大赛自启动以来，共吸引了近30所高校和科研院所近100支团队报名，包括牛津大学、新加坡国立大学等海外高校。晋级团队计划于今年11月依托智能自动化实验平台，将虚拟设计方案转化为实体样本进行功能测试与验证。
5: 把那个科研大模型的推理能力和科研小模型的验证能力，以及呢科研机器人的执行力呢，把它集成在一起。目标呢，就是希望让大家看到 AI 赋能物质科学的潜力，同时呢也激发年轻人呢去创造的这样的一个热情。
0: 今年上半年，安徽省空气质量总体稳中向好，多项核心指标持续改善。其中，空气质量综合指数位列前3的城市是黄山、宣城、六安。随着副热带高压逐渐加强，安徽迎来高温天气。24到25号，淮河以南；26到27号，全省大部分地区有35摄氏度左右的高温天气。
6: 观众朋友，今天的安徽新闻联播播送完了，
0: 感谢收看，再见。
6: 再见。

0: 新一代中度，新一代国远，新一代高端白酒就喝国远，成大事必有缘，国远新一代高端白酒。
1: 严守耕地红线，节约集约用地，筑牢江淮粮仓。
2: 一人千面，演绎两代芳华。
3: 这个孩子不能要，
4: 他会把你的一生都毁了。
5: 别要，我不死，我不死。
2: 追光而行，终见内心繁花。
6: 从今以后，我就是另外一个自己，一个你再也不认识的心。
2: 7月25日起，安徽卫视《花开如梦》，董洁、王琳、张嘉译、张。

0: 和家人喝光良酒，和兄弟喝光良酒，和球友喝光良酒。光良酒，男生女生向前冲，酒水行业独家赞助商，
1: 和自己人喝光良酒。
2: 头晕、失眠、贫血、身体虚和复方阿胶浆，甄选道地药材，补气血更养气血。复方阿胶浆，好气血不再虚。
3: 您好，预计今天夜里到明天白天，沿淮淮河以北多云，有时阴天有阵雨或雷雨，部分地区中到大雨，局部暴雨。淮河以南晴天到多云。明天最高气温，淮河以北33到35度，江淮之间34到36度，沿江江南36到38度，气温较高，请注意防暑降温。不负时代，创赢未来，第一届创赢未来创业大赛邀您收看城市预报。今日合肥最高气温34.5度。合肥晴，25到34摄氏度。预计未来三天晴转小雨。淮北大雨转小雨，24到32度。亳州大雨转小雨，24到34度。宿州中雨转小雨，23到34度。蚌埠晴转小雨，25到34度。阜阳中雨转晴，24到35度。淮南小雨，25到34度。滁州晴转多云，25到35度。六安晴，25到35度。马鞍山晴，27到36度。芜湖晴，27到36度。宣城晴，26到36度。铜陵晴，26到36度。池州多云转晴，25到36度。安庆多云转晴，25到35度。黄山市晴，25到36度。九华山风景区晴，25到32度。天柱山风景区晴，22到32度。
0: 珍藏实窖，自然兼香。中国兼香型高端白酒口子窖，邀请您接下来收看中央台新闻联播。
4: 秉承九韵古法，源自国宝窖石。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古井贡酒年份原浆，为您准点报时。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7月24号，星期五，农历6月11。欢迎收看新闻联播节目。
1: 首先为您介绍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0: 应习近平邀请，斯洛伐克总统将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
1: 在习近平同志关心引领下，浙江义乌将政府有形的手与市场无形的手有机结合，实现市场有效、政府有为。系列报道《义乌发展经验启示》今天播出第二集，给成长快的孩子换上一件大衣服。
0: 开局起步15.5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介绍以高效能治理、高水平安全、保障高质量发展有关情况。
1: 今年上半年，农业农村经济运行保持稳中向好势头。
0: 台风红霞逼近，广东、福建等相关省份积极部署应对。
1: 美国方面称，正考虑重启对伊朗的大规模作战行动。伊朗方面称，已准备好应对军事升级。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0: 本台消息，应国家主席习近平邀请，斯洛伐克总统佩列格里尼将于7月27号至29号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
1: 义乌是浙江改革开放的一个缩影。20年前，时任浙江省委书记的习近平同志曾对义乌发展经验进行深刻总结，指出政府该管的管好，该放的放开，实现政府这只有形的手与市场这只无形的手的有机结合，这是义乌发展经验的重要内容之一。两只手的结合给义乌带来了怎样的变化？面向未来，如何更好实现市场有效、政府有为，让高质量发展行稳致远？系列报道《义乌发展经验启示》今天播出第二集，给成长快的孩子换上一件大衣服。
2: 前不久，义乌开通了首条至上海的跨境电商快速通道，货物通过义乌海关查验后，能在上海浦东国际机场飞往全球。
3: 我们欧洲客人之前要一个多月才能收到货物，但是现在客人基本上几天就能收到了。
2: 今天的义乌已与全球230多个国家和地区有贸易往来，但在20多年前，想要在义乌做成一单外贸生意并不容易。2002年就来义乌做生意的尼泊尔商人毕须努对此深有感触。
4: 那时候义乌没有资格设立外资企业，所以我们没有资格签合同，义乌也不能办签证，很麻烦的。
5: 当时的义乌呢，就像桌子底下放风筝。作为一个县级市啊，它不能单独设立海关，还不能设出入境管理局。由于机构和权限的不足呢，我们的人、货、钱等几个重要因素呢，都受到了影响。
2: 多次来到义乌调研的习近平同志敏锐地察觉到义乌发展面临的种种体制机制障碍。
6: 就如同我们说一个孩子啊，个子长大了是吧，这个现在18岁的小伙子还要穿一件6岁的衣服是吧，所以要随着发展的推进啊，要给他们一些扩权政策。
2: 习近平同志一语道破真谛，给成长快的孩子换上一件大衣服，市场在发展，制度必须跟上。在他的推动下，经过近一年的深入研究论证，2006年11月，浙江省正式对义乌实行扩权，随后给义乌下放了首批400多项权限。
7: 扩权改革极大改善了义乌的发展环境。外商登记，我们在义乌本地就能批了。政府把审批、服务、监管等等做到位了，剩下的像经营啊、创新啊、竞争啊，就可以交给广大的市场。大胆的是，充分发挥老百姓的创造力、想象力、首创精神。
2: 政府有形的手和市场无形的手有机结合，让小商品市场迸发活力。在习近平同志的指引下，义乌持续探索以改革推动两只手的有机结合。小商品出口品种多，批量小，一单生意常常要把几十种商品拼装进一个集装箱，每一种商品都要报关、报检、结汇、退税。可是随着贸易的快速增长，环节多、通关慢、结汇难等问题也愈发困扰着中小微企业。为破除体制机制障碍，2011年，义乌承担起国家国际贸易综合改革试点任务，成为全国首个在县域开展的国家级综合改革试点。
8: 从当时的情况看，义乌的国际贸易综合改革试点涉及到构建新型的贸易方式、流通方式、金融服务等方方面面的40多个部门，是一项系统的工程。
2: 经过探索实践，一种全新的贸易方式——市场采购贸易方式在义乌落地。核心的变化就是允许外商在指定市场内多品种、多批次、小批量采购出口，并享受增值税免征不退、通关便利、采购金额提升等政策。
9: 这一创新性举措成功地破解了义乌市场上300万种商品出口难的问题，创造性地在全球中小微采购商跟义乌中小微供应商之间搭建了一个低门槛便利化的贸易通道。当年义乌出口突破了1400亿元，同比增长近30%。
2: 在学习推广义乌发展经验时，就如何正确处理政府与市场的关系，习近平同志指出，正由于政府把该管的坚决管住，该放的充分放开，服务意识强，主动为企业排忧解难，才形成了政企之间的良性互动，营造了一个经济社会发展的良好环境。
6: 义乌的经验是发展中的经验，是通过改革创新推进经济社会全面发展的经验，是用改革的精神、发展的办法解决发展中问题的经验。
2: 持续深化政府和市场关系的认识。党的18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创造性提出，充分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更好发挥政府作用。政府有为，市场有效，

0: 户敢闯，义乌在全面深化改革的大潮中奋楫前行。共建一带一路倡议让义乌捕捉到新机遇，经过多轮协调推进，义新欧中欧班列开通，全球最大的小商品集散地义乌与欧洲最大的小商品集散地马德里实现陆路直通。没有港口，义乌与宁波舟山港连接起来，设立宁波舟山港第六港区，通过铁海联运把海港功能延伸到了内陆。至此，不沿边不临海的义乌形成了陆海空铁游立体式开放格局。2023年9月，习近平总书记再次来到义乌考察，面对市场的商户小企业主代表，总书记勉励大家要再创新辉煌。
1: 义乌的小商品大市场不断的再造新的辉煌。
2: 好，
0: 改革只有进行时，没有完成时。截至2025年，义乌先后承担国际贸易综合改革、内贸流通体制改革、自贸试验区建设等111项国家级创新试点任务和216项省级试点任务，市场采购贸易方式覆盖推广到全国21个省份、39个市场，成为国货出海重要路径。今年上半年，义乌进出口总额4864.2亿元，同比增长19.9%，其中出口4207.2亿元，历史同期首次突破4000亿元。
3: 坚持有效市场和有为政府相结合，是习近平经济思想的重要内容之一，也是15时期经济社会发展必须遵循的一项原则。20多年来，义乌发展的重要节点、关键阶段，都离不开习近平总书记把脉定向和科学指引。义乌发展经验启示我们，既要充分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尊重群众首创精神，让市场的活力充分涌流，又让政府的作为精准有效，在关键处发力，在短板处补位，形成推动高质量发展的强大合力。
4: 由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浙江省联合摄制的电视专题片《世界义乌》，习近平关心引领义乌发展，今晚在总台央视综合频道晚8点档播出第二集《无中生有》，生动反映在习近平同志关心引领下，义乌以改革创新印证无中能生有。央视新闻新媒体同步播出。
5: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今天举行开局起步155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公安部相关负责人介绍，155时期公安机关将统筹发展和安全，强治理护民安促发展，全力服务保障155开局起步。
6: 公安部相关负责人介绍，今年上半年我国刑事案件、治安案件数分别同比下降16.5%、11.3%，中国式安全感成为海外社交平台的热门话题。公安发展155规划已将打击治理电信网络诈骗犯罪列入重点工作。今年上半年，电诈犯罪案件立案数同比下降15.6%。2025年10月以来，电诈案件发案数连续9个月同比下降。2023年以来，中国加强与缅甸警务合作，彻底摧毁了臭名昭著的缅北果敢四大家族犯罪集团，将成立国际打击电信网络诈骗联盟，有效应对跨国电诈犯罪。公安机关采取多种措施，打击整治不法分子利用人工智能等新技术实施的违法犯罪活动。上半年，共侦办利用人工智能工具生成网络谣言案件170余起，依法查处190余人。
7: 155时期，全国公安机关将进一步提升防风险、保安全、护稳定、促发展整体能力，努力以高效能治理、高水平安全保障、高质量发展护航155规划目标任务顺利完成。
5: 国务院新闻办今天举行新闻发布会，农业农村部有关负责人表示，今年上半年农业农村经济运行保持稳中向好势头，为国民经济延续总体平稳向新向优态势提供有力支撑。
6: 上半年全年粮食生产首战告捷，下粮食

0: 生产克服大面积晚播、收获期多轮降雨等影响，产量首次突破3000亿斤。秋粮种植面积预计稳中略增，在田作物长势总体正常，夺取全年粮食丰收有较好基础。今年是常态化帮扶的第一年，中央财政安排常态化帮扶资金1770亿元，重点支持产业就业帮扶和欠发达地区改善发展条件。截至6月底，脱贫劳动力就业规模超过3200万人，脱贫县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增速继续高于全国农村平均水平。上半年宜居宜业和美乡村建设取得新进展，乡村产业提质增效，乡村建设项目库新增入库项目超30万个，村内道路、供排水、卫生厕所改造、生活垃圾和污水处理、养老服务设施等持续改善。农村改革持续深化，扎实推进第二轮土地承包到期后再延长30年整省试点，2900多万农户顺利签订延包合同。
1: 下一步，农业农村部将全力抓好粮食生产，持续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因地制宜推进宜居宜业河北乡村建设，推动乡村全面振兴，农业农村现代化取得新进展。
2: 选派干部人才对口支援边疆民族地区，是国家推动区域协调发展和民族团结的重要举措。3年来，第11批援疆干部人才与当地干部群众共同奋斗，促进了新疆社会稳定、民族团结和高质量发展。
0: 喀什地区塔什库尔干塔吉克自治县平均海拔超过4000米，面对高发的心血管病与高原病，深圳援疆医疗队带来了资金和技术，培育创建心血管与高原医学科，建设现代化高压氧舱治疗中心。1年前，乌马尔比克肉孜阿红的孩子出生时出现窒息，援疆医疗队与当地医护人员通过亚低温治疗，成功保护了孩子的脑神经发育。
3: 他们救了我的孩子，太高兴了，一生可以。
4: 我们援疆的时候，首先把民生放在第一位，要让这当地的老百姓能感受到这个党中央关心关爱、优质医疗资源的一个下沉。
0: 3年来，19个援疆省市共投入卫生领域资金75亿多元，新改扩建基建项目110万平方米，引进了3万多台医疗设备。教育人才组团式援疆，提升了新疆教育教学水平和人才培养质量。在新疆博尔塔拉蒙古自治州，134名援疆教师在当地10所学校担任校长及骨干教师。他们创新教学模式，将人工智能、人形机器人等前沿科技知识融入课堂，帮助孩子们看到更广阔的世界。3年来，各援疆省市投入教育援疆资金170多亿元，选派援疆教师10000多名，推动192所受援学校与内地1171所学校结对共建。产业援疆也为新疆发展注入了新动能。伊犁的现代农业、和田的纺织服装产业、克拉玛依的算力产业和喀什的新材料产业都实现了规模化高质量发展。3年来，各省市累计实施各类援疆项目6500多个，完成投资1000多亿元，带动当地群众就近就地就业。
5: 本台消息，7月6号，广西南宁横州市六兰水库发生溃坝，造成重大人员伤亡。为认真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按照李强总理等中央领导同志批示要求，根据国家有关法律法规规定，国务院成立调查评估组，由应急管理部牵头，自然资源部、住房城乡建设部、水利部、农业农村部、国家发展改革委、工业和信息化部、公安部、财政部、交通运输部、中国气象局、国家能源局、国家消防救援局和广西壮族自治区人民政府等相关方面参加，对广西南宁横州市六兰水库76溃坝灾害进行调查评估。7月24号，国务院广西南宁横州市六兰水库76溃坝灾害调查评估组在广西南宁召开第一次全体会议。国务院调查评估组组长、应急管理部副部长陈敏主持会议，通报调查评估安排，提出工作要求。 会议开始前，与会同。

0: 同志全体肃立，向广西南宁横州市六兰水库七六溃坝灾害遇难者默哀。会议强调，调查评估组要认真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和党中央国务院决策部署，按照科学严谨、依法依规、实事求是、注重实效的原则，全面复盘灾害发生过程，全方位查明查实灾害原因，全链条查清查透灾害防范应对和应急处置问题与责任，以高度的政治责任感做好调查评估工作。同时，会议要求各地各有关部门要深刻汲取教训，举一反三，树牢底线思维、极限思维，采取有效措施，做好防汛救灾各项工作，确保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国务院调查评估组全体成员、中央纪委国家监委有关部门负责同志出席会议。
1: 作为我国经济最具活力、开放程度最高的区域之一，长三角地区上半年进出口规模创下历史同期新高，并实现连续16个月保持增长，展现出强劲的经济韧性与发展活力。
2: 今年上半年，长三角区域进出口总值达9.62万亿元，创历史同期新高，同比增长18%，占全国进出口总值的37.8%。上半年，上海出口首次突破1亿元大关，受人工智能产业爆发带动，机器人出口增长1.2倍，跨境电商进出口突破1000亿元，全球枢纽功能进一步凸显。江苏机电产品出口表现突出，占全省出口总值超70%，外资企业动力强劲，对全省进出口增长贡献率达13.1%。浙江外贸含锌量、含氯量不断攀升，民营企业主力军作用凸显，对全省进出口贡献率超90%，其中小巨人和单项冠军企业进出口均实现2位数增长。安徽高新技术与高附加值产品表现亮眼，其中汽车出口增长1.1倍，出口量与出口值均居全国第一，对欧盟进出口增长超40%，对拉美、非洲等地区均保持2位数增长。
1: 记者从国务院国资委获悉，今年上半年中央企业固定资产投资同比增长4.5%，利润总额达1.4万亿元，整体运行平稳向好。央企研发经费投入同比增长3.8%，组建多批创新联合体，设立专职研发机构，新型电力系统等4大领域建成全球影响力原创技术策源地，航天、航空、北斗应用、国产核心装备等领域取得多项技术突破。产业层面，央企推进 AI 加专项行动，建成超2000座智能工厂，绿色低碳项目陆续投运，实施产业重组整合，国际化共建一带一路项目稳步运营，产业布局持续向新向优。下半年，中央企业将进一步强化原始创新与关键核心技术攻关，完善研发投入稳定增长机制，推动产业深度转型升级，落实国有资本3个集中，深化国资国企改革，做好能源、矿产、粮食保供，带动上下游中小企业协同发展，发挥国民经济压舱石作用。
2: 工业和信息化部发布上半年我国船舶工业统计数据，造船业3大指标再创历史新高，持续领跑全球市场。今年1至6月，我国造船完工量为3650万载重吨，同比增长51.2%，手持订单量达到36325万载重吨，同比增长54.9%，新接订单量达到12106万载重吨，同比增长173.1%，超过历史全年订单峰值。其中，在散货船、集装箱船和邮轮3大主流船型中，我国的新接订单量继续保持全球第一。此外，上半年新接绿色船舶订单占国际市场份额超过68%，绿色船舶继续保持全球领先优势，成为我国造船产业转型升级的核心赛道。
0: 今年第12号台风红霞目前中心附近最大风力10级，中央气象台预计台风将于25号晚上

0: 至26号早晨在我国广东沿海一带登陆，相关省份提前部署应对即将到来的台风影响。
1: 今天广东汕尾、汕头、惠州等地5500多艘海上作业渔船回港避风，受影响海域风电石油平台5000多名作业人员全部撤离，13条客渡运航线已停运。明天起，广东省内经杭深、京九等铁路的15条线路列车陆续停运，后天省内全部铁路列车停运。广东多部门还在重点区域部署专业救助打捞船、直升机等，随时准备处置突发情况。今天下午，福建闽南、闽中等渔场的116艘渔船、沿海养殖鱼排上3100人均撤离完毕。台风影响重点区域厦门、漳州沿海43个水上工程项目全部停工，114艘施工船全部撤离，海上所有休闲船舶转移避风，10条沿海客渡运航线停航。国家防总今天针对广东、福建启动防汛防台风4级应急响应。
2: 下面来看一组联播快讯。
1: 中央网信办和应急管理部近日联合印发通知，在全国部署开展汛期灾害事故违法不良信息集中清理整治，重点整治移花接木与恶意剪辑类、旧文翻炒与历史嫁接类、技术伪造与借机诈骗类等5类突出问题。近日，国家林草局等部门联合印发《林业草原保护利用“十五五”规划》，十五五期间将聚焦6方面重点任务、9项重大工程，力争到2030年林草覆盖率达到56.4%，森林覆盖率达到25.8%，森林蓄积量达到224亿立方米。今年1至6月，我国汽车出口6358.2亿元，同比增长48.3%，销往全球210多个国家和地区。其中，新能源汽车出口3606.8亿元，同比增长68.7%。今年上半年，中国进出口银行新发放外贸领域贷款近6500亿元，其中近40%投向稳外贸主体和稳外贸产业链领域，并设立专项额度，统筹支持货物贸易与服务贸易、传统贸易与新业态新模式，助力发展数字贸易、绿色贸易。第34届全国图书交易博览会今天在杭州开幕，将持续到27号。书博会以“书香中国，阅读之美”为主题，全国1000余家参展单位参展，线上线下展销图书近100万种。期间还将发放惠民购书券，举办各类阅读活动等。当地时间23号，中国数学家邓玉、王红在2026年国际数学家大会上获得菲尔兹奖，这是中国籍数学家首次获得这一奖项。二人分别因为在偏微分方程领域、调和分析和几何测度论领域的成就而获奖。今天，利剑一号火箭成功发射1箭5星，其中吉天星 A04 星、西光2号03星是三体计算星座的一员。该星座是我国正在建设的太空计算基础设施。按照规划，2032年三体计算星座将达成1000星规模。今天，渝厦高铁重庆菜园坝长江铁路隧道顺利贯通，该隧道全长11942米，是国内首条穿越长江实现贯通的高铁隧道。未来隧道建成通车后，将实现重庆站与重庆东站互联互通。渝厦高铁是我国8纵8横高铁网的重要组成部分，起自重庆，途经湖南省、江西省，终至福建厦门。企业年金个人账户转移接续规程暂行今天发布，提出从2027年1月1号起，职工可以通过国家社会保险公共服务平台、全国人社政务服务平台、电子社保卡等渠道申请转移接续本人企业年金个人账户，并查询办理进度。美国中央司令部23号称，美军连续第13晚对伊朗发动打击，打击目标包括伊朗军事指挥中心、无人机储存设施、通信网络、海岸监视站点等。据美国媒体报道，美军日前出动一架 B-1 远程轰炸机，对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的目标实施。

0: 了打击。报道称，这是美国重启对伊朗的打击行动以来首次使用 B-1 轰炸机执行任务。伊朗媒体今天报道称，霍尔木兹干省阿巴斯港、格什姆岛以及胡奇斯坦省阿瓦市等地传出爆炸声，首都德黑兰启动防空系统。伊朗军方今天称，对位于巴林和约旦的美军基地发动袭击。美国总统特朗普23号称，他正认真考虑重启对伊朗的大规模作战行动，且规模要超过以往。对此，伊朗军方消息人士称，伊朗武装力量已准备好应对军事升级，包括美国的地面入侵。受中东局势影响，国际油价23号大幅上涨，其中伦敦布伦特原油期货价格再次突破100美元。
1: 再来看一组国际快讯。
0: 美国贸易代表办公室23号发布公告，以未能对所谓强迫劳动采取行动为由，对60个国家和地区征收10%至12.5%的关税。澳大利亚、新西兰、巴西等多国均对美方做法表示反对。今年2月20号，美国最高法院裁定美国联邦政府大规模征收关税违法。美国总统特朗普随即于同一天宣布，对所有国家征收10%的全球进口关税，为期150天，于7月24号到期。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23号在伊朗首都德黑兰与到访的伊拉克总理扎伊迪会谈，双方重申将致力于强化战略关系并扩大双边合作。佩泽西奇扬表示，双方签署多项合作文件，内容涉及公路运输合作、修建铁路、德黑兰与巴格达建立友好城市关系等。美国总统特朗普23号称，美国与沙特签署的核能合作协议获得最终批准的前提条件是，沙特加入与以色列实现关系正常化的亚伯拉罕协议。美国白宫新闻秘书莱维特称，如果沙特不加入亚伯拉罕协议，美沙核能合作协议将作废。亚伯拉罕协议是特朗普在第一个任期内撮合阿联酋、巴林等国与以色列实现关系正常化的协议。沙特此前表示，除非巴勒斯坦问题得到公正解决，否则不会与以色列建交。
1: 今天的新闻联播播送完了，感谢收看。
2: 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视频，请下载央视频。观众朋友，再见。
1: 再见。

0: 藏石窖，自然兼香，中国兼香型高端白酒口子窖，邀请您接下来收看《众墨园》。
1: 好曲酿好酒，口子窖采用多曲并用发酵工艺，三香五味，妙然天成。口子窖，珍藏石窖，自然兼香。
2: 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3: 和家人喝光良酒，和兄弟喝光良酒，和球友喝光良酒。
2: 光良酒，男生女生向前冲，酒水行业独家赞助商。
3: 和自己人喝光良酒。
4: 女性滋补养生，补血是关键。本草纲目赞誉为补血圣药，补血更养血，血补好，状态好，补血圣药东阿阿胶。
5: 新一代中度，新一代国元，新一代高端白酒就喝国元，成大事必有缘，国元新一代高端白酒。
2: 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
6: 喂，肠胃宁，
2: 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7: 大便干结，费力，
8: 时间长，
7: 量少，
9: 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
2: 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帮助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
10: 痛痛痛，
11: 啦啦啦，
12: 挤挤挤，快快快，
2: 喂喂喂，肠胃宁，止泻止痛，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0: 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
1: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2: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去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0: 乐泰亮甲。

0: 曹德庸
1: 到。
0: 04年进厂学习劳职，长连16年。张清良
2: 到。
0: 01年进厂学习劳职，长连18年。满小川
3: 到。
0: 劳职从业8年。叶盛开
4: 到。
0: 劳职工艺省级非遗传承人。黄
5: 好，不用介绍了，
6: 师傅。
7: 小满，
6: 师傅，
7: 还好吧？
6: 不如在轩家好。
4: 不过这话我爱听，你师娘更爱听。哎呀，马杆儿，
6: 师傅，
4: 你看看马杆儿好像是养好了。
6: 哎，师傅这说长胖了啊。
4: 找着女朋友了吗？
6: 刚谈一个，剪纸的。
5: 那太好了，你师娘就是剪纸的，像我。
4: 老爷。
8: 老薛，
4: 哎，
8: 薛师傅，
4: 知
8: 道你们感情特殊，我特意交代师兄，叶少，
4: 老叶啊，心意我领了。我在想啊，你呢，该得的荣誉都得了，这一次能不能让给年轻人，让给下一代？
8: 我听您的，
4: 好兄弟，都不用介绍了，个个都是好样的。所有的师傅，我们都认识，而且也很熟悉。魏建之是你们的长连队的队长，有谁不服他，可以和他比捞纸，啊，比不过，那就服从。44个人，88只手。要像一双手一样，要做到这一点，团结一心，心往一处想，劲往一处使。魏建之，等会儿就带着大伙儿熟悉熟悉。大家还有什么问题吗？
9: 没有。
4: 好。老满
10: 啊，
4: 这个滑轮机械组啊，太棒了。我一看了之后啊，我心里那些担心，啊，想到那些困难，哎，全解决了。
10: 哎呀，老薛呀，得你一句夸奖可是真不容易呀。我看咱就把人员都定了吧，抓紧时间，争取后天咱们开始试捞，你看怎么样？
4: 好好。
11: 那剪纸工和晒纸工也都得定了吧？
4: 晒纸我就想找武桐芳吧。这个人我了解，咱们就不做第二人选了。
12: 不够，再加2度。
13: 师傅，这已经是厂里晒纸的常用温度了。
4: 听我的，再加2度，快去。
14: 好的，师傅。
12: 哎，
15: 师傅。11米4长，定拐可不简单，哪怕稍微斜了一丝一毫，摔到那头就会出背墙，纸就废了。
4: 要不他宣永年找我呢？
16: 来来来，过来了，过来集合了。
8: 薛师傅，这厂里头优秀的剪纸工都在这儿了，您挑一个当队长吧。
4: 请师傅们把自己的右手伸出来，我看看。

0: 你干监制工这活儿不下20年了吧？
1: 22年了。
0: 好，你这样。

0: 把你的脚啊抬起来，我看看脚底。嗯。好，这只脚，监制队长，就他了。好了，谢谢大家。
1: 这个老玄呐，眼睛是真毒。
2: 这啥意思呀？
1: 剪纸啊，这两边呢，经常在纸边上磨，磨出来的老茧越厚，说明啊就越有经验。鞋底呢，两边磨损都是一样的，说明推刀剪纸的时候重心不偏，站得稳，走得稳。
2: 这是薛师傅，董事长您放心吧，人都已经选完了，现在啊我们在辽皮车间选料呢，薛师傅非常满意，预计我们后天可以开始试捞。好，您放心吧，这有我的。好，
3: 哎，
2: 董事长再见。慢走，这怎么了？
1: 潦草还可以，对辽皮不满意。
2: 三个机队的样品都看了，
1: 都看了，这已经是最好的料了。
2: 那怎么办？哎
1: 呀，老全真的是变了呀！要搁过去的脾气啊，能把这车间顶给你掀了。现在一声不吭，做那生闷气，
2: 是我们考虑不周啊。
3: 哎，老马，我想到了，咱们去找谢天意。
1: 老谢，
3: 嗯。
1: 咱可是好长时间没联系他了。你家的晒场呢？
0: 老林头年就去上海了，我那晒场就张杜在那儿看着。老谢做辽皮的手艺那可是天赐，做辽皮辽草我只敬老谢一个人。
2: 那咱们现在就去他家看看。
0: 好，我们现在就去。

0: 小泉，这不行啊！先问一下，这是你爸做的吗？一看，你们就没买过我家料。他前年就走了。哦，
1: 走了？
0: 做料皮累死的。要不要？要的话，给你们便宜点。
1: 哎。
0: 你爸的手艺是所有做宣纸人都敬重的。哎，我问你，你怎么就学成这样了？能挣到钱叫手艺，挣不到钱是都是个屁。我老婆在外面打工，我在家带老二，没办法，我才干这个破活，累死累活还挣不到钱，连个请客二都不如，还手艺呢。
1: 这样，你能带我到你爸爸的坟上去看一看吗？

小希，我呢错怪你了。我最喜欢有孝心的人。

0: 我记得你曾跟我说过，做辽皮辽草就是用人皮换树皮，辽皮辽草这活儿您是干了一辈子了，为了做出上好的宣纸，在你身上不知道褪了多少层皮，但是做出来的活儿那是真漂亮，我宣永年很敬佩你，所有做宣纸的人都敬佩你，很遗憾你一走就后继无人了。
1: 老轩啊，要不打回厂子里，从材料库里尽量捡好的料，矬子里拔将军吧。
0: 老满，别人可以说这话，你可不能说呀。
1: 是，这话我是不该说，可这不是没办法了吗？
2: 要不我们还是去你家晒场看看吧。

0: 这料可真好啊。
1: 这做得多好啊，这没有八九个月的功夫它晒不成这样。
2: 是啊，
1: 这真是太好了，踏破铁鞋无觅处，就在我手中啊。老板啊，你上肚吧，
0: 这孩子像换了个人一样啊。
3: 你看他发撩皮的样子，俨然是一个老师傅了。
1: 我真是没想到做得这么好，真是白如雪骨如精啊，
0: 全都做到了两根不搭边石头不见天，这功夫做到极致了能不好吗？
4: 老乡呀，你后继有人了。

0: 这个张杜也是，你爸让他回来他就回来吧，非说是舍不得那个晒好的辽皮。嗯，哎呀，现在做纸的人都少了，谁偷啊？
1: 咱家又不造纸了，人家愿不愿意回来还一码事呢。嗯，
0: 这就是你爸心里最难受的地方。嗯，晒了那么多好的辽皮，又不做纸，又不卖，太可惜了。
1: 哎呀，哎，爸呢？
0: 刚才还在这儿跟我收拾东西呢。哎，明天三丈三就要试水了，他非要说自己住到厂子里亲自盯着，他也不想一想，人家那些工人不下班呀，谁陪他呀？我说我陪吧，他还不愿意。哼，
1: 行了，妈，随他去吧。
0: 关键是我怕他一个人在那儿吃不好睡不好，他那个腰我又不放心。
1: 你呀，也别操心了，这中午呢他有食堂，晚上我去给他送饭啊，你也好好休息休息。
0: 说好了啊。嗯，
2: 来来来，把这个装进去。
0: 还有啊，来来来，
2: 对，图纸还有我这本书。
1: 嗯，我来。
0: 这可不能压了。
2: 那是，你跟你师傅联系了吗？啊，
1: 联系了。
2: 他情况怎么样？
1: 正在化疗呢，有时间每次给我打电话呀都哭，应该是挺遭罪的。我师姐还说了，我师傅每天都在吃止痛药，写脸。

0: 两个小时的大字儿，就怕这时间一久了手生了画不好。
1: 我明白了，现在关键的关键是时间。嗯，好了吗？
0: 好了，
1: 咱们走。
2: 走走走。哎，药我给你放在箱子里，你按时吃啊。嗯。还有那个腰带我都给你放在箱子里了。
1: 好。

下水，想不去啊！稳住！

0: 水啊，吃水多了，所以滴水的时间要长一些。准备好，起！
1: 小陈啊，
0: 准备走，
2: 来，我们到这儿来。

稳着，稳着，稳着放，走。两边要匀，两边要匀。

0: 样吗？
1: 确实啊，你倒是膀大力不亏的，就是这英雄无用武之地啊。
2: 毕竟不英雄的不敢说啊，主要是底子好啊，小时候师傅教的好。
1: 照这么看呀，不下一番苦功夫是难见成果了。哎呦，
3: 那我得跟廖主任和桃子说一声呢，他们本来要去拍视频的，他们在那儿叽叽呱呱说一堆，这轩叔叔肯定压力更大。
1: 赶紧赶紧，
2: 行，那赌场我再去吧。

0: 捞了多少张？记清了没？
1: 190张了，没有一张合格的。
2: 哎，蓄水时间到了啊！开工了，开工了，干活了啊！蓄水时间到了，开始干活。干活了，干活了，干活了，都聋了吗？
3: 催什么催啊你！捞，捞了10天了，捞出什么来了？就这么捞下去，捞一个月有什么用啊？是不是？
4: 是啊，怎么样？
5: 新位的，还捞几天？你给个准数。
6: 给个准数。
7: 对的。
2: 捞不出3丈山，你就得接着练。
4: 到底什么时候捞出来？我们不能一直耗着，对不对？
8: 对，我们耗着。
3: 你问我啊？我还想问你们呢，你这话什么意思啊？哦，捞不出纸，怨我们了是不是？
6: 怨我们，
9: 怨你们，
10: 少干点了，
11: 都记住。
3: 你们还不乐意了？瞧你们那个熊样，一群窝囊废。
4: 哎，你还叫上了？
12: 你谁干的？
3: 谁窝囊废？
4: 你什么人？
3: 你走了，这活怎么干？
13: 小辉，怎么了？
3: 小辉，歇会儿。
4: 老辉，
3: 刘师傅，
4: 你干嘛去？
14: 小董，你正好来了，就这么天天干。真不是个事儿啊，他们简直是呆草了，我们不一样啊，我要一放假我的胎来全歇了，他们都有生产任务啊，这样下去他们的产量都无法保障啊。
15: 还有赛纸和剪纸的，两人捞两人赛一人剪，我们是一个团队，如果他们不同意，他们肯定受连累的。
4: 偶尔这样搞一下还行，照这么搞，弄个10天半个月的，我们的生产任务怎么完成啊？
6: 是不是？
16: 好好好，
17: 都少说两句。你们着急，薛师傅更着急。我们现在正在全力以赴地为大家想解决的方法，我们不要耽误时间了，我们先练起来好不好？
3: 行了，薛总、马工、焦总，你们都在啊。你们可以不给我一个明确的态度，但是我要替我的班组明确态度。这么着好不好？明天、后天、礼拜天放假。我不放，我带着我的班底加班来干，如果能干成更好，干不成我也没有办法了，我退出。
4: 我也退出。
3: 退出。
18: 好了好了，我们都知道了，这段时间大家都辛苦了。好，我答应你，两天以后如果还不行，我换人。
3: 马工，说话算数。
4: 哎，老贾，大家放心啊，满工说话一定算数，说2天就2天。
3: 咱们今天先把活干了，先动起来行吗？
4: 走走走走走。
3: 行，
6: 行，
3: 行，
6: 行，
3: 好，
6: 干嘛？
3: 干活
6: 好。
4: 干完劲啊，哥，2天啊。
18: 老钱，要说这段时间有没有进度？
19: 有，但是太慢了。
18: 工人们的力量都到了极限了，大家有点劳烦，咱也能理解。可咱们没有44个能捞纸的大力士啊！
19: 老马，我觉着大伙儿还是缺那股拼劲儿。
4: 厂里的生产任务太大，我们顶的压力也很大。
19: 再给我些时间，明天我亲自上。
4: 你申请行吗？
19: 不行也得行。
20: 哎呀，这累死累活的捞出100多张纸来，没挑出一张合格的。

0: 哎，这还不是最重要的，重要的是啊，咱们捞出的纸跟合格的差距还很大，这就麻烦了。想在短时间内看到效果，这是不可能了。
1: 不出一个礼拜，肯定乱套。不信你们就看着，
2: 还一个礼拜，你没听人讲吗？明天星期天就是最后一天，
1: 明天要是捞不出来，他们就都散摊子了。
3: 宣言。
4: 你敢不敢来这晚点儿啊？我们家辛总每天跟你待的时间比跟我待的时间都长，我都吃醋了。
1: 金总，
3: 你好，你坐。
4: 我们今天出版社就要定稿，我忙着呢。哎，不用你坐，
1: 坐。
4: 谢谢。
3: 怎么样，大家喝着呢？今天捞的不错呀。
1: 什么呀？捞出100多张纸来啊，没有一张合格的。
4: 啊？
1: 嗯，
4: 什么情况？哎呀。
5: 纸是能捞出来，不过破损的严重，现在基本上是捞一张废一张。关键的问题是什么呢？这么多人配合的，这个我们都没搞过。师傅想多练，但我觉得这不是多练的问题。
6: 轩阳，
7: 我说一句啊，你回去吧，好好劝劝你们家老爷子。这长帘子事儿就让萧会长来，那个魏建之啊，镇不住这么大场面。
6: 我不是没跟我爸讲过，那我们家老爷子那脾气，你没有不是不知道。说多了他烦啊。
0: 而且啊，这明天是最后一天，明天要是捞不出来，这工人们啊可都不干了啊。
8: 不这么严重呢？

0: 你要是真能做画，我轩辕年一定能做出来。你想要的三乘三，
1: 你要能做出来，我就一定画。
0: 你要能画，我就一定能做出来。
1: 就为了你这张纸，我死不了。君子一言，
0: 驷马难追。

0: 喂，
1: 小江老师吧？我是宣城金县的宣永年。
0: 啊，宣伯伯好。
1: 哎，你好，你好。我就想问一下，我们江大师的最近的情况怎么样？
2: 目前这段时间放化疗情况还好，基本都稳定着。
1: 能好转吗？
2: 恐怕不行了，癌细胞已经转移。
1: 转移了。其实我本不应该问这样的事情，因为我现在正在紧张地搞303的宣纸。我想知道医生说没说还剩多长时间。
2: 可能也就2-3个月吧，医生也不太好预估。他说我爸能坚持下来全靠一口气撑着。我爸还说等303造好了他要亲自去验。
1: 我知道了，不打扰了，不打扰。

0: 这是刚炒的菜，还热乎着。
1: 我在食堂已经吃过了，而且我也不饿。
0: 那我陪你喝两杯，咱们爷俩好长时间没喝了。师傅，这些天

0: 这些天，我也一直在想，为什么这只捞不着？我们都知道，连床吃水重量会加大，更何况像这么大的连床。所以我觉得，即使用再好的杉木，上水下水之后，这连床多少也会有一些变形。如果两边的人力量掌握不好， 那么江水就会在这连床上呈 S
1: 型，这样吃就捞不匀了。从表面上看呢，人多，它力量的均衡和力道，它就很难做到一致。但是从深处上来讲，我老了，江自流现在撑着一口气，我呢，我差一口气。
0: 顶不住了，师傅，这口气徒弟给您接听。

0: 现在老师傅们都没这个心气儿了。明天如果说再不成功，那三丈三就得下马了。所以明天无论如何，我拼上老命，我也得亲自上。
1: 老轩啊，
2: 气泡和水泵的问题还好解决，现在最大的问题是这个不均匀呐。
3: 师傅，这不太行吧？
0: 这老太太的裹脚布还是比这纸还平整些，没法晒呀、啊。咱们还是回去踏踏实实晒小纸去吧，啊？
3: 万一
0: 没有万一，
4: 他就也不
0: 先生吧啊，先生吧，我们就不在这儿等了，这都等了十天了，我们还是回去晒我们的小纸去啊！你们先辛苦着啊，
4: 走。
0: 这样啊，我们来做一件事儿，先不是捞纸的，下面听我的指挥，我站在那儿，面向我。排队，快
3: 来，
0: 来，快点！
5: 快点，快点！
0: 面朝我。
3: 好。
0: 第二、四、六、八、十，以此类推，到两边，成四排，纵向，面朝我。我们现在呢，做个小游戏，小比赛。
3: 什么比赛啊，师傅？
0: 掰手腕。
4: 掰手腕。
0: 现在这两排。
6: 有点意思啊。
0: 面朝面，快。
6: 有啥意思啊？
0: 搭手。

0: 你师傅这是不打算捞纸了？蹲下，改玩游戏了。哎，差点。听我口令，两边人给他们加油啊！一二三，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你们退后面，后面的师傅往前面来。来来来，大手，蹲下。
1: 大手，你说有没有一种可能，绝处手劲最大的，研究着换长联？
2: 开始。加油！加油！加油！加油！跟长联有什么关系？要我说，就把那队长换了啊，换将如换刀，让明哥上，就全办了。
0: 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好，赢了的师傅在纸槽那边。
3: 输了的师傅，在纸槽这边，快，快快快！
4: 一年水好深，
0: 去看看。站好！我为什么要这样啊？就是因为赢了的。 掌联输了的抬联，让大家这个力量比较均衡。均衡了纸浆在上面之后呢，它就会匀，不匀才产生气泡这一类的问题。

罗旋呀，你这个手腕可是没白掰呀，好多了哦。嗯，比起前两天来说是好多了，但是老板还达不到要求啊。 还得要加紧练才行。是。各位师傅们，为了三丈三，这张我们从没有见过的宣纸，我们这些宣纸人已经是干了10多天时间了。 虽说比刚开始进步了不少，但结果还是差口气，不满意不理想啊！难道我们就放弃了，投降？我们就不干了吗？我跟所有师傅们一样，这心里都特别着急。嗯。

0: 快跟上了。
1: 啊，好饿呀，
2: 一饿就腿软，
0: 来头试一下。
3: 我先走啦。
4: 试力架，横扫饥饿，做回自己。珍藏实窖，自然兼香，中国兼香型高端白酒口子窖邀请您接下来收看众墨园。一人千面，演绎两代芳华。
5: 这个孩子不能要，
6: 他会把你的一生都毁了。
7: 别逼我，我不死，我不死。
4: 追光而行，终见内心繁花。
8: 从今以后，我就是另外一个自己，一个你再也不认识的夕阳。
4: 7月25日起，安徽卫视《花开如梦》，董洁、王琳、张嘉译、张鲁一。邀您共赏这城灼灼绽放。这不是一条赛道，这是一场环游未来的远航，而你脚下那一

0: 本节目由元气森林冰茶独家冠名播出。
1: 来到安徽，我看到了屯溪老街、西地红村、灵秀九华，我也看到了叔叔的热情服务和阿姨的暖心瞬间。
2: 我们拍个照片吧。
1: 好啊，
3: 我给你们拍好不好？
1: 你好，我是您的专属管家，这是我们的导游图，两位可以看一下，空调已经提前为您打开了。你好，这是我们本地的特色菜，所有食材都是鲜材现做的，现在还有一些打折优惠活动。那我要一个一饼锅和刀板香吧。
4: 我要一个臭鳜鱼和毛豆。

0: 需要停车吗？
1: 是的，
0: 这里让给你们，欢迎来安徽玩。
1: 好嘞，谢谢。
2: 通通通，啦啦啦，
3: 挤挤挤，快快快，
4: 喂喂喂，肠胃宁，止泻止痛，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5: 大便干结，费力，时间长，量少，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帮助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
4: 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喂，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6: 和家人喝光良酒，和兄弟喝光良酒，和球友喝光良酒。

0: 光良酒，男生女生向前冲，酒水行业独家赞助商，
1: 和自己人喝光良酒。
2: 头晕、失眠、贫血、身体虚，和复方阿胶浆甄选道地药材，补气血更养气血。复方阿胶浆，好气血不再虚。
3: 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帮助恢复规律排便。新一代中度，新一代国元，新一代高端白酒，就喝国元，成大事必有缘。国元新一代高端白酒。
4: 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六个核桃邀您收看众墨园精彩内容。
5: 就怕你化不了了，
6: 我这不是来了吗？
7: 玄家是千年玄家，不能在我们手上断了。玄家的纸要永远都捞下去。
4: 六个核桃提醒您，众墨园下集更精彩，
3: 更简单。一个遥控器，一键看电视，更清晰，强大。
8: 搜索重温经典频道，
3: 一用就会。
4: 人这一生最难得的是什么？
9: 是心有所感，老有所慰。
10: 是心有所归，老有所乐。
4: 国医大师徐经世，老骥伏枥，年近百岁仍行医授业。
9: 良神不在凡，在顺势，在平湖，清淡饮食，起居有常，信心阳气，身有余力，熬心志。
4: 国医大师韩明相，志在千里，耄耋之年仍应诊解惑。
10: 养生不在补，在动养，在通达，神驰太极，舒心获乐，万事获得，心有热爱而乐之。
4: 老有所为，因为坚守，医者仁心；老有所乐，因为热爱，更要奔赴。不忘初心，不计年龄，传承中医智慧，乐享健康人生。
3: 新一代中度，新一代国元，新一代高端白酒，就喝国元，成大事必有缘。国元新一代高端白酒。
11: 大便干结费力，时间长量少，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帮助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
12: 秉承九运古法，源自国宝窖池，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
2: 女性滋补养生，补血是关键。冬阿阿胶，《本草纲目》赞誉为补血圣药，补血更养血，血补好，状态好。补血圣药，冬阿阿胶。
0: 和家人喝光良酒，和兄弟喝光良酒，和球友喝光良酒。光良酒，男生女生向前冲，酒水行业独家赞助商，
1: 和自己人喝光良酒。
3: 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
11: 喂，肠胃宁，
3: 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11: 大便干结费力，时间长量少，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帮助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
13: 痛痛痛，
14: 拉拉拉，
15: 急急急，快快快，
3: 喂喂喂，肠胃宁，止泻止痛，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4: 一人千面，演绎两代芳华。
16: 这个孩子不能

0: 追光而行，终见内心繁花。
1: 从今以后，我就是另外一个自己，一个你再也不认识的心。
0: 7月25日起，安徽卫视《花开如梦》，董洁、王琳、张嘉译、张鲁一邀您共赏这城灼灼绽放。

球上重要的生态资源，它们为我们提供了清新的空气、充沛的水源和丰富的生物多样性。然而，它们也是脆弱的，一点盈盈之火，转眼之间就会让它们化为灰烬。严管野外用火，守护绿色家园。

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经常用脑，多喝。

0: 我们造纸人有这么一句话，就是说要造好一张好纸，必须要过那108道工序，需要的是那股劲儿。不管是2个人、6个人还是8个人，心往一处想，劲往一处使，要造好3丈3，绝不可能靠一个掌帘人所能撑得起来的，而是要靠我们44个人，必须要合成一股劲儿。除此之外，还靠什么呢？
1: 精气神。

0: 老秦，怎么样？
1: 成了，
2: 师傅，
1: 成了。

多捶几遍，纸才签得下来。

0: 往前走。好，好，师傅。
1: 嗯，
0: 我一会儿给您点个牛杂面吃吧，您都好久没吃了。
1: 哦，牛杂面啊，我想着那个香味都馋人，可是啊，现在没福气吃哦。
0: 哎，这三丈三都做出来了，你还没福气啊？等交货了，我给您和师母报个旅游团，你们出去好好玩玩，散散心，到时候想吃什么就吃什么。
2: 哎，你不去帮帮忙啊？
3: 我就别去了，你看人爷俩多好。
1: 轩岩啊，
3: 哎，哎，爸。
1: 爸，你现在可以很自信地告诉江子流，三丈三的大宣纸我们有了。
3: 那我
1: 现在就去告诉他。
3: 行，哎，你陪我去，走。

0: 我们所有的工人都欢迎你，您这么远的路程还赶过来，辛苦您了。你跟我还客气啊？治好了？嗯，就等你来验收了。不过呢，我就怕你画不了了。
1: 我这不是来了吗？ 我是怕你的纸做不好，把我气得蹬了腿儿。就算到了下边，我还是会骂你。
2: 师傅，
1: 我想看看三丈三。

0: 讲什么。继续。
1: 老肖，嗯，这半天没说话了，不会真有什么问题吧？
2: 不会给咱们整之前那一出吧？说整个桃花镇都造不出一张好纸。
3: 闭上你的臭嘴。
0: 停吧，哎，停吧。
3: 老全，
4: 嗯，
3: 想什么呢？
4: 我在想蒋大师以后在这三丈三的宣纸上他要画出什么画呢。
5: 蒋大师感觉怎么样？
0: 我想见见作纸的师傅。
5: 好，我马上安排，马上安排。

0: 各位师傅们，江大师呢，刚才参观并了解了我们三藏三整个的制作程序之后呢，深受感动，提出来呢，要跟我们各位师傅见见面。现在呢，就让我们用最热烈的掌声欢迎江大师给我们提出宝贵的意见。
1: 江大师，你对我们制作的这个宣纸有不满意的地方，你只管提出来，我们一定想办法去改正。
2: 玄老，关总，老板，还有所有参加咱们三藏三制作的师傅们，我今天想说的是，谢谢，谢谢你们，给了宣纸以生命，谢谢。

我们是造宣纸的人，我们应该感谢你们这些书画家，是你们，也是您，给了我们宣纸以灵魂，谢谢你。

0: 好饿呀，
1: 一饿就腿软，
0: 来条试力架。
2: 试力架横扫饥饿，做回自己。

0: 师傅，
1: 这怎么回事？啊？啊？哎，搞那么多菜干嘛？
2: 爸，
3: 这也太多了。
2: 好事等着你呢。
1: 好事？什么事儿？有谁要来吗？
0: 老板，今天我们得陪你好好喝一杯。
4: 老天呀，我告诉你，儿子今天给你准备一个特别大的惊喜。
1: 什么惊喜啊？
5: 师傅，
6: 小满，哎呀，你怎么又回来了？
0: 回来了，
1: 哟，
0: 给你们带了点东西。
1: 哟，哎呀，哎，哎呀，你
6: 薛老哥，
7: 兄弟，哎，
6: 我们回来了，
7: 回来了，
1: 老胡，嗨，
4: 哎呦，还打什么？哎呀，
1: 万金，哎呀，
7: 轩师傅，
1: 你们回来。我真高兴呐，你们不知道，这屋子自打你们走了之后啊，他就跟没亲人似的。你们回来，我打心眼里高兴啊。
6: 我们啊也想你们啊。
2: 哎呀，爸，哎，把你那个情绪啊先收一收啊，那感慨呢往后放一放。还有人呢，没齐呢，还有惊喜呢。
1: 什么惊喜啊？哎。
2: 马上就来，
6: 来。
1: 张都
8: 师傅，我也回来了。我下山了之后，我把小满、胡大哥、苏兰姐都找回来了。我们都说好了，轩家是千年轩家，不能在我们手上断了。轩家的纸要永远都捞下去。
9: 非常好，
1: 小满。哎，那个，你到这儿那红缨厂怎么办呢？
8: 师傅，我跟我爸都说好了。嗯，反正在哪儿捞纸都是捞，我们得回来，跟张杜哥一起，把咱们千年轩家给撑起来。
9: 说的太对了，薛老哥，在哪儿干活呀，都不如在轩家自在。就像一家人一样，咱们是有情分呀。
1: 是是是，
7: 张杜和小满都回来捞纸了。那我们得回来晒纸啊！
1: 对，好呀。
4: 行了行了，别光顾着乐呵了。反正我就知道，你们大伙儿一回来，我这个剪纸工已经上岗了。哎呦
6: 妈！我做梦都盼着这一天呢。
1: 好，好，你这个剪纸工，还有你这个捞纸工，还有你们这些晒纸工啊，再加上我这个老捞纸工，我们呢一起都上岗。好吗？
7: 好，
0: 来，好，上岗，
7: 来，坐坐坐啊！
1: 来是要喝几杯，
0: 坐坐坐。
6: 还是老位置啊，
4: 老位置，老位置啊！
2: 也有新人加入啊！哎，
0: 今天是个好日子，我们一起喝个团圆酒吧。
1: 好，来，把杯子端起来，干了，
0: 干，
6: 干！
2: 来，让我看到你们的牙齿啊！哎，后面呢？往这走一走，对对对，哎，对，没错没错没错，哎，哎，找找自己的这个机位啊！哎，好，我准备好了啊，听我口令，咱们倒数。

0: 哎呀，呦，妈呀，我这腰不行。
1: 来来来，赶紧歇会儿，赶紧歇会儿，歇会儿。
0: 哎呦呦，哎呦，我的妈呀！哎呀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你也得小心点，你那腰可做过手术。
1: 我今天干着还挺高兴的。哎呀，好啊，风调雨顺呐、啊，又是个丰收年呐、啊，啊，你看看，多壮实的这个稻杆啊！这样的稻杆怼出来的纸浆，那都是上等好纸浆啊。
0: 九年，
1: 嗯，
0: 你说这样的日子好不好啊？
1: 我跟你说句心里话
0: 啊，
1: 我常常一个人在想，我们的祖宗八辈儿，他做梦都没想到他的后代能过上今天这么美好幸福的生活。

0: 帮我看着点啊，好嘞啊。
1: 来喽！来来来来，
2: 姐，
1: 都来上道，上上上！
3: 来来来。葫芦我帮你补上。
0: 哎，别
3: 我练了半天了都。哎，就不行，我就不行了。
4: 不是，肖明哥，你可千万别上他的当啊！你行，看就行了。
3: 不是，我行，我爸行，不都一样。
5: 肖明，我听着也不靠谱啊。
4: 爸，我来给你。
0: 来，
6: 小心来。
7: 你更不能写了，你们都没资格写这个名字呀，只能是我师傅。
3: 哎，明哥，你可想好了啊？你师傅那文化水平还没小心高呢，你可得想好了啊！这东西写完了，那是要流传千秋万代的。考虑清楚。
4: 哎呦，就你话多，
3: 这不跟拍身份证照似的吗？
8: 怎么回事？
0: 啊，师傅，
8: 是不是？
3: 师傅，
8: 你这个名字还没补上。
3: 没有。
8: 那我来给你补上。
3: 好。
8: 你笑什么啊？
5: 笑肖明，
0: 笑，高兴，笑高兴，高兴。
3: 那明哥，我输了。
0: 是我是我是我。
8: 他们是笑得高兴吗？他也高兴。那我给你写了哈。
0: 哎，师傅，
8: 您要不要现在这上面练一练？为什么？
4: 我爸他就是怕你写不好。
0: 写不写得好我都认识
8: 吧。行吧，你觉得谁写得好你就找别人写。
0: 不是那意思。这个名字呀只能您来写。
8: 他说的对吗？好，我听他的。
9: 现拜师帖。

0: 师父，请喝茶。师娘，请喝茶。
1: 行拜师礼。

0: 金历章度，为宣室造纸第36代传人。巫祖世代以青檀皮为尊，以沙田稻草为友，以山中清泉为敬，成青檀暮雪之骨，祭稻草久炼之魂，至千年不腐之宣，今传祖训七则，望后世子孙传人铭刻于心。
1: 弟子去听。
0: 一曰守正。青檀稻草经千锤百炼，浸晒春秋，去尽青涩，方得玉骨。人立于世，也需清泉涤心，白石为质，去伪存真，才得中正。宣纸素白如雪，不可玷污，人心亦当如此。二曰精工，捞纸万年不厌其烦，焙火千转勿弃疲劳，凡成佳品者必经三蒸九煮，劳其筋骨。三月西雾，青檀3年成材，稻草3幅列骨，用材当如是心，莫负天地馈赠，志气犹存敬畏，勿辱先人匠心。四月传心，至宣108道，道道有诀，宁断食指不失一计，宁绝子嗣不传非人。五曰尽心，心浮则连波乱，性躁则止云散，志意若参禅，急火不能出真味。六曰守拙，不羡锦帛华贵，不慕投机速成，守拙朴之本真，受纸千年终归素，墨韵万变始见心。七曰容藏，宣纸善纳水墨，浓淡干湿成其重，做人虚怀若谷，荣辱得失俱包容。纸帘文中藏丘壑，玉瓣肩上度众生。我纸箱子民需牢牢谨记，捞纸沉心守静，焙火去燥存真，水火炼就纸魄，光阴铸就匠魂。

0: 位亲爱的我们桃花镇的父老乡亲们，还有我们的电商基地的同仁们，和今天光临我们启动仪式的各位尊贵的嘉宾，感谢大家的光临。因为我们今天都是怀着对我们桃花镇的热爱，对宣纸的热爱相聚到这里，今天特别的感慨万千。站到这里，目光所及是巍巍群山孕育着的青潭里，是悠悠泉水滋润着的千年的古法技艺。宣纸这一纸寿千年的文化瑰宝，是我们桃花镇的灵魂，也是流淌在我们桃花镇每一位乡亲们血脉当中的基因啊！千百年来，我们的宣纸匠人择一世终一生，再用他们的坚持、智慧和汗水守卫着这一份非遗的记忆，让这一张张承载着中华传统的宣纸从我们这里走向了世界。今天这个时代是在奔涌向前的，如今已经是一个人工智能在席卷着全球的时代，那怎么样才能让我们这种宣纸的传统产业在这个瞬息万变的时代焕发出它的光彩呢？其实大家都知道，这也是一直在困扰着我们，我们苦苦在思索着一个课题。大家今天看到了我们电商基地的启动，就是我们经过了深思熟虑，我们主动求变的一个响亮回答，也是我们主动去拥抱这个时代的春潮澎湃。
1: 同学们，我们现在参观的便是我们制作宣纸的其中一道工序，它叫晒纸。
2: 其中一道工序材料，这边可以看到那个是

0: 你好，小江老师。
1: 先伯伯。
2: 你父亲呢？
1: 他已经走了。
0: 什么时候的事儿？
1: 一个月了。他一辈子体面，不想让人看到他病入膏肓的样子。宣伯伯，里面请。

薛伯伯，这是我父亲留给您的信。 创作这幅画，我父亲用了5个月。这5个月，他把病房搬到了这儿。这半年的创作，他经常是累到极点。他经常念叨说：“如果画不好，对不起自己，也对不起这张纸。”

0: 永年狂生，詹信如见沧海。此刻悬笔于万里江山之巅，千峰墨色尽在笔尖下蒸腾。放眼山河，轻倚江边，犹见您当年赤脚站在七幺冰水里捞青弹皮，还骂我画匠不识山河谷。再看今日这三万里水墨苍茫，可堪为您的三丈三证明。如今我虽然不能再与你争斗，但见这卷上黄河九曲十八弯，浪头里还卷着你我四十载的唾沫星子，泰山昆仑的重峦叠嶂之间还回荡着你我隔空对骂的荒唐言。今夜子时，江涛最盛时，我在夔门绝壁处留白，那是留于你的粉冢玄关。黄泉路上若见孟婆，切把她的汤碗扣了。来时你造纸掺我骨灰，我泼墨混你红魄，咱们一起再把这万里江山撕碎了重断。
1: 定陶折磨着师父，却师父不说他自有奔放的心，他的心早已融入到了对家国山河的深情眷恋之中了。
2: 是啊，江山如此多

0: 藏石窖，自然兼香，中国兼香型高端白酒口子窖，邀请您接下来收看《桃花潭记》。一人千面，演绎两代芳华。
1: 这个孩子不能要，
2: 他会把你的一生都毁了。
3: 别逼我，我不死，我不死。
0: 追光而行，终见内心繁花。
1: 从今以后，我就是另外一个自己，一个你再也不认识的夕阳。
0: 7月25日起，安徽卫视《花开如梦》，董洁、王琳、张嘉译、张鲁一。邀您共赏这城灼灼绽放，
4: 通通通，
5: 啦啦啦，
6: 挤挤挤，快快快，
7: 喂喂喂，肠胃宁，止泻止痛，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8: 头晕、失眠、贫血、身体虚和复方阿胶浆，甄选道地药材，补气血更养气血。复方阿胶浆，好气血不再虚。
7: 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喂，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0: 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六个核桃邀您收看《花开如梦》，名满精彩内容。
9: 这么多年，我一直在等着我妈跟黎叔好的这一天。黎叔答应我说，今天要跟我妈表白。
10: 那我们的约定呢？
9: 他辞职了。
2: 可是你答应我的，说到时候给我一个爸爸。
9: 你还想要什么？
1: 你就是我的父亲，不管我妈怎么样，我都不会让你走的。
9: 黎叔不回来，我也不回来。
0: 六个核桃提醒您，花开如梦，明晚全国独播。
11: 陈支书，县里发了山洪橙色预警，你们先把老人小孩提前转走，其他村民也提醒到。
12: 收到，我们马上办。这雨都下了6个小时了，越下越大了。
13: 喂，
12: 好，山洪预警升级到红色了。
14: 小杨去发大喇叭，其他人分头去敲门。
11: 各位村民注意，县里已发布山洪最高级别预警，山洪马上来了，请大家立即转移，不要反屋，不要反屋。
15: 今年转移2次了，影响我养猪，白忙活。
16: 陈书记，老周不肯走，我怎么劝都不行，你快过来看看吧。
12: 行，我马上来。老周，别犯倔，猪要紧还是人要紧？你要是没了，你老婆孩子靠什么？抓紧跟我走。这，我再信你一次。
17: 顾大姐呢？刚才还在这儿。

0: 家都平安，一个不少。
1: 人在，什么都在。
2: 人在，家就在，平安才是最长久的幸福。

0: 居民小区，一座绝不普通的纪念馆，它是一段惊天动地的历史，它也是一群核工业老人的青春记忆、情感寄托。
1: 1959年接到任务我都来了，我搞的工作以后全是保密的东西，不能给家人说半句。为国家出力这个事啊，大家在哭也不觉得哭。
2: 这就是当年我们化工用的头板，一晃就是60多年了。那个时候不像现在有什么计算机啊，很多都是一手工一个个的计算，一个个的画，大家就是憋着一肚子劲儿，我们一定要把它事情干好干成。
1: 1964年10月16日，当时我在现场，莫谷运升起后，我们所做的一切努力，再苦再累，我觉得都值得。
3: 我今年90多岁了，现在生活特别好，我感谢党，感谢国家，让我们在这里安享晚年。现在这个馆在，是我们国家的记忆，也是我们的记忆。
4: 以前我在厂里是老师，经常给学生讲，只有祖国强大才能安享太平。我现在还愿意讲，我们的生活越来越幸福，我们应该把两弹一星的精神永远传承下去。

谢谢你，你很有勇气，你很有毅力，谢谢你。

0: 家国答卷。
1: 女性滋补养生，补血是关键。冬阿阿胶《本草纲目》赞誉为补血圣药，补血更养血，血补好，状态好，补血圣药冬。

0: 新一代中度，新一代国元，新一代高端白酒就喝国元，成大事必有缘，国元新一代高端白酒。
1: 爸爸你回来了。爸，你怎么把我的旺仔牛奶喝光了？
2: 旺仔牛奶我不能喝吗？
1: 爸爸，你当然可以和我一起喝旺仔牛奶了。

0: 性经得住反复折叠，洁白度也堪比初雪，可就是差了最后几分神韵。握在手中，少了青似蝉翼的灵动，抖动手臂时，还能听到纤维摩擦的轻响，远不及祖上传的纸样那般抖丝丝绸不闻声。
1: 师妹，咱们都试了20多回了，浆的配比、连的密度、老纸的力度都调遍了，再想不出法子了。
2: 苏姑娘，我年轻时听你爷爷讲过，南唐后主李煜造雪浪轩时，最后一步有个揉纸的法子，寻常纸造好便筛，雪浪轩却要在半根时动手脚。
0: 什么法子？
2: 要达到雪浪轩这般白透轻柔的极致效果，咱们现在的造法与寻常宣纸不同，不用浇反水熟化定型，全靠你们先前摸索的重压法紧实纤维。可这重压虽让纸韧性足了，质地紧实了，却也把纤维压得板结，那股青似蝉翼抖似丝绸的柔性就没了，得在半根时补救。
0: 我这就去试。

0: 成了，真的成了。
1: 雪浪轩复制成功的消息像长了翅膀，不出半日就传遍了泾县，文人雅士们纷至沓来观看。
2: 一张雪浪轩要经过选料、去浆、曲连、抄纸、揉纸等百多道工序，光是揉纸一道，一个工匠揉出十张纸就得半天功夫。算下来，雪浪轩的造价竟是县令文书轩的十倍，且纸坊全员开工，一日也只能造出20张。
3: 看来这雪浪轩只能供王公贵族，那些手头宽裕的文人墨客享用了。
2: 今日起，雪浪轩限量供应，每月只售100张，日常产销仍以新云纹熟宣为主。
3: 哎呀，好啊！
1: 本令让你们搞垮苏家纸坊，结果呢？你们倒是有本事，眼睁睁看着苏家造出雪浪轩，声传到京城，这般废物留着好用。
0: 大人饶命！求大人再给一次机会！
1: 废物就是废物，连跪拜都这般不成体！跪齐了，跪齐了！3日内都再不行动，就看一下你们的脑袋！滚！

0: 刷纸皆府台大人手谕。手谕上说，京中太傅寿辰将至，府台大人要定百刀新云文书宣做贺礼，特立京县秦知县派差人监工，三日后验收取货。
1: 请回禀府台大人，苏家必当按时交差，保证纸质清凉，
0: 不可有误。
2: 府台亲自定旨，还让知县监工，这是要给咱们苏家扬名啊。
1: 这般郑重其事，反倒让我心里生出几分不安。
3: 大人，我敬您一杯。
4: 刘兄啊，尝尝这个肉，香着呢。
3: 香。大人这是做什么？平日里都是小的孝敬您，哪有大人反过来给小的送银票的道理？这个使不得使不得。
4: 府台要的这百刀纸是给太傅的贺礼，若是纸出了岔子，知道后果吧？你只需要这批纸差那么一点，后续的好处少不了你的。
3: 大人放心，此事包在我身上，保证做到天衣无缝。
1: 剩下两刀我盯着就行，你好好歇着。
2: 对，府台的订单关系着纸房的名声，马虎不得。
3: 小兄弟，哎，这也不说话。
5: 陆管家有什么吩咐？
3: 你趁人不注意，把这点木屑倒进新泡的炭皮箱里，记住，一定要混均匀，别让人发现。
5: 这要是被发现了，我会被赶走的。
3: 若是照做，这施粮。

0: 子是你的，日后刘董家还能给你安排更好的差事。若是不做，你娘治病的钱可就没着落了。
1: 我知道了，
0: 这就对了。

0: 你在做什么？
1: 没做什么，只是路过。
0: 等一下，这纸不能打包，这纸的质量明显不合格，先把这张纸收好，然后马上去查谁动的手脚。
2: 县太爷到，
0: 奉府台大人军旨，查验订单纸张质量。苏家人好大的胆子，这是什么？竟敢在给府台大人的纸上掺进木屑，以次充好。
3: 大人明鉴，这纸被动了手脚，并非我们以次充好。
0: 小腿狡辩，纸房是你苏家的，工人是你苏家的，出了问题自然是你苏家的责任。将苏阿纸拿下，打入大牢，查封苏家纸房，所有苏家宣纸一律禁止售卖。
3: 你们不能抓我师妹。
4: 师哥，照顾好我爹。
0: 带走，封门。

0: 装什么枪？找死啊！
1: 我要见秦知县，苏家是被陷害的，苏阿只是冤枉的。
0: 还敢提苏家？
1: 大人，求你让我见秦知县。大人，大
2: 人。苏家一个下人，居然敢来县衙撒野。告诉你，苏阿只偷工减料，欺瞒上官。罪证确凿，三日后官卖青楼。
1: 你敢？
2: 有什么不敢的？再敢闹事，就不是挨板子这么。

0: 东家，方才知县大人说了，三日后就把苏阿芷关卖，到时候咱们花点银子把它买回来，既能除了苏家这个心头大患，又能让您纳着美貌的苏姑娘做妾，真是一举两得。
1: 好，好一个一举两得。苏家一个小丫头片子就想压过我刘家，如今还不是任我拿捏，等苏阿芷进了我刘家的门，苏家纸坊的生意自然就是我的了。
2: 刘老板，过些日子巡按御史张大人要来本县考察吏治，我让你准备的礼物准备好了没有？
1: 早就准备好了，前些日子鄙人高价淘了一些贵重的黑檀木，据说是三宝太监下西洋时在古里国寻得此木，数量极为稀少，我就找了本县最有名的木匠，用这木料打造了笔筒、笔架、镇纸、墨床、墨盒、书匣等全套文房用具，已经上过漆了，正在阴干。
2: 太好了，这套文房用具送给张大人，低调奢华，表达含蓄，定能让本县顺利过关。三日后关卖青楼。
3: 师父，我没得把阿芷救出来，我实在没有办法了。三日之后师妹就要被关卖青楼了，青灵兄什么时候能回来啊？

0: 你们这些人都是我的人，我不能放过你们。
1: 。
2: 先生，求你救救苏姑娘！刘万山买通我纸坊工人，在府台大人订单的纸浆里掺了木屑，又勾结秦知县，诬陷苏家偷工减料，将苏姑娘打入大牢。
1: 刘万山竟如此歹毒，秦知县也该徇私枉法。府台大人向来敬重文人，且最重信誉。若是知晓纸被人动了手脚，又诬陷梁山，定然不会轻饶。备车，即刻去府台官邸。贤侄，你且在此等候，我这就去见府台大人，将此事原原本本告知。你放心，苏姑娘是好人，苏家纸坊更是惊现宣纸的根脉，我绝不会让奸人得逞。

0: 此贤侄府台大人那边怕是指望不上了。不知为何府台大人心性大变，一反常态，他都没听我把话说完就以县案已结不宜轻易翻覆为由让我回府。他说他坚决不插手此事，只说让秦知县秉公处置。
1: 府台是本地最高长官，连他都不肯管，难道真要眼睁睁看着苏阿芝被关卖？
0: 贤侄莫慌，虽无府台相助，但天无绝人之路。我昨夜从府台官邸出来时，恰好听闻巡案御史张大人巡查吏治，今日已抵达本县，就住在驿馆。张大人以清正廉明著称，专查贪官污吏、冤假错案，这是咱们唯一的机会。
1: 全御史，
0: 只是御史巡查规矩颇多，寻常人难以面见。王爷派人传来消息，其一，秀策藏在苏家纸房，你四人即刻前往，严刑拷问苏家人，务必逼出秀策下落。其二，那瞎子根本不是什么江湖侠客，是皇帝亲封的御前带刀侍卫，也就是苏家的那个书生，正从京城返程。你十人带足弓箭，在京县外的黑松林埋伏，用暗箭将其射杀，绝不能让他活着回到苏家。
2: 属下遵命。
0: 出发。

0: 寻器局的手艺果然精湛，这滑轮手弩的威力竟比寻常弩箭强了三倍不止。
1: 秀策藏在哪里？
2: 什么秀策？我不知道。
1: 敬酒不吃吃罚酒，那我就拿着老东西开刀。

0: 什么秋策？我不知道。
1: 敬酒不吃吃罚酒，那我就拿着老东西开刀。

0: 星明兄，你可算回来了。
1: 这是太医院严太医开的药。
2: 你藏在苏家这么久，到底是什么人？接近我们苏家究竟有什么目的？
0: 师父，你能说话了。
1: 我乃当朝御前带刀侍卫，此前被害的隋大人正是我的生父。我受皇上派遣前来惊险，寻找那本关乎朝局的秀册，将其交给皇上，彻底挫败永宁王的谋反阴谋。父亲被害前曾交给皇上一剂四君子汤的药方，那药方所用的纸正是苏家独有的传统云纹书宣。父亲素来谨慎，绝不会无端用苏家纸传递密信。结合各方线索，我判定那本秀册必然在苏伯您手中。
2: 我没有，苏家世代已早知为业，从不过问朝堂纷争，何来什么秀册？你爹用我家的纸，不过是因为苏家纸质地好，适合书写罢了。
1: 苏伯，秀册的消息已经走漏，永宁王的人连御前侍卫都敢劫杀，绝不会放过藏有秀册的你。不管你信不信我，眼下情况危急，我只求你帮我一个忙。等化解了眼前的危险，我立刻奏请皇上派禁军前来护送您进京，届时您可亲自把秀册交给皇上，可否？
2: 这件事我答应，但我确实没有什么秀册。
1: 阿赤呢？
0: 师妹被秦知县抓走了，说是三日后官拜青楼。
1: 欺人太甚！
2: 简明，不可冲动！简明。
1: 我知道你在附近，快给我出来！
3: 大人，您这是要做什么？
1: 你速速调集周边所有兵马，随我包围县衙，救出阿赤，并将那鸟知县碎尸万段。
3: 万万不可冲动啊，大人！您忘了皇上的密令，咱们的首要任务是引出永宁王的核心势力，找到秀策。秦知县只是个小角色，若此时贸然动兵，打草惊蛇不说，还会让他们狗急跳墙，伤害苏姑娘啊！哎，咱们得谋划周全。我已探明，明日午时，巡安御史张大人会亲自巡查县学。张大人最是痛恨结党营私，你常年隐藏身份，他并不认得你。王景明有功名在身，县学巡查之时必会允许学子觐见，到时候您见机行事。大人，强取不如智取。您若此刻用强，不仅救不出苏姑娘，反而会落人口实，说您恃宠而骄，擅调兵马。可若是借张大人之手处置此事，名正言顺，还能顺藤摸瓜挖出永宁王在京县的根基，这才是上策呀。
1: 好，就依你之计。
3: 大人放心，我会暗中配合你。

0: 大人，大人辛苦，尝尝本地的炒花生。啊，
1: 有劳。嗯，这纸是谁家所造？
0: 回大人，此乃清献苏记纸坊新造之纸，此纸原型为南唐后主李煜命人所造的雪浪轩，自五代战乱后便已失传数百年，如今正是苏家耗费心力方才复原。学生王景明正是苏家纸坊的匠人。
1: 雪浪轩，青瓷禅意，此纸关乎古法传承，非同小可，随我进书房详谈。守住门口，任何人不得擅入。
2: 是。
1: 这雪浪轩的复原技法，你可尽知？
0: 学生只通晓苏家新云纹熟轩的全套技法。此前造办局征调宣旨，学生奉命护送百刀新云纹熟轩送到京城，昨日才回到纸坊。这雪浪轩正是学生离开期间由房主苏阿芷主持复原，其核心技法学生尚未得知。
1: 哦，那苏阿芷何在？
0: 大人，房主苏阿芷身陷囹圄，求大人为苏家做主啊。刘万山派人买通信来帮工，往纸浆中掺木屑，秦知县颠倒黑白，以宣旨掺假不敬太傅为由，将苏阿芷打入大牢，还扬言要将阿芷关卖。学生返程后本想申冤，但架不住官府权势太大，只能盼着大人巡查至此，为苏家洗冤。
1: 好个胆大包天的刘万山，好个徇私枉法的秦知县。实不相瞒，早闻秦知县贪赃枉法，本官此次巡查泾县正是为此案而来。如今看来，苏家冤案正是绝佳突破口，明日一早本官便传檄县衙提审此案，定要还苏家清白，将这户奸邪绳之以法。
0: 我倒要看看他这情志失调之际倾注

0: 刷纸。府台大人为太傅贺寿预定的百刀选纸，你竟敢掺杂作假，偷工减料，欺瞒上官，还不速速招人，免受皮肉之苦。
1: 大人明鉴，苏家纸坊为图暴利，早已没了诚信，此番造假证据确凿，若不严惩，不仅对府台大人不敬，更会砸了咱们京县宣纸的金字招牌呀。
2: 大人，民女冤枉，那批百刀订单我们也按要求完成98刀，每一刀纸都盖着苏家世代相传的云纹封印，还有县衙的监制印章，层层把关，绝无半点掺假偷工。
3: 大人，苏姑娘所言句句属实，恳请即刻派人前往苏家纸坊查验那98刀已完成的宣纸有没有实假，一验便知。
0: 来人，速去苏家纸坊将那98刀宣纸查验，不得有误。
4: 是。启禀张大人、秦大人，苏家纸坊内的98刀宣纸封印完好无损，并无拆动痕迹，小人已当场全部启封查验，纸质地细腻，纹理均匀，毫无瑕疵，确实上等新云纹书宣。
0: 胡说，那98刀没问题，不代表剩余2刀没问题，这府台要的是100刀，这2刀掺假也是欺瞒上官。
5: 正是。张大人，这2刀纸确实掺了假，当日秦大人亲自带人抓了现行，纸样早已封存在县衙府库，您大可当场查验，看着苏家如何抵赖。
0: 来人，速速将封存的2刀纸呈上公堂，让张大人查验。
1: 物证就在眼前，2刀都掺了杂物，你们还敢狡辩抵赖？
3: 秦大人、刘东家，你们说这纸里掺假，倒要请教具体掺了什么东西。
0: 狡诈书生还敢装傻？当然是掺了木屑，白纸里混着黑棕色碎渣，明眼人一看便知。
3: 敢问大人，您未曾查验，怎就笃定是木屑而非其他杂物？
1: 这还不简单，大人可请来本县最好的木匠，一验便知。
3: 一位木匠作证，似乎难免有失公允。
0: 那就3位。刘安山，本县命你即刻去请3位京县手艺最好的木匠，当场查验，若有半点马虎，连你一同问罪。
1: 好嘞。

0: 当真不会看错？
1: 绝不会错。大人请看，这不是寻常木屑，而是高端黑檀木屑。寻常木屑颗粒大小不均，质地粗糙，而黑檀木木屑颗粒均匀，质地细腻，呈深褐近黑色。我们做了一辈子木匠，绝不会认错。
2: 对对对，确实黑檀木木屑。
3: 这木头金贵得很，寻常人家连见都见不到。哦，什么是黑檀木？
1: 黑檀木极为珍贵稀有，坚硬似铁，纹理细腻。我们泾县唯独刘万山刘东家有此物，半月前他还曾请我上门，用黑檀木为他打造文房摆件，所以我对这木屑的模样质地记得一清二楚。
3: 这么说来，咱们泾县境内除了刘万山刘东家，其他人根本不可能拥有黑檀木，更不可能有这种黑檀木木屑。
1: 正是，除了刘东家，旁人别说拥有，怕是连摸都没摸过黑檀木，绝对不可能有这种木屑。
3: 两位大人，学生没有其他问题要问了。
0: 刘万山，本官来问你，你家的黑檀木木屑究竟是怎么进到苏家的圈职里的？怎么还想抵赖？不从实招来，小心大刑伺候。
4: 大人饶命饶命啊，这一切都不是我干的，是罗管家，是他背着我偷偷做的手脚，跟我半点关系都没有啊。
5: 你放屁！大人明鉴，这都是刘万山命令我干的，是他让我去贿赂苏家的帮工王直江里缠木屑，好栽赃陷害苏家。这帮工狗剩的十两银子是我从账房支的，有千字画押。我本想出去找木屑一偷懒，就用了前几天做文房用品留下来的木屑，没想到竟因这个露了马脚。
0: 传苏家纸房那名帮工上堂。
4: 草民狗剩见过大人。
0: 抬起头来，本官问你，苏家宣纸里的木屑是不是你掺进去的？是谁指使你的？
4: 是罗管家，他给了我十两银子，让我往纸浆里掺木屑，还说事成之后再给我十两。大人，我一时糊涂，求大人开恩呐！
5: 我揭发张大人，我要戴罪立功。秦知县长期收受刘万山的贿银，最近一次收了500两的银表，他还占了刘家产业的30%股份，每年分红都上万两。
0: 你这狗奴才，休要血口喷人！
5: 我句句实言。秦知县老婆的床底下有个地窖，他贪的金银珠宝全藏在里面。还有，他刚收刘万山的500两银票，也装在地窖的铁盒里。
0: 来人，即刻搜查。
6: 启禀大人，秦府地窖果然藏有赃银赃物，共计20万两，还有珠宝若干，另有多家产业的股权字据。
0: 刘万山，你为独占泾县宣纸生意，买通帮工，恶意掺假，勾结官吏，诬陷良善，罪证确凿。秦知县身为朝廷命官，贪赃枉法，徇私舞弊，更是罪加一等。苏阿芷清白无辜，当堂释放，苏家纸房即刻解禁。刘万山罚银20000两充公，刑罚1年。罗管家虽为从犯，但揭发有功，免去牢狱之刑，改判吃刑20。秦知县押入大牢，待卷宗整理完毕后押解刑部。
7: 谢大人做主。

0: 清明，没有你，苏家纸坊早就没了。以后这纸坊有你的一半。
1: 阿芷，我不要纸坊的一半。我游历福建的时候，见当地姑娘头上戴的簪花都是鲜花做的，娇艳是娇艳，却保存不了几日。我便想着，苏家的宣纸质地轻薄柔韧，若是做成簪花，定能长久留存。这发箍是牛角所制，结实耐用。簪花用咱们的宣纸做的，既能衬得姑娘清丽，更重要的是，咱们苏家或许能以此为起点，不只造云纹熟宣和雪浪宣，还能做些这样的纸质物件，女子买去做头饰，文人墨客买去做案头轻供，也是一条新路子。我想换个身份，从帮工变成苏家的女婿，往后余生和你一起守着这纸坊，守着你，更要和你一起把苏家的纸做出更多名堂来。

我们的安全全露了真容，现在正是收网的时候。属下这日去调集城外的兵马，你追上萧捕头救人，时机一到就放信号。撤！御。

0: 夏捕头，夏公公，把人交出来！
1: 瞎子，王景明、玉谦带都侍卫，你到底是哪一位？苏姑娘在寨里做客，有本事就闯进来拿人！

0: 过去，只能靠吊桥。
1: 王景明，
2: 不该叫你隋大人吧？
1: 没想到吧，你的心上人要死在这儿了，真是可惜了这张俏脸。
0: 放开他，
2: 别动，动就杀了他。你那手弩威力惊人，咱家可是见识过的，把他扔过来。
1: 别给脸不要脸，再不听话，咱家就划开他的喉咙。爽快，不过想救你的心上人，光有手弩可不够，得拿绣册来换。把绣册扔过来，咱家立刻放苏姑娘过桥，这笔买卖划算得很呢。
0: 你说话可算数，
1: 君子一言，驷马难追。
3: 不能给，绝不能给这贱人。
0: 阿赤，你比什么都重要。
1: 这正是王爷要的绣册啊。
0: 你答应放人的。
1: 我什么时候答应你放人了？蠢货，等我把绣册交给王爷，你们俩都得死。

0: 堂食窖，自然兼香，中国兼香型高端白酒口子窖，邀请您接下来收看《男生女生向前冲》晚间版。一人千面，演绎两代芳华。
1: 这个孩子不能要，
2: 他会把你的一生都毁了。
3: 别逼我，我不死，我不死。
0: 追光而行，终见内心繁花。
1: 从今以后，我就是另外一个自己，一个你再也不认识的心。
0: 7月25日起，安徽卫视《花开如梦》，董洁、王琳、张嘉译、张。

0: 全民健身亚洲榜样，欢迎来到安徽广电中心。您正在收看到的是安徽卫视为您带来的全民健身榜样节目，男生女生向前冲。哎呀，这个今天主题好，就是你最近有啥开心的事？
1: 最近开心的事儿太多了。
0: 多呀，分享一个。
1: 你看最近吃到了好吃的啊，天天去探店嘛，录美食啊，然后呢来向前冲，也在我们的趣味赛道收获了很多的开心嘛。
0: 对，你的工作特别让人羡慕，他就是平常做那个美食节目，
1: 天天吃，
0: 哎呦天天吃是吧？还好我没做美食节目。
1: 你最近有什么开心的事儿吗？
0: 我最近比较烦。
1: 你最近瘦了
0: 啊？对，
1: 瘦了也是开心的事，
0: 也算开心的事，
1: 对吧？
0: 但保持住才是最开心的事。来听一听各位冲客有啥开心的事，有请第一位。
2: 欢迎你，
3: 欢迎。
0: 哎，这老朋友了啊。来，我们来聊聊最近开心的事都有啥呀？
4: 上周天雨骑，然后骑了一个环潮湖，168公里。
0: 就骑自行车啊？
4: 对。
0: 168公里骑了多久？
4: 6小时。
1: 那6个小时，
0: 这速度很快了。
1: 一直是中间有停顿吗？
4: 中间会停下来喝点水，然后稍微休息一下。哦，
0: 来跟我们电视机前的新朋友自我介绍一下。
4: 大家好，我叫飞小丽，来自安徽合肥。
0: 小丽。今年是第一次来应该，但是我们期待今年在越来越后半程看到小丽更好的表现，好不好？
4: 好的
0: 好
4: 的，
0: 好，加油。男生女生向前冲，请听口令。 3, 2, 1, GO。
1: 这小丽一出场，我觉得第一分有了。
0: 她平常那个喜欢运动啊，喜欢骑行，环潮湖是168公里，用了6个小时。
1: 体能体力方面我们不用太担心了。
0: 对，尤其是腿部力量啊，骑自行车啊很锻炼这个腿部肌肉，锻炼这个腿部肌肉。
1: 发生了什么？
0: 这个还是建议啊，冲关之前啊尽量是保持体能，别做太大的体力透支。
1: 这个也足以说明小丽还是比较适合骑行。
0: 是的。来，闯关继续，有请下一位。
5: 欢迎，
1: 笑得好开心啊！
0: 这个姑娘跑过来的时候，她是这样的姿势，就下盘很稳。
1: 对，而且一直不住的开心。来介绍一下自己。
6: 大家好，我叫陈静茹，来自安徽芜湖。
1: 什么事儿让你那么开心啊？
6: 最近最开心的就是前天晚上完成了我本科阶段最后一门考试。
0: 考的是，你是学医的对吧？
6: 对。那
0: 最后一门考试是。
6: 忘了，
0: 太开心了是吧？
1: 他现在有没有开心到忘记？现在我们在哪里？
6: 合肥啊。
1: 在准备即将参加一个比赛，对不对？
6: 向前冲！
0: 来掐自己一下，这不是梦，
1: 这是
0: 你确实来到了亚洲一号赛道。
6: 是的，是的。
0: 好吧，加油吧！借着这个开心劲儿，希望有好的表现啊！今天也是一次考试，希望你有好成绩，好吗？男生女生向前冲，请听口令。3, 2, 1, GO。陈静茹在皖南医学院就读，前两天刚刚完成了本科阶段的最后一轮考试。哎呀，
1: 快起来！
0: 学医的应该没问题，对自己身上的每一块肌肉都有充分的了解。
1: 是，而且爱笑的女生啊，运气不会差的。我哎呦，吓我一跳！
0: 你看她本身是性格开朗，很爱笑，她学的又是医学专业，就未来啊会给她的患者。就带来一个好的心情，是吧？
1: 好，恭喜来到了第三关了。

0: 的，最后一步就要来到核心关卡，坎坷楼梯了。
1: 可以，除了第一关的时候踉踉跄跄，后面的运动表现都不错。我们也鼓励啊，所有的医学生。

0: 哇，这一步衔接的地方处理得特别好。目前你是登场选手当中走得最远的，要给自己更多的信心了。
1: 对，欢迎你，后场区都在尖叫说你是第一个。欢迎陈静茹来到第五关，心花怒放。这有两个平台啊，会不停的摇摆，关键是中间的这一朵花，它会不停的转动啊，所以要及时出脚，很好。哎，他非常的果断哎。哦，听到隔壁男生的这个后场区也在欢呼，没有想到一个女生可以这么优秀，过得这么快。
0: 哇，因为男生在传我们的趣味赛道的时候关卡也是一样的，
1: 对，男生也在商量这个怎么过，
2: 要小心。
1: 这次来依然很优秀啊，陈静茹21岁。
2: 对，你要调整它上下浮动的规律。我透露你一下吧，我们这个关卡上下浮动的规律就是没规律，
0: 有规就是你得听话。我之前跟他们说，各位选手，你闯这个踩点大师，你不能做一个叛逆的孩子啊，你得顺着他来，要顺势而为啊。哎呦，
2: 那跟我们跟爸爸妈妈相处的方式是一样的。
0: 对对对，
2: 你不能对着干。
1: 他这个节奏啊，只有你踏上这个这一关的时候才能够感受得到啊。

第七关，退隐陷阱。一定要小心。我可能要提前恭喜你，如果你通过这一关的话呢，也就是意味着你的趣味赛道

0: 有戏了。
1: 是成功啊，不是说一说那么的简单，
0: 哎，
1: 必须每一个关卡靠自己来克服。当然每个关卡都有它独特的难度系数，现在所在的位置就是我们趣味赛道最难的关卡了，离胜利只差最后一步。
0: 看得出来累坏了。
1: 哎，你看体能已经消耗殆尽了。
0: 是的。好的，哎呦，小心小心，
1: 快按下按下我们的最终的按钮。
0: 欢迎你欢迎你，来来到我的身边，累坏了吧？哎呦，辛苦了，来，牵着你的手，有没有一丝？可以帮你缓解一丝丝的辛苦啊。怎么样，体验感如何？
2: 太累了。
0: 第一次来玩对吗？
2: 对。
0: 有没有想过自己可以突破自己的极限，到达这个趣味赛道的终点？
2: 有，因为我朋友说晋级赛过了第二关他请我吃饭。哦，
0: 那现在有什么要跟你朋友说的吗？
2: 等着吧。
0: 等着吧啊，想好你们俩要吃什么。好，恭喜今天的女生呢，第一位突破自己的极限，到达我们趣味赛道的终点，再次恭喜你。
3: 比拼继续，有请下一位。啊，两位，来这边请。
1: 哇，两位不知道什么关系，待会儿来了解一下。首先欢迎二位，

0: 来介绍一下自己。
1: 大家好，我叫苏雪琪。
2: 雪琪你好。这位呢？
3: 大家好，我叫萧婷，来自广西玉林，现在合肥读书。
2: 广西玉林的姑娘，你是？
1: 安徽黄山。
2: 那两位是怎么走到一起的呢？
1: 我们是大学同学。
4: 同学关系。
2: 对，在哪所大学？读什么专业？
1: 在合肥工业大学读电子科学与技术。
2: 真的不错，就是我梦寐以求的学校，对吧？
4: 对，虽然二位啊不是来自同一座城市，但是呢，刚刚上场的时候感觉二位非常的相似。哎呦，对吧？
2: 是有点像啊，就是在一起久了吧，可能
4: 对
2: 吧？
4: 就是关系特别好，对不对？
3: 对，是室友。
2: 来，哪位先跟我们分享一下最近遇到开心的事儿？
1: 就是上个星期刚刚把这学期的校园跑全部跑完了，特别开心。
2: 那一学期的校园跑现在规定是多少？
1: 84公里，
2: 还可以哈。那挺厉害的，对吧？
4: 你呢，有没有什么开心的事儿跟大家分享啊？
3: 我刚刚来的时候点了一份外卖，感觉是我这学期最好吃的一份。
2: 这个也是一个特别开心的事儿。
4: 闯关之前吃一份自己满意的美食，
2: 尤其是他在学校附近的呀，自己可能都点过了，点到了，点腻了，来到一个陌生的环境，一定要尝一尝这附近的外卖，
4: 换换花样嘛。
2: 对吧？来，两位谁先来？
3: 我先。
4: 好，
2: 好嘞，加油啊！男生女生向前冲，请听口令。3, 2, 1。
5: 男生女生向前冲，精彩节目稍后继续。
6: 痛痛痛，啦啦啦，
7: 急急急，快快快，
8: 喂喂喂，肠胃宁，止泻止痛，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9: 快跟上了。
10: 好饿呀，
11: 一饿就腿软，
12: 来条生下。
13: 我先走啦，
14: 视力架横扫饥饿，做回自己。
15: 新一代中度，新一代国元，新一代高端白酒，就喝国元，成大事必有缘。国元新一代高端白酒，
16: 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
17: 喂，肠胃宁，
16: 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18: 和家人喝光良酒，和兄弟喝光良酒，和球友喝光良酒。
19: 光良酒，男生女生向前冲，酒水行业独家赞助商。
9: 和自己人喝光良酒。
4: 头晕、失眠、贫血，身体虚，喝复方阿胶浆，甄选道地药材，补气血，更养气血。复方阿胶浆，好气血不再虚。
5: 男生女生向前冲，精彩节目马上开始。
2: 男生女生向前冲，请听口令。3, 2, 1, Go！
4: 这瞬间啊，激起了我的好奇心。待会儿闯关完成之后呢，要把这个好吃的链接发给我们啊，共同品尝美食。
2: 你作为美食节目的主持人，比方说某些这个外卖平台上，你是专一型的呀，还是不太专一型的？
4: 我觉得自己是比较专一型的，
2: 就是反复点来点去，就是经常点的那家店，是吧？
4: 对，因为你自己觉得好吃的东西，可能反复的吃还是当初最原始的味道。
2: 我在爱情上还算是专一型的，但在这个外卖平台上，我不仅对平台不够专一，对我点的店家也不够专一。
4: 但有时候也会有惊喜，有时候也会踩坑。
2: 对，60分钟以内的基本都被我点遍了。
4: 就像我们的闯关的选手一样，
2: 对，
4: 你说老冲关王他来闯关，他可能太过自信了，他就会大意失荆州嘛。那很多的新选手呢，他就是没有什么负担和压力的时候，可能会创造出无限的可能。
2: 对，下一关要注意了，跟我们点外卖是一样的，一定要打好提前量。就是每天你的中餐习惯是12点，一到11点就开始点好。
4: 对，
2: 你到12点真饿了的时候，你再点
4: 吃不上，
2: 你得1-2点钟能吃到。
4: 而且有时候过了那个特别饿了那个点儿，你就感觉不想吃了。
2: 对，还有一种会吃的更多。就太饿了嘛。比方说本来我正常12点吃饭，我因为有点什么事儿忙过了，到1点2点吃饭，就反而吃的更多。
4: 是的，暴饮暴食了。
2: 加油。
4: 我觉得这个吃饭啊跟运动是一样的，就是你不能一口气吃个胖子，你也不能够对歪呀呀呀对歪呀呀呀对歪呀呀呀呀呀多水了，你也不能够啊就是不运动不吃饭都是不合理的。
2: 雪琪在来之前呢，完成了他最开心的事儿，把一学期规定的84公里都跑完了。

0: 了，我不知道是不是全国的大学院校都是这样规定的，是吧？
1: 反正现在就是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嘛、这个运动也是不可忽视的一项。
0: 是的，今天来到赛道打卡啊，也是一件非常开心的事。84公里啊，是每个人都要跑完的，只不过有早有晚，但是赛道不一定每个人都有运气来，对吧？
2: 是的。
0: 好，加油了，看你的啊！男生女生向前冲，请听口令 ：3、2、1。来，第一关，我们就要运用上跑，快起来，雪琪，一，哎呦，发生了什么？
1: 他这个跑步啊，他一定是自己跑的，不是在这个跑步机上跑的。
0: 对，来比拼继续，有请下一位。欢迎你，
3: 欢迎你，
1: 来给大家介绍一下自己。
2: 大家好，我叫年玉琪，来自安徽阜阳。
0: 哦，玉琪好，玉琪一看就是喜欢运动的姑娘。你看，这是一个运动套装，这好像是跑步的衣服吗？
2: 不是，这是我们学校龙舟队的队服。
0: 哦，你是校龙舟队的呀？
2: 是的。哎
0: 呦，就是前一段时间端午节的时候嘛，大家我们的民俗要划龙舟。
1: 是，
0: 今年是学校跟学校比，还是跟其他学校比？
2: 是跟其他的学校比，在那个少泉湖的合肥市龙舟比赛。哦，
0: 那当时拿了第几的成绩？
2: 一个一等奖和一个三等奖。
0: 好嘞，加油啊！这个最开心的事儿，已经过去了半个月的时间了，接下来最开心的事儿就是闯关成功，好吗？加油！男生女生向前冲，请听口令 ：3、2、1，Go！ 你起，来自安徽职业技术学院，这是校龙舟队的队长。
1: 哇，这个龙舟比赛非常的好看，我之前有关注过。
0: 对，
1: 那整个过程啊，尤其是加速阶段，非常的刺激。划龙舟啊，讲究什么呢？讲究首先配合。哎呀！你很好的诠释了空中落水的跳水动作，
0: 因为我们龙舟不能离水太高，得贴着水面，习惯了。
1: 龙舟好玩，赛道更有趣。
0: 我们女生队的趣味赛道就闯关完毕了，我们一共有一位到达了终点，不过将会采取补位的方式，等一下还会在竞技赛道上看到他们的风采，我们期待竞技赛道上好的表现。
4: 全民健身亚洲榜样，欢迎来到安徽广电中心，您现在收看的是全民健身榜样节目，安徽卫视男生女生向前冲，
5: 运动出奇迹。
6: 那其实我们每个人的日常生活当中哈，都有很多很多的小确幸和快乐，
4: 哎，可不是吗？今天呢，我们在一开始也跟大家分享了很多啊，接下来看看出场的男生们会有什么样的小确幸小快乐跟我们分享呢？有请第一位。
6: 有请。我觉得你今天第一个出场会让我特别有安全感。真的啊，就是身高体型都放在这里。哎，
4: 是不是经常有女生夸你有安全感啊？因为你这个子很高大。
7: 这不敢夸吧？
4: 不敢夸，这有什么不敢夸的
6: 啊？我觉得真的是夸你呢。哎，
4: 在赛道上有安全感，说明我们预计你闯关能闯得很好啊。先，
7: 您这么说的话，我要是第一关就落水的话，就很不好意思了。
4: 那就多好笑啊！那就给我们所有电视机前的朋友们带来了小确幸和小快乐。
6: 哎，要给自己一点信心，对不对？
4: 忘了问您叫什么名字呀？
7: 我叫云启航，来自内蒙古。
4: 这是一位内蒙古来的大汉。
6: 对呀，所以你居然还觉得自己会在第一关掉下去，我都不允许你这么想。
4: 对自己更有信心一点，好不好？
7: 好的，谢谢。
4: 加油，请启航，
6: 开始吧。
4: 男生女生向前冲，请听口令
7: 3、2、1，Go！
4: 云启航同学应该是在我们安徽合肥读研究生啊，
6: 对，
4: 他说他本科是在西安读的啊，以前一直都在西北地区生活，现在来到我们中部城市啊，合肥欢迎您。
6: 你看如此顺利就来到了我们的第二关的闪现秘术，对吧？所以一定要对自己有信心，我相信你今天来到这里也是你最近最开心的一件事情了。
4: 怎么能没信心呢？人家中科大的研究生啊，多厉害呀。
6: 对，而且呢是研一啊，这上了研究生阶段了之后呢，其实学业可能会更加的繁忙一点，但是也要给自己留足时间和空间锻炼身体。
4: 我目测他应该有个1.83-1.85米的个儿啊，大高个儿大长腿，希望能够在赛道上发挥你的优势。

0: 对于你来说也没有什么特别的难度吧？
1: 这一关还真不能蹦迪，得好好走。
0: 对，他刚才抱着我们的光良酒的时候，我的内心都抖了一下。
1: 我特别希望我们这个挖机上真的能有个驾驶座，多少小朋友想来试一试。好的，耍帅了啊！

0: 你要抓住时机啊，等到它快平的时候，快转正的时候，你就要立刻出脚了，而且不能犹豫哦，可走快一点。
1: 好，一大
0: 劈上，
1: 你这个、哎、你这个浪费了呀、哎、
0: 非常遗憾啊。
1: 云起航有一个浪漫的名字，但是在第四关出现了一点小纰漏，对不起你这大长腿啊。
0: 是，我本来还想啊，这关于安全感的奥秘要一会儿来跟他好好聊一聊呢。
1: 有请下一位。
0: 有请，
1: 这位看起来更年轻一些了啊，有请。
0: 哇，我们今天都是活力满满，来做个自我介绍。
2: 大家好，我叫陈泽翔。
1: 嗯，陈泽翔呀，你最近有什么开心的事情跟我们分享吗？
2: 前段时间跟我高中同学一起去洛阳玩了一趟。
0: 哦，出去旅行。
1: 对，你是高中就大几啊？
2: 大一
1: 啊。
0: 对，
1: 刚刚开始自己旅行。
0: 是的，
1: 是迈向成人的第一步。你是安徽人吗？
2: 对，我是安徽蚌埠的。
1: 那我告诉你啊，在我们安徽年轻人的心里，我们男生女生向前冲，那是一道成人礼。
0: 是，
1: 希望你今天可以跨越，好吗？
2: 好，谢谢，
0: 加油。
1: 男生女生向前冲，请听口令。3, 2, 1, GO！ 陈泽翔19岁啊，是大一的学生。
0: 他去年咋没来呢？成人礼，快点爬起来，快速。好，不错，调整一下你的步频，对，匀速往前走。
1: 去年这个时候应该在焦急的等待高考成绩。啊，分还没出来之前，可能不安心玩了。
0: 对，没赶上。

0: 好，不要犹豫太久哦，要不然你会被我们的第二关给转晕哦。
1: 犹豫徘徊等于白来。哎呀。

0: 来第四关忐忑楼梯，希望你可以牢牢把握住哦。
1: 这男女生共同的赛道，男女生共同的关卡，女生都能过去，男生平均啊起码要高个10厘米吧，你们这个腿长都过不去，
0: 对，
1: 情何以堪呢？抓紧时间，不要犹豫，犹豫徘徊等于白来。
0: 总体不错啊。
1: 好，今天我们为后半程送来了第一位男生啊，第五关心花怒放。好，一上来就微微的跌倒了一下，跌倒了一下。
0: 好，欢迎来到第五关啊，我们觉得我们这个冲关的氛围非常的好，因为后场区不时的传来鼓励声啊，
1: 我笑得
0: 哎呀，此时此刻又传来哇的声音啊，
1: 可以可以，
0: 说明这个对，感觉一直对我们男生来说呢，这几关对他们来说一定也有难度啊，不然不会这么惊讶的啊。但是其实刚才这位男生第五关的过关方式是不正确的啊，
2: 是有点冒险的方式。
0: 对，好，来到第六关踩点大师，这个节奏啊没办法给你支招啊，因为此时此刻站在赛道上体验这个节奏的是你啊，掌握节奏的是你。
1: 他过关

0: 是我觉得他算灵活，很灵活。陈泽祥，19岁，很年轻，来自安徽农业大学啊。
1: 他是虽然跌跌撞撞，但是他又很稳啊。
0: 这个意外和惊喜总是并存，
1: 对。
0: 好，还有一步啦，这个，踩点大师。好，来到我们趣味赛道的最后一关，幻影陷阱。
2: 最后一关是不是难度也挺大的？一会儿，
0: 是的，
2: 因为最后一关呢，
0: 你看它这个名字听上去，什么叫幻影陷阱的？因为我又有陷阱啊，又比较迷幻啊。迷幻在哪儿呢？有三个浮板是不停的在摆动的，而且呢会有喷泉，还有转动的这个柱子啊，会影响我们选手冲关。对，它要不停的调整姿势，

0: 给累坏了哈。好，这个力气确实用得很，确实用得很，确实用得很大啊。还是过关方式的问题，平台之间的距离还是蛮远的。
1: 有请下一位。
0: 有请。
1: 你好，这位我看啊，行动如风，叫什么名字？
0: 笑容好美。
2: 主持人好，大家好，我叫陈泽鹏，来自福建泉州。
1: 你这个口音一听就是福建人了啊，福建的兄弟。你知不知道在2010年、2011年、2012年左右，福建的兄弟在我们赛道上是一道亮丽的风景线。现在很多朋友已经忘掉那一段历史了，但当时我们好几位冠军或者说是闯关闯得很好的都是福建人。
0: 对，都是你的老乡。
2: 我知道，因为我是节目忠实粉丝，所以这个我有点了解，
1: 还有那么一点印象啊。
0: 对，看得比较多。
1: 不过那个时候你还小，因为你是00后，对吧？
2: 是啊，我00年的。
1: 所以现在已经长成了当打之年了，有没有信心再现当年福建兄弟的辉煌？
2: 我尽力吧。
1: 好，请你上赛道。
0: 加油哦，
1: 男生女生向前冲，请听口令。 3, 2, 1，
3: 男生女生向前冲，精彩节目稍后继续。
4: 痛痛痛，啦啦啦，
5: 挤挤挤，快快快，
6: 喂喂喂，肠胃宁，止泻止痛，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肠胃宁，喂，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3: 男生女生向前冲，精彩节目马上开始。
2: 因为我是节目忠实粉丝，所以这个我有点了解，
1: 还有那么一点印象啊。
0: 对，看得比较多。
1: 不过那个时候你还小，因为你是00后，对吧？
2: 是啊，我00年的。
1: 所以现在已经长成了当打之年了，有没有信心再现当年福建兄弟的辉煌？
2: 我尽力吧。
1: 好，请你上赛道。
0: 加油哦，
1: 男生女生向前冲，请听口令。
7: 3, 2, 1 Go。
1: 很可爱的一位福建小伙子啊。
0: 是的，
1: 10年前、15年前他也就10来岁，当时是看着他要叫叔叔哥哥们的那一群福建兄弟在赛道上叱咤风云，
0: 可能那个时候内心里就已经开始蠢蠢欲动了。
1: 对，但我也有点奇怪，为什么这些年福建兄弟没有当年那么厉害了。当年真的有一群福建的兄弟特别厉害啊。
0: 看这个后辈不就来了吗？
1: 希望泽鹏可以再现十几年前的辉煌啊。就在当时，遗憾了不是？
0: 出脚晚了那么一点啊。
1: 有请下一位。
0: 有请。
1: 你好，
0: 欢迎欢迎。
1: 怎么称呼您？
8: 大家好，我叫秦少涵，来自河南。哦
1: 呦，河南的呀。
0: 在合肥上学吗？
8: 对，在合肥上大学。
0: 今年大几？
8: 今年大一。

0: 一，你是目前来说登上舞台上表情最为严肃的一位，你是有一点点紧张吗？
1: 包紧张的呀。
2: 第一次来参加，没关系，以后常来，毕竟在合肥读书也方便嘛。
0: 对呀、啊。今天我们有没有什么开心的事情？对。
1: 最近这周周一没有早吧？
2: 哦，你的开心就是这么的微不足道吗？
1: 这正好今天这周一没有早吧？啊，
2: 没有早吧？
0: 这也是小确幸嘛。
2: 你给大家解释一下，不是大学生听不懂。
1: 就是上午的前两节课没有，然后后两节课有。
0: 可以睡个懒觉了。哎，
2: 现在大学生最怕的就是这一星期都是早八啊。那你睡饱了没今天？
1: 那必须啊，在参加比赛必须啊。
2: 啊，包睡饱的啊。那接下来希望你包过关的，有请。
0: 加油哦！
2: 男生女生向前冲，请听口令。3, 2, 1, GO！这个呢，也要跟大屏前的观众啊，叔叔阿姨爷爷奶奶们解释一下，什么叫做包的？这是现在年轻人的口头禅啊，意思就是一定的、肯定的、绝对的。好，第二关应该是你们家宝贝儿特别喜欢的关卡吧？又有箭头，又有星星，还有棒棒糖，是不是？
0: 是啊。
2: 好，他已经在往小星星的前面移动了啊！走
0: 走。好，胜利来到第三关。
2: 秦昭涵同学啊，河南人，在安徽读书，现在是大学一年级，再过几个月就大学二年级了。好嘞。
0: 你看我们今天登上赛道的各位男选手们，大家也都很年轻，有这刚高考完，也有这个很多大一的同学啊。
2: 你还别说，我今年的整体感觉就是零零后特别多，基本上来到赛道的全是零零后了。嗯，
0: 当然我们也希望各个年龄层次的朋友
2: 都
0: 可以积极报名来参加我们的比赛。大跨步上
2: 还是有点慢，我感觉。哎，
0: 还好还好。哦。这是我们俩心都跟着你一起跳呢，
2: 这么严重吗？
0: 是的，为他捏把汗呢。
2: 不是，我的心不跟着他也跳。
3: 其实第一个平台倒还好啊，虽然不停的摆动，但是这关的核心难度就在接下来正在旋转的几度，快上！好，
2: 别翻，别翻，别翻，等一等，哎，对，
3: 可以，可以。秦少涵，我记住你了。
2: 这名儿好听啊，
3: 很有诗意的名字。

0: 顺利通过，来到最后一关幻影陷阱，一定要看清楚再往前跳，而且我们浮板之间的这个距离实际上是有一点远，后面有柱子，后面趴下趴下趴下，哦，直接跳过来可以啊，应该没有问题啦。好，这个平台比较轻，
1: 稳了，
0: 还好，
1: 包过关的稳了。
0: 给你一些喘息的机会啊！恭喜你顺利通过我们的趣味赛道，累坏了吧？
2: 对，太累了。
0: 哪一关消耗的这个精力比较多？有什么样的体验体会？
2: 就最后一关，戴眼镜的话太难受了。
0: 好，恭喜你顺利通过我们的趣味赛道，我们在竞技赛道等你哦。

0: 请我们今天男生的最后一位，
1: 有请。欢迎。
0: 男生的近视率太高了，
1: 我真的又想喊，这又是一位同学，对不对？
2: 是的，来自合肥城市学院，我叫叶涛，然后来自安徽安庆。
0: 安庆的跟他们上面这些不是同学了。
1: 对。
0: 但今天你自己的同学、亲同学们有没有在看你闯关成功啊？还是？
3: 我觉得他们可能更偏向于我落水吧。他们说要把我落水做成鬼畜视频。
0: 你要不要用自己的实际行动打破他们这个幻想？
3: 可以，一定要。
0: 加油啊！要争气啊！有请。男生女生向前冲，请听口令。3, 2, 1。憋着一口气儿呢，你看，
1: 就是，
0: 凭什么我要落水？我就不
1: 让你们给我做表情包，让你们给我剪鬼畜视频，我给你们机会。
0: 我又好想跟电视机前的爷爷奶奶、叔叔阿姨们解释一下什么是鬼畜，怎么解释呢？这个，这可怎么解释呢？

0: 好的，表现不错啊。前三关过得还是比较轻松的，
1: 没错。好，胜利来到了忐忑楼梯。前三关啊，你的同学应该截到的全都是帅气的视频。准备出脚，走要快，哎，迅速上八中稳住，八中稳住，八中稳住，哎呀，
0: 好，鬼畜。

泻、止痛、肚子闹不停，四方排肠胃明，四方制药健康四方。肚子闹不停，四方排肠胃明，喂，肠胃明，四方制药健康四方。珍藏实窖，自然兼香，中国兼香型高端白酒口子窖，邀请您接下来收看《心安夜空》。

0: 各位好，欢迎收看新安夜空。今天下午，省委常委会召开会议，传达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上海考察时的重要讲话，在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开幕式上的主旨讲话精神，进一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对重庆彭水县山体崩塌作出的重要指示精神，听取省委、省人大常委会、省政府、省政协领导班子学习教育集中整治问题消耗情况汇报，省委书记梁延顺主持会议并讲话，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和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指示精神，以更高标准、更严要求抓好学习教育，拧紧发条，保持力度，一抓到底，坚决推动整改整治，改彻底、改到位、见实效。
1: 会议指出，要认真贯彻党中央决策部署，全面践行人民尝试理念，做深做细做实尝试更新各项工作，在好房子、好小区、好社区、好城区建设上下更大功夫，解决好人居环境品质提升、老旧小区改造、生活垃圾分类等群众身边的急难愁盼，让人民群众安居乐业，生活舒心。要加快建设国家人工智能创新高地，推动人工智能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融合发展，打造人工智能加万物应用生态体系，提升人工智能治理和风险管控水平。要严格落实安全工作责任制，密切关注与汛情和台风形势，加强监测预警和巡查排险，有力有效应对各类突发事件，切实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会议强调，学习教育越到后面，越要把各项工作抓深抓实，防止前紧后松、虎头蛇尾，要持续推进深学真查实改，做到学习研讨入脑入心，查摆问题深入

0: 全面整改整治，务实精准，对突出问题要严格消耗管理，确保整改一个消耗一个，要全面开展梳理盘点，在进度安排上再对表，在落实举措上再细化，及时查漏补缺，跟踪问效，加大推进力度，集中力量攻关。要把学习教育中的好经验、好做法以制度形式固化下来，建立健全、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长效机制，确保学习教育善做善成、善始善终。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1: 今天上午，省十四届人大常委会第25次会议在合肥闭幕。
2: 省委书记、省人大常委会主任梁延顺出席并讲话，省人大常委会副主任陶明伦主持会议，副主任张运生、何树山、王翠凤、刘明波、韩军、魏晓明出席。会议表决通过了新修订的安徽省村民委员会选举办法，表决通过了安徽省城市居民委员会选举办法，关于加快构建现代物流体系的决定，关于用好六尺巷工作法提升基层社会治理效能的决定，关于修改和废止部分地方性法规的决定，和关于批准安徽省与乌兹别克斯坦卡什卡达里亚州建立友好省州关系协议书的决定。审查批准了16个社区的市人大常委会报批准的18项法规。会议表决通过了关于批准安徽省2025年省级决算的决议，关于批准安徽省2026年省级预算调整方案的决议，表决通过了关于个别代表的代表资格审查报告和人事任免案。在顺利完成各项议程后，梁延顺做了讲话。他强调，省人大常委会要始终坚持党的领导，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和习近平总书记7.1重要讲话精神，将学习成效转化为履职尽责的强大动力和实际行动，以高质量党建引领人大工作高质量发展。要牢牢聚焦党的事业，积极探索人大依法履职的新思路、新举措，不断巩固经济稳中向好势头，促进新质生产力发展壮大，推动解决居民增收、教育、医疗、养老、食品安全、垃圾分类等民生问题，支持保障保安全、护稳定、促和谐各项工作，更好服务美好安徽建设。要全面加强党的建设，落实4个机关定位要求，以改革精神和严的标准，纵深推进全面从严治党，善始善终抓好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巩固发展良好政治生态。副省长张曙光、省高院院长田云鹏、省检察院检察长宋文娟、省监委有关负责同志等列席会议。常委会会议期间，省人大常委会组成人员分组审议了有关法规草案、专项工作报告等，开展了促进城镇居民增收工作情况专题询问。
1: 今天上午，省长王清县与来皖考察投资的先储能源、联想控股、月星集团、分众传媒、奥莱德光电、联瑞新材料、深向科技、阿尔山金融科技等企业负责人一行座谈。
3: 王清县说，民营企业是安徽发展始终倚重的重要力量。15、5时期，安徽加快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建设1188现代化产业体系，持续打造市场化、法治化、国际化一流营商环境，为广大企业投资布局提供了广阔空间。希望大家深入考察对接，找准合作领域，实现互利共赢。企业家们表示，安徽的发展成就令人瞩目，看好安徽投资前景，将进一步挖掘投资机会，推动更多项目资本再晚落地。常务副省长王东伟参加。统计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安徽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12.4%，比一季度快1.4个百分点，比全国高7个百分点，居全国第二位，较一季度前进一位，增幅创2021年10月以来最好水平。
4: 从4月份开始，安徽规上工业增加值增速已经连续3个月位列全国第二，逆势上扬、领跑争先态势愈发凸显。上半年全省工业对经济增长贡献率达到58.3%，较一季度提升6.8个百分点，为15两好开局打下坚实基础。
3: 具体来看，在全省40个工业大类行业中，增长面达到75%，其中13个行业增速超过10%。电子信息制造业对工业增长的贡献率超过50%，汽车及新能源汽车产量

0: 汽车出口量三项指标继续保持全国第一。
1: 7月22号，2026国际低空经济博览会在上海国家会展中心开幕。安徽多家企业携核心产品和应用方案集中亮相，展示了安徽在低空经济产业成果和应用潜力。
2: 在合肥揽翼航空展位 ，LE200 遥客运 eVTOL 全尺寸展机一亮相，便成为展馆里的热门打卡点。这款融合垂直起降与固定翼巡航双重优势的飞机，无需跑道即可起降，可在写字楼顶、社区空地等场景灵活部署，实现门到门的空中出行。
3: 这架飞机的设计非常漂亮，我认为这种飞行器在也门会有很大的市场潜力，期待未来能够合作。
4: 展会期间，我们已经与三家通航企业签署了280架航空器订单，意味着我们 LE200 从研发制造向商业化运营迈出了坚实的一步。借着博览会这个平台，我们希望让更多人看到安徽在 eVTOL 整机研发领域的实力。
2: 前沿整机产品竞相登场，低空加应用场景同样成为各方关注的焦点。安徽企业带来多款低空加应用场景解决方案。翼航智能展出全球首款四证齐全的无人驾驶载人电动垂直起降航空器，已飞越全球22个国家，运营点超40个。安徽省大树航空携超轻型电动垂直起降载人飞行器空地舟水陆两栖应急救援系统亮相，中创翱翔则打造云波波飞行乐园展区，将飞行器展示与模拟驾驶、文创消费、亲子互动融为一体。
5: 孟加拉国有很多的河流和自然景观，这种纯电动的飞行器安静环保，很适合发展低空旅游。如果能在我们的景区运营，一定会吸引很多游客。
2: 作为国内规模最大、最具行业影响力的低空经济领域标杆性盛会，本届博览会以“遇低空新势，启经济新篇”为主题，总面积达6万平方米，共汇聚452家国内外参展企业，集中展出570架新兴航空器及65项首发首秀成果。
1: 由中国科大等机构发起的首届 AI 造物大赛正在火热进行中。借助大赛平台，来自海内外知名团队的参赛选手将学术构想转化为新材料发现和新物质创制的成果。
2: 中国科大首届 AI 造物大赛是一项面向全球高校科研院所高技术企业团队的学科竞赛，目前设置18个前沿赛道，涵盖蛋白质设计、新能源材料、环境催化等领域。参赛团队需借助中国科大打造的全国首个全站国产自主可控的灵境造物智能科研平台，完成分子或材料设计，并通过自动化实验平台进行实物创制与验证。在中国科大科学智能物质创制中心，记者看到参赛团队正加紧冲刺。这支由生命科学和计算机专业师生组成的团队，正在生物制造赛道针对细菌耐药性及肿瘤免疫靶点设计新型多肽药物分子，借助 AI 大模型生成候选序列，机器人平台完成初筛验证。
6: 借助这套多肽全身智能的系统呢，我们大概能提升药物研发的效率30倍以上。 AI 造物大赛呢非常的有意义，因为呢它不仅仅是让这个人工智能呢停留在算法的理论层面，而是呢让 AI 呢从计算机真正进入到了实验室。
2: 与此同时，来自不同赛道的多支团队也在加紧推进各自方案。新能源材料赛道选手借助自动化电池组装平台筛选电解液与电极配方，高通量分子与材料创制赛道选手利用粉体合成平台从数以万计的设计空间中寻找最优功能材料。据了解，目前大赛已完成线上初赛，晋级团队正在进行仿真复赛比拼。复赛评审将围绕科学价值、创新性、预测逻辑严密性等维度展开，预计8月中下旬产生晋级队伍。
7: 在参与这个比赛之前呢，我以为化学也只是瓶瓶罐罐，现在知道化学也可以是代码和数据。AI 可以给我们全新的视角，让我们把从前不能兼顾的多种需求维度结合起来，创造出更智能、更高效的新材料，
8: 让我们的科研变得更加有趣，效率更高。我们希望也可以借助这个平台，在未来我们开发出更多的这种

0: 特种电池的应用，为我们人民生活提供更多的一个便利。
1: 大赛自启动以来，共吸引了近30所高校和科研院所近100支团队报名，包括牛津大学、新加坡国立大学等

病榻之上，受胆囊癌晚期病痛折磨的苗维明写下自己的遗嘱：我自愿在逝世后将自己身上有用之器官无偿奉献给社会，这是我之遗愿，家属和子女不得违背。同时他还将祖宅捐给村里修建图书阅览室，5000元的积蓄留给村里的孩子们购置书籍。在最后的时光里，他曾满怀深情地说：我活着为人民服务，死后也要为人民做贡献。1962年，苗维明本可以留在中国人民大学任教，享受大城市的优渥条件，可是他却毅然选择回到贫瘠的家乡安徽省太和县，支援基层建设。从讲台到司法一线，从中学教师到县政法委副书记，他扎根太和县的土地，一干就是半个多世纪。在担任太和县政法委副书记期间，他秉公执法，心系百姓，曾有邻里因为地界纠纷多年争执不下，矛盾不断激化，他多次实地走访，查阅档案，摆事实，讲道理，反复上门沟通调解，最终化解积怨，让两家人重归于好，守护了乡村的和谐。恢复律师制度以后，他成为安徽省第一批持证律师，坚持为困难群众免费提供法律援助，用行动守护百姓权益。退休之后，他依旧热心乡里，调解纠纷，宣讲法规。有一回，村里一位老人因为不懂得维权流程，被拖欠了误工报酬，束手无策。他了解了情况之后，主动帮忙整理证据，代写材料，奔走协调，最终帮老人追回了辛苦钱。因为始终把群众的小事放在心上，苗维明成了乡亲们口中的暖心人。但是天有不测风云，由于胆囊癌晚期，让他的生命进入了倒计时。他打破世俗观念，做出了令人动容的决定，捐出遗体器官，让生命以另一种方式延续，献出祖宅和全部积蓄，为乡村学子撑起一方读书天地。家业、积蓄、躯体，他毫无保留，将毕生所有都化作回馈社会、报效人民的特殊党费。2012年4月，78岁的苗文明同志安然辞世。他没有给家人留下任何私产，却给我们留下了一笔无比宝贵的精神财富。中共安徽省委追授他安徽省优秀共产党员荣誉称号，他的故事在皖北大地上广为流传，激励着无数人。如今苗维明的祖宅改建的图书阅览室里，哪怕是在夜晚，也总有孩子们点灯夜读的身影。那温暖的灯光就像他从未熄灭的初心，照亮了乡村的未来，也照亮了我们前行的道路。苗维明的一生没有惊天动地的壮举，却用一辈子的选择和毫无保留的奉献，诠释了一名共产党员的忠诚和担当。生命虽有尽头，但这份无私向善、一心为民的精神将永远流传，激励着无数后人砥砺前行。

0: 今天第十五届中国创新创业大赛安徽赛区滁州市赛举行，比赛设置初创组、成长组两个赛道，全市43家科创企业齐聚赛场，涵盖新材料、高端装备制造、生物医药、新能源等多个领域。
1: 我们带来的是一个低空物流装备项目，主要呢是面向矿山、工业园区等工业场景啊，定制无人机装备和解决方案。今天呢，现场汇报结果啊还不错，我们也希望通过这个比赛去对接更多的业务场景和融资渠道。
2: 这次能和这么多优秀的项目同台竞技，本身就是一次难得的学习机会。我们也希望通过大赛能够展示我们的智能装备以及在环保领域的探索成果，把这项技术真正的推向市场。
0: 比赛现场，评委们从技术和产品、商业模式及实施方案等维度与参赛企业互动问答，并进行综合评分。根据决赛得分情况，将择优推荐部分优秀项目参加第十五届中国创新创业大赛安徽赛区比赛。
3: 本次大赛围绕滁州市848现代化产业体系考察并遴选了一批优质项目，为科技人才、科技项目、科技企业及科技金融等多方主体搭建了高效对接与合作平台，将持续培育发展一批高价值科技项目，推动其加快转化为现实生产力。
4: 随着副热带高压逐渐加强，安徽迎来高温天气。24到25号，淮河以南；26到27号，全省大部分地区有35摄氏度左右的高温天气。
5: 以上是今晚节目的全部内容，感谢收看，明晚见。

0: 游出行好心情，遵守秩序讲文明，
1: 有序排队不怕等，随身垃圾不乱扔，垃圾污染危害大，保护环境靠大家。

0: 那待会儿活动现场见。
1: 好的，怕我认不出你吗？那我先去拿东西，然后去化妆了，免得来晚了被诺娜小姐骂。走吧，浩天哥。
0: 走。

0: 右边。
1: 我都不知道你订了房。
0: 没房间你怎么换衣服啊？
1: 我在楼下的卫生间啊。
0: 疯了吧，人那么多。
1: 喂，又不是在大堂当众换衣服。
0: 我舍不得。
1: 舍不得？刚才昊天哥是说舍不得吗？
0: 乔妮，乔妮，换衣服的时间越来越少了，走了。

0: 刚刚还一直在催我，我换好了不走吗？
1: 去哪里？
0: 去活动现场啊。
1: 哦，去活动现场，没错。

0: 乔妮，不用紧张，不用担心，只需要微笑。客人走过来，你带一下路就可以了。有事的话，就打电话给我。
1: 好。
0: 裙子挺好看的。
2: 我穿的礼服吗？
0: 嗯。
2: 裙子好看，但我不好看吗？
0: 你也好看，但如果你再多笑一笑，会更好看。希望今晚一切顺利。
1: 好，
0: 我先下去接我爸。
1: 嗯，
0: 加油。

0: 请保佑我今天一切顺利好吗？
1: 哦啊，哇，这么漂亮，我都快认不出来了。你稍微一打扮也很漂亮呀，看来诺娜小姐的眼光挺独到的，换你到门口迎接重要的客户。走吧，我们快到现场去吧。
2: 嗯，好的。
1: 乔妮，等一下你就站在这里，诺娜小姐到了之后会告诉你要带客人去哪边。
2: 好的。嗯
1: 啊，诺娜小姐来了。
3: 很不错，
2: 谢谢。
3: 准备好了吗？客人开始到了。

0: 四叉哥，到很久了吗？
1: 昊天，我刚到，诺娜已经上去了，我在这里等爸。
0: 哦，爸正好到了。
2: 如何？里面的活动怎么样了？
1: 还没进去呢。
0: 布置得很漂亮，跟我们公司首次自己销售的项目，非常的大。

0: 这不是段桑先生吗？
1: 你好，
0: 你好啊，段桑先生，
1: 你好。你好，祝你们预售成功。
0: 谢谢谢谢。谢谢
1: 那我儿子工作做得怎么样？
0: 哦，剪了头发看起来很帅啊。维尼这孩子呀，工作的时候特别努力尽职。
2: 那请先进去吧。
1: 嗯，好。
0: 哎，请吧。
1: 请
0: 请请请。
3: 都快认不出来了。

0: 你好。
1: 这是给您准备的小礼物。
0: 谢谢啊。
1: 这边请。
2: 你好。
1: 你好。这边请。
3: 哎，干嘛？
1: 那是不是维尼呀？
3: 是啊。
1: 哇、哦，剪了头发，没想到这么干净帅气呀、啊！
3: 南婉，重点呢不是他剪了头发，重点是他是跟大老板段桑先生一起来的。
1: 天哪，深藏不露啊！为什么我没在意他呢？这么有钱，
3: 就说你蠢吧，我都救不了你啊！不过我跟你说啊，如果他想要你，早就下手了。
4: 爸爸，段三先生，你们好，我来带段三先生进去入座吧。
5: 嗯，好好招待啊。
4: 嗯，好，这边请。
5: 乔妮。
6: 是。
5: 是我。
6: 啊，维尼哥。
7: 工作

0: 简直是变了个人。您好，请问您的名字？
1: 差达。
0: 差达。里面请。
2: 哎，跟郝田一起睡我睡不着，哎，还是在这里睡舒服多了。哎，这样的生活好安逸。

0: 乔尼不接电话，是不是出事了？
1: 他去上班了。
0: 哦，那爸，你跟他在一起吗？
1: 嗯，我在昊天家看电视。
0: 啊，你不是说担心乔尼，害怕安东伤害乔尼，所以赶着去看他吗？那如果现在安东去找乔尼的麻烦，你能做得了什么？啊，你明不明白啊？
1: 啊，先这样，我先挂了啊。也对，先做好准备。
2: 嗯，你爸爸说了什么？
0: 没说什么，奶奶。
2: 没说什么？没说什么是什么意思啊？
0: 我爸没有跟去，他在昊天哥哥家睡觉呢。
2: 啊，臭小子，怎么这么不靠谱啊？他不是说要去保护乔妮的吗？哎呀，只能希望帕莱在天之灵保佑他吧。真是的。

0: 还需要很久吗？所以怎么安排？
1: 这一区是重要客户区，但是没有您的名字。
2: 我也是重要客户，我有邀请函的。
1: 但是那
2: 怎么样？啊？
1: 那我先去问一问。
3: 怎么了，乔妮？你还要跟客户在这里争执多久？大家都看着呢。
1: 但是重要客户名单上没有他。
4: 但是他有邀请函。
3: 但是什么呀？怎么能像在菜市场一样在这里跟客人起争执？去给客人找桌子坐下，先解决问题。快去。

0: 怎么说？
1: 那请这边请。
2: 我们该做的就这些吧。
3: 没我们什么事了吧？
2: 嗯。
3: 行啊，诺娜小姐还在那儿呢。
1: 请你先坐这里等一下吧。
0: 我是重要客户，你就让我坐在这个角落。
1: 就是
0: 不要在这里支支吾吾的，去叫你的上司来。
1: 抱歉啊，有什么需要帮忙的吗？
0: 他就是这样接待重要客户的吗？让我坐在角落多余的桌子，这样的话就别邀请我来呀。既然都不尊重我，我也不会买你们的公寓的。
1: 我真的很对不起啊，
0: 怎么能让这种人来工作呢？连客人都不认识，不仅以为我不是重要客户而看不起我，还安排这种破桌子给我。既然你不尊重我，那我也没必要尊重你。
1: 小姐，小姐，
4: 小妮，

0: 小妮，你怎么任他欺负啊？他是客人啊。谢谢你啊，昊天哥。就算他是客人，但他做的也不对。明明没他的名字，但是却想坐在重要客户区。你做的对，他拿水泼你，是他做的不对。
1: 要回去吗？原本我打算换衣服的时候告诉你的。告诉我什么？我之前听到鲁培哥和南婉姐的对话。阿蜜姐去哪儿了？你真的答应诺娜小姐了吗？至少有上司顶着。但这可是重要活动啊！
2: 但我们不会换了工作的。
1: 但是我们控制不了啊。 万一要是情况失控怎么办？被诺娜小姐抛下，我们的工作就不保了。
2: 诺娜小姐吩咐的，我们必须要做。别抱怨了，我们必须要做的，有丢工作一起丢。他们两个说的是不是跟刚才那位客人有关？
0: 那你为什么要听南婉的话？
2: 因为她毕竟是客人，我当然要先解决问题了。
0: 如果我们回去，就表明你承认你做错了。

0: 脸来迎宾吗？对不起，都怪你，害我们失去了一个客户。
1: 名单里没有他的名字，但是他想去重要客户去。
0: 那又怎样？
2: 你别太过分了，诺娜。态度这么恶劣的客人回去了更好。
0: 如果出现刚才的情况，乔尼应该来告诉我，让我去处理，而不是那样子赶客户走。
1: 他是不是诺娜小姐的客户？所以名单里才没有他。
0: 是谁的客户？这点重要吗？
1: 重要在于这就是你想要的结果。
0: 你做错了事还怪到我头上，你还是去别处实习吧。
2: 他哪里也不去，他就要在这里实习。
0: 昊天，
2: 走吧乔尼。
1: 昊天哥，你先进去吧，活动结束后我在这里等你。

0: 傲天，你为什么一直维护他？明明是他做错了。我跟你说过，天坦做错事的人很恶心。
1: 那你怎么想的？
0: 是他没处理好，出这种事惹客户生气，我们应该做点什么。辞退乔尼，客户应该会高兴一点。
1: 是客户高兴还是你高兴？你明明知道乔尼只是个实习生，才十九二十岁，没有任何经验，你还让他负责这么重要的客户。错的人是你，你作为管理者该知道怎么用人，而不是随心所欲乱用人。如果你觉得乔尼可以胜任，那为什么不直接让他代替你？

0: 肯尼哥你好。
1: 是乔妮吗？我都认不出来了。
0: 好。
1: 堵车，所以我来晚了。
0: 没关系，我带你进去。这是项目的宣传册，

0: 要说你对那个女孩也感兴趣。
1: 我对你更感兴趣。
2: 我们公司对于普明尊豪这个项目感到非常自豪，对于有品位追求优质生活的人们来说，这个公寓将会是最佳选择。

0: 这个项目大概要多久啊？
1: 啊，可能需要一两年的时间吧。
0: 哦，好的。
2: 我觉得其实我们在这里做什么他也不会在乎的。
3: 我不想因为这件事造成什么影响。
4: 为什么两个人都不接电话呀？哎，他们穿成这样，再看看我的打扮，我能进去吗？
5: 哎，等等等等，抱歉，需要我帮忙吗？
4: 我找昊天。
5: 找蜡烛？
4: 哦，你认识啊？认识就带我见他。
5: 啊，不行。
4: 为什么呀？
5: 我们现在在沙屯，但我带你去大秋千那边，我一定会被开除的，而且我还在值班呢。
4: 大秋千？去那里做什么？
5: 你不是找蜡烛吗？
4: 是啊，
5: 那边有很多商店卖蜡烛，不管你要祭拜蜡烛、大斋节蜡烛，还是大蜡烛、小蜡烛都有。
4: 我不是那个意思，我是来找今天来这里举办活动的公寓老板儿子。这样子看我是不是要把我一脚踹出去？
5: 那我可就踹了。
4: 我开玩笑。
5: 我也开玩笑。哎，等等，你要去哪里？
4: 开房。
5: 哼，要想订房间得往那边走。
4: 没有前台吗？
5: 嗯，前台在那边。
4: 我可以去看看吧。
5: 嗯，请吧。
6: 要当一个淑女怎么这么难受啊？想要漂亮点，差点把自己累死，还是不要。不管漂不漂亮，我真是服了。漂亮也要被骂，还要倒霉。哎，
7: 累了吗？

0: 维尼哥，你什么时候来的？
1: 你来之前就在这里了。
0: 啊。
1: 如果累，可以先去休息，我来替你做。
0: 不行，今天你是客人。
1: 哪门子的客人？
0: 当然是客人，你可是建筑公司老板的儿子，还跟我说身上负担多。
1: 我爸是有钱，但不代表我也富有。
0: 那肯定也是有些钱的。
1: 乔尼。
0: 嗯？
1: 我可以追你吗？
2: 会愿意让他追吗？

0: 我要开房。
1: 开房现在只剩下豪华套房了，先生。
0: 很好啊，多少钱一间？
1: 每晚5000，包含早餐。
0: 5000？
1: 5000包含早餐的。
0: 包含早餐？
1: 是的。
0: 可以刷卡吗？
1: 可以的，信用卡还是普通银行卡？
0: 嗯，
1: 请问您用哪一种呢？
0: 福利卡。
2: 你过来，过来帮忙！
3: 爸，快抓住他！快！
2: 去哪里了？
3: 抓住他！
4: 不用了，维尼哥，不用了。
5: 你累了吗？如果累了，要我送你回家吗？
4: 没关系，等一下活动就结束了。
5: 然后你要跟昊天先生一起回去。你喜欢他吗？
6: 这件事还是让乔尼自己跟我说吧。

0: 走吧，乔尼，回家了。
1: 可以回来吗？
0: 可以啊，你已经完成你的工作了，应该不需要陪重要客户聊天。
2: 你指的是我吗？
0: 没错，你是客户，可对活动并不感兴趣，反而对工作人员更感兴趣。走吧，一起回家。
2: 因为我真的对乔尼很感兴趣。如果你这个哥哥不介意的话，我还是想追求乔尼。
0: 我很担心我妹妹，不喜欢让别人来追。
2: 好吧，那乔尼，你也不用回答，是否愿意让我追求了。因为我会一直追求你，直到你答应为止。

0: 为什么不回答说不喜欢他，不要他追？
1: 我正打算说的，但是
0: 还是说你不回答是想让他追你？
1: 不是，就维尼哥是我在办公室里唯一的朋友。
0: 但也要说清楚，他只是你的同事，不是别的关系。
2: 过来，喂，快追，快，
3: 好好好，
2: 回来。
0: 我很担心我妹妹。
1: 只是兄妹吗？难道一直以来都是我想多了？
0: 要不要告诉她，我对她不只是兄妹之情？还是说我真的只是宠他而已？
1: 喜欢我就说出来吧。
2: 要去哪里啊？

0: 我亲热到什么时候？快来救我呀！你们两个快来救救我！
1: 你找的不是这个人，用电枪电他。
2: 啊，好。
3: 张科说，
1: 看吧，该死的家伙，赶紧电他！
4: 不要！
1: 电量不够强啊，给我！
5: 终于落到我手里了，害得我跑得好累呀、啊！
3: 张科叔，

0: 我觉得要是不行，还是先躺下休息吧。
1: 没事，谢谢。
0: 我想到还有点事儿。我都还没说什么事儿呢。先走了。是。
1: 你叫什么？
0: 这个保密，不能说，请原谅。
2: 冷静点，詹克叔，你要来为什么不先跟我说？
1: 我打你们两个电话都没人接呀。
2: 哦。
1: 我刚到，你们两个挺激烈。
3: 你疯了，詹克叔，不是那样的。激烈什么呀？
2: 对不起啊，詹克叔，刚才活动现场太吵了，而且比较忙。
3: 还有啊，詹克叔，你这身打扮，谁都会怀疑的，好吗？幸好先遇到我们，否则啊，就去警察局里喂蚊子去吧。
1: 哎，那打扮成这样，但是富豪的人也有很多，为什么曼谷人要根据衣着来判断一个人呢？你看看我这个样子。哎，多么有
3: 钱，是富得流油了。那先借给我3000吧，有急用。
1: 我有急事。你叫什么？
3: 一说到借钱就说有事。
1: 你叫什么名字？
3: 詹科叔流油了。
1: 下次一起看世界杯啊。
3: 詹科叔，你是不是想多了？安东他们可能只是有别的事来曼谷。
1: 没有想多，肯定跟你有关，不然会去你家翻箱倒柜吗？
2: 可安东到底为什么缠着乔尼？他都已经知道乔尼把地长租给我了。
1: 回家再说行吗？先回家，然后再谈。我不想再待在这里了，待在这儿啊，我感觉我时间不对，地点也不对。你看，
2: 你还好吗？
1: 没事。
2: 好吧。
1: 我感觉电了之后更强了。
2: 乔尼，我
3: 没关系，我理解。刚才那只是意外。

0: 这次我是故意的，可以不当你的哥哥了吗？
1: 不是哥哥。
0: 做我的女朋友吧。
2: 我已不在，又开始卿卿我我了。
1: 战哥说我跟你一起回。
2: 不用，跟昊天一起回吧。
3: 卿卿
1: 战哥说

0: 回答我吗？
1: 还不确定，
0: 还没确定就先答应啊？
1: 还可以这样？
0: 可以啊。对不起啊，我不该逼你答应的。对不起。
1: 我。其实我

0: 如果方便的话，请两位到警局做个笔录，可以打电话给我。
1: 好的，谢谢。
0: 我先走了。
1: 好的。那人闯红灯撞过来的，我还没看清楚就撞上来了。
2: 对不起。
1: 你干嘛道歉？撞的人才应该道歉。走吧。
2: 走？不让医生给你做个检查吗？万一有伤还可以及时治疗。
1: 我觉得只是一些外伤，我没事的。才这么一下就花了这么多钱，再多待下去估计就要变成穷光蛋了。走吧。痛吗？
2: 啊，就有点。
1: 那你觉得要住院吗？
2: 还是回家吧，但是你需要照顾我一段时间，可能手脚不太方便。

0: 来是做梦，
1: 睡着了还能梦到安东啊。
0: 他很关心你，所以才来曼谷的。
1: 你需要什么就打电话给我。
0: 乔妮。
1: 嗯。
0: 今晚可以跟我一起睡吗？
1: 什么？
0: 我只是担心我起不来上厕所。在医院的时候你还答应要照顾我呢，这就改变主意了？
1: 没有。我先去洗澡，等一下再来。

么敢问啊？今晚可以跟我一起睡吗？我在想什么？含羞。睡啊，我今晚一定会好好照顾昊天哥，照顾你的脸，你的背，从头到脚。

0: 现电波卫士安安，生活中我们有时会受到黑广播的困扰。黑广播是指非法使用广播电视专用频段的频率，未经批准设置的无线电广播电台，节目内容低俗，语言夸张，毫无底线，售卖涉性类药品为主，诱导听众上当购买，不仅个人财产受到损失，甚至损害身体健康。有些黑广播的无线电波会干扰民航通信，给飞机飞行和起降带来危险。这些黑广播设备通常架在小区高层楼顶、出租房、山坡等地。根据我国刑法、广告法、中华人民共和国无线电管理条例等相关法律法规，黑广播违法犯罪行为最高可处以20万以上50万以下的罚款，3年以上7年以下有期徒刑，并处罚金。打击黑广播违法犯罪行为需要广大群众的积极参与，租赁房屋时核实租赁用途，不给黑广播提供场所、电源，不听不信黑广播广告，积极举报黑广播频率，举报电话12318，获取准确资讯，选择正规广播。
1: 王女士，出于歉意，我们将双倍赔付您这笔订单。是的，填写退款理赔申请表就行。对，银行卡号和密码也需要填写。好的，那您把收到的验证码填上去就可以了。感谢您的配合。
2: 你们知道他在干嘛？如果你认为这是一个普通的客服退款电话，那你就一定要小心了。其实这是一个假冒客服的骗局。当你在虚假的退款理赔网页上添入了身份证号、银行卡号、密码及手机验证码等信息后，你银行卡里的钱就已经被骗子转走了。
3: 2万2000元，
1: 感谢您的配合。
2: 当客服向你索要验证码时，千万不要给。国家反诈中心提醒您，在接到此类客服电话时，请提高警惕，及时拨打110或联系当地公安机关，谨防上当受骗。

0: 九山洞风景区晴转小雨，25到34度。天堂寨风景区晴，25到35度。独秀山观音湖风景区多云转晴，26到36度。凤阳狼象迷谷晴转小雨，25到34度。天柱山风景区晴，22到32度。九华山风景区晴，25到32度。八里河风景区阴转小雨，24到34度。山南阴转多云，11到26度。和田市多云有扬沙，26到35度。
1: 养老诈骗，低价旅游篇。近年来，随着老龄化的加剧和生活水平的提高，一些不法分子利用老年人渴望健康、认知较弱等特点，在旅游过程中通过诱导、忽悠、捆绑销售、强制等手段，诓骗老年人以高价购买假冒劣质保健品、奢侈品，或变相增加各种高额费用，降低服务品质，谋取暴利。在此提醒广大中老年朋友，参团旅游时应该选择正规的旅行社，签订正式的合同，索要和保留好正式发票等有效票据，不盲目听信商家推荐，不跟风贪便宜，避免冲动消费。如遇强迫或变相强迫购物，可在购物过程中留下照片、视频、音频等证据，返回后拨打12345-12337进行投诉。
2: 快速支付，高收益，低门槛，零风险。
3: 投资公司啊，没有相应资质，不能吸收公共资金开展理财业务。哦，
4: 奶奶，老师说栗子右边四把刀，小心被利伤害。
5: 这可怎么办呢？这钱是给我儿子买房子的钱呐。
6: 怎么回事啊，大姐？
1: 警惕高利诱惑，远离非法集资。
7: 广播电视设施需要您的保护。
8: 电视信号出现了故障，是不是广播电视设施遇到了什么问题？让我来看看。如果您看到这些设备，它们都是广播电视设施，都需要特别的呵护哦。原来是广播电视信号受到了干扰，快来帮帮我。
7: 任何单位个人都应保护广播电视设施安全，不得擅自使用广播电视专用频率，在广播电视设施保护区域内开展建筑施工等工作，需征得广播电视设施管理单位同意。保护广播电视设施，从你我做起。

0: 咱们工商兵人家有话说了，你别工商人人怎么干活，我活得干好，我还不能说吧，我这人就是。
1: 常在河边的我哪有不湿鞋呀？这些年吧，有一个摔死的，我们这儿有几个摔坏的，有把腿摔折的，还有把胳膊摔折的，那都没摔死就已经很不错了。
2: 哎，儿子妈心蹦蹦都是跳啊，太早了。
3: 小心点啊，慢点，注意。

0: 我一定要把它就是传承下去，让您放心。
1: 30多年就好像就一晃，跟我结婚没过什么好日子，我们俩没什么说过，来世还做夫妻。
2: 我觉得应该是我喜欢他多一点，要不然就没法过了。他多幸运啊，娶到我这么好的老婆。

0: 西山落
1: 赵小敏啊，
0: 家人回新房。
1: 赵小敏，这是你的药啊，一会儿记得把药吃了。哎、然后咱们唱的时候稍微小点声，不要影响到其他患者啊。
0: 行行行，没事。桃红马上遇妻遥啊，驰骋疆场。
2: 病房里的业余二人转演员赵小敏正在给病友们唱戏。东北人对于二人转的痴迷，从不会因为时间、地点，甚至疾病而有所改变。对于赵小敏以及他所在的海伦民间二人转剧团来说，更是如此。
0: 谢谢，感谢大家啊！
3: 我是最不喜欢二人转，对二人转一点印象都没有。我因为我老伴喜欢。
4: 那你想整团，你得整个有点艺术水平的。你整老道帽子平不搭，那谁看呢？
5: 在舞台上唱的不好的，有一次啪一下把板拽了，能不能唱？不能唱，你他妈别来了。
6: 就是你看你这个死老太太，你这个死老太婆。
7: 那也是我，只要能动弹，我宁可唱死到台上，我是这种。
4: 你嗦啦哆哆哆哆哆哆哒哒哒哒你啦啦你来哆哩咪嗦嗦西啦嗦。搁广场看一唱，他唱也没啥条件，也没有音箱，也没人买水，都是嗓子颤哑了，也没个麦克。我说组织几个人吧，把他成立一团，就起这个名，起荣华地方戏剧团。
2: 少年夫妻老来伴儿，退休后的刘叔刘婶自费组建了二人转剧团，开始了老有所乐的人生下半场。
3: 我家老伴喜欢二人转，天天上广场跟他们老头老太太，特别是跟他们老太太，我这一看都得看见老头了，慢慢的整二人转他给人跑了，可咋整？
4: 但是我能不能大事我根本不能勾搭。
3: 他给人买水，又给人买设备，又买音箱的，我有点嫉妒。
4: 按段这玩意儿啊，你要想整这玩意儿，十人得有九，你得说你怎么这跟那女不错呀，跟那女不错呀。这我的团长这是，咱来就为了开心来了。你再要整个按段，你再离婚，你儿子都瞧不起你了。
3: 哎呀，这就跟来我一个月都背不会呀，因为我这大脑手术以后，这脑袋不好使，记不住，和黑瞎白苞米似的，加背那就忘了。
4: 他现在唱的还真比我强。人家不报调，他去我给他封，副团长，我不能超过我呀，他超过我就完了，他给我压倒了，不他说算了吗？
3: 他不会，
4: 不会拧啊。人家都会拧，那赵民拧可欢了。我说你慢点拧，我能跟着点，他嗖嗖能踩上点，我是踩不上呢，对不对？

绥化海伦二人转在东北地区非常有名，全市大大小小的演出团体有很多，荣华剧团就是其中之一。每晚六点，剧团成员准时在由仓库改造成的厅里进行排练，胡琴一响，四周的街坊邻居都会聚集过来，他们是这个小剧团最忠实的粉丝。观众并不知道，台上带给大家欢乐的这些人

0: 六点啊，慢点开。哎，
1: 你唱啊，
0: 我挑灯
1: 就在船头。
2: 王石林，48岁，十年前被诊断出脊椎病变，无法正常工作，如今只能依靠偶尔开出租车来养家糊口。
3: 王志林这真要强，就是男人能做他就能做。
0: 夏天我就去工地开大吊，冬天我就开出租车，我养过牛，养牛没挣钱，完我就做豆腐。
4: 他是梗对他，他啥也干不了了，他开车都开不了了。
5: 来喽，刺骨加煎蛋。
0: 北京的医生也说，说你再不动手术容易瘫痪了，你要坐车一蹲，或者是摔一下，你就容易瘫痪。
6: 一岁两岁娘怀抱，3岁4岁美丽身形，5、6岁唱。
3: 你瞧不起他，那时候他不咋会唱。
7: 这怎么的你这是，这几遍了还不会呀？寻啥呢那是？
0: 学这个戏不是说的你那个有词儿你就可以，你抄一遍定背10多遍。我的词最少是抄2遍，有的都3遍。睡不着觉了，我就躺那儿，我就脑袋里就寻词儿。
2: 现实中的苦再大，也大不过精神上的乐。二人转带来的快乐虽然微小，却能给王石林点亮生活。前患癌，丢了工作，来到荣华剧团，只因对二人转的痴迷与喜爱。
8: 谢了啊。
7: 那马三鞋这个人，就是我们这认识年头不算少了，但是他心嘛，没我这么大。
9: 我的原名叫马喜春，跟海伦他们给我起个马三鞋，这名是根据我在舞台表演来的。
4: 你叫什么？当然不知道呢，说马三鞋。哎，你知道
0: 了。马三唱得好啊，跟他跟搭档老省劲儿了。人马三是专业演员，咱们黑龙江省都比较不错的唱将。
10: 回港，辛苦了，谢谢。
11: 哎呀，够意思，这家行行行行，等。哎呀，
7: 好了。哎，大勇，那你看那演王八那个，唰家帽一穿，衣服唰唰的，你大猩猩。我佩服他，要么这都是病友，他还更佩服我。说小敏这一天就扛到盘的真厉害。
9: 他也说过，说那个这种病咱就得心大一点，哎，开阔一点。那你成天上火心，这点病你早没了。
3: 他病比那个我们团赵小敏严重，因为他是肠癌。一天，就昨天我们上抚民唱戏下乡，他都吃了4、5片的那个止疼的药才能唱，不吃药他就没有劲儿了。
7: 我跟他不一样，我难受我也挺着，我也不说。
9: 19早就应该死，这活5年了，不错了。
7: 我俩总是在台上合作的时候，我都说了，咱俩要走一堆走，要不走单了，到那头唱戏也费劲。这就是，他说可拉倒，我可不跟你走。
12: 赵小敏，我最喜欢他，喜欢他不是啥，我就喜欢他能作、能唱、吸引人，上台能逗乐子，在这方面真嘎，一上。

0: 他就给抓住了。
1: 他唱的好，欢是，他那，你就有那话没说有病的那个逗乐了，逗的他妈逗了好病，他是。
2: 那俺俩都，俺俩的病都挺严重，都挺厉害。他不感觉比我还顽强。
3: 我就是我在心里在想，就是把我这阳光一面展现给大家。
1: 下面观众都是一唱前吧，一当台有没有赵一敏呢？赵一敏回过来先打他，还都。
3: 去的时候就是说的要快点回来吧，回来的时候就不想去，但是没有办法还得去。
4: 得了癌症以后又走几次去化疗放疗了，他一整化疗了，他前脚走后脚我们都在哭，因为他唱的那么好，现在可别再犯病了，要走了我太可惜了。他今天犯病，他前脚走后脚我就哭。
3: 反正人生老病死是正常之事，在孩子还没有结婚的时候，我的身体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得了宫颈癌。再说癌症对一个人来说，谁心里的压力都是很大，对于我来说也不是，更是艰难。我自己平常时候不会哭，只有说的在唱戏里的哭戏的时候那会真哭。每一次视频都说你啥时候回来呀，那你想一个病人在医院的时候听到这段话的时候心里是什么样的感觉。
5: 我打上针了，轻松了，就给你们唱哦，感谢大家的支持。
3: 我觉得作为一个女人来说，我比男人更坚强，对，我就是一个老爷们，我现在什么都不逃避，逃避不了。
6: 当人家卖罗卖马，二等人家这卖装铁烟，三等这吓唬着人家没有别的卖。这卖人口不就度荒年，年轻轻的小媳妇啊没有人要，十八岁的大姑娘才要失掉钱呐、哎咱家里呀、咱家里空挂冷灶。
3: 应该是缘分落在我们这儿，我们应该认识结识，我们荣华地方行。
1: 他喊着他用啥，他在北派吧都起已经成型300多年了，特别老农民印转呀。
2: 演员上台主要是就是观众能乐了笑了，这你就演得挺好。
7: 这小剧场要是待2天3天在家要是不来，那就觉得少了很多东西。哎呀，我们东北话就没着没落的，没了没了的。
0: 你80岁也有那个心，什么心呢？就是一个欢乐的心，愉快心，好感心。
4: 在家没有那心，一到蓝岸转转了，哎呀，那都有病的来了，都是直哼了，一声一声上台了，马上精神。
2: 我们都是无私奉献的，来到这嘎就唱。开心，
3: 就是我一定要做大伙说的，呀，这人太有用了，能给我们大伙逗得开心，有用之人，我一定要做这样人。
0: 人不有那句话，干到老学到老，人不是学的，不是生而知之，你高你高，人还比你高，人上有人，人上有人。
1: 咱来这团呢，就是来开心乐呵，也不是挣钱来了。哎，天天唱上段，一来就他们做完饭了，都高兴而来，回去高兴而归，乐呵的。
4: 是吧？今天晚上咱们直接到此结束，刘老师是不是？恭喜！明天咱们准备干什么？下乡。
8: 加油！
9: 收工！
10: 回家加油！

春耕大捷，为什么叫春耕大捷呢？小苗都长这么高了，现在是缺雨的好时候，我们荣华地方系来给你们降个甘霖，下的细雨，来点掌声鼓励一下我们。

0: 平台呀有多好，是不是？一呢，咱俩也开心了；
1: 哎，
0: 二呢，老百姓、父老乡亲也开心，也高兴了，是吧？你像我们这拉弦这老头，
1: 多大了？
0: 今年83了。
1: 83，
0: 那没拉胡弦，走道都这个。
1: 拉弦是
0: 什么？哎呀妈！自从到我们团来呀，
1: 咋的了？
0: 那拉胡就开心呢。你看半年好了利索了，搁这做拉胡，
1: 手不那么拽了。
0: 喇叭匠吧？
1: 喇叭匠。
0: 那他爹98岁，
1: 98了，
0: 一走道。后院走不了了，坐轮椅
1: 啊！
0: 后院轮椅都扔了，
1: 咋扔了？你好了？
0: 看那个7个月戏好了，
1: 好了。

0: 每次上台表演都是他们最快乐的时刻。二人转是他们暂时忘记身体上的痛苦，让生命得以延续。能给老百姓带来欢乐是他们最大的幸福。
1: 为了秋后大丰收，那么嗨呀，
2: 那么嗨呀，
1: 祝愿家家
2: 家家发大财呀！谢谢，
1: 谢谢。
2: 哎呀，真够意思，行了。
3: 我一来在舞台上，我马上就精神了，比吃药都好使。爱上这舞台了，舞台就有魔力了。原来没爱上，没有这种想法。
4: 你要会打板，你就会这玩意儿的。我就不会唱，用啥不会唱？这岁数大了，记不住词儿。人家说了，人家团长，人家团长都会唱，你咋不会唱呢？我就不行，不会唱我也眼馋。
5: 从学戏开始，我就看不着这帮人不行了，看不着这帮人就觉得特别想，没啥意思了，就没招没落的那种。
2: 我想，那个时候我只要能动动，我宁可唱死到台上，我是这种的。
6: 我呀，我对还是对唱拉胡的开心。
7: 我就是我在心里在想，就是把我最阳光的一面展现给大家，让大家看不出来我是有病的人。
0: 命运捉弄，可还是选择坚强。人世茫茫，共同抵挡流年风霜。二人转给了他们生活的力量，寒地黑土上的微光终究汇成一股力量，在岁月的深渊里一一唱响。

0: 疆大地银装素裹，黑土地开始了今年的休养生息。此时壮美的松花江千里冰封，宛如一条环腰玉带，盘踞在广阔的松嫩平原。冰雪覆盖的江面上，另一场季节性的生产活动即将拉开大幕。
1: 帮忙拆好铺好啊！哎，检查检查，对，盖住了。哎嘿，往冻水，你听着，别压它，压它不沉吗？慢着走，太快了，慢着，越慢越好。我呀，我姓邵。哎，我叫邵江哲呀。哎，八个八还喊脑子干活喊脑子。冬天吧，你要干活要是蹲着，冻懒汉的。你怎么称呼我？你这称呼我呢？老邵就邵把头就行。哎，这打鱼呢叫邵把头。哎，我就邵把头当把头。这帮渔工都听我的，这是忙我做的。哎。60年闯关东，老家是关里的，山东日照的。来到黑龙江吧，到哈尔滨呢，搁那地打鱼。你听没有？这一辈子净玩鱼玩网了。我搁松花江打鱼，你听没有？你打十斤，我就二十斤，都得最低瞧不起一本。这块好了，这块行了，沙网难吃沙网。哎呀，
0: 我挣的呀。在-30度的冰面上下网捕鱼，是松花江流域乃至整个东北地区冬季重要的生产活动。位于黑龙江绥化肇东地区的大四海湖域，面积广阔，鱼群种类丰富。
1: 你不是吗？快80了，气过去来说70的不流血啊，80不留座呀，你看着没病没灾的，说完就完。
0: 年近80，性格要强的老邵，今年冬捕之后，即将卸任鱼把头的职务。今天是今年的第一网，当地人讲究个满载而归，顺顺当当，所以这一网能否出鱼，关系着自己的颜面、威信和声望，老把头格外重视。冬季的松花江气温极低，冰层厚度将近1米，要想收获这种深藏在冰层之下行踪飘忽不定的大鱼，并不是件容易的事儿。
1: 冬天这个鱼吧，鱼说不搁哪个地方，这个鱼呢和人一样，一样都到冷的，找找地歇，找不有什么地方，是吧？鱼也是容易，就看你选窝的地方，选窝你选哪块的鱼多，它这玩意没准儿。

工们都很相信老把头的眼光，按照他选定的位置下网，大伙儿也都在等待着一场好收成。

四海流域出产的野生大鱼，肉质紧实，口感鲜香。无论是炖汤还是做菜，都是当地人餐桌上必不可少的美味佳肴。然而，辛勤劳作的渔工并无法享受这些美味。为了尽快等待出鱼，他们只能以简单的午饭来充饥。冬日的冰面中央，寒气逼人，一旦停下劳动的脚步，就会被冻得无处躲藏。

0: 到下午三点，长达1000多米的巨蛙在深湖中行走了近7个小时，依旧不见鱼群的动静。老八头隐约感觉到了有些异样，眼看着太阳即将落山，他不得不下达收网的指令。
1: 带网，带网，
2: 带网，
1: 带网走，快点走。
3: 这个老逼你了。
0: 大网缓缓拉开，然而连个水草也不见，老八头的脸色瞬间难看起来。零星的几条小鱼更像是对老把头的嘲笑和戏弄。
4: 今天浮的很少，不太多。
0: 忍饥挨饿的渔工们也没料到是这样的结果，但大家碍于情面也不好说什么，扛着锄头默默收工了。只是每个人心里都清楚，赵把头今天选的鱼窝是个打鱼行业里最忌讳的空窝。

打了一辈子鱼，今天头一次选了个空窝，老把头有些自责，觉得丢了面子。回来后一声不吭，也没有吃饭，十分焦虑地睡下了。

凌晨四点的湖面上，哈气成冰。老码头一早就带着渔工们出发，前往冰面。昨天下网的失败给大伙的心情蒙上了一层阴影，而今天一场冬季最为盛大的活动即将举办。如若现场再出不了鱼，那么老码头的所有威望便顷刻间荡然无存。紧张和严肃的气氛弥漫在每个人脸上。

盛大的鸡湖行网仪式今日正式举行。今年是历年来规模最大的一季，上千人从几百公里外的城市赶来，大家都盼望着扫把头的这网大鱼能给自己新的一年带来好的运气。老把头嘴上不说，心里压力很重，攒了一辈子的名声临了容不得丢下。从凌晨五点开始，他始终在冰面上徘徊不定，寻找下网的位置。80岁的老把头能否挽回颜面，全看今天这一网鱼。

感受到了压力，心里多少有了些火气。渔网再次下水，鱼群是否就在附近？今天这一网会有收获吗？

0: 水而出，重达十多吨的大渔网带着湖底的热气满载而归。
1: 这就高兴了，来吧，喝鱼了。
0: 老把头几天来的压力和沮丧也一扫而光。
1: 不但是我高兴，全部全观众都高兴，真的。我不高兴，连手套都不戴。
0: 自己的鱼把头生涯画上了一个圆满的句号，东北大地又是一年好收成。四季轮回，生生不息，东北人在这片寒地黑土之上辛勤耕耘，世代守望。因为懂得土地的厚爱，所以更加珍惜眼前的光景。因为了解土地的真情，所以愿与它相伴相生，将恩赐与丰饶永记心间。
2: 一人千面，演绎两代芳华。
3: 这个孩子不能要，
4: 他会把你的一生都毁了。
2: 追光而行，终见内心繁花。
5: 从今以后，我就是另外一个自己，一个你再也不认识的夕阳。
2: 7月25日起，安徽卫视《花开如梦》，董洁、王琳、张嘉译、张鲁一邀您共赏这城灼灼绽放。
6: 一场技术革新，一次产业浪潮。超高清视频从技术前沿走向应用中心，提供极致视觉体验。超高清，以更高分辨率突破视觉极限，宽广色域，还原自然本真。高频动态，捕捉瞬息变化。北京、广东、深圳等地 4K 超高清频道陆续开播，从影视节目到新闻直播，从教育科普到体育赛事，超高清正在将人类感知的边界推向极致。以画面为媒，沉浸万千故事，重现真彩世界，进展光影细节，铺展无垠想象，让美好清晰可见，让世界触手可及。超高清世界，让生活变得更美好。

0: 进入控制区，我需要穿上7件套防护服，穿过一扇又一扇的安全门，我来到了最核心的地方。我叫陈鹏颖，今年30岁，在这里工作已经8年了。
1: 陈鹏颖正在进入的是核电站的核燃料厂房，层层防护的安全门后，正是存放着核燃料的换料水池。
0: 看到这碧蓝碧蓝的池水，我非常喜欢。然而在这碧蓝水池的深处，隐藏的是核电站最核心也是最神秘的核燃料组件，而我就是与核燃料最接近、与核燃料打交道的人。我的工作通俗点讲，就是将反应堆的燃料组件给全部卸出来，然后换入新循环的燃料组件。慢速向下。
1: 更换核燃料，这是一项极具风险的工作，任何的失误都可能造成严重的后果。因此，陈鹏颖的工作对于操作精度的要求极高。
0: 换料机在反应堆上方的定位误差不能超过1毫米，如果超过了1毫米，燃料组件就无法正确在反应堆水池就位，这有可能带来燃料组件的倾倒以及其他的放射性风险。
1: 陈鹏颖不仅是核燃料的守护者，同时又是核燃料的手术师。一根核燃料组件中有264根燃料棒，而一根燃料棒的破损将直接导致组件故障，从而影响整个反应堆的正常运行。陈鹏颖和同事们不断摸索，潜心研究，最终完成了国内首次破损燃料组件单棒修复和燃料组件的骨架整体修复。
0: 一个径5米、直径为9.5毫米的燃料棒从反燃料组件里面抽出来，这抽出的过程中不能有丝毫的磕碰，因为这个磕碰有可能会造成严重的后果。抽一根燃料棒需要20多分钟，但是我们修复一个组件需要抽264根燃料棒，这个过程是非常漫长的，强度也是非常大的。在整个操作过程中，我们都需要保持高度的精神集中，所以非常考验我们的意志和耐心。
2: 我是宋翔，今年31岁，已经从事核电行业10年了。我们做的工作是，主要是保障第三道屏障的完整性。最主要是我们看到了这个核电外面的这个安全壳，这个建筑，它是我们核电站里面最大的一个混凝土部件。
1: 宋翔正在爬上的是大亚湾1号机组反应堆厂房的混凝土安全壳，从安全壳最底部到最高点是67米，周长是122米，整个表面积是8000平米。
2: 我们要做的工作是要在这8000平方米中检测出0.01毫米的

0: 透析，这相当于要在20个篮球场的面积内精确定位到1/5头发丝的宽度。
1: 量一下啊，
2: 好，确认一下尺寸，
1: 长20厘米。
0: 在外人看，安全壳这么大的一个结构，可能0.01毫米的这个缺陷，对于安全壳不是什么大问题。有句话叫千里之堤毁一穴，虽然安全壳看着是坚不可摧的一个碉堡，但是上面任何一个设计外的这个结构损伤或者缺陷都会产生致命的影响，
1: 给予一般关注就可以了。
3: 安全壳这座25层楼高的建筑物是核电站反应堆的第三道屏障，而定期进行安全壳整体打压试验是确保其可靠性最严苛的一次大考。试验期间1000余步操作，50000个数据采集，8000平米的安全壳表面检查，20余万下安全壳内衬钢板敲击检查，这些都是宋翔和他的团队需要完成的。
0: 如果把安全壳比喻成一个人的话，那我们就是这个人的私人医生，这个人的各项健康指标我们都要加以监控，甚至于每一寸肌肤的健康状况我们都要了如指掌。
4: 好，准备完毕。
5: 间距200，
4: 间距200。
5: 好，开始测量。
4: 开始测量。
0: 每个人都希望在工作中做出成绩，被人看见，而我们恰恰相反，我们希望我们的工作成绩永远地埋在最底层，我们的工作成果永远不要被加以验证，因为当安全壳真正要被加以验证的那一天，说明核电发生了事故，这也是我们极力避免、永远不想看到的。
3: 完成了一天的工作，宋翔和工友们在核电站厂房的最高处享受着片刻的放松。安静的厂房让人想不到，在这里强大的核能正在产生无数电力送到千家万户，而这正是这群核电安全的守护者用常年的奋斗换来的。

0: 我们是核电站地道安全屏障的守护人，就是因为离危险最近，所以我们对安全的理解会更深刻。直通穹顶的钢梯，在10年前我已经记不清穿梭过多少来回了。每一次向上攀爬，我都是带着使命和责任。这样的奋斗让我感到很幸福。
1: 核电安全，核电安全，核电安全，核电安全，我来守护。
2: 我来守护。
3: 核电安全，我来守护。
4: 一人千面，演绎两代芳华。
5: 这个孩子不能要，
6: 他会把你的一生弄毁了。
7: 别要，我不走，我不走。
8: 追光而行，中箭内心繁花。
9: 从今以后，我就是另外一个自己。
10: 7月25日起，安徽卫视《花开如梦》董洁、王林、张嘉译、张五一邀您共赏这场灼灼绽放。
11: 一场技术革新，一次产业浪潮。超高清视频从技术前沿走向应用中心，提供极致视觉体验。
10: 超高清，以更高分辨率突破视觉极限，宽广色域还原自然本真，高频动态捕捉瞬息变化。北京、广东、深圳等地 4K 超高清频道陆续开播。 从影视节目到新闻直播，从教育科普到体育赛事，超高清正在将人类感知的边界推向极致。以画面为媒，沉浸万千故事，重现真彩世界，尽展光影细节，铺展无垠想象，让美好清晰可见。 让世界触手可及，超高清世界，让生活变得更美好。

0: 见，反正我是没见过。车间太大了，别说是三丈三、四丈二的宣纸，它都能造出来，没问题。还有，哎，还有个人工组，它都是按照我的要求去动。全厂300多个捞纸工里面挑出43个人，啊，而且个个都是高手。啊，最关键的是什么呢？他那个长联队长啊，哎，他要我亲自挑，亲自拍板决定。呵，哎
1: 呦，这可厉害了。
0: 另外，红星厂啊，他专门还有一个叫技术组，他那个技术组管什么呢？你比如说，用什么材料？是木材的，还是钢材的，还是铝合金的？重量、韧力等等这些数据，人家算的那是清清楚楚。
2: 来吧，哎，
0: 还有选材料组，光选材料组他就给我配备了4个人呢、啊。所有的聊皮聊草，要选最好的，要让我亲自去选，我亲自来定。
3: 哎呀，永年，这叫你这么一煽火，我怎么感觉你在指挥着千军万马呀？哎
0: ，我哪是煽火呢？这么大岁数了，我能煽火？咱们呢，说真话，人家红星厂就是不错，组织的好，有实力。
2: 我爸那以前在咱们厂子里，那能招呼几个人呢？现在他红星厂那么多人，那的确有点搂不住了。
1: 哎呦爷，哎，那个连床决定用什么材料了吗？
0: 杉木啊，啊，一个分量轻，一个呢吃水吸干也快。这么大的连床啊，它必须要分量轻，而且它关键是不变形啊。我提出了3个要求，人家都答应了。第一，你必须是野生杉木，硬度和韧度都好。第二个，长度必须是12米。第三个，你必须是自然阴干，烘干的那不行。
1: 这可不好找。
0: 老柯子在刚才来的路上，电话给我了。找着了，下午就让我去干。
1: 这么快呀？
0: 就是啊，你说能不高兴吗？那当然。
3: 永年啊，看你这劲头，年轻了20岁。
1: 咱永年这回要干大事儿啊。
0: 都快70的人了，还年轻20岁。不过呢，我有信心，我觉得3丈3的宣纸有可能啊。
4: 12米长的杉木啊，两头一般粗，对吧？
5: 挺好挺好。这个是自然生长的吗？
2: 这个联系啊，看这个联系不用。
4: 人工种的我还找你干什么？人工种的不吃劲儿啊。
5: 哎，老兄，阴干的烘干的？
4: 阴干的烘干的不行，
5: 听见了吗？阴干的，
4: 赶紧帮我找啊，帮我问问，快点。
5: 阴干的吸水性弱呀，明白了吗？哎，对对对，
6: 咱们要求是不是有点太高了？
7: 高有高的道理，这回就算我师父用那送货的金箍棒，我也得给他找。

0: 这个不行，这个不行，换。哎，对了，我想起来，咱们谁有个亲戚是江西的，专门做木材收购的，在江西那片挺有名的。哎，谁是江西的？
1: 我。

0: 听说好像二虎有个亲戚。
1: 哎，对，就是二虎。
2: 哎呀，二虎，
3: 二虎呀！
4: 哎，李天，这都是我们家的木材，你看一下。
5: 还是不太合适啊，谢老板啊，
4: 不用客气。
6: 谢谢厂长啊。哎，
7: 没事，知道，好，欢迎常来啊。

0: 多久走？还有一个小时。我三姨夫那个厂子全江西都有名，什么木头都有啊。歇会儿吧。
1: 再快点。
0: 宣总，
1: 隔壁还有家厂房，就有点小，要不咱们去看看？
0: 算了，我看这几家都是一样的货。
1: 宣总，您看咱们的要求是不是有点高了？要不要？

0: 怎么样？
1: 是阴干的，哎，但不是野生的。哎
2: 呀，老白，这个你就把我开玩笑了。你要烧米厂的，人工种的能成材，你身体上哪边说烧米厂的？
1: 没有办法，我们就要求要野生的。
2: 那这样吧，你去找找看，你找到了，哎，省百家钱五十。
1: 谢谢你，老板，我们到别处找。
2: 哎呀，我的乖乖，
3: 孙总，嗯，我们能问的都问了，托关系也找了，确实没有。
1: 这么大的连床，非野生的不行，你人工的，它韧性差，而且抬起来之后啊，它容易变形。而且人工的杉木呢，它吸水太大，你叫老职工怎么抬得动？
3: 实在是找不着啊，
1: 找不着，也得找。

0: 七八九十，够了。
1: 明哥，三姨夫，三姨夫，快帮我来看看三姨夫，快来帮我看看。哎，帮我看看是不是野生沙漠？
0: 哎，我瞅瞅。
1: 来来来，
0: 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我瞅瞅。
1: 哎。
0: 是，
1: 你确定吗？
0: 我确定，这就是野生沙漠。
1: 师傅，
2: 拿手，
1: 盖盖。
2: 薛师傅来了。
3: 哎，老薛呀，啊，快快快快。
1: 野生沙漠，自然应该，
0: 没错吧？看看看看，啊，这就对了嘛，
3: 啊，难得呀，
0: 那是，
3: 有年份的山木啊，
0: 嗯。

0: 如今，像这样这么珍贵的野生杉木，那是凤毛麟角。你这徒弟啊，可是用了心了。这么珍贵的杉木咱们都找到了，那也算是讨了一个好彩头啊。
1: 那句话是怎么说来着？是万里长征，这是第一步。
0: 师傅，嗯，这功劳啊不是我一个人的，还要感谢二虎。
2: 哦，哎呦，要没有他呀，我们这个头彩还找不着呢。是啊，这两个野生杉木啊，不便宜。嗯，
3: 小明，哎，你不能自己掏腰包啊！啊，
1: 不不不，这都是小钱，我出就行。来，
3: 薛师傅，嗯，
2: 您和肖会长平时对我关照那么多，这两根木头我暂住了。
3: 你的心是好的，该怎么样就怎么样啊。
1: 还是按规矩来。行，
4: 老板，嗯，这钱应该我们出。说不话。宣
0: 师傅，这两个料你要是认得话，钱的事儿您就放心吧，那不是有我的吗？好，
4: 他说是正规的。对呀，
0: 师傅，
4: 您满意的话，把这木头给您送哪儿啊？
5: 啊，
4: 小郭，
5: 哎，
4: 直接开会场子，放到制日联车店门口。
5: 好嘞。
3: 小心点啊！长度足够，足够了。嗯，郑师傅，哎，这料要是选定了，人是不是该选？嗯，应该说红星厂的捞纸师傅们都还是不错的，啊，条件也符合。现在剩下的就是，个头、臂长，这些都要达到条件。
6: 关键是要找到那个领头人，这很重要。
3: 师傅，嗯，让我来吧。宣
6: 师傅，嗯，
3: 那我也参加吧，我们都报名。冯轩啊，嗯，我知道你是想找这个掌梁队长，除了掌梁队长，晒纸、剪纸啊，都得要找个头。捞着这一块，老板你最熟悉，你说话吧。
5: 哎呀，各有所长，还真不太好选。40多人的掌梁队长，我可真没选过，你还是亲自看看吧。薛师傅，嗯，要不然这样吧，依我看，反正人都齐，符合条件的呢就都上，咱们一起去现场挑。好，走吧。 大家手上的活都可以不用停，但是听我说两句啊，这个能当班长、三大指就是一件非常光荣的事情。但是要是能当上这个掌梁队长，那就是无上光荣。薛永年师傅，你们都还记得吧？就是薛老师傅之前咱们厂里的，他一会儿啊就来咱们这儿选这个掌梁队长，把那个看家的技术都拿出来啊。 要是你们谁选上了这个掌梁大队长，我就请你们吃饭喝酒。薛师傅，
7: 嗯，哎，薛师傅，干活呢啊，师傅，
3: 嗯。

0: 老轩啊，
1: 嗯，
0: 你看几个车间都看过了，那么多的师傅，就没有一个能够担得起掌帘师傅的。
2: 都是老师傅，手艺也不错，哎，但是呢，要作为掌帘队的队长呢，哎，都还不合格。

0: 这么多优秀的师傅，你就光扫一眼就能看出来？
1: 不用看，用耳朵。
0: 用耳朵？
2: 真正的行家不用看，只听一点水上水的声音，就什么都明白了。
1: 再没有了吗？
0: 符合条件的师傅就都在这儿了。

0: 高指师父才是将人，这话不是没有道理。这个指的行，他就具备着捞指师傅的个性，这你知道，嗯？或者精进追求，或者桀骜不驯，总之捞指师傅他具有个性在，他造出了那个指啊，那他才是活指啊。
1: 我倒想起一个人来啊。
0: 谁呀？
1: 魏建之。
2: 魏建之？
1: 啊，今天单操休息，他没来。
2: 对，他现在捞单草。
1: 没人和他搭班，跟他搭班三天就受不了了。
2: 最后跟他搭班那个师傅，两个人差点吵起来。
0: 那为什么？
2: 那都是捞了二十年纸的老师傅了，那他非说人家不会捞纸，干错行了，你根本就没学明白。
0: 去他车间看看。
1: 啊，老轩啊，
0: 嗯，
1: 这个就是魏师傅捞纸的槽。
0: 哦。

0: 魏建之在这个陶厂干了多长时间了？啊，小两年了吧？就是他，明天跟他见面聊聊。
1: 不是，先生，那人你都没见着呢，你就觉得他行？八九不离十。你看看，你仔细看，啊，这是磨了一个小小的凹槽。
0: 你再看看别人的，那是平的，一小片，这说明什么？这说明他的手稳。你再来看看他双脚站的这个位置，他经常站的地方都磨出了印儿，像是多少年都一直踩在这个地方。
1: 对呀，这说明他。 脚稳，手稳，脚稳，就说明他心稳。他是个较真的人，那像这样的人能干出好活儿？
0: 那就这么简单？
1: 一点都不简单。一连水靠身，二连水破心，双手。
2: 定薄厚，双脚见精神，连起千层雪，指路万年春。你看，目前我们是开了34家店了，除了像这种个别的，我们的位置选的不太好以外，其他所有的31家文创店盈利全部超预期。这么多呢？
3: 嗯，头发。
4: 嗯，我看看。哎呦，
2: 看看行，看不懂。
3: 看看。
2: 行行行，别说了啊。看不懂。看看。行行行行。嗯，
4: 你们能不能不老盯着那钱呀？能不能关心关心我？
5: 你不许再喝了啊！
4: 师傅，师傅选厂里的队长，他为什么不选我？
5: 我大弟子出马，平汤啊。
4: 我什么时候有解决了，他都不考虑一下我的感受就。就他说站起来走，走，走，走，走，走，走，我就站在这儿，他连看都不看我一行，他就去选人了。
2: 他好歹他看我一眼，我心里也好受一点。哎，哎，哎，哎，
6: 行，师傅，我去看一眼吧，你俩在这儿聊，聊事情。
4: 没事，没事，没事，没事，他吐一下就好了，走，走，走，他总这样，去。哎。
2: 那目前我反正我们的势头是非常好啊，反正就是开一家就卖爆一家。我是想呢，集中一下现金流，然后马上开20家新店，要尽快上。你们不能只顾着钱。哎，
4: 那顾着啥？你们得顾着我。
5: 我们是 team 对吗？我们是一个团队，是不是？
4: 是。
5: 我为。

0: 什么？要不和我师父问
1: 那个
0: 窟窿，你知道吗？
1: 知道知道，你喝一口。你不当这个长联队长，还不活了？
0: 错，我是为了活得更好。我离开宣家，
2: 他们骂我背叛师门，我错了吗？
0: 我不认为我错了。
3: 肖明哥，你又不是红星厂的人，怎么选你？
4: 好，很好。
1: 哎哎，
4: 说得非常好。
5: 去去去，
4: 刀满。
5: 倒什么满？
6: 把酒倒满。
5: 倒满。
4: 坐。
5: 但是老爷子这次啊，那是跟红星厂的合作，是不是？那红星厂人才济济的，轮八圈能轮到你吗？啊，老爷子要是硬是把你给顶上去啊，一个20年没长脸的徒弟给顶上去了，那他怎么跟红星厂去交代？不服众，明白不？
4: 明白。
5: 我要是你啊，我这会儿啊，我就盯着老爷子，跟在他身边，我能干什么干什么，什么打杂啊啊，这是烧水啊，提鞋的，我能干什么干什么。用你的诚心，感动天地，老爷子能看在眼里的。

0: 有毛病吗？
1: 有。
0: 什么毛病？
1: 你为什么跟所有人都合作不了？
0: 我不跟没有人格的人做搭档。
2: 你怎么说话呢？谁没有人格？
0: 不尊重自己手艺，跟糟蹋自己人格有什么区别？
1: 长林队长就是你了。但是如果捞纸队员都不服你，那我还得把你给换了。
3: 小伟，好好准备一下啊。
4: 曹德庸
5: 到。
4: 04年进厂学习捞纸，长连16年。张清良
6: 到。
4: 01年进厂学习捞纸，长连18年。满小川
7: 到。

0: 曹德庸
1: 到。
0: 04年进厂学习劳职，长连16年。张清良
2: 到。
0: 01年进厂学习劳职，长连18年。满小川
3: 到。
0: 劳职从业8年。叶盛开
4: 到。
0: 劳职工艺省级非遗传承人。黄
5: 好，不用介绍了，
6: 是吧？

0: 干嘛呀？
1: 师傅，
0: 还好吧？
1: 不如在轩家好。
2: 不过这话我爱听，你师娘更爱听。哎呀，马杆儿，
3: 师傅，
2: 你看看马杆儿好像是养好了啊。
3: 哎，师傅这说我长胖了啊。
2: 找着女朋友了吗？
3: 刚谈一个，剪纸的。
2: 那太好了，你师娘就是剪纸的，像我。老一，
4: 老轩，
2: 哎，
4: 薛师傅，知道你们感情特殊，我特意交代石泉，叶师傅，
2: 老叶啊，心意我领了。我在想啊，你呢，该得的荣誉都得了，这一次能不能让给年轻人，让给下一代？
4: 好，我听您的，
2: 好兄弟。都不用介绍了，个个都是好样的。所有的师傅，我们都认识，而且也很熟悉。魏建之是你们的长联队的队长，有谁不服他，可以和他比捞纸，啊，比不过，那就服从。44个人，88只手，要像一双手一样。要做到这一点，团结一心，心往一处想，劲往一处使。魏建之，等会儿就带着大伙儿熟悉熟悉。大家还有什么问题吗？
5: 没有。
2: 好。老满
6: 啊，
2: 这个滑轮机械组啊，太棒了！我一看了之后啊，我心里那些担心。啊，想到那些困难，哎，全解决了。
7: 哎呀，老轩啊，得你一句夸奖可是真不容易啊。我看咱就把人员都定了吧，抓紧时间，争取后天咱们开始试捞，你看怎么样？
2: 好好。
8: 那剪纸工和晒纸工也都得定了吧？
2: 晒纸我就想找武同方吧。这个人我了解，咱们就不做第二人选了。
9: 不够，再加2度。
10: 师傅，这已经是厂里晒纸的常用温度了。
9: 听我的，再加2度，快去。
11: 方丈师傅，
9: 哎，
12: 师傅，11米4长，定拐可不简单，哪怕稍微斜了一丝一毫，摔到那头就会出背墙，纸就废了。
2: 要不他宣永年找我呢？
13: 来来来，过来了，过来集合了。
14: 薛师傅，这厂里头优秀的剪纸工都在这儿了，您挑一个当队长吧。
2: 请师傅们把自己的右手伸出来，我看看。

0: 你干监制工这活儿不下20年了吧？
1: 22年了。
0: 好，你这样把你的脚啊抬起来，我看看脚底。嗯，好，这只脚监制队长就他了。好啊，谢谢大家。
2: 这个老轩呐，眼睛是真毒。
3: 这啥意思呀？
2: 剪纸啊，这两边呢，经常在纸边上磨，磨出来的老茧越厚，说明啊就越有经验。鞋底呢，两边磨损都是一样的，说明推刀剪纸的时候重心不偏，站得稳，走得稳。
3: 这是薛师傅，董事长您放心吧，人都已经选完了，现在啊我们在辽皮车间选料呢，薛师傅非常满意，预计我们后天可以开始试捞。好，您放心吧，这有我的。好，
4: 哎，
3: 董事长再见。
4: 慢走，这怎么了？

0: 料草还可以，对貂皮不满意。三个级队的样品都看了，都看了，这已经是最好的料了。那怎么办？哎呀，老全真的是变了呀！表哥过去的脾气啊，能把这车间顶给你掀了，现在一声不吭，算得上问气。是我们考虑不周啊！
1: 哎，老马，我想到了。
2: 咱们去找谢天意。
3: 老谢，嗯，
2: 咱可是好长时间没联系他了。你家的赛场呢？老林头年就去上海了，我那赛场就张杜在那儿看着。老谢做貂皮的手艺，那可是天赐的。做貂皮潦草，我只敬老谢一个人。
1: 那咱们现在就去他家看看。
2: 嗯，好，我们现在就去。

0: 老全，这不行啊！想问一下，这些是你爸做的吗？
1: 一看，你们就没买过我家料。他前年就走了。哦，走了？做撩皮累死的。要不要？要的话，给你们便宜点。
2: 哎，你爸的手艺是所有做宣纸人都敬重的。哎，我问你，你怎么就学成这样了？
1: 能挣到钱叫手艺，挣不到钱，这都是个屁。我老婆在外面打工，我在家带老二，没办法，我才干这个破活，累死累活还挣不到钱，连个抢破烂都不如，还手艺呢。
2: 这样，你能带我到你爸爸的坟上去看一看吗？

我能错怪你了。我最喜欢有孝心的人。

0: 我多说几句话，老谢，我记得你曾跟我说过，做辽皮辽草就是用人皮换树皮，辽皮辽草这活儿您是干了一辈子了。 为了做出上好的宣纸，在你身上不知道褪了多少层皮，但是做出来的活儿，那是真漂亮。我宣永年很敬佩你，所有做宣纸的人都敬佩你。很遗憾，你一走。
1: 就后继无人了，老全啊，要不党会赏了你，从材料库里尽量捡好的挑，矬子里拔将军吧。
2: 老满，别人可以说这话，你可不能说呀。是。 这话我是不该说，可这不是没办法了吗？
3: 要不，我们还是去你家晒场看看吧。

0: 这料可真好啊。
1: 这做得多好啊，这没有八九个月的功夫它晒不成这样。
2: 是啊，
1: 这真是太好了，踏破铁鞋无觅处，就在我手中啊。老板啊，你上肚吧，
0: 这孩子像换了个人一样啊。
3: 你看他发撩皮的样子，俨然是一个老师傅了。
1: 我真是没想到做得这么好，真是白如雪骨如精啊，
0: 全都做到了两根不搭边石头不见天，这功夫做到极致了能不好吗？
4: 老乡呀，你后继有人了。

0: 这个张杜也是，你爸让他回来他就回来吧，非说是舍不得那个晒好的辽皮。嗯，哎呀，现在做纸的人都少了，谁偷啊？
1: 咱家也不造纸了，人愿不愿意回来还一码事呢。嗯，
0: 这就是你爸心里最难受的地方。晒了那么多好的辽皮，又不做纸，又不卖，太可惜了。
1: 哎呀，哎，爸呢？
0: 刚才还在这儿跟我收拾东西呢。哎，明天三丈三就要试水了，他非要说自己住到厂子里亲自盯着，他也不想一想，人家那些工人不下班呀，谁陪他呀？我说我陪吧，他还不愿意。
1: 哼，行了，妈，随他去吧。
0: 关键是我怕他一个人在那儿吃不好睡不好，他那个腰我又不放心。
1: 你呀，也别操心了，这中午呢他有食堂，晚上我去给他送饭啊，你也好好休息休息。
0: 说好了啊。嗯，
2: 来来来，把这个装进去。
0: 还有啊，来来来，
2: 这图纸还有我这本书。
1: 嗯，我来。
0: 这可不能压了。
2: 那是，你跟你师傅联系了吗？
1: 啊，联系了。
2: 他情况怎么样？
1: 正在化疗呢，有时间每次给我打电话呀都哭，应该是挺遭罪的。我师姐还说了，我师傅每天都在吃止痛药，写两个小时的大字儿，就怕这时间一久了手生了发不好。
2: 我明白了，现在关键的关键是时间。嗯，好了吗？
1: 好了，
2: 咱们走。
0: 走走走。哎，药我给你放在箱子里，你按时吃啊。嗯。还有那个腰带，我都给你放在箱子里了。
1: 好。

我不去了。稳住！

0: 个水啊，吃水多了，所以滴水的时间要长一些。准备好，起！
1: 小陈啊，
0: 准备走，来，我们到这儿来。

0: 稳着，稳着，稳着放，
1: 走。
0: 两边要匀，两边要匀。

老陈啊，保护不均匀，有气泡，有水洞，废了。动作不协调，不统一。不过没关系，啊，我看他只要起水了，那就是说我们赢了。看来这个只有多练，多练之后才能心中有数。 多练呢，才能找到正确的感觉。大家说是不是啊？师傅准备，我们准备二捞。

0: 开始。
1: 一、二、三，起！
0: 你啊，
1: 入水。
0: 好，稳着，稳着，稳着，稳着，稳着，稳着，稳着，啊，端平了。你看，老板，这次比上次要强多了。嗯，它平啊。
2: 陈师傅，哎，让我试试吧。啊，让我试试。
0: 好，好，准备啊。

0: 好多了，好多了。
1: 纸再捞厚一点，把这个纸要厚。
2: 对。

0: 往这边转身，是不是重心腿的使劲儿、
1: 嗯、啊？
0: 这一使劲儿，这肌肉是不是得紧绷着？
1: 嗯哼，
0: 踩实了，一使劲儿，啪的一下，那连长可就出去了。啊、当时我紧张的是大气都不敢出啊，那手上动作我都不敢干，就光顾着看着大腿肌肉了。你猜怎么着？不是一起鼓的，这说明什么呀？
2: 动作不统一，
0: 哎，协调性不够。
3: 哎呀，真应该让你上、啊，
0: 就应该让我去。我要一去，练几天就行了。
4: 那人家也得多练的。嗯、
5: 是，
0: 魏建之技术是不错，但那体格跟我比起来能一样吗？啊，你看，你看我这体格啊，
1: 满意。
0: 能一样吗？
2: 确实啊，你倒是膀大力不亏的，就是这英雄无用武之地。
0: 已经不英雄了，不敢说啊，主要是底子好啊，小时候师傅教的好。
2: 这么看呀，不下一番苦功夫是难见成果了。
3: 哎呦，那我得跟廖主任和桃子说一声呢，他们本来要去拍视频的，他们在那儿叽叽呱呱说一堆，这轩叔叔肯定压力更大。
2: 赶紧赶紧、
3: 嗯、
0: 行，那早上我再去吧。

0: 捞了多少张？记清了没？
1: 190张了，没有一张合格的。
2: 哎，蓄水时间到了啊！开工了，开工了，干活了啊！蓄水时间到了，开始干活。干活了，干活了，干活了，都聋了吗？
3: 催什么催呀你？捞，捞了10天了，捞出什么来了？就这么捞下去，捞一个月有什么用啊？是不是？
4: 是啊，怎么样？
5: 新会的，还捞几天？你给个准数。
6: 给个准数。
7: 对的。
2: 捞不出3掌山，你就得接着练。
4: 到底什么时候捞出来？我们不能一直耗着，对不对？
8: 对，我们得耗着。
3: 你问我啊？我还想问你们呢，你这话什么意思啊？哦，捞不出纸，怨我们了是不是？
6: 怨我们，
9: 怨你们，
10: 少别给他，
11: 都记住。
3: 你们还不乐意了？瞧你们那个熊样，一群窝囊废。
4: 哎，你还叫上了？
12: 你谁干的？
3: 谁窝囊废？
4: 你什么人？
3: 你走了，这活怎么干？
0: 小辉，怎么了？
3: 小辉，歇会儿。
4: 老魏，
0: 刘师傅，
4: 你干嘛去？
13: 小董，你正好来了，就这么天天干。真不是个事儿啊，他们简直是呆草了，我们不一样啊，我要一放假我的胎来全歇了，他们都有生产任务啊，这样下去他们的产量都无法保障啊。
14: 还有赛纸和剪纸的，两人捞两人赛一人剪，我们是一个团队，如果他们不同意，他们肯定受连累的。
4: 偶尔这样搞一下还行，照这么搞，弄个10天半个月的，我们的生产任务怎么完成啊？
6: 是不是？
15: 好好好，
16: 都少说两句。你们着急，薛师傅更着急。我们现在正在全力以赴地为大家想解决的方法。

0: 我们不要耽误时间了，我们先练起来好不好？
1: 行了，宣总、马工、焦总，你们都在啊，你们可以不给我一个明确的态度，但是我要替我的班组明确态度。这么着好不好？明天、后天、礼拜天放假，我不放，我带着我的班底加班来干。如果能干成更好，干不成我也没有办法了，我退出。
2: 我也退出。
1: 我也退出。
3: 好了好了，我们都知道了，这段时间大家都辛苦了。好，我答应你，两天，两天以后如果还不行，我换人。
1: 满工说话算数。
4: 哎，老贾，大家放心啊，满工说话一定算数，说两天就两天。
1: 咱们今天先把活干了，先动起来行吗？
4: 走走走走走。
1: 行
5: 行，先起来
3: 干嘛？
5: 干活。
3: 老钱啊，要说这段时间有没有进度？
6: 有，但是太慢了。
3: 工人们的力量都到了极限了，大家有点牢骚，咱也能理解。可咱们没有44个能捞纸的大力士啊。
7: 老马，我觉着大伙还是缺那股拼劲。
0: 厂里的生产任务太大，我们顶的压力也很大。
7: 一二三，再给我些时间，明天我亲自上。
0: 你身体行吗？
7: 不行也得行。
8: 哎呀，这累死累活的捞出100多张纸来，没挑出一张合格的。哎，这还不是最重要的，重要的是啊，咱们捞出的纸跟合格的差距还很大，这就麻烦了。想在短时间内看到效果，这是不可能了。
9: 不出一个礼拜肯定乱套，不信你们就看着。
8: 还一个礼拜？你没听人讲吗？明天星期天就是最后一天，明天要是捞不出来，他们就都散摊子了。
10: 宣言，你敢不敢来的再晚点啊？我们家辛总每天跟你待的时间比跟我待的时间都长，我都吃醋了。
11: 哎呦，
12: 你别胡说！
11: 来来来，你坐坐。
12: 我们今天计划设计要定稿，我忙着呢。哎，不用你坐，你坐
11: 坐坐。
12: 谢谢。
11: 怎么样，大家喝着呢？今天捞的不错呀。
8: 哎，什么呀？捞出100多张纸来啊，没有一张合格的。
11: 啊？什么情况啊？
10: 哎呀，纸是能捞出来，不过破损的严重，现在基本上是捞一张废一张。关键的问题是什么呢？这么多人配合的，这个我们都没搞过。师傅想多练，但我觉得这不是多练的问题。
9: 轩阳，我说一句啊，你回去吧，好好劝劝你们家老爷子。这长联的事儿就让肖会长来，那个魏建之啊，镇不住这么大场面。
11: 我们不是没跟我爸讲过，那我们家老爷子那脾气，你们又不是不知道，说多了他烦啊。
8: 而且啊，这明天是最后一天，明天要是捞不出来，这工人们啊可都不干了啊。
13: 不是这么严重呢？

0: 你要是真能做画，我轩辕年一定能做出来你想要的三乘三。
1: 你要能做出来，我就一定画。
0: 就为了你这张纸，我撕不了君子一言。

0: 喂，
1: 小江老师吧？我是宣城金县的宣永年。
0: 啊，宣伯伯好。
1: 哎，你好，你好。我就想问一下，我们江大师的最近的情况怎么样？
2: 目前这段时间放化疗情况还好，基本都稳定着。
1: 能好转吗？
2: 恐怕不行了，癌细胞已经转移。
1: 转移了。其实我本不应该问这样的事情，因为我现在正在紧张地搞303的宣纸。我想知道医生说没说还剩多长时间。
2: 可能也就2-3个月吧，医生也不太好预估。他说我爸能坚持下来全靠一口气撑着。我爸还说等303造好了，他要亲自去验。
1: 我知道了，不打扰了。

0: 释放。我来看看您，您快坐。这是刚炒的菜，还热乎着。
1: 我在食堂已经吃过了，而且我也不饿。
0: 那我陪您喝两杯，咱们爷俩好长时间没喝了。师傅，这些天

0: 这些天，我也一直在想，为什么这只捞不着？我们都知道，连床吃水重量会加大，更何况像这么大的连床，所以我觉得，即使用再好的杉木，上水下水之后，这连床多少也会有一些变形。如果两边的人力量掌握不好， 那么江水就会在这连床上成 S
1: 型，这样吃就捞不匀了。从表面上看呢，人多，它力量的均衡和力道，它就很难做到一致。但是从深处上来讲，我老了，江自流现在撑着一口气，我呢，我差一口气。
0: 顶不住了，师傅，这口气徒弟给您几听。

0: 哎，都没这个心气儿了。明天如果说再不成功，那三丈三就得下马了。所以明天无论如何，我拼上老命，我也得亲自上。
1: 老薛啊，气泡和水泵的问题还好解决，现在最大的问题是这个不均匀呐。
0: 师傅，这不太行吧？这老太太的裹脚布，还是比这纸还平整些，没法晒呀。咱们还是回去踏踏实实晒小纸去吧，啊。
2: 万一没有万一，他就也不行。薛师傅啊，薛师傅，我们就不在这儿等了，这都等了10天了，我们还是回去晒我们的小纸去啊！你们先辛苦着啊，
3: 走。
2: 这样啊，我们来做一件事儿，先不是捞纸的，下面听我的指挥，我站在那儿，面向我。 排队，快来，快点！面朝我。好。第二、四、六、八，十，以此类推，到两边，成4排，纵向，面朝我。我们现在呢，做个小游戏，小比赛。
4: 什么比赛啊，师傅？掰手腕。掰手腕。嗯哼。现在这两排。这有点意思啊。面朝面，快。
2: 有啥意思啊？打手。你师傅这是不打算捞纸了？蹲下。
4: 干嘛游戏了？
2: 哎，差点。听我口令，两边人给他们加油啊！一二三。
4: 后面的师傅往前面来，蹲下。大手，你说有没有一种可能，角逐手劲最大的，研究着换长联。
5: 开始，加油！加油！加油！这跟长联有什么关系？要我说，就把那队长换了啊。
4: 换将如换刀，让明哥上就全办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好，赢了的师傅在纸槽那边，输了的师傅在纸槽这边。快，好。快快快！一年水好深，
2: 去看看。站好。 我为什么要这样啊？就是因为赢了的长联，输了的抬联，让大家这个力量比较均衡。均衡了纸浆在上面之后呢，它就会匀，不匀才产生气泡这一类的问题。

0: 这个好多了，老轩啊，你这个手腕可是没白掰呀，好多了哦。比起前两天来说。
1: 是好多了，但是老板还达不到要求啊。

0: 还得要加紧练才行。
1: 是。
0: 各位师傅们，为了三丈三这张我们从没有见过的宣纸，我们这些宣纸人已经是干了十多天时间了。虽说比刚开始进步了不少，但结果还是差口气，不满意，不理想啊。难道我们就放弃了，投降，我们就不干了吗？我跟所有师傅们一样，这心里都特别着急。

0: 一人千面，演绎两代芳华。
1: 这个孩子不能要，
2: 他会把你的一生都毁了。
3: 别逼我，我不走，我不走。
0: 追光而行，终见内心繁花。
1: 从今以后，我就是另外一个自己，一个你再也不认识的心。
0: 7月25日起，安徽卫视《花开如梦》，董洁、王琳、张嘉译、张鲁一邀您共赏这场灼灼绽放。一场技术革新，一次产业浪潮，超高清视频从技术前沿走向应用中心，提供极致视觉体验。超高清以更高分辨率突破视觉极限，宽广色域，还原自然本真，高频动态，捕捉瞬息变化。北京、广东、深圳等地 4K 超高清频道陆续开播，从影视节目到新闻直播，从教育科普到体育赛事，超高清正在将人类感知的边界推向极致，以画面为媒，沉浸万千故事，重现

让美好清晰可见，让世界触手可及。超高清世界，让生活变得更美好。

0: 我们造纸人有这么一句话，就是说要造好一张好纸，必须要过那108道工序，需要的是那股劲儿。不管是2个人、6个人还是8个人，心往一处想，劲往一处使，要造好3丈3，绝不可能靠一个掌帘人所能撑得起来的，而是要靠我们44个人，必须要合成一股劲儿。除此之外，还靠什么呢？
1: 精气神。

0: 老师，怎么样？
1: 成了，
2: 师傅，
1: 成了。

要多捶几遍，只才签得下来。

0: 再往前走。
1: 师傅，嗯，我一会儿给您点个牛杂面吃吧，您都好久没吃了。哦，呵呵，
2: 牛杂面，啊，我想着那个香味都馋人，可是啊，现在没福气吃哦。
1: 哎，这三丈三都做出来了，您还没福气啊？等交货了，我给您和师母报个旅游团。
3: 你们出去好好玩玩，散散心，到时候想吃什么就吃什么。
4: 哎，
3: 你不去帮帮忙啊？
4: 我就别去了，你看人爷俩多好。
5: 宣言啊，
4: 哎，
3: 爸，
4: 爸，
3: 你现在可以很自信地告诉江泽流。 三丈三的大宣纸，我们有了。
0: 那我
3: 现在就去告诉他。
0: 行，哎，你陪我去，走。

0: 你们俩休息会儿吧，
1: 再看看吧，也许是最后一样了。

0: 张老师，我们所有的工人都欢迎你，您这么远的路程还赶过来，辛苦您了。你跟我还客气啊？治好了？嗯，就等你来验收了。不过呢，我就怕你画不了了。我这不是来了吗？ 我是怕你的纸做不好，把我气得蹬了腿儿。就算到了下边，我还是会骂你。
1: 师傅，
0: 我想看看三丈三。

0: 继续。
1: 老肖，这半天没说话了，不会真有什么问题吧？
2: 不会给咱们整之前那一出吧？说整个桃花镇都造不出一张好纸啊！
1: 闭上你的臭嘴！
3: 停吧，
0: 哎，停吧。
1: 老全，想什么呢？
4: 我在想，蒋大师以后在这三丈山的宣纸上，他要画出什么画呢？
5: 蒋大师，感觉怎么样？
3: 我想见见作纸的师傅。
5: 好，我马上安排。

0: 各位师傅们，江大师呢，刚才参观并了解了我们三藏三整个的制作程序之后呢，深受感动，提出来呢，要跟我们各位师傅见见面。现在呢，就让我们用最热烈的掌声欢迎江大师给我们提出宝贵的意见。
1: 江大师，你对我们制作的这个宣纸有不满意的地方，你只管提出来，我们一定想办法去改正。
2: 雪老，关总，老板，还有所有参加咱们三藏三制作的师傅们，我今天想说的是，谢谢，谢谢你们，给了宣纸以生命，谢谢。

我们是造宣纸的人，我们应该感谢你们这些书画家，是你们，也是您给了我们宣纸以灵魂，谢谢你。

0: 师傅，
1: 这怎么回事啊？啊？哎，搞那么多菜干嘛？
2: 爸，
3: 这也太多了。
2: 好事等着你呢。
1: 好事儿？什么事儿？有谁要来吗？
0: 老板，今天我们得陪你好好喝一杯。
4: 老天呀，我告诉你，儿子今天给你准备一个特别大的惊喜。
1: 什么惊喜啊？
5: 师傅，哟，
6: 小满，哎呀，你怎么又回来了？
7: 回来了，
1: 哟，
7: 给你们带了点东西。
1: 哟，哎呀，哎，哎呀，你
6: 薛老哥。
8: 兄弟，
6: 我们回来了，
8: 回来了，
1: 老胡，嗨，
4: 哎呦，还打什么？哎呀，
1: 万金，哎呀，
8: 轩师傅，
1: 你们回来，我真高兴呐！你们不知道，这屋子自打你们走了之后啊，他就跟没亲人似的。你们回来，我打心眼里高兴啊。
6: 我们啊也想你们啊。
2: 哎呀，爸，哎，把你那个情绪啊先收一收啊，那感慨呢往后放一放。还有人呢，没齐呢，还有惊喜呢。
1: 什么惊喜啊？哎，
2: 马上就来。
6: 来。
1: 张都
9: 师傅，我也回来了。我下山了之后，我把小满、胡大哥、苏兰姐都找回来了。我们都说好了，轩家是千年轩家，不能在我们手上断了。轩家的纸要永远都捞下去。
10: 好，非常好。
1: 小满，哎，那个，你到这儿那红衣厂怎么办呢？
9: 师傅，我跟我爸都说好了，反正在哪儿捞纸都是捞。我们得回来跟张杜哥一起把咱们千年轩家给撑起来。
6: 说得太对了，薛老哥，在哪干活呀都不如在轩家自在，就像一家人一样，咱们是有情分呀。
1: 是是是，
8: 张杜和小满都回来捞纸了，那我们得回来晒纸啊。
1: 对，好呀。
4: 行了行了，别光顾着乐呵了，反正我就知道你们大伙儿一回来，我这个剪纸工已经上岗了。哎呦
9: 妈，我做梦都盼着这一天呢。
1: 好好，你这个剪纸工，还有你这个捞纸工，还有你们这些晒纸工啊，再加上我这个老捞纸工，我们呢一起都上岗，好吗？
8: 好，
7: 来，好，上岗。
8: 坐啊，
1: 来，是要喝几杯。
7: 坐。
6: 还是老位置啊，
4: 老位置啊。
2: 也有新人加入啊。
0: 今天是个好日子，我们一起喝个团圆酒吧。
1: 好，来，把杯子端起来。干了，干，
6: 干！
2: 来，让我看到你们的牙齿啊！哎，后面呢？往这走一走，对，哎，对，没错，哎，哎，找找自己的这个机位啊！哎，好，我准备好了啊！听我口令，咱们倒数五个数。五、
11: 四、三、二、一。

0: 哎呀，哟，妈呀，我这腰不行。
1: 来来来，赶紧歇会儿，哎、赶紧歇会儿，歇会儿。
0: 哎呦呦，哎呦我的妈呀！哎呀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你也得小心点，你那腰可做过手术的。
1: 我今天干着还挺高兴的。哎呀，好啊，风调雨顺呐、啊，又是个丰收年呐、啊，啊，你看看，多壮实的这个稻杆啊！这样的稻杆怼出来的纸浆，那都是上等好纸浆啊。
0: 九年，
1: 嗯，
0: 你说这样的日子好不好啊？
1: 我跟你说句心里话
0: 啊，
1: 我常常一个人在想，我们的祖宗八辈儿，他做梦都没想到他的后代能过上今天这么美好幸福的生活。

0: 我练了半天了，都哎，就不行，小明哥，你可千万别上他的当啊！你写都写，看都写了，
1: 不是，我写我爸写的不都一样？
0: 小明，我听着也不靠谱啊！爸，我来给你。
2: 小心了，
3: 你更不能写了，你们都没资格写这个名字呀，只能是我师傅。林
0: 哥，你可想好了，你师傅那文化水平还没小青高呢，你可得想好了啊，这东西写完了，那是要流传千秋万代的，考虑清楚。
4: 哎呦，就你话多，
5: 这不跟拍身份证照似的吗？
6: 怎么回事？
7: 啊，师傅，
5: 是不是？
1: 师傅，
5: 你这个名字还没补上，
1: 没有。来，
5: 那我来给你补上。
1: 好。
5: 你笑什么啊？
8: 笑小明。
7: 笑。啊。笑我高兴，笑我高兴，高兴。
1: 那明哥，我输了。
7: 是我，是我，是我。
5: 他们是笑得高兴吗？他也高兴。那我给你写了哈。
7: 哎，师傅，您要不要现在这上面练一练？
5: 为什么？
9: 我爸他就是怕你写不好。
7: 写不写得好我都认识吧。
5: 行吧，你觉得谁写得好你就找别人写。
7: 不是那意思。这个名字呀只能您来写。
5: 他说的对吗？好，我听他的。
10: 现拜师帖，
11: 师父，
10: 还回

0: 经历章度，为宣室造纸第36代传人。巫祖世代以青檀皮为尊，以沙田稻草为友，以山中清泉为敬，承青檀暮雪之骨，祭稻草久炼之魂，至千年不腐之宣，今传祖训七则，望后世子孙传人铭刻于心。
1: 弟子训听。
0: 一曰守正。青檀稻草经千锤百炼，浸晒春秋，去尽青涩，方得玉骨。人立于世，也需清泉涤心，白石为质，去伪存真，才得中正。宣纸素白如雪，不可玷污，人心亦当如此。二曰精工，捞纸万年不厌其烦，焙火千转勿弃疲劳，凡成佳品者必经三蒸九煮，劳其筋骨。三月息物，青檀3年成材，稻草3幅列骨，用材当如是心，莫负天地馈赠，志气犹存敬畏，勿辱先人匠心。四月传心，至宣108道，道道有诀，宁断食指，不失一计，宁绝子嗣，不传非人。五曰尽心，心浮则连波乱，性躁则止云散，志意若参禅，急火不能出真味。六曰守拙，不羡锦帛华贵，不慕投机速成，守拙朴之本真，受纸千年终归素，墨韵万变始见心。七曰容藏，宣纸善纳水墨，浓淡干湿成其重，做人虚怀若谷，荣辱得失俱包容。纸帘文中藏丘壑，玉瓣肩上度众生。我纸箱子民需牢牢谨记，捞纸沉心守静，焙火去燥存真，水火炼就纸魄，光阴铸就匠魂。

0: 桃花镇的父老乡亲们，还有我们的电商基地的同仁们，和今天光临我们启动仪式的各位尊贵的嘉宾，感谢大家的光临。因为我们今天都是怀着对我们桃花镇的热爱，对宣纸的热爱相聚到这里，今天特别的感慨万千。站到这里，目光所及是巍巍群山孕育着的青潭里，是悠悠泉水滋润着的千年的古法技艺。宣纸这一纸寿千年的文化瑰宝，是我们桃花镇的灵魂，也是流淌在我们桃花镇每一位乡亲们血脉当中的基因啊！千百年来，我们的宣纸匠人择一世终一生，再用他们的坚持、智慧和汗水守卫着这一份非遗的记忆，让这一张张承载着中华传统的宣纸从我们这里走向了世界。今天这个时代是在奔涌向前的，如今已经是一个人工智能在席卷着全球的时代，那怎么样才能让我们这种宣纸的传统产业在这个瞬息万变的时代焕发出它的光彩呢？其实大家都知道，这也是一直在困扰着我们，我们苦苦在思索着一个课题。大家今天看到了，我们电商基地的启动，就是我们经过了深思熟虑，我们主动求变的一个响亮回答，也是我们主动去拥抱这个时代的春潮澎湃。
1: 同学们，我们现在参观的便是我们制作宣纸的其中一道工

0: 你好，小江老师。
1: 先伯伯。
2: 你父亲呢？
1: 他已经走了。
0: 什么时候的事儿？
1: 一个月了。他一辈子体面，不想让人看到他病入膏肓的样子。玄伯伯，里面请。

玄伯伯，这是我父亲留给您的信。 创作这幅画，我父亲用了5个月。这5个月，他把病房搬到了这儿。这半年的创作，他经常是累到极点。他经常念叨说：“如果画不好，对不起自己，也对不起这张纸。”

0: 永年狂生，詹信如见沧海。此刻悬笔于万里江山之巅，千峰墨色尽在笔尖下蒸腾。放眼山河，轻倚江边，犹见您当年赤脚站在七幺冰水里捞青弹皮，还骂我画匠不识山河谷。再看今日这三万里水墨苍茫，可堪为您的三丈三证明。如今我虽然不能再与你争斗，但见这卷上黄河九曲十八弯，浪头里还卷着你我四十载的唾沫星子，泰山昆仑的重峦叠嶂之间还回荡着你我隔空对骂的荒唐言。今夜子时，江涛最盛时，我在夔门绝壁处留白，那是留于你的粉冢玄关。黄泉路上若见孟婆，切把她的汤碗扣了，来时你造纸掺我骨灰，我泼墨混你红魄，咱们一起再把这万里江山撕碎了重断。
1: 定陶折磨着师父，却师父不说他自有奔放的心，他的心早已融入到了对家国山河的深情眷恋之中了。
2: 是啊，江山如此多娇，

0: 谢谢，谢谢诸位。
1: 《梦里落花》这部戏，它讲了两代女人跟命运抗争的故事。
2: 电影就是这么拍出来的。
3: 电影啊，本来就是一个梦。
1: 我叫孟雨农，是中华电影公司的老板。我想请苏小姐去试试镜。
4: 什么大明星，什么公主，你别做梦了。母亲的身份求你高抬贵手放过我女儿，你要是敢碰她，我就杀了你。
1: 我会让你成为大上海最璀璨的明珠。
4: 你只在乎你的脸面，可我不在乎。我要继续拍电影。
2: 我是你的亲生女儿，你就那么不信我的东西吗？
4: 你怎么找到这儿来的？
5: 你能不能该醒醒啊，我们结婚吧。
4: 这些话现在说
5: 你说过你想做一个独立的女性，现在国家需要你，你就应该勇敢地站出来。
6: 你身体没什么问题，你怀孕了，这个孩子不能要。
4: 为什么？
6: 他会把你的一生都毁了。
4: 我怕疼，我不做了。
1: 谁？
6: 别逼我，我不做，我不做。
7: 我想再看一看上海，这一走，不知道什么时候还能回来。

0: 松苏芝来到咱们厂，工作积极，活动争先，这些领导和同志们全都是看在眼里的。那为什么这次转正名单又没有？
1: 主要还是他的身份问题。
0: 一个人的出身并不能够定性一个人的一切，就是希望我们可以打破旧封建的门第之见，革旧封建的命。
2: 你到底需不需要？
3: 你去香港干什么？
4: 日本人如果真的打过来，我得找一条后路啊。
3: 你是个私生子，你爸爸是大中华电影公司的老板，叫孟玉农。
0: 你有什么权利去调查他的情况啊？
5: 我这是为你好。
0: 他们家的情况我知道有些复杂的，他是能选择得了的吗？
3: 你跟邹姐离婚了，邹姐那么好的一个孩子。
6: 你还好意思说？你为什么想调解？
3: 我不是不想入党。
7: 那为什么？
3: 是我的出身问题。
8: 我今天来呢，就是让组织明白，我是小苏的亲生父亲。
2: 你这是在撒谎！你想过这件事情的后果吗？你跟我妈妈到底是什么关系？
8: 贤，
3: 你是谁？你这是胎记吗？会疼吗？
9: 胎记是不会疼的，它只会跟着你一辈子。
3: 从今以后，我就是另外一个自己，一个你再也不认识的心。
5: 你知不知道这纸包不住火的后果呀？
8: 我告诉你是因为我相信你。
5: 你就不应该告诉
3: 我。你好自为之吧。
8: 我就求求你了，他没法选择自己的出身。
5: 什么人可以选择自己的出身？
8: 小芝，以后啊，不管发生了什么事情，你一定要坚强。我要去西宁了。
3: 你去干什么？
8: 去那儿工作。

0: 你这是为了追求自己的爱情才跑这么远的吗？不应该吗？应该。
1: 一面花灰色的涂鸦，
2: 一人千面，演绎两代芳华。
0: 这个孩子不能要，
3: 他会把你的一生都毁了。
4: 别逼我，我不死，我不死。
2: 追光而行，终见内心繁花。
5: 从今以后，我就是另外一个自己，一个你再也不认识的心。
2: 7月25日起，安徽卫视《花开如梦》，董洁、王琳、张嘉译、张鲁一邀您共赏这场灼灼绽放。一场技术革新，一次产业浪潮，超高清视频从技术前沿走向应用中心，提供极致视觉体验。超高清，以更高分辨率突破视觉极限，宽广色域，还原自然本真，高频动态，捕捉瞬息变化。北京、广东、深圳等地 4K 超高清频道陆续开播，从影视节目到新闻直播，从教育科普到体育赛事，超高清正在将人类感知的边界推向极致，以画面为媒，沉浸万千故事，重现真彩世界，尽展光影细节，铺展无影想象，让美好清晰可见，让世界触手可及。超高清世界，让生活变得更美好。

0: 速度为翼，敢闯的人不设限，勇气为证，开辟未来新纪元。
1: 你挂挂住，
2: 你
1: 挂挂住，
2: 你
1: 挂挂住呀，挂住，不能犹豫啦。
3: 没劲儿了，他真是没劲儿了，他真是没劲儿了，他真是没劲儿了。
4: 对待事物和事情非常专一的人。
3: 都说了不好落地呀，兄弟。
0: 6月21日起，每天中午11:45，安徽卫视《男生女生向前冲》，未来始于每一次向前。热就冰茶，《男生女生向前冲》马上回来。热就冰茶，《男生女生向前冲》精彩继续。本节目由元气森林冰茶独家冠名播出，元气森林热就冰茶，一起向前冲。干杯光凉酒，一起向前冲。男生女生

0: 向前冲由白酒行业指定商光良酒赞助播出，和自己人喝光良酒。康复新牙膏来自好医生，感谢好医生集团对本节目提供奖品赞助。体彩顺心票全新上市，顶呱呱顺10元，顺20元，中100元送60元。这个夏天和体彩顶呱呱一起顺心顺意。全民健身亚洲榜样，您现在正在收看到的是安徽卫视全民健身榜样节目，男生女生向前冲，
1: 未来环游记，
0: 冲破边界环游向前，我们就是
1: 冲冲家族。
0: 各位好，我是冲冲家族的白宇。
2: 大家好，我是冲冲家族的夏子俊。
3: 大家好，我是冲冲家族的吴志斌。
4: 大家中午好，我是冲冲家族的刘景江。
2: 问候各位中午好，我是冲冲家族的孝东。
5: 我是冲冲家族陈奇。
0: 本节目由元气森林冰茶独家冠名播出，元气森林热酒冰茶，一起向前冲。
2: 干杯光良酒，一起向前冲，男生女生向前冲，由白酒行业指定商光良酒赞助播出，和自己人喝光良酒。
3: 每天康复新口腔很舒心，康复新牙膏来自好医生，感谢好医生集团对本节目大力支持。
4: 本节目由合肥瑞康骨科医院提供全程医疗保障，合肥瑞康骨科医院，一家只看骨科的医院。
0: 好，今天所有的冲哥都已经准备就绪了，马上进入到紧张刺激的闯关时刻。全民健身亚洲榜样，您现在正在收看到的是安徽卫视全民健身榜样节目，男生女生向前冲，
1: 未来环游记。
0: 本节目由元气森林冰茶独家冠名播出，元气森林热酒冰茶，一起向前冲。
2: 感谢光良酒为本节目提供的奖品赞助，和自己人喝光良酒。
0: 好，比赛马上开始，有请今天的第一组女生登场，
2: 欢迎她们。你们好，
0: 欢迎大家。来，按照一二三四五序号的顺序啊，我们来做一个自我介绍。
6: 大家好，我叫李红梅。

0: 这一组五位当中啊，二号年纪稍长一些啊。今天来参赛是谁帮你报的名？
1: 我女儿。
0: 女儿多大了？
1: 18。
0: 女儿都18了，你看看。
2: 真看不出来啊。
0: 女儿虚岁18，再过两天就满18了。所以呢，让妈妈先来，过两天她就可以报名了啊。哎呀，
2: 早知道再等两天，妈妈和女儿一起来参赛
0: 了。等不了一点儿啊，先让妈妈来看看这赛道那个程度怎么样啊，然后回去跟女儿说说，女儿再来。好了，其他几位姑娘呢，咱们也好好准备啊，争取取得好的成绩。因为今天天气特别好，是近几天当中难得的阳光高照啊。
2: 对，阳光明媚，万里无云啊。

0: 五位请上转盘，加油啊！第一组我们争取开个好头。热酒冰茶，男生女生向前冲，请听口令 3, 2, 1 go！ 加油，先来在转盘上感受一下。
1: 对，站稳了，扶牢了。我们第一组的五位女选手元气满满，
0: 是的，
1: 直闯关了。
0: 哎，精气神很重要啊，加油加油加油！加油

0: 我们也看到了这五位的好伙伴，有给你们加油的，比如说有一位就喊了盼盼加油，我看看盼盼是几号啊？
1: 盼盼是三号
0: 啊，盼到你了，好好过关吧啊！
1: 是的，
0: 看到你了，三号汪盼盼。好，有四位选择了右侧，一位选择了左侧。
1: 对，我们直播间的宝宝们给我们的选手加加油，打打气。
0: 一号这么厉害吗？一口气跑过来了，李红梅，好样的！
1: 哎呀，
0: 哎呦，别着急呀。
1: 二号这边落水了。
0: 二号是在左侧落水的啊，就是别人一口气跑过去，你不一定非得一口气跑过去，对吧？
1: 好，这边四号，好，三号也成功上岸了啊。
0: 别着急，别着急，今天确实是个好天气啊。像前两天的话，这关不可能这样过的，因为赛道很湿滑啊。
1: 我们的一号李红梅，36岁，虽然是一名职员啊，估计平时工作比较忙，但是她平时在家会做健身操。嗯。四号也上岸了。
0: 二号落水的是那位抽到冰茶瓶的妈妈，还不如走中间呢，你看看。好，四位通过了第一关，来到第二关。

0: 甜点。
1: 好，这边一号也上我们的赛道了。哎呀，
0: 一下子落水两位。重心往前一点啊！好的，五号没有问题了，过来了。五号过关之后，三号也接上。
1: 三号加油！哎呀，加油！哎呀，哎呀，
0: 这一步脚没踩稳。
1: 三号盼盼，
0: 两关过后就剩五号一位了。

0: 赛继续，有请第二组女生登场。你们好。
1: 你们好。
0: 这一组是六七八九十号，分别做一个自我介绍。

0: 组我们的选手呢基本上都是在校的大学生啊，只有六号朱伟秀啊现在在工作。
1: 好，手扶稳，准备下转盘了。
0: 好的，看看我们这一组女生会做哪些选择呢？是左边的还是右边的？
1: 三位选择了右边，一位选择左边，不要着急啊，不要求大家一口气跑过去。两位选择了左边，三位选择了右边，

0: 利上岸了，祝贺，
1: 恭喜。来，十号这边来帮一把九号。哎，八号，
0: 九号上岸的过程当中八号是落水了是吧？
1: 七号，七号，
0: 七号还能支撑住吗？
1: 不知道啊，
0: 主要是这队友也帮不上他啊。
1: 哎，上来了没？
0: 哎，
1: 上来了。

0: 要跪着呀，用脚迈不行吗？你跪着用膝盖去够才能够多远呀，对吧？尝试着用脚去迈一下试试。
1: 哇，几乎每一步都是跪着过去的。
0: 行吧，可能女生觉得这样跪着过去有安全感啊。这说的像绕口令似的。
2: 是，来七号，先把脚迈过去啊，对，跨过去，看这样是不是要舒服很多。最后两个小摩托艇了，
0: 来加油。

0: 现在我们的女生们集体来到了我们的第二关卡，欢迎来到中国体育彩票定制关卡星轨守护，稳住不上头，快乐不踩坑，面对诱惑保持定力，不越界不沉迷，就像闯关稳住重心不落水，够彩守住边界才是真快乐。哇，这组女选手不错啊。对对对，
1: 哎呦，哎呦，这一幕漂亮，
0: 九号这是够惊险的呀，
1: 很好啊，全神贯注，哪怕遇到了一点点险情也能够化险为夷，好样的。
0: 哎呀，时机不好，
1: 来七号，七号刚才第一关过得有点累啊，稳住稳住稳住，哎呦没劲儿了感觉。来吧，接下来还剩两位来到第三关。
0: 刚刚我们第一组的女生啊，就是遗憾的止步于此，所以

0: 终于过来了，祝贺你！
1: 太不容易了。
0: 好，稍微休息一会儿，我们马上要迎接后半程的挑战了啊！热酒冰茶，男生女生向前冲，请听口令 ：3、2、1。
1: 着急啊，不知道现在体能还剩多少，由于第三关耗费太多体能了，他这相当于做了20个波比跳吧，最少。
2: 没错，来左边跑起来，速度啊，这个不能犹豫了，不能犹豫了。
1: 没劲儿了，他真是没劲儿了，他真是没劲儿了，他真是没劲儿了，
2: 真的。
0: 女生队两组过后是没有人能够登顶啊，那接下来关注一下男生队的表现吧。
3: 全民健身亚洲榜样，欢迎来到由安徽卫视为您带来的全民健身榜样节目，男生女生向前冲，
4: 未来环游记。
3: 本节目由元气森林冰茶独家冠名播出，元气森林热就冰茶，一起向前冲。
5: 每天康复兴口腔很舒心，康复兴牙膏来自好医生，感谢好医生集团对本节目的大力支持。
3: 这个好几天没见这天了啊，
5: 今天阳光特别明媚啊，
3: 阳光明媚，嗯，心情爽朗，冲关肯定差不了。来，请上男生队第一组，
5: 有请。欢迎大家，欢迎各位，
3: 欢迎欢迎。你看天一晴了，这笑容都不一样啊！我们按顺序啊，做个自我介绍啊。你好，
5: 大家好，我叫董泽光，来自安徽亳州。
3: 啊，亳州的啊，怎么称呼？
6: 大家好，我叫王磊，来自安徽六安。
3: 哎呦，你这个发带一扎，感觉像个美妆博主似的，是吧？
5: 很帅气啊！来认识一下这边的三号选手。
7: 大家好，我叫王跳，来自湖南娄底。哦，
5: 从湖南来的朋友，
3: 娄底，我一见娄底的朋友特别亲切啊。
5: 为什么呢？
3: 来自娄底市还是涟源冷水江？
7: 娄底市新化县。
3: 新化对吧？
7: 对。
3: 来自这个新化眉山。
7: 是的。
3: 是吧？包括这个新化会出山歌的地方。
5: 我觉得你稍微跟他聊两句啊，他这个心态好像松弛一点。刚上台的时候。有点紧张，放松一点啊！认识一下我们的四号选手。
8: 大家好，我是来自陆安的王丽。
3: 欢迎你，陆安的朋友。好，欢迎四位啊！看一看谁有这个手气能抽取到中间的冰茶赛道。来，第三排，请下手。
5: 好，第三排，每人抽取一瓶之后回到原位。来，给大家展示一下瓶底，3、2、1。
3: 我看看，我看看，我看。哦，
5: 没有，
3: 没有，没有，把这机会留给下一组吧。来，请放入冰桶，转盘就位了。加油啊！热酒冰茶，男生女生向前冲，请听口令。
0: 3、2、1，Go！ 热酒冰茶，男生女生向前冲，马上回来。热酒冰茶，男生女生向前冲，精彩继续。本节目由元气森林冰茶独家冠名播出。元气森林热就冰茶，一起向前冲。干杯光良酒，一起向前冲。男生女生向前冲，由白酒行业指定商光良酒赞助播出。和自己人喝光良酒。康复新牙膏来自好医生，感谢好医生集团对本节目提供奖品赞助。体彩顺心票全新上市，顶呱呱顺10元，顺20元，中100元送60元。这个夏天和体彩顶呱呱一起顺心顺意。
3: 来，请上男生队第一组，
5: 有请。

0: 迎大家，欢迎各位，
1: 欢迎欢迎。
0: 你看天一晴了，这笑容都不一样啊。我们按顺序啊，做个自我介绍啊。你好，
2: 大家好，我叫董泽光，来自安徽亳州。
0: 啊，亳州的啊，怎么称呼？
3: 大家好，我叫王磊，来自安徽六安。
0: 哎呦，你这个发带一扎，感觉像个美妆博主似的，是吧？
4: 很帅气啊！来认识一下这边的三号选手。
5: 大家好，我叫王跳，来自湖南娄底。哦，
0: 从湖南来的朋友，
6: 娄底，我一见娄底的朋友特别亲切啊。
0: 为什么呢？
6: 来自娄底市还是涟源冷水江？
5: 娄底是新化县。
6: 新化对吧？
5: 对。
6: 来自这个新化眉山。
5: 是的。
6: 是吧？哎，包括这个新化会出山歌的地方。
4: 我觉得你稍微跟他聊两句啊，他这个心态好像松弛一点。刚上台的时候。有点紧张，放松一点啊！认识一下我们的四号选手。
7: 大家好，我是来自六安的王丽。
0: 欢迎你，六安的朋友。好，欢迎四位啊！看一看谁有这个手气能抽取到中间的冰茶赛道。来，第三排，请下手。
4: 好，第三排，每人抽取一瓶之后回到原位。来，给大家展示一下瓶底，三二一。
0: 我看看，我看看，我看。哦，没有，
6: 没有，没有，把这机会留给下一组吧。来，请放入冰桶，转盘就位了。加油啊！热酒冰茶，男生女生向前冲，请听口令。3, 2, 1, GO！ 这个相信我们屏幕前啊，不管是直播间还是这个电视机前面，有很多湖南的朋友在看。湖南娄底新化今天来人了。这个新化有一首山歌，我记得很清楚啊，
4: 怎么唱的你会吗？
8: 山歌嘹亮。桥
6: 南
8: 嘹嘹开，
6: 是吧？有这个是吧？哎，你看多厉害，这新化山歌都会唱。
0: 好，出发了，
6: 可以出发了。哎，有点晕啊，
4: 稍微调整一下。这个第一关啊，大家可以选择最右边或者是最左边的赛道。三位选择了最右边，一位选择了最左边。
6: 好的，看一看今天男生第一组，哎，
4: 一号选手，一号选手怎么了？可以可以，感觉好像还没有上赛道，觉得这个关卡不是特别适合自己啊，又来到了我们的最右边的赛道。
6: 啊，四个人选择同一条赛道啊，依次通过，希望你们都能够顺利抵达呀。
4: 好的，目前在赛道上的是我们的一号选手董泽光，啊，非常年轻啊，19岁。刚刚我也看了一下，第一组四位男生平均年龄只有19.75岁
6: 啊！你这怎么算出来的？
4: 我把四位的这个年纪相加除以4。哎呦！好的，二号选手紧随其后，
6: 这组还是比较有秩序的，稍微等待一下一号选手，等待一下队友的归队啊！这是一位特立独行的选手，反正我过来了，你们爱咋咋地。
4: 是的，再一次提醒各位，今年的这个赛段啊，比赛的这个规则有所改变。前三关啊，我们是通过团队作战，共同来到我们的啊时空之门。到了时空之门之后，才开启每个人的个人赛段。
6: 是你太着急不行，有时候你得等等队友，不管你心里咋想的，对吧？你表现出来的，得让大家觉得你是有团队精神的。二号顺利通过第一关，三号来自娄底新化的朋友上场了。新化也有很多，也像我们安徽一样啊，有很多特色美食。
4: 哎，你去过吗？之前
6: 去过，经常去。
4: 经常去。
6: 新化有三合汤啊，雷打鸭呀，包括新化的米粉啊，都是很有特色的。有在新化好多朋友哦，
4: 你新化有朋友，所以你之前就会有一些去经历，
6: 经常去娄底，去新化，新化的那个大冲山啊什么的，郭跃洞，
4: 其实每个省会啊，这个湖南不仅有长沙好玩，它会有很多的这个地势都非常不错，比如说这位选手是来自湖南娄底的，
0: 好的，四位兄弟顺利到达第二关。
4: 好的，欢迎四位啊，继续加油，继续向前冲。欢迎来到中国体育彩票定制关卡新鬼守护，稳住不上头，快乐不踩坑，面对诱惑保持定力，不越界不沉迷，就像闯关稳住重心不落水，够踩守住边界才是真快乐。

0: 这种稳定的秩序啊，有时无形当中也是一个很好的节奏。每个人都在团队的节奏里，每个人都在自己的闯关节奏里。恭喜三号，接下来看一看四号的表现。哎，着急了，别慌，来快。好的，心中的节奏不能乱。
1: 四号王丽啊，是一位来自这个安徽警官职业学院的同学。
0: 哎，我去过安徽警官职业学院。
1: 啊，你去过是吧？
0: 我去过，在这个学校主持过他们学校安徽省的校园歌手大赛。哎
1: 呦，我跟这个警官职业学院也有很多的这个深度接触。嗯，因为我们司法方面的节目，经常会请这个职业警官学校的同学们来给我们表演。
0: 我觉得他们学校就是一个特别有秩序，每个学生之间啊特别有秩序，参加一些活动。
1: 是的，你看赛道上就能看得出来，平时训练有素。你刚才险些落水，一下子给自救回来了。
0: 哎呀，小心啊，一号，刚刚这一步有点危险。感觉这个一号的体能是消耗不少。好的，恭喜一号率先来到时空之门，稍作等待，这是一个休息的好时候。
1: 二号看准时机就可以上道了啊，不要再观望了。二号学习的专业更有意思，风景园林设计。
0: 那他今天一定会感慨一下我们这个亚洲一号赛道的风景和设计。你再思考一下，接下来起身的那一刻应该是快速的跳跃，而他依然选择缓慢通行。哎，你看就很危险了。这个地方其实不是用来撑你肚子的地方啊，应该是让你有一个快速起身跳跃的一个地方。哎，小心上方。好的，哎，你看，
1: 你回去得练了，因为你是从事风景园林设计的，
0: 是吧？
1: 对，你体能啊，包括身手反应不行，你将来怎么设计呢？
0: 这叫
1: 你得穿梭于各大园林里边，
0: 这叫不听队长言，吃亏在眼前。后两位啊，我刚说的一定要记住。
2: 对了，这个小圆点啊，这个平台就是让你快速跨越的，你不能把自己挂在上面。
1: 楼底的那个当地方言啊也是很有特点的啊。
0: 你去玩你都会他们那边的方言了。
1: 对啊，我那边朋友教我一首歌啊，里边汇聚了好多楼底方言啊。
0: 你教教我呗。
1: 就林依轮老师的那个爱情鸟听过吧？啊，
0: 听过。
1: 楼底话是这样唱的，是山听大一扎一扎摸子鸟。
0: 方言唱出来真的跟我们赛道一样有趣。
1: 哎，四号可以啊，
0: 四号啊，
1: 可以起哄。
0: 在不知不觉当中，在我们的歌声当中，他来到了我们的时空之门。恭喜三位，一起穿越。
3: 欢迎三位
1: 共同来到时空之门。热酒冰茶，男生女生向前冲，请听口令 3, 2, 1, GO。
4: 欢迎男生啊，我感觉男生闯前三关怎么比姑娘们还慢一点。
5: 对，而且这个男生你看他闯的就是每一个人闯的都很成功，
4: 他闯是闯得好，但速度不够快。

0: 球其实也很考验咱们选手的弹跳和核心啊。这关今天过是特别有便利的，因为之前一直下雨，所以这个球特别的湿滑。今天你看，其实落点都没有那么重要了，因为这个摩擦力大，球是干的。
1: 你看他每一步跳的刚刚好，来，你看多一步不多，少一步不少，
0: 还是天时地利人和，今天天气。

0: 热酒冰茶，男生女生向前冲，请听口令 3, 2, 1
1: Go。 好，我们男生的第二位选手已经闯上了后半程第一关，很顺利。这个天气确实对男生的后半程特别有帮助，因为怎么回事儿？你看，哎呀，今天天气这么好，赛道这么干，这么珍惜啊！

0: 热酒冰茶，男生女生向前冲，请听口令。3, 2, 1
1: ，Go！ 咱们欢迎男生第一组的最后一位选手，开启他的后半程比赛之旅。哎，你说这最后一位选手他有压力不？这个有压力没压力的管不着了啊，现在只能一门心思往前跑，有压力也只能暂时忘记。
2: 来，咱们开始弹球了啊！
1: 位置非常的不好，你要是搁在前两天根本过不来。但是呢，今天位置不是最重要的啊，它每一个落点呢，在球稍微湿滑一点的时候都是致命的。但是今天该你们运气好。
2: 没错，而且今天啊天气好啊，太阳阳光。

0: 湿滑，
1: 相对来说呢就没有那么滑。
0: 就包括这一关，以往根本抱不住，今天抱不住，那就是自己真的实力不够啊。
2: 表情管理注意一下，笑起来。
1: 好的，
0: 手也没抓住。
1: 对对。
2: 每天康复新口腔很舒心，康复新牙膏来自好医生，感谢好医生集团对本节目大力支持。
0: 这赶上了天时地利人和啊，有一个干爽的赛道，然后你自己也比较有实力，再加上一直闯关的过程还比较从容，
3: 来吧，加油向前冲。我们的四号小伙王毅，
0: 本来想让你避开瀑布的啊，还是差了这么两秒啊，欢迎登顶，
3: 他是迎难而上啊，恭喜。
0: 你听到没，喘着粗气也是

0: 咱第一组多少拿了一分啊。
1: 而且这位选手一直是我们看好的安徽警官职业学院的学生，
0: 是人平时就经常这个体能方面的训练，为这个未来啊入职做准备，
1: 是还是要平时加强锻炼。
0: 来，我们请上男生第二组。欢迎大家，欢迎各位。这是发型好有特色，你往哪儿跑？
1: 六号，你究竟要去哪里？
0: 来，你往这边站行不行？
1: 好，
0: 来自我介绍一下。
2: 我是来自福建漳州的，我叫肖仁凯。
0: 啊，福建漳州的朋友，哎呦，这么远，为什么想到报名参加我们节目呢？
2: 因为学校在合肥。
0: 啊，学校在合肥啊，有家人会在屏幕前看你闯关吗？
2: 应该会有，我外婆天天喜欢中午看我们节目。
0: 哦，外婆喜欢看啊，那今天外婆一定在屏幕前看我们节目，对吧？想对外婆说点啥？
2: 我也不知道，等过了再说吧。
0: 啊，这个南方称呼叫外婆哈，我们北方习惯姥姥，对吧？姥姥，看这个外孙的精彩表现吧，期待吧。来，自我介绍一下。
3: 大家好，我叫黄旭涛，来自安徽合肥。
0: 啊，从事什么职业？
3: 这个不方便透露。哦，
0: 从你的发型上，我们可以猜测一下。哦，来，你先来看发型是做什么工作？
1: 做音乐的。
4: 哎呦，我也哎，咱俩真的是好默契，我猜是吉他手。
3: 那不对，
4: 我是不是做音乐？

0: 首先。
1: 嗯，是吧？那就好猜了。
2: 不是，他好可爱，不方便透露。是做音乐的。嗯，
1: 这不方便透露。
2: 歌手。
1: 不说是的，你看，对吧？
0: 哎呀，这不
2: 会说他不落水，他做什么都行，他落水了就是救生员。
0: 好嘞，好嘞，加油加油啊！
2: 好嘞，认识一下我们的七号选手。
3: 大家好，我是来自安徽六安的杜宏磊。
2: 啊，我观察他很长时间了，其实我觉得你上场之后是一个比较松弛的状态，还不忘跟大家打招呼。今天感觉状态怎么样？
3: 感觉还可以啊，
2: 还可以。我觉得你今天这个发型也很飘逸，期待着带着这个飘逸的发型登上高台，好不好？
3: 好，
2: 来认识一下八号选手。
4: 大家好，我叫黄海涛，来自安徽淮北。
2: 淮北的朋友，欢迎你。
0: 好嘞，欢迎四位啊！
5: 里面冰茶有一瓶是幸运冰茶啊。
0: 第三排，请抽取第三排。
2: 好，第三排，每人拿过之后回到原位，看一看是谁拿到了幸运冰茶。哎呦，
5: 恭喜福建的朋友啊，他抽取到了。这样，外婆、姥姥，看一下啊，你外孙子可以走中间相对简单的冰茶赛道，手气很好，希望他今天给您搬台冰箱回到家中，好吧？
2: 好的，期待一下。
5: 哎，放入冰桶。
2: 好的，有请各位来到转盘上，做好比赛准备。哎，
5: 来吧。热酒冰茶，男生女生向前冲，请听口令。3, 2, 1, GO!
2: 好的，刚刚第一组男生已经拿到了一分啊，期待着第二组男生的精彩表现。
5: 加油了。那个歌手，六号歌手啊，请把你的头发甩一甩，要不然挡视线。
2: 不是，人家不方便透露啊，结果现在全世界都知道他是歌手了。
5: 我们猜对了嘛，对吧？现在已经无需保密了。哎呦。哇，你刚才吹头发的那一下好帅，要在闯关过程当中继续保持啊。
0: 好，出发了。
2: 他这个发型一定要好好保持住，这个落水之后应该是完全另外一种形态。
5: 他这个如果是歌手的话，留这么长的发型不会挡话筒吗？
2: 啊，都长到这个地步了吗？都长到这个地步了。
5: 对呀，你想一唱歌一激动的时候，你看有些歌手啊，有一位汪姓的老师，就是因为头发经常挡话筒，后来剪短发了嘛。哦，哎，这都真事儿，我一天可能琢磨没用的了。
2: 哎呦，哎呦哎呦哎呦，
5: 快！
2: 哎，看看，好的，两位啊，五号以及我们这位歌手啊，都来到了第二关，稍作等待。
5: 外婆看到了吗？您的五号外孙，不是，就是您的外孙嘛，不能叫五号外孙。今天的五号是您的外孙，顺利通过了第一关。你看那个刚才我们聊的那个，南方叫外婆，北方叫姥姥，是吧？嗯。你看很多带外婆的歌词，一听就是南方人写的。
2: 是的，
5: 要北方人写不是？晚风轻拂澎湖湾，白浪逐沙滩，是吧？外婆的澎湖湾，要我们北方人写就是姥姥的澎湖湾了。
2: 是的。
5: 加油。
2: 哎，柔韧性不错啊！
5: 外婆，您看到了吗？您的五号外孙顺利通过第二关了。
2: 就外婆一定是在这个屏幕外啊，每过一关都要给自己的这个外孙加油的。哎，
5: 几时是金明晚盼？闽南语歌曲，因为来自福建嘛，是闽南语区。
2: 哇，真的跟吴志斌一起主持，我觉得特别享受。
6: 哎，别在阿爷
2: 啊，这什么意思？
5: 爱拼才会赢嘛。哦，嗯，
2: 还能有这个，首先能够看到大家闯关，对吧？还能够听到好听的音乐。
7: 刘锦江，你确定这是好听的音乐吗？
2: 我觉得就特别有年代感，真的，好像我刚出生的时候就听，好像似乎听过这些歌。
7: 有怀旧的音乐
2: 啊，对，暴露了你的年龄。
6: 你是路边明灯，
7: 不是你唱闽南话，你好好唱，你别搞奇奇怪怪的腔调。
5: 好嘞，好嘞，我是找老歌唱家的韵味。
2: 哎，你别说，在这个老歌怀旧的音乐之下，这各位选手闯的还真不错。哇，这个动作好丝滑呀！好的，六。

0: 号选手目前啊闯关的这种方式也挺不错的，七号紧随其后，七号的速度更快，稍作等待，来到时空之门，等待自己的队友归队。
1: 来不及等待，来不及回味，来不及回味。
0: 这首歌我真没听过，
2: 对吧？这都我们那个年代的歌曲。
0: 好的，恭喜七号，还剩下八号选手，我们等待一下我们的八号选手。这个越到后面啊，这个选手的模仿能力就越强。我现在基本上感觉八号选手的闯关姿势和方式啊，跟七号选手几乎一模一样。
2: 八号稳住啊！
0: 哎呀耶！他只要学得会啊，就过得对。恭喜四位来到时空之门。
2: 一个也没少，
3: 太棒了。
2: 来，四位请按序号做好准备，热酒冰茶，男生女生向前冲，请听口令
4: 3, 2, 1, GO。
5: 率先闯关的是五号啊。哎呦，五号。哎
0: 呀，外婆，你
5: 挂住呀，挂住。
0: 外婆你看见了吗？你的外孙落水了，他在水里。
5: 没事没事，也给外婆带来了不少的欢乐啊。
2: 热酒冰茶，男生女生向前冲，请听口令
4: 3, 2, 1, GO。
5: 好，接下来是
2: 歌手
5: 是，对，长发飘飘啊。七号还是六号？七号啊。
6: 七号。哇，你看他，你瞧他这个舞台的感觉
5: 优雅。
6: 对，
5: 但是有点怎么说呢，不要太嚣张啊。
6: 对，你别着急，后面还有两关挺难的。
2: 他答应我了，是那个登顶高台要唱歌的，他是一名歌手。
0: 对，你别把这一关想得太难，你看他这上下起伏的动作像不像音符。
6: 对，他可能就把这些星球啊就当成音符，内心正在唱。
5: 你们真是，我觉得现在这个头发的长短这个人自由吧，你们怎么这长头发就一定是歌手了？
6: 不，他说他要到高台来唱歌，
5: 那倒是可以啊，
6: 我们欢迎你啊，唱歌还能拿大冰箱。
5: 这应该其实是学生朋友给你们开个玩笑，就把你们这些人都给骗了啊。
6: 没错，咱们20岁啊，来自安徽的这位朋友。
5: 横着拍下去的啊，这个落水也是很
6: 蛮帅的，蛮帅的，真的。
2: 热酒冰茶，男生女生向前冲，请听口令
4: 3, 2, 1, GO。
5: 好，这组的男生啊，整体来说实力还是很强啊，因为毕竟有四位到达了后半程。
6: 没错，虽然说啊前两位选手在后半程比赛当中，但我觉得也起到一个打样的作用，把机会留给后面的选手。
5: 有经验吸取经验嘛，有教训吸取教训。
6: 你看他是用这种站着跳的方式过来的。七号，我们的杜宏磊，
5: 能不能吸取前面的经验教训？
6: 他比了个耶，一个
5: 很好啊，说明心态好。
6: 没错，来抓紧抱住啊。哎，他是不是生活中也是一个对待事物和事情非常专一的人？哎呦，
5: 都说了不好落地呀，兄弟。
2: 八号请就位，热酒冰茶，男生女生向前冲，请听口令
4: 3, 2, 1, GO。
5: 就剩就没剩谁了，
6: 就你了。
2: 第二组就很遗憾了，全员落水了。这样我们前面两组加在一块一共是拿到一分啊。
0: 是的，
2: 我们来看看女生队的表现。
7: 全民健身亚洲榜样，您现在正在收看到的是安徽卫视全民健身榜样节目，男生女生向前冲，
8: 未来环游记。
7: 好，比拼继续，接下来继续关注女生队，有请第三组的姑娘们登场。
9: 你们好呀，

0: 分别做一个自我介绍。
1: 大家好，我叫夏晚香，来自安徽滁州。
2: 大家好，我叫张作玉，来自河南信阳。
3: 大家好，我叫王建文，来自安徽亳州。
0: 欢迎你们。
4: 好的，到你们了。
5: 大家好，我叫郭佳琪，来自安徽淮北。
4: 哦，好可爱呀。你呢？
6: 大家好，我叫刘婷婷，来自安徽六安。
4: 欢迎你们。
0: 四号五号是同学一起来的啊。那这组的三号呢，也是一位这个运动达人啊，主攻短跑，100米跑得很快啊。好，那这一组呢，也希望大家有好的表现。我先问一问大家吧，我们就说前半程前三关，还有没有人不清楚该怎么过的？
4: 或者有没有疑惑的？
0: 有没有疑惑的？对，现在是答疑时间啊。
4: 对，我们给你们解答。
0: 因为今天这么好的天气，应该有好成绩啊。你说说什么问题？
2: 那第二关是什么时机上去啊？
0: 什么时机上去？等着这个平台来迎接你，你看到了吗？他一转过来接你了，你就往上踩，对吧？但是啊，难点不是第一步，难点是第一个到第二个，第二个到第三个，就是你不仅要站稳这个，你还得看清前面，明白了吗？但总而言之，这个道理就是扇叶过来接你的时候，你往前迈啊。还有就是这关要手脚并用，你脚迈过去的时候，手也得抓住了才行啊。
4: 白老师说的太详细了，我跟你说，我们这边也有问题呢。来，五号问一问。
0: 提问。
6: 我想问第二关是更推荐左边还是右边？
4: 好，问左边的好走还是右边的好走？
0: 来，我给大家来，咱们就这么看左边和右边啊。你看左边和右边区别在哪儿？就是扇叶的区别。
4: 对，
0: 为什么大家选这边的多？你有没有发现这边这个扇叶宽一点，发现了吗？所以你肯定站的就会更牢一点。那边的扇叶呢窄一点，但是它长，男生选那边也很多啊。所以因人而异，看看你怎么选择，一边宽一边长，明白没？
4: 好，白老师答疑解惑时间到。
0: 好了，来吧，上转盘了。哎，不对，没抽冰茶呢啊。来，先抽冰茶，第二排冰茶，
4: 第二排啊，
0: 每人抽一瓶。
4: 对，我们来看看谁抽到了我们的冰茶专属赛道。
0: 有人抽到了啊。来，我们给摄像机镜头看一下，三号你的瓶，

0: 热就冰茶，男生女生向前冲，请听口令。3, 2, 1 go！ 这一组的疑惑呀，好像都在第二关啊。
1: 对，而且这一组正好是我们的3号种子选手，抽到了我们的专属瓶。
0: 是的，
1: 百米成绩可是在13.5秒啊。
0: 但是我发现现在很多抽到我们这个冰茶通道的，他也不走中间啊，
1: 哎，对对对，
0: 他也走两边，
1: 就觉得热闹一点啊，热闹一点，人多热闹。
0: 下转盘了，姑娘们加油。好，
1: 来姑娘们看看选择哪个赛道。白老师齐刷刷的选择了右边的赛道啊。
0: 哎哎哎哎哎，一号啊，不要跳上去那么使劲儿，因为它啊，它里边是空心的，你那么使劲儿，它容易把那个力给你反过来，
1: 你的意思是
0: 弹下去，
1: 容易把它弹出去呗。

0: 一号落水了，
1: 二号踏上了我们的赛道。哎，二号，刚刚我以为他要站着过去，
0: 不能站着啊。

0: 可以再稍微大一点啊，往
1: 别说，做的还真不错。
0: 现在三号也来到了我们的赛道上。

0: 过第一关，来到第二关。
1: 欢迎来到中国体育彩票定制关卡——新轨守护，稳住不上头，快乐不踩坑。面对诱惑，保持定力，不越界，不沉迷。就像闯关，稳住重心，不落水。够彩，守住边界，才是真快乐。
0: 对了，对了，赶紧起身，赶紧起身，手扶着，手扶着，手扶着。
1: 节奏没把握好。
0: 是的。
1: 接下来登场的是我们的三号选手，也是我们本组的，我觉得最有机会登顶的选手啊。
0: 三号，好的，确实很厉害啊。接下来看看五号。五号漂亮，五号这个时机赶得都非常好啊，所以他第二关过得非常的顺畅。两位来到了第三关，继续加油。三号是王静文，五号是刘婷婷，两位都是在校的大学生。
1: 对，这一关我们也要把握住啊，他的这个通关技巧。哇，
0: 这专业的就是不一样啊。
1: 对，
0: 就是他刚才这一下是今天所有选手当中过关姿势最标准的。

0: 看看他的表现。鸟五号分钟，哎呀，差一点儿，
1: 太可惜了
0: 啊！好，那这一组只有三号一位可以来到后半程，请穿越时空之门，加油，姑娘，别着急，一关一关来。热酒冰茶，男生女生向前冲，请听口令 ：3, 2, 1, Go！ 热酒冰茶，男生女生向前冲，马上回来。热酒冰茶，男生女生向前冲，精彩继续。本节目由元气森林冰茶独家冠名播出，元气森林热酒冰茶，一起向前冲。体彩顺心票全新上市，顶呱呱顺10元，顺20元，中100元送60元。这个夏天和体彩顶呱呱一起顺心顺意。热酒冰茶，男生女生向前冲，请听口令 ：3, 2, 1, Go！
1: 好的，欢迎我们的三号姑娘王定文来到。

0: 在18岁的年纪啊。
1: 只攻破前三的关。
2: 练短跑的这关一个冲刺不就过去了吗？
0: 我以为你说这关太长了。
2: 很可惜啊，三组过后依然没有女生能够登顶成功。那接下来我们把希望寄托在第四组的身上吧，有请姑娘们登场，
0: 欢迎她们。
2: 这一组是有4位啊，欢迎你们。从精气神上来看都不错，来认识一下大家。
3: 大家好，我叫斯乔丽，来自安徽淮北。
4: 大家好，我叫叶萌，来自安徽合肥。
5: 大家好，我就杜一涵，来自安徽阜阳。
0: 好，欢迎你。

0: 吗？
1: 练过，就是有的时候觉得太难了，就不知道怎么把自己的腿给它掰上去了。啊，
0: 是你身体柔韧性差了，对吧？所以天天练普拉提的，你看人整个人的气质，人这身形啊，包括身体的柔韧性肯定都很不错啊。一会儿我们来看一下他的冲关。好了，那这一组也是没有冰茶瓶可以选了，那所以你们就直接上赛道吧，姑娘们。
1: 来，有请。
0: 六七八九，这组是四位啊。热就冰茶，男生女生向前冲，请听口令 3, 2, 1 Go! 扶好了，

0: 好准备啊。我们今天的四组女生前三组已经表现完了，没有人能够登顶成功，看看这四位怎么样。
1: 是的，希望你们可以登顶成功，看看我们高台的风景好不好。
0: 好的，来请下转盘。这一组有人这个晕感比较严重哈。
1: 好，我发现我们的六号，我们的普拉提教练啊。
0: 别急啊，教练。
1: 教练。
0: 稳一点，稳一点，教练。
1: 你说看看后面三小姑娘，跟着后面，教练先走，我们也走。
0: 对，但这一组不要跟得太紧啊，不要跟得太紧，因为呢，你看这几个小飞碟呢，它是两条共同的绳索连在一起的。如果大家都在这个赛道上呢，有可能会互相干扰啊。司教练，哇，果然过得很顺利啊。
1: 你别说，司教练这动作也非常的标准。
0: 是的，司教练第一关很轻松通过了。
1: 身体的柔韧性。司教练啊，你这在这一组呢也略长他们几岁啊，所以你也是他们的这个灵魂人物，一定要带着这些妹妹们好好过关。
0: 七号也不错啊。接下来看八号、九号，在赛道上

0: 接下来我们再来看一下本组最后一位闯第一关的九号。再来一下，
1: 加油！
0: 姐妹们拉一把，姐妹们拉一把就过来了。恭喜本组四位全部通过第一关，来到第二关。
1: 你们太棒了！好的，来，我们来看一下，现在是司教练带着我们这另外三位啊，我们再选择一下，究竟是走左边的还是右边的？好，大家一致决定选择我们左边的。
0: 真的很棒啊，姑娘们加油！时机，时机，时机！哎呦，你看教练这心理素质真好啊，太棒了，
1: 太漂亮了，哇，
0: 太棒了，他就等那个时机的出现。
1: 对，七号，紧随七号，
0: 哎，回来，对，回来，回来。哎呀，好的，这个手很重要，扶住了。

0: 接下来是九号。
1: 九号这时候最紧张了，因为前面的八号，哎，不错。
0: 九号，九号，十七，走吧，
1: 走，
0: 再往前一点，
1: 走，
0: 过来了。好的，还好我们这个第三个小飞船和我们的平台挨得近啊，就直接过来了。来，三位来到第三关。

0: 米好好表现，
1: 真不错。哎哎
0: 哎，手扶住，不行了，
1: 妹妹有点着急了。
0: 好，还有九号啊，加油九号，很好。哎，再撑一下。哎呀，果然这一组当中我们的司教练不负众望，突出重围，请穿越时空之门，司教练加油啊。热酒冰茶，男生女生向前冲，请听口令 3, 2, 1, GO。
2: 热酒冰茶，男生女生向前冲，马上回来。热酒冰茶，男生女生向前冲，精彩继续。本节目由元气森林冰茶独家冠名播出，元气森林热酒冰茶，一起向前冲。
0: 热酒冰茶，男生女生向前冲，请听口令 3, 2, 1, GO。
1: 欢迎我们的淮北姑娘哈，这司教练跟我可是同乡啊，老乡，淮北人。
3: 怎么你们淮北姑娘是特别厉害啊？
1: 哎，对。好，普拉提教练，你知道普拉提最关键的是什么吗？
3: 最关键的是
1: 呼吸。哎
3: 呦，听起来很玄妙啊。
1: 对，
3: 我知道普拉提是一项很好的运动，
1: 普拉提会锻炼我们的深层肌肉，包括你的耐心、呼吸。看得出来司教练每一关每一步哈都是稳扎稳打的，
3: 看着让人不心慌。
1: 而且我觉得他是在动脑子在过关。
3: 这话说的，前面这么多女生，
0: 司教练这第二关过的教科书啊。
1: 真的，我们也希望所有正在看直播的朋友哈，好好看看这一关。
3: 好的，请教练上来了之后能不能给我打个折啊？我考虑也上上课，感觉普拉提会身体变好，而且脑子也会变得更聪明。
1: 还说普拉提的那个呼吸，因为我有一点这个普拉提的基础嘛。哦，哎，但是在我们的司教练面前，我觉得还是有些可以学习的。
3: 你大话不要说，你先闯个关看看啊。
1: 我大概能闯到第一关的倒数第二个小飞船。
3: 那你只上了谱，你没有拉皮。哎，
0: 司教练，你看这一关过的呀，他也是瞅准时机的能力特别强，时机一来立马就迈过去。好样的，第三关，后半程的第三关过得也非常的标准啊。

0: 美的姑娘非常出色地完成了比赛，还差最后一步。
1: 这个真是平时没白锻炼啊，到这个时候就能看出来系统性的训练对一个人有多么大的帮助啊。小心头顶、哎、
0: 太棒了，最后一步，你看他胳膊上的肌肉线条。
1: 欢迎教练，来来来，按下计时器啊，后面有一个计时器在为你计时啊，很棒。
2: 好累呀、
1: 啊、
2: 好累呀、
1: 啊、啊，但我看你还是挺淡定的啊。

0: 司教练太棒了啊，也终于为我们女生队拿到了一分。
1: 是的，太厉害了。
0: 我建议啊，就是大家把整个司教练冲关的这个视频啊切条切出来，
1: 然后在家反复
0: 放在手机里反复观看啊，每一关过得都太标准了啊。好，那接下来还剩两组男生队，我们也希望他们能够多多登顶，多拿冰箱，有请。
2: 全民健身亚洲榜样，欢迎来到由安徽卫视为您带来的全民健身榜样节目，男生女生向前冲，未来环游记。好，又到我们男生队的时间了，来请上第三组，
3: 欢迎大家，
2: 欢迎大家，来自我介绍。
4: 大家好，我叫周亮，来自安徽亳州。
2: 啊，亳州的朋友啊，亳州呢既是这个药都，也是我们酒都啊。二号自我介绍。
5: 大家好，我叫胡景志，来自安徽合肥。
2: 之前一位这个头发长一点的，他说他是搞音乐的歌手，那么您的职业方便透露吗？
5: 学神。啊，
2: 业余爱好呢？
5: 跑步。
2: 啊，就是那留长头发就为了跑步的时候帅一点的。
6: 飘逸
2: 啊，飘逸，很好，很好。好，认识一下三号选手。
7: 大家好，我叫熊冰冰，来自安徽合肥。
2: 好的，欢迎你。
8: 大家好，我叫皮子轩，来自湖北荆州。
2: 哦，湖北的朋友，现在在合肥上学。
8: 不是在合肥上学。
2: 不对，在合肥上学吗？现在。
8: 对。
2: 啊，湖北荆州的朋友啊，欢迎你啊，来吧，各位看看手气怎么样？第四排抽取冰茶。来，三二一，亮平底啊！来，三二一，有吗？
6: 没有没有没有、
2: 没有。那待会儿各位要走最左边或者最右边了，把冰茶放到冰桶当中。来，请上我们的转盘。热酒冰茶，男生女生向前冲，请听口令。Three, two, one, go！ 好的，
3: 转盘转动起来了，这是我们今天男生第三组了。哎。
2: 感觉我们第三组是睡了一觉吗？不亢奋呢，小伙子们兴奋起来，亢奋起来！
3: 真的，我也有这种感觉。我刚刚说你是来现在在合肥上学吗？他说不对，我在合肥上学。我说对，你在合肥上学。
2: 还做梦呢，刚才。
3: 对，还在做梦。
2: 合肥的朋友，湖北荆州啊。若非我大意，怎能失得荆州？
3: 好的，第三组的四位选手啊，全部选择了第一关最右边的赛道。
2: 哎呀，一号的过关方式很巧妙啊！不错，哦，有点东西哦，一号啊，很好，大家要学一下他这种交替式的步伐。

0: 胡锦芝也是一名在校同学啊，他学习的是发电运行技术。
1: 哎，表现不错，来，已经有两位来到第二关了。
0: 现在场上是三号选手熊冰冰。凭借着自己的体重优势，也是稳稳地压住了第一关的道具。
1: 是的，重心很稳啊。看一看四号选手，四号选手醒了吧？应该醒了，
0: 行了。来自湖北荆州的皮子轩。提到湖北呢，我脑海里边就浮现出各种各样的湖北美食。
1: 啊，湖北这是什么动作？
0: 哎呀哎呀呀呀
1: 呀呀！能撑住吗？
0: 没问题，没问题。
1: 哎，这个姿势，现在，哎，等一下，哎，好的，
0: 漂亮！凭借着完美的腰力啊，顺利挺回了赛道上。
1: 哎呀呀呀呀呀，落水了，
2: 太遗憾了。
1: 是的，这下应该是醒了，来。

0: 恭喜三位来到第二关。
1: 一号还是率先打头阵啊，一号的过关方式很特别，我们看看第二关他是怎么过的。他特别擅长用巧劲儿，你看轻轻松松就过来了。这时机很好，那下一个时机，对。

0: 欢呢，大家都在观望啊，选了一个下脚的时机。是的，俗话说得好，三人行必有我师焉啊！看一看哪位选手是老师啊，能够把这个姿势啊、闯关的姿态啊，给教会。看一看是不是二号选手？
1: 为什么第三关的时候一号选手没有率先上道呢？
0: 我觉得一号闯关很有技巧，一看就是经常看我们节目分析赛道的。二号闯也不错，就是说这个中间衔接点啊，动作再快点没问题了。恭喜二号率先来到时空之门，稍作等待。那一号已经在赛道上了。
2: 这个第三关主要是心态要稳啊，不能有多余的动作来无谓的消耗体能。看准了再出脚出手，漂亮！
0: 哇，他刚刚这个闪躲啊，向后移的闪躲很帅。哎呦，
2: 很像这个拳击里面的躲避动作。
0: 对，闪躲动作啊。那与此同时呢，好的，恭喜一号来到了准界平台。与此同时，第三位选手也已经在第三关基本上过半了，赛程过半了，好好加油。刚刚手部这个动作应该是在丈量和这个平台之间的距离。
2: 啊，一步之遥了啊，稳住。
3: 恭喜三位选手顺利来到时空之门。热酒冰茶，男生女生向前冲，请听口令。3, 2, 1,
4: Go! 热酒冰茶，男生女生向前冲，马上回来。热酒冰茶，男生女生向前冲，精彩继续。本节目由元气森林冰茶独家冠名播出。元气森林热酒冰茶，一起向前冲。
0: 第三位选手也已经在第三关基本上过半了，赛程过半了，好好加油。刚刚手部这个动作应该是在丈量和这个平台之间的距离。
2: 一步之遥了啊，稳住。
3: 恭喜三位选手顺利来到时空之门。热酒冰茶，男生女生向前冲，请听口令。3, 2, 1, Go!
5: 来，欢迎这组的兄弟们。小伙儿亮相的时候精气神很足，哎，你瞧瞧，不眨眼就过来了。
6: 我都不用瞧，我跟你说，我就知道闯得好。
5: 就听你这个激动的声音，就知道刚才那一关不错啊。这一关，
6: 一切都只是为了展示。
5: 这一关有点失误了啊。
3: 热酒冰茶，男生女生向前冲，请听口令。3, 2, 1, Go!
5: 好的，在今天这个天气条件下，刚才那一关是不构成威胁的。
6: 但是他第一关过得这么丝滑，我也不敢再接着往下说啥。
5: 星球还是有难度啊。
6: 对。星球啊，它主要就是球和球之间的距离，包括它的这个高低的落差，
5: 它的落点还是找得准啊，在这个球顶端最中间的位置，还是让人看着比较放心的。
6: 但是我们也反复说了，因为今天天气非常好，所以这一关其实较前几天难度是降低了的，起码能踩住。
5: 对，基本上踩到核心的位置，我

0: 好，没问题。哎
1: 呀，题字都没说出来，
0: 没问题。
2: 咱们只能把希望寄托在最后一组选手了、
3: 啊、是的，
2: 来吧，请上最后一组，
4: 欢迎大家，欢迎。
2: 哎呀，最后一组给咱们留的人挺多呀。好，来啊，站好，自我介绍。
5: 大家好，我是来自安徽六安的江江。好
2: 啊，那个学习是学生吗？
5: 是的，是的。
2: 学什么专业的？
5: 动漫技术。
2: 啊，动漫技术啊，就是画那个小朋友啊，或者那个我们特别喜欢的那种动漫形象的，是吧？
5: 对对对对。啊、
2: 哦，不错不错。自我介绍。
6: 大家好，我是来自广西梧州的黄辉。
2: 啊，来自广西的，这是广西提到一个最有代表性的美食。嗯，三二一，
6: 螺蛳粉。
2: 对呀、啊，我跟你讲，
4: 我昨天才吃过，
2: 是吧？
4: 是的，
2: 我是三天不吃浑身难受，我媳妇是两天不吃浑身难受。来，七号自我介绍。
7: 大家好，我是来自广东广州的邓奇俊。
2: 哎呦，欢迎广东的朋友啊！
3: 南方的朋友也来了，哎，
2: 加油啊，
3: 加油加油！来认识一下我们的八号选手。
8: 大家好，我是来自安徽宿州的武天一。
3: 哇，声音很好听啊！哎，好，看一看九号选手。
9: 大家好，我是来自合肥的陈诗锦。
3: 你是紧张吗？
9: 对，有点紧张。
3: 有点紧张。放松一点，好不好？放松放松，好好加油。
2: 对，来吧，先抽个冰茶，看一看谁有这份幸运，能够拿到
3: 最后一排，最后一排，最后一排，各位。好，每人选择一瓶，回到原位。
2: 来，
3: 好，三二一，亮平底啊！已经找到了，恭喜八号选手，什么心情？
8: 很开心，但是我放弃。
3: 你放弃？
8: 对。
3: 你准备选择哪一个赛道？
8: 我选右边的。
3: 为什么呢？
8: 我感觉中间的着力面比较小吧。
3: 哦，他自己对这个最右边比较有信心，
2: 有想法。
8: 是的啊，
2: 可以，祝你好运。
3: 好的，
2: 各位把冰茶放到冰桶里。
3: 好的，
2: 请转盘就位。热酒冰茶，男生女生向前冲，请听口令。3, 2, 1, GO！
10: 热酒冰茶，男生女生向前冲，马上回来。热酒冰茶，男生女生向前冲，精彩继续。
2: 哎呀，这回组给咱们留的人挺多呀。好，来啊，站好，自我介绍。
5: 大家好，我是来自安徽六安的江江。好。
2: 啊，那个学习是学生吗？
5: 是的，是的。
2: 学什么专业的？
5: 动漫技术。
2: 啊，动漫技术，啊，就是画那个小朋友啊，或者那个我们特别喜欢的那种动漫形象的，是吧？
5: 对对对对。啊，
2: 不错不错。自我介绍。
6: 大家好，我是来自广西梧州的黄辉。
2: 啊，来自广西的，这是广西提到一个最有代表性的美食。嗯，三二一，
6: 螺蛳粉。
2: 对呀、啊，我跟你讲，
4: 我昨天才吃过，
2: 是吧？
4: 是的，
2: 我是三天不吃浑身难受，我媳妇是两天不吃浑身难受。来，七号自我介绍。
7: 大家好，我是来自广东广州的邓奇俊。
2: 哎呦，欢迎广东的朋友啊！
3: 南方的朋友也来了，
2: 哎，加油啊，
3: 加油加油！来认识一下我们的八号选手。
8: 大家好，我是来自安徽宿州的武天一。
3: 哇，声音很好听啊！哎，好，看一看九号选手。
9: 大家好，我是来自合肥的陈诗锦。
3: 你是紧张吗？
9: 对，有点紧张。
3: 有点紧张。放松一点，好不好？放松放松，好好加油。
2: 对，来吧，先抽个冰茶，看一看谁有这份幸运，能够拿到
3: 最后一排，最后一排，最后一排，各位。好，每人选择一瓶，回到原位。
2: 来，
3: 好，三二一，亮平底啊！已经找到了，恭喜八号选手，什么心情？
8: 很开心，但是我放弃。
3: 你放弃？
8: 对。
3: 你准备选择哪一个赛道？
8: 我选右边的。
3: 为什么呢？
8: 我感觉中间的着力面比较小吧。哦，
3: 他自己对这个最右边比较有信心，
2: 有想法。
8: 是的啊，
2: 可以，祝你好运。
3: 好的，
2: 各位把冰茶放到冰桶里。
3: 好的，
2: 转盘就位。热酒冰茶，男生女生向前冲，请听口令。3, 2, 1, GO！ 站起来，站起来，站起来！大家也兴奋起来啊！可以，转盘上的状态还是比较松弛的。好，做好准备，气息提起来。
3: 这几位透过这屏幕看感觉都不错，状态都不错，来，可以开启各位的闯关了。这最后一组男生啊，一定要火力全开，目前男生只有一位登上了高台。
2: 我们这一组六号黄辉，我看他的背景资料上写着是攀岩教练啊，那肯定没问题了。

热酒冰茶，男生女生向前冲，请听口令 ：3、2、1。

0: 这一分我拿了。
1: 你攀岩都可以，你就别说我们的这个赛道了，对吧？
0: 对啊，
1: 攀岩啊，那是行走在陡峭的岩壁上。还有一种就是运动，我觉得也特别适合来闯关。嗯，跑酷。
0: 哦，跑酷也可以。但我们来过好几个跑酷，都落水了。
1: 啊，都落水了。嗯，
0: 就估计是初学跑酷的吧。哦，高手肯定不会。哎，有的习惯在那个旱地上跑，那底下一有水啊，他就不适应。嗯，哎。
1: 呀呀呀呀呀！哎，我看好的选手
0: 还在，
1: 只要腰部以上没落水就在。
0: 这，
1: 好，基本不在了，
0: 啊，不在了。
1: 好的，八号选手，
0: 那抽中冰碴他不走啊，那也是有性格。
1: 我觉得啊，我不要你们觉得，我觉得那一关不是很适合我啊。恭喜四位，恭喜来到我们的第二关。
0: 哎呦，五号可以毫不迟疑啊！十八岁的江先豪率先踏上第二关卡。
1: 是的，我觉得男生闯关就要这样，要么就是大胆的往前冲，要么你就对吧？你如果觉得自己不行，或者是时机不好落水，也没有什么遗憾。
0: 对，大大方方的，不能磨磨唧唧的。
1: 好的，看一看七号选手，你看你的手在哪里？手抓稳了。这个脚步时机不好的时候，手千万别闲着。
0: 还剩谁了？九号程世锦啊，学习这个专业是很有前途。嗯，学习的是新能源汽车检测与维修专业。哇，
1: 那相当有前途，
0: 是吧？现在新能源大家是基本上新采购的车很多都是新能源了。
1: 是的，
0: 他毕业的时候新能源汽车对吧，也该保养了。
1: 对，是
0: 该检查了，对吧？
1: 这个绿色能源发展的趋势，
0: 所以是一个很好的未来就业方向。哎呦，眼睛炯炯有神呢！18岁的体能不会让我们失望。静若处子，动若脱兔。
1: 嗯，你就说他比较灵动，对吧？哎，该出手时就出手。恭喜五号率先来到时空之门，稍作调整，
0: 闯关也是干净利索。这位攀岩教练来自广西的。
1: 哇，他这个胳膊，他今天穿的是背心对吧？
0: 对，
1: 他这个胳膊的肌肉线条非常明显。
0: 对啊，攀岩我们得这个徒手能够，最起码能够吊起自己的身体啊，所以他那个吊转保龄球那个关卡我是一点不担心，对吧？
1: 就也就是说对于他来说越到后面我越不担心，
0: 小菜一碟。七号邓奇骏，
1: 哎呀呀呀呀，这个手在平台上，但这个身体和腿都还不在啊。
0: 我看最后上这个九号程世锦。
1: 九号选择的是缓慢前行。
0: 海豹式前进法。
1: 好的，其实一起身啊要迅速出脚，不能有任何迟疑。好的，快，基本上是贴合着我们这个平台过来的。好，我们的小伙伴也是来到了这个转接平台，迎接你的到来。哎，撑一把，往上，对，脚蹬一下。这个只要没落水就还有机会。恭喜三位来到时空之门。
0: 热酒冰茶，男生女生向前冲，请听口令。3, 2, 1
2: Go！ 哎，第一关，高小川没问题。
0: 热酒冰茶，男生女生向前冲，请听口令。
2: 所以说，大家观赛呀，要认真，不能眨眼。
3: 来，不眨眼哈，不眨眼。哎，真没眨眼。
2: 我是说，观赛我们看节目得认真，
3: 我们都不敢眨眼。
2: 对，我们一眨眼，生怕就有一个人，哎，就找不着了啊。
0: 我这眼睛都盯得通红通红的。
2: 他们这闯关更不能眨眼。
3: 你这，哎，瞧，你瞧这小布。哇，
1: 这一关过得真厉害。
2: 我真是一眨没眨的，他一直盯着你。
1: 我是没眨眼，他这个应该是他的强项了吧。

0: 没错，而且这是我觉得他是唯一一位今天的男生，在这一关他没有犹豫的，没有犹豫的，没有犹豫的。哎呀，
1: 是的，没有犹豫的跳入水中，很帅。
2: 放手的那一瞬间都没有犹豫，
0: 都没有犹豫。
1: 来，热酒冰茶，男生女生向前冲，请听口令 ：3, 2, 1, go！
0: 不眨眼，不眨眼，
2: 没问题啊。第二关星球，看你怎么过。也是打算一口气跑过去啊，实力很强啊。
0: 没错，四肢修长，力量也够。
3: 好，
1: 就看必然怎么样了。好，目前是今天男生最后一位选手了，我觉得都到这儿了，对吧？咱们就小心谨慎一点，
4: 抱住我啊，别松劲儿，跳得高一点。
2: 这真没抱住，
0: 真没办法了，
2: 手很松啊。
4: 本来呢，对这个第四组啊，寄予个一两分的希望，
1: 抱有很大的希望。
4: 现在我这个希望落地了啊！不过大家闯的还是挺开心的。
1: 对，
4: 今天天也好啊，来进入一起进入今天的欢庆时刻。
1: 好了，今天的冲关就到这里了，
5: 感谢各位冲客们的精彩表现。
4: 只要来到亚洲一号赛道，就一定不会让您空手而归。
1: 感谢光良酒为本节目提供的奖品赞助和自己人喝光良酒。
5: 本节目由和平瑞康骨科医院提供全程医疗保障。

0: 谢谢，谢谢诸位。
1: 《梦里落花》这部戏，它讲了两代女人跟命运抗争的故事。
2: 电影就是这么拍出来的。
3: 电影啊，本来就是一个梦。
1: 我叫孟雨农，是中华电影公司的老板。我想请苏小姐去试试镜。
4: 什么大明星，什么公主，你别做梦了。我以一个母亲的身份求你高抬贵手，放过我女儿。你要是敢碰她，我就杀了你。
1: 我会让你成为大上海最璀璨的明珠。
4: 你只在乎你的脸面，可我不在乎。我要继续拍电影。
2: 我是你的亲生女儿，你就那么不信我的东西吗？
4: 你怎么找到这儿来的？
5: 能不能该醒醒啊，我们结婚吧。
4: 这些话现在说太晚了。
5: 你说过你想做一个独立的女性，现在国家需要你，你就应该勇敢地站出来。
6: 你身体没什么问题，你怀孕了，这个孩子不能要。
4: 为什么？
2: 我怕疼，我不做了。
1: 谁？
4: 别逼我！我不做，我不做。
7: 我想再看一看上海，这一走，不知道什么时候还能回来。

0: 从苏芝来到咱们厂，工作积极，活动争先，这些领导和同志们全都是看在眼里的。那为什么这次转正名单又没有？
1: 主要还是他的身份问题。
0: 一个人的出身并不能够定性一个人的一切，就是希望我们可以打破旧封建的门第之见，革旧封建的命。
2: 你到底需不需要？
3: 你去香港干什么？
4: 日本人如果真的打过来，我得找一条后路啊。
3: 你是个私生女，你爸爸是大中华电影公司的老板，叫孟玉农。
0: 你有什么权利去调查他的情况啊？
5: 我这是为你好。
0: 他们家的情况我知道有些复杂的，他是能选择得了的吗？

0: 我跟苏姐离婚了，苏姐那么好的一个孩子，
1: 你还好意思说？你为什么想调解？
2: 不是不想出道，
0: 那为什么？
1: 是我的出生问题。我今天来呢，就是让组织明白，我是小苏的亲生父亲。
3: 你这是在撒谎！你想过这件事情的后果吗？
0: 你跟我妈妈到底是什么关系？
1: 贤，你是谁？我亲爱，
4: 你这是胎记吗？
1: 会疼吗？
4: 胎记是不会疼的，它只会跟着你一辈子。
1: 从今以后，
4: 我就是另外一个自己，一个你再也不认识的新人。
1: 你知不知道这纸包不住火的后果呀？
4: 我告诉你，是因为我相信你。
1: 你就不应该告诉我。
4: 你
1: 好自为之吧。
4: 我就求求你了，他没法选择自己的出身。什么人可以选择自己的出身？小芝，以后啊，不管发生了什么事情，你一定要坚强。我要去西宁了。
0: 你去干什么？
4: 去那儿工作。

0: 你这是为了追求自己的爱情才跑这么远的吗？不应该吗？应该。
1: 一面花灰色的涂鸦，
2: 一人千面，演绎两代芳华。
0: 这个孩子不能要，
3: 他会把你的一生都毁了。
2: 追光而行，终见内心繁花。
4: 从今以后，我就是另外一个自己，一个你再也不认识的心。
2: 7月25日起，安徽卫视《花开如梦》，董洁、王琳、张嘉译、张鲁一邀您共赏这城灼灼绽放。一场技术革新，一次产业浪潮。超高清视频从技术前沿走向应用中心，提供极致视觉体验。超高清，以更高分辨率突破视觉极限，宽广色域，还原自然本真，高频动态捕捉瞬息变化。北京、广东、深圳等地 4K 超高清频道陆续开播，从影视节目到新闻直播，从教育科普到体育赛事，超高清正在将人类感知的边界推向极致，以画面为媒，沉浸万千故事，重现真彩世界，进展光影细节，铺展无影想象，让美好清晰可见，让世界触手可及。超高清世界，让生活变得更美好。

0: 癌。国家癌症中心数据显示，我国每年新发乳腺癌超过35万例，平均每天都有超1100例女性被确诊。
1: 乳腺癌是中老年病吗？年轻人也会得吗？
0: 错，年轻不是乳腺癌的保护伞。我国40岁以下乳腺癌的患者占比已经达到了14.9%。
1: 得了乳腺癌一定要开大刀吗？
0: 不一定，现代乳腺癌治疗已经不是一刀切的时代了。 MDT 多切克斜桌会为你量身定制最佳的治疗方案。
1: 今晚健康大问诊，一起聆听蚌埠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肿瘤外科专家给我们上一堂乳腺癌防治公开课，守住女性的粉红防线。
2: 健康大问诊稍后精彩继续。健康大问诊精彩内容马上开始。
1: 大家来问诊，健康不求人，欢迎大家收看安徽卫视健康大问诊。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李莹，欢迎大家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关注本栏目官方微信公众号。今天我们要聚焦的主题是关乎每一位女性朋友的健康。那么在节目的一开始，我想先问开燕一个问题。你知道中国女性当中发病率最高的恶性肿瘤是什么吗？
3: 这个发病率最高的恶性肿瘤还很多，你想，这个有肺癌，有甲状腺癌，但是关乎女性的是宫颈癌吗？
1: 到底是什么？我们先来看一组数据。
3: 乳腺癌，
1: 对，数据显示，2025年全球乳腺癌的核心估算的数据，新发的病例230万到231万例，占女性新发癌症病例的25%。那么死亡病例呢，大约是66.6万到67万例，占女性癌症死亡总数的15.5%。
3: 这个数据也太高了吧？
1: 对，也就是说，多方数据显示，乳腺癌已经成为了全球发病率最高的恶性肿瘤，同时呢，也是女性恶性肿瘤发病率和死亡率的第一位。那么，国家癌症中心的数据显示，我国乳腺癌新发的病率每年超过35万例，也就是说，每天有超过1100名女性被确诊为乳腺癌。这个数字听了之后，你是什么样的一种感受？
3: 哎呦，真是没想到哎！你想啊，每年35万人，这就相当于一个县城的总人口了。
1: 对，
3: 而且呢，这还是新发的病例。如果说算上正在治疗的患者，那这个数据真是难以想象啊。
1: 对，听起来是一个非常庞大的人群。这就是我们目前我国女性乳腺癌的一个非常非常严峻的现状。那么在这个数字的背后，其实是数十万家庭的心碎和焦虑。那么如何科学的来看待这个对女性健康造成极大威胁的疾病呢？欢迎我们今天的专家，来自蚌埠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肿瘤外科主任、主任医师金宫胜主任。金主任您好，欢迎你。
0: 主持人好，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1: 主任，是这样子，我们知道这个乳腺癌在女性的发病率当中，刚才我们看到了是第一位啊。这组数据看完之后，我开眼，我相信您也是心里都非常的
3: 沉重。
1: 为什么乳腺癌在女性当中的发病率会这么高呢？
0: 乳腺癌为什么是全世界发病最高的肿瘤？这里面呢，有它的这个内因，也有外因。内因主要就是因为我们乳腺啊，在整个的生命周期过程中，它是个激素依赖性的一个器官。它受到雌激素和孕激素来调节，乳腺要增生、要凋亡、要复制。在这个过程中，很容易发生这个突变，所以很容易得乳腺癌。那么外因就是讲有很多的原因会造成我们体内雌激素发生改变。你比如说，我们这个生命周期的延长，我们的行经的时间长，那么雌激素刺激乳房的时间就长。那么还有一个原因，比如说我们的生活方式，我们现在生活的压力比较大，我们会造成内分泌紊乱。那么内分泌紊乱也会造成我们雌激素的这个紊乱，也会改变我们这个雌激素对乳房的这个调节。当然还有很多跟生育相关的，比如说现在结婚推迟啊，这个生啊不孕啊，孕啊不乳不哺乳啊，这些都对乳腺都是一个恶性的一个刺激，所以都会造成乳腺癌的发病率升高。当然另外一个方面也有，就是我们现在的这个检查的这个条件设备的提高，这也会是一些早期的乳腺癌会早期发现，这样也是我们乳腺癌升高的一个原因。
3: 所以刚才您说到这个生育啊和哺乳啊，那是保护的机制，那是不是就意味着我们女性不生育或者没有母乳喂养的女性，她得乳腺癌的风险就会高很多呢？
0: 是的，就是如果

0: 我们生育的时间的推迟，或者是不哺乳，这样呢都是会增加乳腺恶性肿瘤这种几率。因为我们每一次哺乳就是对于乳房的一个导管，相当于一次清洗，是对我们乳房是一个保护作用。另外我们在怀孕期间有大量的孕激素，孕激素是对我们乳房其实是一个保护的因素，所以生育和哺乳对我们乳腺来讲是一个保护。
1: 主任，刚才我们说到发病率有一个非常让人揪心的趋势，就是年轻化。我也注意到一个数据，就是我国乳腺癌患者确诊的中位年龄只有47岁，而欧美的一些国家呢是62岁到64岁，相差了快20岁。那为什么会这样呢？
0: 欧美国家主要年龄基本都在绝经后出现乳腺癌，但是在我们中国呢，基本上都是在未绝经期，它相差10年到20年时间。我们病房有很多20多岁的，这个30多岁的得乳腺癌，很多占有10%到20%。另外，病房最小的还有15岁就得乳腺癌了。这个原因呢，就是因为我们亚洲的乳腺呢，它跟欧美国家乳腺啊，成分上有区别。我们是一种致密性的乳腺，就是乳房里面腺体啊，就密度比较高。欧美国家都是一种疏松性的，脂肪含量比较高，脂肪含量都高一点。那么致密性乳腺呢，对我们这种雌激素的刺激可能就更敏感一点，所以它更容易早期得乳腺癌。另外一方面还有就是，现在普遍都存在着年轻人啊不结婚或者结婚时间推迟，都是在35岁以后啊，甚至在备孕、在怀孕，这也是加重了我们这个乳腺癌发生年轻化的也是一个原因。还有一个原因就是我们现在女性同志的生活压力比过去的生活压力明显要升高啊，工作的压力、生活的压力是吧，还有教育的压力，所以我们生活压力大了以后，我们会造成内分泌紊乱，那么体内雌激素的内分泌紊乱更能会刺激我们乳腺的增生和复旧不全，会造成乳房这个病也是一个原因。
2: 就情绪会不好。
1: 对，
0: 有一部分也是遗传因素。遗传因素呢，就是有一部分有基因突变的这些女同志，她母亲得乳腺癌，她将来也可能会得乳腺癌。这种遗传性的乳腺癌呢，她一代比一代人年龄要年轻接近10岁。也就是说母亲得乳腺癌这个年龄，她的女儿可能要提前10年，这也是年轻化的一个原因。
1: 那主任，除了您刚才讲的这三个因素，还有没有一些其他的因素呢？
0: 还有因素就是我们饮食结构的因素也是会造成乳腺癌的，因为我们过多的摄取含有雌激素的这些一些保健品和一些化妆品含有雌激素，这会造成我们体内的这种雌激素过高，它也会刺激我们乳房的增生。还有就是我们摄取大量的这个高热量的一些植物，也会能刺激雌激素的增生，雌激素增生也会引起我们乳腺的这些病变。
1: 其实也就是说我们需要有个良好的作息的习惯。
2: 没错，而且我觉得这个年轻女性真是不能大意。以前我们老觉得这个得乳腺癌的可能是一些年龄偏大的，这个身体机能都出现了一些下降但是现在你有很多人年纪轻轻的然后就得了乳腺癌，这带来的影响太大了。
0: 是的，所以我们年轻的女性也不要太大意，注意身体的健康，要经常做一些体检筛查和检查，这样子可以早发现、早诊断、早治疗。
1: 那金主任，接下来我想问一个问题，就是这个问题可能会经常被忽视，但是还是非常重要的一个问题，就是乳腺癌的患者的一个心理的状态。就很多人会关注这个疾病本身带来的痛苦，但是呢却忽略了患者的心理的痛苦。那乳腺癌患者会出现哪些心理上的一些变化呢？
0: 主持人，你这个问题提得非常好，这是一个在临床工作中非常被忽略的这个一个事实。我们更多的关注疾病，把病治好，但是很多的时候忽略了这个患者的这个心理状态。其实我们患者在整个的治疗过程中有很多心理上的这些疾病需要我们去关注，需要我们去指导，需要我们去治疗，这对我们愈后是非常相关的。一个心情好的患者和一个心情不好的一个患者，他两个愈后是不一样的。
1: 其实也就是说，因为女性很多疾病都跟情绪有关，你看明明已经得了乳腺癌，如果情绪再没有办法得到很好的疏导和控制，那这就是一个恶性循环。接下来我们一块来看一段采访。
3: 大概在去年5月份的时候，然后我们单位有体检，然后做了一个进一步的穿刺检查之后呢，可能就是这个穿刺的结果恶性的肿瘤。对，可能情况不是很好，包括自己心里面和自己家人心里面，包括自己老公心里面，我们肯定没

0: 没办法去接受这个事实，然后我们呢不敢在病房里面，然后我们跑到外面马路上或者跑到外面公园里面，然后我们一起去哭，没办法去接受这个事实。
1: 知道这个病之后，当时内心也是非常的惊讶，就感觉这个恶性或者是癌啊，就是离我们很远，怎么可能突然间就得了这么重的病？
0: 就是包括我的住院医生，包括我自己的。 就是主刀医生，就是他在给我分析完之后，给我具体的方案，根据我的病情给了我一些具体的我能接受的方案，和一些能够就是说在保证这个病症安全治疗的情况下，再给我这个之后，我就开始可能比较很信任，反正内心呢就会慢慢的渐渐的放下来，对这个病也不是那么很恐惧了。
1: 只要你心态调整好了，对你接下来的这个治愈有非常大的这个帮助。
2: 我们从采访当中看到，这位患者用自己的一个亲身的经历告诉我们，在这种疾病面前，每一个人的心态都会产生变化。那么，金主任，临床上哈，他这样的一种心态，典型吗？
3: 从临床观察和研究看来，乳腺癌患者的心理反应呢，通常是要经过以下几个阶段。
4: 那接下来我们先上一个道具，然后主任再给我们详细的讲解。
5: 好的。
4: 主任，那都会经历哪几个阶段呢？嗯，
2: 好的，我在简单的说一下啊。当一个患者突然发现自己得了一个肿瘤，诊断为是乳腺癌了以后，那么第一反应，我是不是弄错了？
4: 对，不可能是我，
2: 不可能是我。
4: 不相信。
2: 对。而且我身体这么好，突然一下怎么就得肿瘤了呢？
4: 对。
2: 所以第一个阶段是否定阶段。
4: 尤其是年轻人。
2: 尤其是我年轻，
4: 我怎么可能会得这种病呢？
2: 而且身体又很好。上午还好好的健身，下午就突然。 得了一个乳腺癌，所以他最大的反应就是我不太相信。这时候病人表现就跟什么状态呢？到处去求医问药，
4: 搞错了。
2: 从这个医院到那个医院，这个专家找到那个专家，这种否定状态，他就认为我肯定不是乳腺癌，我可能是得了，是被弄错了。所以这时候病人就表现一个很典型的一个否定状态。那么否定状态。 确诊了，是在接受，没办法接受了的。那么第二个状态很快就会出现来了。第二个状态就是一个恐惧状态。那么我得了乳腺癌了以后，会不会要我命啊？啊，我的生命有多长呀？对，我的小孩子怎么小？父母怎么办？对，所以这时候就特别恐惧，这个恐惧担心这个生命会不会受到影响？
4: 对，
2: 所以这个恐惧状态就表现得非常明显。其实这个恐惧状态啊。 她持续时间特别长，有一个病人35岁，诊断成为乳腺癌以后，她每一个星期至少她老公和她父亲要陪着她，到我办公室要坐一回，然后我讲两句话就行了。
4: 对她害怕呀。
2: 然后我看到医生，他就感觉到我有吃了这救命稻草。后来我就想了一个办法，我找了本市里3个同样的乳腺癌患者，然后到他家里去。 一个星期才把这个恐惧状态才消失掉，他才能后面才能接受治疗。
4: 有病友跟他疏导说，你看我也是这样的，没什么事儿，别太担心啊，这样子。
2: 所以这些心理状态每个人表现是不一样的，那么到了这个恐惧状态结束以后，那么下面就患者就进入一个另外一个状态，就是一个焦虑，和抑郁这种状态，这种病人查房时候表现非常明显，他表情是淡漠的，他不说话，他不跟你不说话。 然后他不跟你不说话，然后他不跟你不去交流，他脱离了人类一种社会性，他把自己跟他封闭起来，他不愿意跟外面的进行交流。所以我们作为医生嘛，我们要在治疗的过程中，我们要准确地把握这个病人属于哪一个状态，然后进行适当的进行调整。对于这个状态，你比如说恐惧这个状态，其实现在病人他不了解，他认为我得了肿瘤了，我很难马上。 生命就要终止了，其实不是的。现在90%的都能治愈。通过这3个阶段以后，接受了这个现实，接受现实，然后才能接受你的后面的这个综合治疗，最后才想到这个重建生活。我们曾经把心理学的研究生，跟我们一起参与治疗，我发现通过心理疏导的患者跟没有生活心理疏导的患者，两个状态心理状态也完全是不一样的，那个心态是不一样的。 那生活的积极状态是不一样的，这种病人很快就会接受治疗，很快就能走入这种心理上这种阴影。所以心理上是非常重要的。所以我们在临床工作中，我们作为临床工作者也好，包括患者家属啊，一定要重视患者这个心理这个过程。
4: 医生的心理疏导其实也是非常重要的。
2: 非常重要。
4: 那主任，那作为家属啊，你看一般家属应该怎么样帮助患者度过这些心理上的难关呢？
2: 家属也很重要，很多家属啊。

0: 就不知道怎么去跟患者这个交流，他经常就劝他，哎呀，不要想开一点，这个没事的。其实家属做的最多的就是聆听，啊，理解。陪伴
1: 就是要告诉他，不管你是什么样的，我都会和你在一起，我们一起共度难关。
0: 对对对对，心理康复的治疗其实和疾病的治疗是占着同等重要的一个地位。
1: 主任，说到心理康复，听说呢，咱们科室有一个叫做愈他小屋，就治愈他的一个小空间，是这意思吗？
0: 这个是我们科室一个特色。我们开展愈他小屋已经有100多期了。我们每个星期都有一期。其实愈他小屋它是一个把医生、护士、患者和患者家属在一起共同交流的一个多功能的一个平台。
2: 那它具体能给患者带来哪些服务呢？
0: 它有几个功能啊。第一个就是我们常规说的一个科普和宣教，它会我们定期地向患者及患者家属科普一些我们为什么会得肿瘤啊，我们怎么去预防肿瘤啊，这一些的科普知识。另外还有一个康复和训练的一个功能，因为我们做了手术以后它需要一些的康复和训练的一个专业知识，我们指导他怎么去术后功能锻炼，术后的早日康复。还有一个就是我们可以建立一个平台，患者和患者之间的一个心理沟通，患者之间沟通有时比我们说教更有效。这个患者跟那个患者心理沟通，我经历过什么，你经历过什么，这样互相之间进行一个交流。另外呢，对一个患者家属也是的，患者家属通过这个平台以后呢，也会理解我怎么去对待患者，我怎么跟患者进行相处。就这些功能。
1: 我觉得这个愈他小屋特别好，就是把患者、患者家属、医生放在同一个场景下，就是更好的可以共情彼此，不管是患者和患者之间，还是家属和家属之间，都能够更好的共情，从而更好的来治愈咱们的这个病情。
2: 我真的觉得愈他小屋是特别的温暖，不只是治病，更是在治人。因为有的时候啊，这个病症它需要治疗，但是这个心情呢同等的重要。
0: 我们不仅要切除肿瘤，更要治愈心灵，不仅要延长生命，更要提高的生活质量。所以这是我们科室一直坚持的一个理念，以患者为中心，提供有温暖有温度的这个医疗服务。
1: 主任说的特别好啊，医者仁心，经历冰冷的手术刀的治疗之后，温暖的心灵抚慰对于患者来说意义远远大于治疗本身。主任，接下来这个问题我相信很多观众都有困惑啊，就是乳腺癌到底是外科治好的还是说是内科治好的？有的人说呢是手术切了之后就没事了，有的人说是这个化疗的靶向才是关键，到底是哪一种？
0: 你这个问题提得非常好啊！我们很多的患者到了医院来了，第一件事情就要求我要手术，我要立即手术，我要马上手术。所以就是他始终认为外科是我们治疗乳腺癌最关键的、最重要的啊。其实不是啊，观众朋友啊，其实现在治疗乳腺癌不是单单靠外科，它是多学科协作的一个治疗模式。所以它不是我们单单的某一个手术就能解决的问题。我想强调一点，就是我们乳腺癌它是一个全身疾病，它是一个全身疾病
1: 啊。
0: 当乳腺癌变成肿瘤那一天起，当我们的正常细胞变成乳腺肿瘤细胞的那一天起，它就有可能顺着血液、顺着淋巴管转移到某一个特定的一个地方，所以它就变成一个全身的疾病。所以局部的治疗并不是特别重要的，最终叫它性命的，它是远处转移的那些肿瘤。所以让乳腺肿瘤从治疗那一天起它就是一个全身疾病。所以有着这个理念，所以我们的治疗的模式也在发生改变。从某种程度来讲啊，早期的肿瘤外科占的地位比较高，对于中晚期的肿瘤其实内科占的比重还是很重的，提高内科治疗是提高它的生存率的这个非常重要的一个措施。打个比方吧，乳腺癌就像一棵树啊，我们外科只能把这树给它砍掉，但是我们的树根啊还有很多的这个延伸到其他地方，我们可以通过内科、内分泌、靶向、这个免疫治疗去解决，这样才能把肿瘤进行根除。
1: 主任，您刚才提到了关于多学科的综合治疗，那么在这个医学上哈，有一个专门的术语叫做 MDT， 什么是 MDT 呢？
0: MDT 指的就是多学科协作诊断，一个新的诊疗模式。过去我们看病内科到内科看，外科到外科看，现在这个 MDT 对于我们在临床过程中要求许多科都在开展，要求比较高啊。

0: 很多的疾病都需要 MDT 来治疗。打个比喻啊，我们要打仗要开军事会议，那么开军事会议里面有海军、空军、陆军，当然这里面还要有这个地理学家、气象学家，还要有经济学家参与。我们看病也是的，除了我们外科医生，还要有内科医生、影像科医生、放射科医生、这个整形科医生，还有心理科医生、康复科医生一同来对一个疾病进行诊断把控，这就是多协和协作，我们称之为 MDT，
1: 那就全方面的，
0: 对
1: 吧？
0: 对对对。
1: 那应用在乳腺癌的治疗上 ，MDT 会涉及到哪些科室呢？
0: 我举个例子，这个比如说我们一个乳腺癌，一个年轻的乳腺癌，今年35岁得了乳腺癌来了以后，那我们常规要给他开 MDT。那么 MDT 首先是我们影像科观察他的影像学资料，看他的 B 超、钼靶、磁共振，看看这个病现在是什么期，肿瘤在什么位置，肿块有多大，淋巴结转移情况，一个全面的一个评估。那么影像科结束以后，下面就是病理科。病理科要通过我们穿刺的这个病理来给这个乳腺癌患者进行分型，它是卢米纳型的、三阴型的、核突样分型。那么下面外科医生就要看了，这个我手术能不能做，这个手术怎么做，我手术切口从哪地方取，都是根据前面这些影像学资料外科医生设计手术方案。那么内科医生就要看了，你这个病人是不是要先化疗后开刀，我们叫新辅助治疗。那么整形科医生可能就要看了，你这个年轻的女同志，我们总能让你的这个乳房的外形保持
1: 尽量的美观，
0: 尽量的美观。那么我要不要做乳房整形？要不要做乳房重建？那么心理科医生就会看你的患者有没有心理障碍，有没有心理上面这个需要疏导。那么康复科医生就会指导你在手术过程中需要做哪些康复性训练，它是一个多协和协作的这种状态。
1: 心里更踏实了，其实。
0: 对对对。我们科开展了 MDT 有接近8年了，就8年时间，我们做了300多期。我们的指南及要求，我们对于乳腺癌患者2公分之以上的乳腺癌患者，常规的要做 MDT， 每个星期三下午一定是要开展 MDT 的。很多的患者都是通过我们 MDT 获得了非常正确的一个个体化的一个治疗方案。
1: 我听说现在这个乳腺癌的靶向治疗有一个非常非常大的变化，说是从吊水变成了打针，这又是怎么回事呢？
0: 确实现在随着科技的发展，我们一些给药的途径呢在发生了重大变革。你比如说我们现在有一种抗靶向一种药物，一个原来是静脉注射的，现在变成一个皮下注射，直接注射到皮下就可以了，而且时间很短，过去注射这个药物需要1到2个小时，现在几分钟就可以了，然后患者打了皮下以后很快就回去了，所以就到门诊来打一针就走了，就不需要住院，减少了我们住院时间，然后他也没有什么不适感，所以这就大大提高了我们患者的这种依从性，患者的这种舒适性。
1: 也就是说他不影响生活，他回家嘛，他心里的这种压力也会小一些。
0: 是的。
1: 那效果呢，他这效果是不是都一样的？因为你看又掉，比如说吊水要吊1-2个小时，这几分钟就打完了，他这个吸收啊什么的会不会有差异性？
0: 这个通过循证医学认证了以后呢，它两个效果是一样的，是等同的，所以这个不要有担心。临床效果是非常肯定。
1: 那么可以看出，新的诊疗手段确实能够给患者带来更多的舒适度，能够更加的增强他们的自信心，同时呢，他们对这个治疗可能会更加的配合，也会更加的有信心一些啊。
2: 健康大问诊，稍后精彩继续。健康大问诊，精彩内容马上开始。
1: 主任，我刚才还听到您提到了一个词，就叫做新辅助治疗，就是很多观众可能也是第一次听说这样的一个新的词儿哈。那到底什么样的治疗是新辅助治疗？它是用什么样的一个治疗手段呢？
0: 过去我们治疗乳腺癌的就是病人来了以后呢，我们肯定是先手术，
1: 先手术啊，
0: 然后接着化疗，放疗，现在呢理念在改变，一部分病人我们先化疗再手术，或者是先靶向治疗再手术，把这些原来是手术后的治疗的辅助治疗调到前面来，所以我们就取一个名字叫新辅助治疗，是这个理念。
1: 好处又是什么呢？
0: 新辅助治疗有很多的好处啊。第一个好处就是我们患者带瘤，他本身有肿瘤的状态，我们给他进行全身治疗、药物治疗，我们可以看到药物的敏感性。这个肿瘤一旦切除了以后，你以后用药有效没有效你不知道。那么第二个好处还有呢，让我们一些比较严重的疾病，比较肿瘤比较大的病人，我们切除有困难的这些疾病呢，把不可手术的病人

0: 变成可手术的病人。还有第三个好处，绝大多数病人我们要选择保乳，保乳手术。那么保乳手术可能因为它肿瘤比较大，我们通过新辅助治疗把肿瘤去缩小，缩小以后再去做保乳手术。当然有一部分病人呢可以保腋，就是我们腋窝淋巴结有转移了，我们通过新辅助治疗把腋窝淋巴结肿瘤给它杀死，这样呢我们腋窝就不要做清扫了，我们可以做保腋，所以它有这么多功能。
1: 哦，我听明白了，就是说有一些不用上来就手术的，我们先就是用新辅助治疗可以把这个控制住啊。有一些呢，就比如说肿瘤比较大的，我们先把它给缩小，然后再进行手术，可能窗口啊各方面的都会小一些，会好一些。
0: 是的，是的。
2: 咱们的这个新辅助治疗，它也是一个循序渐进的过程。
1: 对，
2: 可以说它是不断的在进行实战演习，对吧？
0: 对，这个比喻很形象啊。通过新辅助治疗，我们不仅仅治疗了疾病，其实更多的测试了这药物的一种敏感性，为后续这个治疗啊提供一些直接的证据。通过这种治疗，我们能提高一部分病人的生存率。
1: 主任，您看做完这个手术之后啊，是不是只要做到定期的随访然后复查就可以安心了呢？
0: 随访和复查非常重要，但是呢现在的治疗理念在改变，我们现在强调全生命周期管理，包括五个方面啊，防筛诊治康。
2: 听您这么一说，我觉得那是一个全方位类型的管理。
0: 是的，
2: 这个全生命周期管理具体应该怎么做呢？
0: 我想就是从刚才说的这五个环节，防筛诊治康，那么防就要是预防，我们尽量不得癌，尽量少得癌，那么就要从我们生活方式去入手，我们从我们饮食的习惯、饮食结构，我们多参加一些户外锻炼，做一些有氧运动，在饮食上面减少一些高热量的食物摄取啊，高脂肪的食物摄取，我们心情要放松啊，要有阳光的这种心态，然后筛就是我们要做到这种早期诊断，我们要定期的做体检。我们正常的女同志，40岁以上的建议每半年做一次彩超，一年做一次钼靶，这样呢你一生都不会因为乳腺癌减少寿命的，因为你发现都是早期的。那么对于有家族史的，对一些这些是高危的这个人群呢，我们要把筛查的时间要提前啊，我们提前25岁到35岁啊，所以就是讲筛查是非常重要的，我们定期去做体检是很重要的。那么诊断现在乳腺癌诊断它是一个分型诊断，乳腺癌要分为很多类型呀，三阴呐、核突阳呀、卢米纳系列有很多类型，所以我们诊断的目前是走一种分型治疗这种模式治疗。我们现在治疗，刚才我说了，我们这多协和协作的一种模式，一个病人一个治疗方案，所以它不是所有病人一样的治疗方案，我们通过多协和讨论以后，一个病人一个治疗方案，一个病人一个个体化的方案。防筛诊治康，康复也是很重要的，你不但做了身体上疾病治疗，最后还做到这个心理上的康复，所以你最终还是要走入社会的，所以我们不但要疾病治好，身体治好，我们心理要治好，所以要通防筛诊治康这五个角度全生命周期去管理。
1: 非常感谢主任既详细又深入浅出的讲解，那最后请给我们的观众朋友们送几句话吧。
0: 我们现在乳腺癌治疗的效果特别好，绝大多数的患者不会有生命的长度的影响，所以我们在整个治疗的理念就发生改变，我们整个治疗过程中一定是不但要把患者的疾病治好，还要把患者的心理治好，最后还患者一个完整的一个人生。
1: 非常感谢金主任，让我们把今天学到的知识同时应用到生活当中，关爱自己，定期筛查，关爱家人，传递知识，从今天开始为每一位女性的健康筑牢防线。大家来问诊，健康不求人，欢迎大家每周一到周四晚9:30锁定安徽卫视健康大问诊，同时也欢迎大家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关注我们的官方唯一微信公众号。好了，今天的节目就是这样，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0: 一人千面，演绎两代芳华。
1: 这个孩子不能要，
2: 他会把你的一生都毁了。
3: 别逼我，我不走，我不走。
0: 追光而行，终见内心繁花。
4: 从今以后，我就是另外一个自己，一个你再也不认识的夕阳。
0: 7月25日起，安徽卫视《花开如梦》，董洁、王琳、张嘉译。

一场技术革新，一次产业浪潮，超高清视频从技术前沿走向应用中心，提供极致视觉体验。超高清，以更高分辨率突破视觉极限，宽广色域，还原自然本真，高频动态，捕捉瞬息变化。北京、广东、深圳等地 4K 超高清频道陆续开播，从影视节目到新闻直播，从教育科普到体育赛事，超高清正在将人类感知的边界推向极致，以画面为媒，沉浸万千故事，重现真彩世界，进展光影细节，铺展无垠想象，让美好清晰可见，让世界触手可及。超高清世界，让生活变得更美好。

0: 谢谢，谢谢诸位。
1: 《梦里落花》这部戏，它讲了两代女人跟命运抗争的故事。
2: 电影就是这么拍出来的。
3: 电影啊，本来就是一个梦。
4: 我叫孟雨农，是中华电影公司的老板。我想请苏小姐去试试镜。
5: 什么大明星，什么公主，你别做梦了。我以一个母亲的身份求你高抬贵手，放过我女儿。你要是敢碰她，我就杀了你。
4: 我会让你成为大上海最璀璨的明珠。
5: 你只在乎你的脸面，可我不在乎。我要继续拍电影。
2: 我是你的亲生女儿，你就那么不信我的东西吗？
5: 你怎么找到这儿来的？
6: 你能不能该醒醒啊？我们结婚吧。
5: 这些话现在说太晚了。
6: 你说过你想做一个独立的女性，现在国家需要你，你就应该勇敢地站出来。
7: 你身体没什么问题，你怀孕了，
5: 这个孩子不能要。
7: 为什么？
5: 我怕疼，我不做了。
4: 行，
5: 别逼我，我不做，我不做。
8: 我想再看一看上海，这一走，不知道什么时候还能回来。

0: 王苏芝来到咱们厂，工作积极，活动争先，这些领导和同志们全都是看在眼里的。那为什么这次转正名单又没有？
1: 主要还是他的身份问题。
0: 一个人的出身并不能够定性一个人的一切，就是希望我们可以打破旧封建的门第之见，革旧封建的命。
2: 你到底需不需要？
3: 你去香港干什么？
4: 日本人如果真的打过来，我得找一条后路啊。
3: 你是个私生子，你爸爸是大中华电影公司的老板，叫孟

0: 什么权利去调查他的情况啊？
1: 我这是为你好。
2: 他们家的情况我知道有些复杂的，他是能选择得了的吗？
3: 你跟邹姐离婚了，邹姐那么好的一个孩子。
4: 你还好，叔叔，你为什么想调解？
3: 不是不想入党。
5: 那为什么？
3: 是我的出身问题。
6: 我今天来呢，就是让组织明白，我是小苏的亲生父亲。

0: 从今以后，我就是另外一个自己，一个你再也不认识的心。
1: 你知不知道这纸包不住火的后果呀？
2: 我告诉你是因为我相信
1: 你。你就不应该告诉我。
0: 你好自为之吧。
2: 我就求求你了，他没法选择自己的出身。
1: 什么人可以选择自己的出身？
2: 小芝，以后啊，不管发生了什么事情，你一定要坚强。我要去西宁了。
0: 你去干什么？
2: 去那儿工作。
0: 还会回来吗？

0: 你这是为了追求自己的爱情才跑这么远的吗？不应该吗？应该。
1: 一面花灰色的涂鸦，
2: 一人千面，演绎两代芳华。
0: 这个孩子不能要，
3: 他会把你的一生都毁了。
2: 追光而行，终见内心繁花。
4: 从今以后，我就是另外一个自己，一个你再也不认识的心。
2: 7月25日起，安徽卫视《花开如梦》，董洁、王琳、张嘉译、张鲁一邀您共赏这场灼灼绽放。一场技术革新，一次产业浪潮。超高清视频从技术前沿走向应用中心，提供极致视觉体验。超高清，以更高分辨率突破视觉极限，宽广色域，还原自然本真。高频动态，捕捉瞬息变化。北京、广东、深圳等地 4K 超高清频道陆续开播，从影视节目到新闻直播，从教育科普到体育赛事，超高清正在将人类感知的边界推向极致，以画面为媒，沉浸万千故事，重现真彩世界，进展光影细节，铺展无影想象，让美好清晰可见，让世界触手可及。超高清世界，让生活变得更美好。

0: 今天的新闻说健康，网红减肥针受热捧，停药超八成人群体重反弹。拿大奖，数学家邓玉、王红获得菲尔兹奖，中国籍数学家首获该奖项。夺第一，全国公安特警挑战赛，安徽特警获解救人质科目全国第一。看展览，博物馆举办霸王龙特展，暴龙兽哥斯拉乱入，观众秒回童年。
1: 看到了牙骨兽，机械放。
2: 每日新闻报，新鲜非常到，我是鹏飞，通过安徽卫视向您问好。首先呢，咱们一起来关注一下今天的每日试点。为了达到理想的减肥效果啊，现在

0: 不少人会采取药物干预，被称之为躺瘦神器的减肥针，凭借着便捷的注射方式，显著的减重效果，迅速取代了传统的节食减肥、运动减肥，成为了众多减肥人群的首选。然而呢，很多人跳过医院专业评估，自行网购注射，出现了恶心、呕吐等不良反应，严重影响日常生活，个别人甚至出现了急性胰腺炎、胆囊疾病等。那这些减肥针真的适合所有人吗？到底有哪些副作用？又会不会反弹？咱们呢，一起了解一下。
1: 胰高血糖素样肽一是人体肠道本身就会自然分泌的一种肠促胰素，它的主要作用就是降血糖、抑制食欲等。目前国内获批上市的以它为基础的临床减重类针剂已经超过了6款。虽然不同药剂作用靶点、适用人群、减重强度各有侧重，但普遍存在恶心、腹泻、呕吐、便秘、消化不良、疲乏、低血糖、腹痛等常见副作用。这不是用药的个体差异，而是药物原理决定的。国家卫生健康委发布的《肥胖症诊疗指南》2024年版明确规定，这些胰高血糖素样肽一受体激动剂减肥针均为处方药，有严格的适应症和禁忌症，必须经过医生评估身体指标后才能使用。违规私自购买、盲目跟风注射，本身暗藏很大健康隐患。
2: 在它的适应症概括来讲呢，可能就是针对肥胖的病人或者是超重的病人，你合并了体重相关的一种的并发症，比如你合并了二型糖尿病、高血压、高血脂或者心血管疾病，是可以使用的。
1: 正常体重人群使用减肥针，强行让身体进入节能模式，其代价远高于收益。另外有几类人群绝对不能打。
3: 既往曾经有过甲状腺髓样癌的病史，或者是家族史，或者是既往有这种多发性内分泌腺瘤二型的病史或者家族史的人群。那第二点呢，就是既往有过胰腺炎或者是反复的胰腺炎的病史，另外呢有一些有胃肠道的严重疾病的人群也是不建议使用的。那第三点就是妊娠和哺乳期的女性，目前缺乏用药的安全性的证据，也不建议大家轻易去尝试。那第四点就是一些有严重的肝肾功能不全的人群，那这类药物的使用呢，安全性并不能得到保证。
0: 针对目前较为流行的几款减肥针，国内外的医学界都做了大量的研究，结果显示不存在打一次就永久瘦的效果。大部分人停药之后都会出现不同程度的反弹。那为什么停药之后会出现反弹？对于减肥者的身体有什么影响呢？咱们来听听专家怎么说。
1: 国内的临床研究显示，停药半年内，80%至90%的人的体重会逐步回到用药前水平，而且此前体重下降伴随的血糖、血压等代谢指标也会逆转。
2: 它就像体外的一个调控器，对你机体的一个能量平衡系统在不断的施加压力、施加影响。那么一旦你这个药物撤销之后，可能你的饱腹感就消失了，另外呢，这饥饿感就出现，所以可能就会促进你的食量或者摄食的频次增加，相对来讲摄入的能量就增加。同时在体重减轻之后呢，机体还有个适应的过程，也就是一个代谢适应。那么对于机体来讲，它静息的能量消耗是减少的，一方面你摄食量增加，一方面的能量消耗又减少，那就出现了一个能量的正平衡，可能就会快速的导致体重反弹。
0: 很多未经医生评估自行使用减肥针的人，体重快速下降之后又立刻停药，体重反弹之后又开始打针，陷入到了反复用药反弹的恶性循环当中。而这种体重变化循环对于人的身心健康都有很大的影响。
4: 体重达标后，需要在医生的指导下逐步的减量停药，以让我们的身体适应新的体重平衡点。无论在用药期间还是用药后，我们都要坚持一个健康的心理行为模式的一个调整，包括我们的饮食、运动、睡眠、情绪压力管理。用药只是在减重强化期给你一个辅助，帮你建立一个改变生活习惯的一个黄金窗口期。

0: 那用药之后呢，是否能够坚持一个结构化的生活方式的调整，是体重反弹的速度和幅度的一个重要决定因素。
1: 减重绝没有一劳永逸的捷径，终究需要健康的饮食和运动习惯兜底。要把药物带来的饱腹感转化为长期饮食习惯，减少精制糖、油炸食品、精加工主食，增加优质蛋白、粗粮、绿叶菜，稳定每日热量缺口，主动提升基础代谢。
2: 有氧运动每周至少150分钟以上，那根据自己的时间去合理的分配运动的次数。同时呢，也建议进行一些无氧运动，因为无氧运动呢，主要还是为了保证我们的肌肉量不要有明显的损失。
3: 想要问问大家哈，这科学减肥您有哪些好方法呢？欢迎分享。更多的新闻资讯和精彩内容，还可以关注我们的抖音和微信视频号每日新闻报。我们接着来听今日之声。
4: 国务院日前印发《全民健身计划2026到2030年》，对“十五五”时期推动全民健身事业高质量发展作出部署，提出健身场地设施建设、开展群众赛事活动等十方面主要任务。可再生能源发展“十五五”规划日前发布，提出到2030年，可再生能源消费总量达到18亿吨标准煤左右。今年上半年，农业农村部组织开展了两次农产品质量安全例行监测，抽检蔬菜、水果、茶叶、畜禽产品、水产品，涉及5大类149个品种15287个样品，包括149项参数，监测合格率达98.2%。6月，我国新能源汽车零售渗透率62.8%，相当于每卖出10辆新车，就有6辆以上是新能源汽车。安徽近日发布人工智能专项技能培训政策，明确培训对象以离校未就业高校毕业生为主，支持合肥、芜湖等地打造人工智能实训基地，按规定落实就业技能培训补贴等政策，最高补贴标准2400元每人。
3: 继续来看新闻。近日，国家统计局公布了上半年国民经济运行情况，就业总体稳定、收入平稳增长、物价温和回升等多项民生指标成为经济稳健运行的直观注脚。民生指标一头连着经济大事，一头连着千家万户。今天就让我们一起去北京的一家社区中心，感受一下那里的民生微经济。
5: 这个生活工作一应俱全的地方，就是位于北京市昌平区的龙泽邻里中心。周边的居民来到这儿，最多只需要步行15分钟。如今这里还成为了一个宝藏打卡地，而这一切的背后都离不开一个人，就是社区书记依然。
6: 书记您好。
7: 您好您好，欢迎来到龙泽邻里中心。
6: 那您今天打算带我怎么参观？
7: 现在我就想带您看看我们最接地气的民生经济社区食堂。这边是网红打卡点，现在每天吃饭上千人。
5: 龙泽邻里中心的社区食堂每天不仅有30多种菜品供应，厨房还配备了智能炒菜机器人，遇到行动不便的老人，工作人员还可以送餐上门。
7: 我们这个社区食堂呢，能覆盖这街道6万人，食堂呢就给老人解决这个吃饭的难的这个问题。
8: 每天一种主题啊，给大家换着样吃，比如说周一是陕西肉夹馍凉皮儿，再就是周二了馅儿饼了，在周五六了拉面了春饼了，每天有1-2款这个2块、2块5、3块5的一个特价菜。
9: 一般来说在这儿吃一顿饭要花多少钱呀？
10: 也就20多吧，省事儿。省我们不少事儿啊！你在家你还得做半天啊！
9: 你今天吃的这个菜是什么呀？
11: 小鱼炖蘑菇。
9: 打分的话能打几分？
11: 满分10分的话可以打9.9分。
7: 阿姨。你又来拿药来了？
12: 听说今天咱们这个卫生站开业了，所以我就紧着往这儿跑。
13: 80岁了，咱们社区有这个卫生站，太方便了。我们少走好多路，也省得上大医院去排队。医保吧，给报336.44块，我自己才拿78.91块，多上算呢，对我们太好了。
14: 然后我们可以提供咱们社区常见病、多发病这样的诊疗，包括一些常规的化验。我们医保开通之后。 后年轻人的话都是自费1块钱就可以，那如果是老人说是免费。
5: 除了饮食就医，邻里中心的二层更是全龄友好的空间，社区活动室、儿童阅读区、书咖、社创办公区等多个功能区一应俱全，而公益加商业

0: 业的融合模式，让邻里中心的运转更加顺畅。
1: 从我们的想法呢，是让它这个空间能够微利可持续的运营。如果纯粹的公益，长期需要政府补贴啊，或者说运营企业的这个补贴呢，它其实是不可持续的。
0: 自习室每天分为上午、下午和晚上三个时段，每个时段收费5元。而活动室则尝试上午免费、下午收费的模式。如今暑期社区居民们旺盛的托育需求，也给周兴提供了新的思路。
1: 把这个机构进行招进来了，我们对他进行了让利，同时呢，我们要求他把我们的让利给老百姓比周边呢便宜40%左右。
2: 一天的话不到200块钱，要比外面要便宜很多。对我们来双职工来说的话，解决大问题。
0: 此外，邻里中心的共享办公区也给社区里的创业者更多施展拳脚的空间。
3: 我之前离这边很远，而且我的那个办公室租金很贵，一个月得5-6千块钱吧。到这边的话，就现在应该是在3000块钱，而且水电呀，包括网，减轻了很大的一个负担，然后增加了很大的信心。
4: 哎，书记，我怎么看到这儿有个大烟囱呀？
5: 对，这大烟囱就是咱们邻里中心的前身，储煤的那个大煤厂。2016年以后，就是蓝天行动、清洁能源就闲下来了。
0: 为了能让大家安居乐业，毅然便和同事们开启了打造计划。7年时间，他们走访了上千户居民，收集了上万条建议，更是破解了土地、产权、立项等7大难题。毅然说，如今虽然每天在居民生活的琐事中忙碌，但看到居民们满意的笑容，也让他有了家的感觉。
5: 每天看这孩子们在这玩，老人在跳舞，年轻人在那自习之后，就觉得这是才是最有意义、最有价值，也是最值得的事儿。
6: 7年时间，一片废弃的储煤厂摇身一变，成为了居民心中的幸福港湾。像这样的社区改造故事，在全国还有很多，而这其中又蕴藏着哪些市场机遇？咱们继续来看。
7: 家门口佩奇菜市场，步行10分钟到食堂，托育养老不用愁。在这一笔笔的社区小账单里，省的不仅是钱，更是心。如今像这样的一刻钟便民生活圈正在全国各地加速落地，不仅解决了老百姓家门口的事儿，也撬动了一片万亿级的蓝海。这其中政策叠加、模式创新，完整勾勒出民生需求转化为市场动能的商业闭环。而千千万万这样的社区服务单元正汇聚成消费升级的新引擎。
0: 在国家统计局发布的今年上半年社会消费商品和服务零售总额的综合指标中，信息服务、家政、养老托育等民生服务持续贡献增量，服务零售额整体保持稳健增长。从居民家庭消费支出数据看，今年上半年全国居民人均生活用品及服务支出同比增长5.3%，其中包含家政、社区维修等在内的民生服务在8个消费大类中增长相对较快。
8: 民生经济呢，既关系到宏观经济的供给、需求、投资和消费等方面，同时呢，也涉及到我们人生的生育、教育、就业和养老等环节，像这些服务啊，都是属于我们的这个民生的非常重要的体现。所以呢，就是作为民生经济来讲，它的发展前景是非常广阔的。
6: 7月23日，在美国费城举行的2026年国际数学家大会开幕式上，中国数学家邓玉、王红获得菲尔兹奖，这是中国籍数学家首次获得这一奖项。
9: 这里是2026国际数学家大会的现场，就在刚刚，2026年菲尔兹奖获奖名单在这里正式揭晓，中国数学家王红、邓玉双双获奖，这也是中国籍数学家首次获得菲尔兹奖。
10: 菲尔兹奖由国际数学联盟颁发，每4年一次，主要授予40岁以下在数学领域取得突出成就的数学家。邓玉因偏微分方程领域的杰出工作获得菲尔兹奖，王红因调和分析和几何测度论领域的杰出工作而获奖。王红也成为菲尔兹奖历史上第3位女性获奖者。
11: 觉得很荣幸，然后能成为第3个获奖的女性，然后希望大家都鼓起勇气，勇敢地去做自己喜欢做的事情。
10: 另一位获奖者邓玉表示，两位中国籍数学家同时获得菲尔兹奖，是中国数学长期发展的成果，也期待未来有更多中国青年数学家走向世界舞台。
12: 我觉得这一次对中

0: 中国来讲也是一个非常好的消息，我个人也非常的高兴，希望今后会有更多的这样的事情发生。
1: 美国数学家约翰帕登、加拿大数学家雅各布奇莫曼当日与两位中国科学家一同获得菲尔兹奖。国际数学家大会每四年举办一次，是国际数学界最重要的学术会议之一。除颁发菲尔兹奖外，大会还将举行多场全体报告和专题学术活动，来自世界各地的数学家将在会议上展开交流。
2: 盛夏时节，安徽各地依托本土文化与生态资源，创新推出多元化夜间文旅活动，丰富夜游场景，激活夜间消费潜力。
3: 夏日傍晚，宣城市郎溪县大佛山养心谷褪去白天的燥热，沉浸式非遗夜游准时开演。极具郎溪本土特色的非遗鱼化龙灯率先登场，非遗传承人手持花灯列队巡游，生动还原了一夜鱼龙舞的唯美画卷。
4: 看到了各具特色的非遗表演，很有本土特色，体验感也特别丰富，感觉咱们这边的暑期文旅很有亮点。
3: 以非遗为内核，以夜游为载体，解锁文旅消费新玩法。在芜湖中山路步行街，依托镜湖全新打造的湖地空三维立体文化寻迹秀精彩上演，让市民游客沉浸式感受传统非遗技艺的独特魅力。
5: 第一次来芜湖体验这种非遗的活动，包括刚才晚上在水面上的打火花表演，包括一些舞台剧的表演，我们感觉这很独创新意。
3: 亳州市今年暑期重点打造了欢乐夜亳州文旅品牌，以特色实景演绎为核心纽带，串联景区、街区、商圈多元消费场景，推出观实景剧、逛古街、品博味的一站式夜游体验，有效撬动餐饮、住宿、文创等关联产业营收大幅上涨。暑期以来，亳州市夜间文旅综合消费同比增长50%。
6: 我看了三国的演出，还有这个华佗百草园整个的景观，综合体验特别棒，好吃也多，好玩的也多。
7: 像我们的这个三国挂件、文创香囊、非遗手作销量都很好，不少游客看完演出之后都会选购作为伴手礼。
3: 乡村夏夜焕新出彩，在六安市霍山县佛子岭镇，赴一场珊瑚篝火醉一城岭上星光主题篝火晚会，让游客为篝火载歌载舞，沉浸式感受大别山乡村的夏夜风情与烟火气息。马鞍山市寒山县陶场镇依托2000多亩野生荷花资源，开启荷花季活动，以日间赏荷、夜间游乐的模式，吸引各地游客前来打卡游玩，激活夜间消费。
8: 首日游客近10万人次，我们设置了各类摊位点有100多个，有效地带动了经济效益约80万。预估为期10天的活动将带来经济效益600万元。
3: 文体渔商深度融合，点亮夏夜经济。滁州市在狼牙山景区推出消暑季夜市，将山林凉意、网红美食、沉浸式演绎融为一体。安庆滨江夜市创新打破单一消费模式，将经典黄梅戏展演、暑期水上闯关项目融入夜间消费场景，让人气更旺，消费活力更足。
9: 人流都是非常爆满的，我们营业额相较以前呢是翻倍了的。
10: 我们升级消费场景，增设啤酒市集、非遗小吃专区，推出安静大舞台直播演绎，并举办草根篮球赛、水上闯关等活动，让市民游客在品味安静味道的同时，感受这座城市的烟火气。
2: 为了控制孩子对于热量的摄入量，很多家长买零食的时候会特意挑选标注儿童专属健康无添加的食品。但是呢，一定要注意啊，这些看似健康的食物，很多正是孩子体重悄悄上涨的隐形推手。
1: 超市中常见的乳酸菌饮料、果蔬脆片、儿童燕麦片、夹心海苔、水果麦片棒、酸奶溶豆等儿童零食多种多样。专家表示，部分儿童零食热量甚至与等量的炸鸡相当，并没有想象中那么健康。
4: 那比如说我们的这个混合的果蔬脆，即便不是油炸的，营养成分表里边的它的能量含量还有碳水化合物含量其实是蛮高的。比如说像这样的100克的果蔬脆，它的能量呢能够达到380千卡左右，那也就相当于我这小碗米饭的3碗到4碗左右的热量。
11: 营养专家表示，家长在儿童零食选择上普遍存在认知误区，认为无蔗糖就是无糖，很多食品用麦芽糊

0: 经果蔬糖浆替代蔗糖、升糖与致胖效果并无差异。大部分果蔬脆经过油炸脱水，膳食纤维大量流失，热量翻了数倍，完全不能替代新鲜蔬果。
1: 实际上像这种肉脯或者肉干类的食物呢，它的钠含量是比较高的，而且它在烹调过程中可能也会加入一些白砂糖啊，或者是果葡糖浆来增加它的这个风味，所以它的热量也是非常高的。
2: 好，那下面我们来看今天的微观天下。首先来看一下人民网，来看一个好消息啊。前天在2026全国公安特警挑战赛尖刀使命赛场上，安徽特警凭借过硬技能在解救人质科目男子组中斩获第一名。赶紧来看看安徽特警是如何在赛场展现尖刀实力的。
3: 安徽特警参赛赛队分别是杨世建、梁启林、袁琦、黄慧坤、张金星、何瑞和姜伟。我们期待安徽队今天的表现。
4: 加油！我们看一下安徽的第一枪。看一下进入计时八位，目前时间是20秒就开响了第一枪。我们看一下。听到第二枪狙击枪已经开响，枪械上不出现问题的，会有一个非常突出的成绩。我们看，
3: 突击手
4: 没有任何问题，狙击枪也没有任何问题。
3: 加油啊！
4: 加油！
3: 左架
4: 非常的迅速。我们看一下，动作是一气呵成，第一名狙击手已经到达了终点。
3: 第二名狙击手，
4: 加油！加油！
2: 致敬我们优秀的公安干警，一朝一事都是日复一日的训练，一次次冲锋都是守护平安的底气。咱们继续来看下一条，来自于环球网。最近呢，有游客在国家自然博物馆霸王龙特展上发现，展厅内除了霸王龙真品化石和科学复原模型之外，还设有一面展柜，陈列了亚古兽、暴龙兽、哥斯拉等多部动漫与游戏 IP 的玩具和模型，趣味性十足。
5: 这里都是正常的霸王龙，霸王龙，霸王龙，突然来一个这个，然后来一个这个之后还没完，然后它还有哥斯拉。
6: 看到了亚古兽、机械暴龙兽、怪恶龙、战斗暴龙兽、蓝猫淘气三千问里的哮天、暴龙兽、霸王龙勇士，还有星际恐龙、侏罗纪世界里的暴虐霸王龙。我天哪！
2: 这个是不是就是特展的彩蛋区呢？啊，工作人员回应说，这个设计是为了增加展览的趣味性，提升观众的互动体验。感兴趣的朋友可以抓紧时间去转转，特展将会持续到今年的10月11号。咱们呢，继续来看下一条，来自于人民网。暑期即将过半，您家小朋友的暑假作业完成的怎么样了呢？最近呢，陕西一位家长给孩子制作了暑假作业进度条，每天完成一定的量之后呢，都要剪掉一段，就和剪彩一样有仪式感，关键进度是直观清晰。

这真是一代人有一代人的 KPI 进度条哈，当然这是玩笑话。让抽象的任务变得可视化，让孩子知道自己完成了多少，还剩下多少，就像是打游戏一样，有进度条，可不就能提升孩子们学习的动力了吗？对吧？咱们呢，继续来看下一条，来自于人民网。夏天不仅有暑假作业，还有独属于这个季节的快乐，只需要一场雨、一个水坑和一群不知疲倦的小伙伴。有网友拍下了自家楼下治愈的一幕，一群孩子在雨后的水坑里玩耍，快乐仿佛在那一刻定格了。

童年和阳光一样耀眼夺目，当然这也是长大后才能发现的美好。所以说珍惜当下的快乐，祝大朋友小朋友每天都能够开心快乐。咱们继续来看下一条，来自于中国日报，带您来看生活当中的一幕小温暖。最近呢，在长沙街头，一群陌生的路人纷纷跳高，干嘛呢？为一个小女孩捉一只飘走的气球。最后当一位大哥哥终于成功抓到气球的时候，那现场欢呼声拉满，

0: 这是一群大人守护孩子的童心，更是守护自己心中的那份小美好。继续来看下一条，这条来自于央视网，说这个隔夜西瓜吃一口就能吃下8400个细菌。那这个说法让不少人对于冰箱里的西瓜犯了难，但是先别着急扔哈，真相没有那么吓人，关键点还是要看切瓜的刀干不干净。
1: 隔夜西瓜一口吃下8400个细菌，先别慌，人体肠道上百亿细菌，8400个连零头都不到。宁波市场监管局做过实验，干净刀切瓜冷藏24小时，每25克只有160个菌落。切过肉的脏刀切，同样24小时，8400个菌落。记住四不安心吃瓜：一、切瓜前洗刀洗砧板，别跟切生肉的刀混用；二、吃不完裹保鲜膜马上冷藏，别在室温放超16小时；三、吃之前切掉表面1到2厘米，安全系数拉满；四、发酸发软直接扔，别舍不得。
0: 不知道您有没有记住哈，再给您总结一下，这个刀板要干净，冷藏要快，表面削皮儿，变味就扔啊。当然了，西瓜呢还是建议大家现买现吃，这样更鲜甜也更安全。咱们呢继续来看下一条，来自于生命时报。夏天来了，您的身体呢是不是总感觉很疲惫呢？这大概率是湿气找上门了。中医认为，千寒易去，一湿难除。这湿指的就是湿气，是夏季最难调理的邪气。那如果说能把体内的湿气赶走，人就不容易生病，而且精气神会好很多。那么湿气重的人主要有两个特点，一是黏腻啊，口腔发黏，舌苔厚重，头脸爱出油，大便黏马桶；二是重浊啊，肢体酸胀沉重，眼屎增多，喉咙总有痰感啊。那大暑时节正是调理湿气的关键时期，可以喝一些陈皮茯苓茶、薏米红豆水等等，适当的出出汗、泡泡脚，不要暴饮暴食，不要吃太多的生冷食物等等，及时祛湿能让大家恢复饱满精气神。好了，感谢收看今天每日星报，明天时间咱们不见不散。

0: 痛痛啦啦啦，
1: 挤挤挤破一块块，
0: 喂喂喂，肠胃宁，止泻止痛，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喂，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痛痛痛啦啦啦，
1: 挤挤挤破一块块，
0: 喂喂喂，肠胃宁，止泻止痛，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喂，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2: 观众朋友们，早上好，欢迎收看超级新闻场。今天是2026年7月24号，星期五。明轩在合肥祝您早安。首先来关注的是全国的天气情况。
3: 你好，昨天我国正式进入大暑节气，随着副热带高压逐渐加强西伸，江南、华南等地的强降雨将会明显减弱，而华北、东北等地由于高空槽活跃，今后三天依然有频繁的降雨和强对流天气。强对流天气局地性强，变化快，公众需密切关注当地气象部门发布的临近预报和预警信息，尽量避免强对流活跃时段外出。此外呢，广西等地需警惕强降雨叠加致灾，避免前往山区、河道等危险的区域，加强防范山洪、滑坡、泥石流等次生灾害。气温方面呢，进入大暑节气后，副热带高压逐渐的加强西伸，江南、华南等地的高温会发展增多，并且呢，后期将逐渐与四川盆地的高温连成一片。不仅白天热，夜间的最低气温也居高不下。未来几天，江南、华南的最低气温也普遍在25度以上，部分地区在30度上下。从早热到晚，新疆。

0: 南部、甘肃西部、内蒙古西部、宁夏、陕西南部到四川盆地一带，今明天仍将持续高温，部分地区最高气温可达40度左右，依然具有一定的极端性。来看具体预报。
1: 北京雷阵雨转多云，30到22度，哈尔滨大雨转中雨，25到21度，长春中雨转小雨，29到22度。沈阳雷阵雨转多云，32到23度，大连阴转多云，29到24度，呼和浩特晴，32到19度。太原小雨转晴，30到20度，天津阴，31到24度，石家庄雷阵雨，31到24度。济南雷阵雨31到23度，青岛小雨27到25度，郑州小雨32到23度。西安多云转晴，37到26度，成都多云转晴，39到27度，重庆晴，40到31度。昆明小雨26到17度，贵阳多云28到20度，南昌多云36到28度。武汉多云34到27度，长沙小雨转多云35到26度，合肥小雨33到25度。南京阴转多云34到25度，上海阴转晴36到29度，杭州多云转晴38到29度。宁波晴37到27度，福州多云36到28度，厦门多云34到26度。广州晴36到27度，深圳晴转多云34到27度，南宁阵雨转多云33到25度。
2: 一起来看今天的新闻。财政收支是反映经济运行的晴雨表。财政部日前举行新闻发布会，介绍上半年财政收支情况。公布的一项项数据反映出，上半年全国收支运行平稳，财政政策更加积极发力显效。
3: 财政部当天发布的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全国一般公共预算收入121,047亿元，同比增长4.7%，累计增幅逐月提高。
4: 主要是我国经济韧性强，活力足，上半年延续总体平稳、向新向优发展态势，同时呢，价格上行，股市活跃，外贸增势强劲等因素也有力的支撑了财政收入的增长。
3: 财政支出方面，今年上半年全国一般公共预算支出143,329亿元，同比增长1.5%，其中卫生健康支出增长10.8%，社会保障和就业支出增长7.6%。可以说，保障和改善民生是高质量发展的最终目的。
5: 下达育儿补贴资金约1000亿元，学前一年免保育教育费补助资金240亿元，降低家庭生育养育成本。下达困难群众救助补助资金1567亿元，支持地方切实保障困难群众基本生活。
3: 今年上半年共下达基本养老保险补助资金1.2万亿元，支持地方按时足额发放养老金。下达城乡居民基本医疗保险补助资金3864亿元，安排中央对地方转移支付10.42万亿元，资金规模连续4年保持在10万亿元以上。财政政策是宏观调控的重要手段。今年，我国将继续实施更加积极的财政政策。今年上半年，财政部门统筹用好政府债券、财政贴息、专项资金等工具，持续推进扩投资、促消费，
5: 调整优化消费品以旧换新补贴范围和标准，下达有关补贴资金1250亿元，带动汽车、家电、数码产品等销售额约1.1万亿元。
3: 此外，在财政紧平衡态势下，中央财政把科技作为重点领域予以优先支持。
6: 2026年，中央本级基础研究预算比上年增长16.3%。在财政资金的引导带动下，我国全社会基础研究经费投入快速增加，从2013年的555亿元增长至2025年的2778亿元，稳居世界第二，占全社会研发经费比重从4.68%提高至7.08%，创历史新高。

0: 本月底，由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与安徽省人民政府共同主办的第一届“创迎未来创业大赛”全国总决赛将在合肥举行。安徽也向全国创业者发出了邀约。一项国家级创业大赛为何选择落户安徽？安徽的创业生态究竟有什么吸引力呢？
1: 去年，我们这个八音寸 MEMS 晶圆量产线，刚刚建成，有幸参与的创业安徽大赛，喜获唯一的金奖。
0: 时隔一年，记者再次见到唐振时，他已经从初创者成长为公司的财务总监。而他们去年参加第四届创业安徽大赛的八英寸 MEMS 晶圆自动化平台量产项目，如今已在蚌埠满负荷运转。可就在参赛前，唐振团队却面临着多重压力。
1: 对我们科技企业而言呢，技术突破只是起点，真正的难点在于从实验室技术走向产业化、规模化量产。在人才招引方面，顶尖研发人才、工艺人才稀缺，外地人才引进难度极大。
0: 不少硬科技创业团队在成长初期都会遇到和唐振团队相似的现实瓶颈，核心技术落地缺场景，中试量产缺资金，上下游配套缺衔接等。为此，安徽依托2022年正式启动的创业安徽行动，量身搭建起覆盖项目遴选、孵化加速、落地投产的全链条创业扶持体系，精准对接不同发展阶段科创企业的核心诉求。
1: 参赛以来呢，我们的项目受到省市重点关注，享受专项政策倾斜，为我们的产线建设、设备采购提供了稳定的资金和政策保障。项目落地安徽，最深的感受就是安徽是真正懂硬科技、尊重硬科技、成就硬科技的创业沃土。
0: 为唐振等创业者保驾护航的创业安徽行动，在今年初已迭代升级至 2.0 版。通过不断健全创业能力提升体系，强化创业融资支持等多个创新举措，系统优化以创业聚人才兴产业的生态体系。同时，安徽还聚焦1188现代化产业体系建设，依托200多家国家级创新平台，实行科创融创共创模式，强化政产学研金服用贯通融合。眼下 OPC 爆火出圈，它是指在 AI 的协助下，个人独立完成产品设计到投放的创业形式，也叫一人公司。日前，又一 OPC 社区在合肥高新区揭牌，社区首批启用28个超级 AI 工位，创业者可低成本调用60余款 AI 大模型。
2: AI 让个人生产能力极大的释放，我们希望通过 OPC 社区的实践，探索出一条大企业建生态、小个体搞创新、政府搭平台的协同发展新路径。
3: OPC 社区提供了开箱即用的普惠服务。对我们职业院校来说呢，最大的价值就在于学生可以直接参与到真实的商业项目中，实现呢毕业及就业的无缝衔接。
0: 从顶尖硬科技项目的全周期扶持，到面向小微个体青年群体的普惠创业服务，安徽的创业生态覆盖了不同赛道、不同阶段的创业主体。目前，全省市场经营主体已突破850万户，较2021年增长28%。当前，首届“创迎未来”创业大赛即将在合肥开赛，为推动项目与投资机构、产业链龙头企业精准对接，安徽省已将所有参赛优质项目统一纳入创业安徽项目投资库，实行分类建档、动态管理、持续跟踪服务。
4: 此次参赛项目呈现出覆盖领域广、科技含量高、产业适配性强的鲜明特点，也充分展示了安徽蓬勃涌动的创新创业活力。下一步，结合各地产业发展实际，做好资本对接、资源链接、落地服务等工作，切实把大赛成果转化为产业发展的新动能。
0: 盛夏时节，安徽各地依托本土文化与生态资源，创新推出多元化夜间文旅活动，丰富夜游场景，激活夜间消费潜力。
5: 夏日傍晚，宣城市郎溪县大佛山养心谷褪去白天的燥热，沉浸式非遗夜游准时开演。极具郎溪本土特色的非遗鱼化龙灯率先登场，非遗传承人手持花灯列队巡游，生动还原了一夜鱼龙舞的唯美画卷。
6: 看到了各具特色的非遗表演，很有本土特色，体验感也特别丰富，感觉。

0: 咱们这边的暑期文旅还有亮点，
1: 以非遗为内核，以夜游为载体，解锁文旅消费新玩法。在芜湖中山路步行街，依托镜湖全新打造的湖地空三维立体文化寻迹秀精彩上演，让市民游客沉浸式感受传统非遗技艺的独特魅力。
2: 第一次来芜湖体验这种非遗的活动，包括刚才晚上在水面上的打火花表演，包括一些舞台剧的表演，我们感觉这很独创新意。
1: 亳州市今年暑期重点打造了欢乐夜亳州文旅品牌，以特色实景演绎为核心纽带，串联景区、街区、商圈多元消费场景，推出观实景剧、逛古街、品博味的一站式夜游体验，有效撬动餐饮、住宿、文创等关联产业营收大幅上涨。暑期以来，亳州市夜间文旅综合消费同比增长50%。
3: 我看了三国的演出，还有这个华佗百草园整个的景观，综合体验特别棒，好吃的也多，好玩的也多。
4: 像我们的这个三国挂件，文创香囊、非遗手作销量都很好，不少游客看完演出之后都会选购作为伴手礼。
1: 乡村夏夜焕新出彩，在六安市霍山县佛子岭镇，赴一场珊瑚篝火醉一城岭上星光主题篝火晚会，让游客为篝火载歌载舞，沉浸式感受大别山乡村的夏夜风情与烟火气息。安庆滨江夜市创新打破单一消费模式，将经典黄梅戏展演、暑期水上闯关项目融入夜间消费场景，让人气更旺，消费活力更足。
5: 人流都是非常爆满的，我们营业额相较以前呢是翻倍了的。
6: 我们升级消费场景，增设啤酒市集、非遗小吃专区，推出安庆大舞台直播演绎，并举办草根篮球赛、水上闯关等活动，让市民游客在品味安庆味道的同时，感受这座城市的烟火气。
7: 为持续推进交通精细化、智慧化治理，近日上海浦东一路段完成交通安全设施智能提质升级，在既有潮汐车道的基础上全新投用潮汐车道移动护栏机器人，避免车辆对向冲突，有效提升车道的切换安全性和智能化管控水平。
8: 本次投用的潮汐车道移动护栏机器人通过接口互联无缝接入潮汐可变车道指示系统，根据潮汐车道指示标志切换状态，护栏自动移到道路中心位置，物理分隔车辆行驶方向。设备启动车道切换前，道路 LED 可变标志牌发布进入提示及倒计时，并配合声光警示循环提醒过往车辆，预警倒计时结束后，移动护栏机器人自动接收信号，完成中央护栏移位，全程无需人工干预，调度精准高效。
9: 在潮汐车道移动的过程当中，那么它自己也会有一个感应装置，通过它自身的雷达，那么来感知车辆是不是在护栏边上。如果感知到车辆在护栏边上，它会自动的停止移动，来确保这个安全。
8: 在潮汐车道通行基础上叠加智能机器人设备，既保留了车道扩容、潮汐调流的通行优势，又借助智慧化设施补齐了通行安全短板，实现了通行效率与安全性能的双重提升。
7: 大暑节气正值三伏，热浪焦灼，在没有空调的千年前，古人如何寻觅清凉？在山西博物院，我们去看看古人在没有空调冰箱的时候，他们使用的消暑神器。
10: 最近天气特别炎热，那两三千年前的古人是如何消暑的呢？大家请看我身后的这一组青铜器，上方是壶，没错，壶是用来盛放美酒的，而下方的这种大口缸，它叫做鉴，它和壶配套使用的时候，它呢里边用来盛放一些冰水、冰块，这个呢就起到了一个冰箱的作用。
8: 鉴是春秋战国时期流行的盛水器，在展出的夔凤纹鉴与连盖夔龙纹方壶配套出土，两者配套使用，生动地展现了古人夏日冰镇酒水消暑的生活场景。
10: 那这样的一组青铜器，它的主人是谁呢？根据大部分的学者研究啊，墓主人呢是著名的赵氏孤儿的孙子赵鞅赵简子，他是晋国晚期的正卿。这一套器物他所出土的时候呢，壶呢就是放在这个鉴当中的。那这样的一种器物组合呀，在春秋时期贵族夏日的祭祀宴享活动

0: 当中是常常可以看到的。
1: 最近有市民在公园游玩时被一种叫蜇人草的野生植物蜇到了，皮肤顿时灼热刺痛，发痒红肿。那么这究竟是什么草？为什么会蜇伤人呢？
2: 这种大家不太熟悉的植物是钱麻，钱麻科钱麻属的多年生草本植物，我国有23种，约占世界总数的2/3，全国皆有分布。它喜欢阴湿的环境，常常生长在山坡路旁的草丛中或沟边。它们高度齐膝，叶片宽大，边缘生着锯齿，如果不小心碰到它们，像被蝎子蜇了一口，又像被细密的风针刺入皮肤，
3: 很容易会被它这个茎啊叶片上面的这些尖刺给划伤。它的这个刺呢是那种玻璃晶体式的那种尖刺，非常的脆，扎到咱们皮肤里呢，就会从刺中向大家这个身体里注入像乙酸、组胺这些，可能会引起剧烈的疼痛。有的过敏的人群，可能就会有更严重的那种过敏反应。
2: 正因如此，钱麻在民间有蜇人草、咬人草、蝎子草等别名。如果不慎被蜇，应该如何处理呢？
4: 最好的话，能够用清水冲洗，或者是肥皂水冲洗，然后清洗完之后用碘伏来消毒，避免一个伤口的感染就可以。
2: 大家在户外徒步、逛郊野公园时，建议穿长袖长裤，不随意拨开路边野草，务必看管好小朋友，牢记不摸、不碰、不做草丛。毕竟有些草木的美好，恰恰在于它与你保持着恰到好处的距离。
1: 进入夏季，我们到郊外公园，经常见到一些不易辨识的野生植物。有的野果看着像草莓，有的野花样貌接近黄花菜。看到这些野生植物，千万不要随意采摘品尝。
3: 这个在我手里边呢，这个就是蛇莓啊，它呢是蔷薇科蛇莓属的一个草本植物。大家看它这个外形呢，就是和咱们常吃的草莓很像啊，咱尤其是叶片看起来也跟草莓是一样的。
2: 蛇莓俗称蛇泡草、地莓、龙吐珠，是公园、郊野、路边、林下草地随处成片生长的匍匐草本植物，外形高度酷似迷你草莓，很容易误导孩子采摘。虽然它没有致命剧毒，但生食有肠胃中毒风险。这种城市公园路边花坛里大片种植的观赏萱草，也常被叫做忘忧草。它和我们吃的黄花菜长得高度相似，但完全不是一回事。萱草花蕾根茎里的有毒生物碱含量是食用鲜黄花菜的10倍以上，毒素进入人体代谢后会剧烈刺激肠胃，引发食物中毒。躲开了植物陷阱，夏天活跃的蚊虫和小动物也得多加防备。
4: 如果说遇到一些毒虫咬伤啊、蛇类咬伤这种情况的话，不要去像小说里那样用嘴去嘬呀、用刀去划呀，或者是用打火机或者烟头去烫这些伤口。这样的话会第一影响后面医生的对伤口的一个判断，第二的话会加重伤口的一个并发症的感染的一个风险。
2: 出门逛公园、郊野徒步，尽量穿长袖长裤，不要随意拨开陌生野草，不采摘野外不知名的野花野果。一旦被植物划伤、蜇伤，按照规范步骤处理，不适感严重一定要及时就医，守住户外游玩的安全底线。
5: 痛痛痛，
6: 啦啦啦，
7: 急急急，快快快，
8: 喂喂喂，肠胃宁，
9: 止泻止痛，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
10: 喂，肠胃宁，
9: 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6: 痛痛痛，
7: 啦啦啦，
11: 急急急，快快快，
9: 喂喂喂，肠胃宁，止泻止痛，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
10: 喂，肠胃宁，
9: 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1: 欢迎您继续收看超级新闻场，大家早上好，我是彭飞。昨天我们迎来了夏季的最后一个节气大暑，此时正是全年气温最高、湿热交蒸达到顶峰的时段。千百年来，民间流传着大暑热不够、大热在秋后、大暑防旱涝、秋收少不了等谚语。那么这些谚语藏着古人怎样的科学密码呢？咱们一起来了解。
5: 从文字起源来看，大在甲骨文中就像一个人张开手臂立于天地之间，本意是指成年人，后来引申为盛大恢宏，用于节气则取极盛鼎盛之意。暑字专指天气炎热，尤其是强调湿热难耐的状态，所以古语有暑尽湿如蒸。

0: 热劲，燥如烘。大暑二字相结合，便是暑气从初生逐渐至全盛之时，也是夏季土润入暑、湿热氛围达到极致的时刻。
1: 大暑节气的极致酷热是太阳辐射累积跟大气环流共同作用的结果。夏至之后，尽管太阳的直射点逐渐的南移，但是地表吸收的热量远大于散失的热量，热量持续累积，直到大暑所处的中伏前后达到峰值。从国家气象信息中心的统计数据也能直观地看到，大暑节气的炎热是名副其实。
0: 多项气象数据都表明，大暑时节的全国平均气温、最高气温以及高温日数都居于二十四节气之首。除了青藏高原和东北地区北部以外，我国大部分地区都在这个阶段进入到一年之中最热的时期。三十五摄氏度的高温司空见惯，四十摄氏度以上的极端酷热也不少见。那长江中下游地区的重庆、杭州、南昌等地，高温日数普遍在九天以上，个别年份甚至连续十余天高温不退，再加上空气湿度居高不下，闷热如蒸笼，令人非常的难耐。
1: 然而，华夏先民通过长期观察还发现，大暑阶段如果阴雨连绵，气温偏低，等到立秋往往会出现持续高温天气，也就是民谚所说的“大暑热不够，大热在秋后”。
0: 如果大暑期间副热带高压势力偏弱，位置偏东或者偏南，那北方冷空气就比较容易南下，导致我国南方地区气温偏低。而到了立秋之后，大气环流重新调整，副热带高压再度增强西伸，控制我国中东部地区，持续的高温天气就会卷土重来，也就形成人们常说的秋老虎。
2: 古人他们可能在当时并不懂造成这种天气现象的原因是由于这个大气环流的异常所造成的，但是他们经过多年的这个观测发现啊，如果说在大暑的时候不是很热，那么到了立秋之后就会热，就形成了这样一种经验总结。
1: 仅凭大暑一段冷暖来预判立秋后秋老虎强弱，这就是古人的气候预判智慧，揭示了热量平衡的自然规律。即便如今有精准数值预报，谚语依然是大众通俗易懂的科普参照。
3: 大暑与热同步，一边持续着高温蒸发，容易形成伏旱；一边呢，短时暴雨、台风频发，易引发田间内涝。民间流传了谚语"大暑防旱涝，秋收少不了"，这一句话点明了盛夏田间管护的核心，抗旱、排涝两手抓，才能守住全年收成的根基。
1: 山东平阴地处黄河沿岸，不少农田是旱天地裂缝、雨天水汪汪的低洼易涝地。眼下正是玉米等秋粮作物抽雄吐丝的关键期，对水分需求极为敏感。当地水利和农业部门联手精准调度引黄水量，为全县三十余万亩秋粮提供保障。在孝直镇狮口山水库附近的农田里，黄河水通过灌区渠系源源不断流入田间，为高温下干渴的玉米苗解渴。
4: 这场水来的太及时了，往年大暑季节是缺水的时候，这个时间就是把几点抽水，有这场水玉米地就解渴了。
2: 大暑也容易出现高温少雨，这样就会引发伏旱，阻碍作物养分的运输，影响结实灌浆，进而制约秋收作物的产量。
1: 农业气象专家介绍，大暑时节天气多变，旱涝交替频发，做好抗旱的同时还得兼顾排涝。平阴县孝直镇东片低洼平原雨季汇水集中，原有排水设施不足，农田容易发生内涝。近年来，当地依托高标准农田建设，建成四级引水排涝工程，1000余个放水泄水口直连田间地头，实现了旱能浇、涝能排。
2: 此时，北方黄淮海平原的这个夏玉米处在抽雄育穗期，南方的水稻处在灌浆期，抗灾能力都比较的弱。而大暑时节呢，频发这个短时间的强降水，就容易造成田间积涝，损害作物根系，诱发病虫害。
1: 从过去人工挑水、挖沟排涝，到如今的自动化喷灌、一体化排水管网，农田的管护手段迭代升级，但旱涝双防的核心逻辑从未改变，都是在为秋天的粮仓积蓄底气。朴素的民谚中藏着一代代农人务实耕耘的生存智慧。
3: 大暑时节，天气湿热熏蒸，人们的脾胃功能偏弱。民间总结大暑清补秋来无苦，提出伏天养生核心，清淡益气，不重油厚腻，平稳度过伏天。
1: 大暑时节，和

0: 河南南召县云阳镇石头村，家家户户都要做一道独具特色的养生美食——排骨凉茶。齐小平是南召排骨凉茶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传承人，凭借这一手艺，他家的小院成为周边游客夏日休闲纳凉的热门打卡地。
1: 排骨凉茶在我们南召流传很多年，尤其大暑期间，我们家家户户都会熬。

0: 汤饮，能清热败毒，去生下火，深受大人小孩的喜爱。
1: 按照排骨凉茶的做法独到，没有添加多余的调料，原汁原味慢炖，好喝又养生。
0: 中医理论认为，大暑湿热交蒸，暑邪易耗气伤筋，湿邪阻滞脾胃，此时切忌羊肉、烈酒、油炸等温热厚补食材，越进补越容易心烦上火、腹胀乏力。
2: 老话常说大暑轻补，秋来无苦，意思是指大暑时不盲目的大温大补，要以清润淡的方式轻补调养，提前化解暑湿机制，等到秋天了就不容易出现秋燥、乏力、咳喘、肠胃不适等秋苦的病症。
0: 专家提醒，大暑轻补不仅是一种饮食理念，也是一种生活方式。
3: 对于现代人来说，三伏养生的核心在于顺应自然，我们在日常生活中可以多吃一些丝瓜、冬瓜、莲子、百合这类清润健脾的食材，少油腻、少辛辣，规律作息，减少熬夜。
4: 古人依靠农耕观测总结出的谚语看似简单，背后藏着丰富科学知识。今天我们拥有各种精准的预报、卫星监测和现代农业技术，但民谚的价值并未因此褪色。它以一种极简的语言将复杂的气候规律压缩成朗朗上口的句子，成为通俗易懂的科普参照，时至今日依然能给我们以启示。

0: 继续来看新闻。甘肃敦煌鸣沙山月牙泉景区以沙漠中的一湾泉水而闻名，吸引着众多游客前来观光体验。在这里呢，有一支民警队伍，他们不仅要维护景区秩序，还经常帮游客找回丢失的物品。尤其呢是在敦煌鸣沙山，黄沙极易掩埋游客丢失的手机，民辅警们就化身大漠寻物卫士，他们在高温下巧用科技设备锁定位置，俯身徒手刨沙寻物，全力解决游客旅途难题。
1: 清晨，当第一缕晨光漫过连绵的鸣沙山，景区迎来首批游客。鸣沙山月牙泉治安派出所的民辅警也准时整装上岗。
2: 刚在哪里坐呀？
3: 什么？
2: 摆渡车。
3: 摆渡车到那个广场那儿有个售票处啊。
2: 走那里。
3: 哎，对对，
2: 谢谢啊。
3: 哎，不客气。
2: 那找我小弟呢？
1: 敦煌市公安局鸣沙山月牙泉治安派出所成立于1998年，现有民辅警17人，民辅警旺季全员在岗。夏天的鸣沙山，白天的温度最高能达到40多度，不要说巡逻，就是站着不动都会汗流浃背。因此，对他们来说，中午最主要的警情就是处理游客中暑。
3: 热不热，老人家？
4: 还可以。
3: 马上集合了是吧？
4: 没有，我们自己玩的。
3: 自己玩了，
5: 加油的。
3: 哦，
4: 谢谢啊，
3: 谢谢，注意防暑。
6: 你好，警官。
5: 你好。
6: 请问这个出口怎么走呢？
5: 这个出口沿着路往前走就是。
6: 你们有车不？要不你把我们送出去，我妈有点不舒服，可以吗？
5: 可以。
6: 好，
5: 可以。我们车在前面。
6: 麻烦你们了啊。
5: 咱们去前面坐车。
6: 好嘞，好，谢谢。走好喽。
3: 我们在值班的时候，在没有警情的时候，每隔2个小时我们会再往景区里边巡逻一次。
7: 这两天也到咱们敦煌的旅游旺季了哦。像你们平时值班一天大概能出多少次警啊？大概你们有没有一个计算？
3: 在人最多的时候，一天求助有100多200次。多难说。
8: 执勤巡逻组，执勤巡逻组收到请回复。
3: 巡逻组收到。
8: 接群众报警称，在鸣沙山南侧山上有位游客丢失了一部手机，请附近巡逻警戒立即前往该区域，进行帮助

0: 协助寻找。
1: 巡逻组收到。
2: 在旅游景区，帮助游客寻找遗失物品是最主要的景情之一。但在地处沙漠的鸣沙山月牙泉，找东西还面临着特殊的困难。
1: 哎呀，今天这个手机定位
3: 就在附近。
1: 对，就在附近，就害怕这个手机埋在沙子里，不要温度过高以后
3: 关机了。
1: 对，自动关机了。
3: 是不是你手机？
4: 是啊是啊，就是。
2: 耗时20分钟，终于成功将手机找到了。
4: 谢谢你们的帮助啊！
3: 因为金属探测仪它只是一个范围性的，我们在主要还是靠手机自身的定位，手机自身定位定到大概范围在10米左右，然后用金属探测仪探测到附近1-2米左右，还是最后还是得用手挖出来。这块沙子表面已经差不多有50度左右了。这个就已经捏在手里都比较烫手了。
1: 今天这沙子温度确实高，手都烫红了，你看。
3: 就是的，找个手机不容易啊。
2: 送走满心感激的游客，烈日炙烤整片沙山，他们的脚步依旧没有停歇。中午时分，巡逻队返回派出所短暂休整。
5: 你好，你好，叔叔，我昨天那个手机，我过来取一下。
6: 这个、
5: 哦，谢谢谢谢谢谢。
6: 你们的伞、
5: 哦。对，谢谢谢谢。好，谢谢谢谢谢谢
6: 谢谢
5: 徐警官。
2: 晚上8:30，夜幕降临，白日喧嚣渐渐散去。
1: 你好，警局派出所。
2: 派出所进行了换班，接班的两位民辅警上岗没多久，就接到了游客求助电话，又是有人手机丢了。

0: 太感谢了，
1: 谢谢哥。大概十几分钟就把我们找到了，啊，我特别高兴，特别开心，在这里为敦煌的警方就是点赞，太给力了。
2: 日落的时候也是游客最集中的时候，也是我们所里面接到求助最多的时候。等最后一批游客安全出警车，已经是12点多了，回所里面倒头就睡。第二天又是新的一天。
3: 相比于刑侦、禁毒等警种侦破大案要案的高光时刻，景区派出所民辅警的工作大多是游客的家长里短、旅途麻烦，但扎根大漠的他们也有着自己的坚持和骄傲。
4: 游客跨越山海来到敦煌，都是带着对丝路风光的向往，我们在这里就是想要守住大家的旅途美好，用我们的坚守换取游客的安心，让他们的每一场旅行都温暖无憾。
5: 日军上百起求助从清晨忙到午夜，民辅警用自己辛苦诠释了什么叫有困难找警察，为每一位远道而来的游客守护安心温暖的丝路旅途。暑假在家，孩子会早起锻炼吗？在安徽合肥的大溪地小区，这里的很多孩子每天早上6点半就列队整齐开始晨跑，精气神十足。孩子们能够做到这一点，离不开四位退伍军人的默默付出。2021年夏天，退役军人侯艳龙发现，一到暑假，一些孩子作息混乱，不爱运动，整天宅在家。于是他牵头带着小区小朋友早起晨练。随后，李占军、刘明、张国武三位退役军人陆续加入，热心家长汤阳浩也主动帮忙搭手，五个人自发组建了少年跑团，带着孩子们运动了起来。到现在已经有6年的时间，现如今呢，少年跑团变成了小区的夏日新风尚。今年暑期参加的孩子有120人。
6: 喜欢，
7: 开不开心？
8: 期待参加跑团活动，慢慢的跑步也就成为了一种习惯。
9: 今年没有减的，并且人数每年都在增加。今年我们是提前截止了，如果不提前截止报名的话，可能会达到200多人。现在我们整个。

0: 教练组呢是蛮负责的运转，每个人几乎每天都要上，至少要保证三个教练在岗在位。
1: 退伍不褪色，老兵们带着孩子们迎着朝阳向前跑，跑出的不仅是少年们的活力，更是一个关于奉献、责任与担当的温暖样本。健康早知道，下面呢，我们来关注健康话题。每年一到三伏天，晒背就成了大家关注的话题。医生提醒，三伏天晒背可以帮助去除体内的湿气和寒气，疏通经络，补肾，促进钙质吸收，改善血液循环，改善睡眠质量等。但是要注意晒背的时间、位置、时长等，而且并非人人都适合。
2: 这个中医认为啊，督脉就咱们后背的这个正中的经脉是一身阳气的汇聚，那通过晒背，通过太阳给我们注入阳气之后呢，能起到这种驱寒的作用，能起到补充身体阳气的作用。但是呢，在这个比较常用的这个方法当中呢，咱们应该注意以下几点。第一个呢，就是你需不需要晒背。那首先晒背适合这些虚寒体质的病人，比如说误风怕冷容易感冒，比如说四肢寒凉啊，甚至这个容易着凉腹泻，适合这样的病人。如果这个人体质就是湿热或者是阴虚，那么过度的晒背之后呢，反倒会生热加重这个阴虚。所以大家要晒背之前呢，首先可以初步判断一下自己的体质。如果平时就肝火比较旺，容易生气，心烦易怒，口干口苦，舌苔比较厚腻啊，大体呢属于这个湿热偏重，那这样的病人呢就不适合晒背。还有一些病人属于阴虚体质，潮热出汗，晚上呢身体燥热盗汗，甚至影响睡眠，那这些病人也不适合晒背。首先要分清体质，第二呢要注意晒背的时间，不要在正午这个阳光过于激烈的时候，这个时候这个阳气太盛，太阳也很毒，往往呢这个时候晒背容易晒伤，甚至容易中暑啊！我们也常常会看到这样的报道，过度讲究养生晒背补阳，反倒呢中暑了，这就得不偿失了。第二呢，就是时间上啊，通常呢我们建议在上午的10点之前啊，有些上班族呢，如果这个时间不方便呢啊，也可以3点以后啊，就不要赶在正午的时候。然后晒背的时候呢，时间也不要过长，刚开始呢这个循序渐进，15到20分钟，那我建议呢最长也不要超过30分钟。晒背的时候呢，注意防晒。那晒背之后可能会出现大量的出汗，那你提前要补一点水。晒完背之后，这个很热，大量出汗之后，不要马上对着空调吹啊！我们门诊呢见过这样的病人啊，这个剧烈运动啊，或者是用晒背之后啊，大量出汗，毛孔开泄，然后回到房间洗冷水澡，或者对着空调猛吹，反倒导致这个寒气呀、啊，通过这个开放的毛孔直接进到体内，然后这时候汗还没有出透，那毛孔一闭塞，导致呢这个体内的热气呀、啊、向外散，没散出去就淤积在这个皮肤，导致湿疹呐、荨麻疹呐、等等这些皮肤疾病。有些虚寒体质的人在通过晒背之后啊，可能会出现一些症状，比如说流清涕，比如说腹泻等等，这些症状呢通常是体内寒邪被逼出体外的这么一种表现。那么大家呢这个时候呢不用过于担心啊，如果这个症状比较轻，2-3天就过去了，这个寒邪呢就出去了。那如果这个症状呢反复出现，让你很不舒服，那这个时候呢可能你的体内啊寒热错杂呀，这个病机呢就比较复杂了，建议你呢到专业的医院，找专业的中医大夫去看一看，调理一下身体，内服外调，这样呢能够更科学有效的养生。好，最后呢再提醒大家，晒背这种助阳养生的办法呢本来是一个好办法，大家呢要适度适宜，按自己的这个身体能承受的这个程度来进行，不要把自己晒伤了晒病了。
1: 晒背虽好，也要根据身体状态控制晒背时长，做好晒后养护，顺应时节，尊重身体感受，才是最靠谱的夏日养生之道。盛夏时节，说到水果，很多人呢首先想到的是西瓜。其实呢，在夏秋时节，葡萄也是大家很喜欢的水果。我们一年要吃掉全球将近一半的葡萄。那么，在各类葡萄扎堆上市的时候，你喜欢哪一种呢？我们盘点了15种常见葡萄，看看哪个是你的葡萄。
3: 中国人一年吃掉全球近1万葡萄，绿的紫的红的。

0: 个是你的梦中情仆？这份吃葡萄不踩雷指南，请收好。妮娜皇后，葡萄界顶尖极品，硬脆 Q 弹，糖度可达25至27度，入口有酒香、奶香、草莓香，价格不菲，种植难度大。龙眼葡萄，它是地道中国土著，皮薄之多。中国第一瓶干白就是用它酿的，初秋上市，好吃不贵。白牛奶葡萄，果粒细长，滋味清甜。飓风，中国种植规模最大的葡萄，果肉软嫩爆汁，甜中略带微酸，口感丰富。阳光玫瑰，网红爆款，肉脆无籽，自带玫瑰花香和奶香，糖度可达20度以上，如今价格品质都在线，可以安心住。夏黑，早熟无核，脆甜带果香，酒甜易酸不腻人。聚玫瑰，浓郁玫瑰花香，糖度可达18%至25%，这四类超市常见，不会踩雷。金手指，外形奇特，口感脆甜，自带蜂蜜和牛奶香，最金香，带有浓郁茉莉花香，肉质软硬适中。美人指，葡萄界颜值担当，甜美爽脆无酸涩，这三味有颜有料。糖人，果粒大得像乒乓球，软肉爆汁，一颗塞满嘴。蓝宝石，天然无核脆甜，超耐存放，懒人党福音。这两位有性格有特点，尝鲜不亏。维多利亚、惊讶、红地球，这三个品种各有千秋，喜欢脆爽清甜选维多利亚，爱软嫩多汁选惊讶，追求硬脆高甜选红地球。超市常见，试错成本低。
1: 眼下正值暑运高峰期，国铁集团最新数据显示，7月1号至22号，全国铁路累计发送旅客3.07亿人次。过去呢，我们常常能听到火车的鸣笛声，给大家留下了深刻的记忆。可是现如今呢，有不少朋友发现，乘坐高铁时基本听不到鸣笛的声音。那么，为什么乘高铁很少会听到鸣笛声呢？他们会鸣笛吗？一起了解一下。
2: 这首先和列车线路有关，高铁线路封闭，两侧都安装了严密的防护栏，对行人、动物与列车运行线路之间进行封闭隔离。高铁在正常行驶时，不需要靠鸣笛来提醒避让。而有些普速列车线路未完全封闭，途经视线不良的地段，需要通过鸣笛方式提醒行人避险。
3: 普速列车沿线线路安全环境相对复杂，我们在行驶过程中，鸣笛主要是为了安全警示。
2: 高铁行驶中很少鸣笛，还源于先进的数字系统。现在高铁、普速列车均配备完善的车载设备与通讯系统，高铁行车指挥、联控作业主要依靠铁路综合数字移动通信系统与车载无线电等设备完成通信。另外，高铁列车时速300公里以上时，高音风笛噪声会在密封车厢内产生共振和回响，影响旅客的乘车舒适度。
4: 日常载客运行中，我们的动车组全程都是静音行驶的，只有列车进出车库、场内吊车、设备检修这些特殊作业场景时，才会短暂鸣笛提示。
2: 除上述特殊作业场景外，雨雪、大雾、夜间等视线不佳时，普速列车会增加鸣笛频次，强化现场警示。而高铁依托全封闭线路，常规恶劣天气无需鸣笛，仅极端应急情况才会启用鸣笛，保障行车安全。高铁与普速列车的鸣笛规范标准一致，仅因线路环境不同，鸣笛场景和频次有所区别。不同长短的鸣笛声对应不同行车指令。一声长鸣是最常见的，多用于发车路段警示提醒。这样的两短一长鸣笛用于列车出入库申请行车信号。此外还有连续短声、一长三短等10余种鸣笛组合，各司其职，守护列车安全平稳运行。
1: 说到风筝，大家很熟啊，说到冲浪也有很多人知道，但是您知道这风筝冲浪吗？福建平潭不仅有美丽的海景，还被业内称作中国风筝冲浪的圣地。据了解，平潭作为世界三大风口之一，风力资源丰富，为风筝冲浪等运动项目提供了优质舞台。数据显示，平潭常年平均风速达8.4米每秒以上，全年7级以上大风天数超过200天。这里不只有稳定的风力，不同的沙滩的风浪条件差异还大，无论是游客还是专业运动员都可以根据自身水平

0: 进行精准选择。下面呢，咱们跟随记者一起去平潭国际风帆运动训练基地，感受风的魅力。
1: 现在这个基地呢，主要是承载的是帆船翻板队、风筝翻板队和风翼青年国家队。那么在这块当中，其实我们不仅是承载的是国家队的以外，我们还承载一些省队的我们这边的数据，以及来自全球的一些爱好者，包括我们俄罗斯的、芬兰的、瑞典的队。其实玩这个项目最核心的优势就是风，平潭风是世界公认的。那作为一个世界三大风口之一的平潭，那应该要把这一块的因素，或者说我们特定的地域禀赋要素给发挥出来。他说，哇，人生当中的第一跳就是5米多，在这一块当中他能够感受到风中驰骋的一种感觉。当然这个是对于爱好者来说，但是对于我们的冲击奥运会健儿的这些人来说，平潭的风是多样的，既有柔顺的风，又有非常猛烈的风。七级风以上的平潭有200多天，
2: 平潭的风很大，非常有魅力。这个沙滩的坡度很少，浪波很小，没有浪，这样对我们真的非常友好。我们国内的话，一般水翼板能达到70迈到80迈，它的速度是你这个中型的摩托车的速度。而跳起来的话，高度的话，我就说国内啊，能达到23米左右，也就相当于是7层楼左右的高度。然后在上面还可以做动作，你这很轻，非常轻，它打气的，消气。这很简单的，就是我们风在吹的时候，对吧？它这边鼓起来，然后就成了一个方向嘛。方向然后就是我们这有要求，这个力是很大的，它拉着啊。然后我们在水上这个避风而行，那种感觉，尤其像夏天的时候，夏天的时候下面是鱼儿在下面游，然后上面有时候还会小鸟在上面飞。然后尤其这个真的是挺天津，如果有点白云的话会更好。然后那个水上面，哇，这个那个飞艇真的是太放心。
0: 您看啊，风筝冲浪的魅力从不限于速度与激情，它不仅吹起海面上的浪花，更吹动一条绿色可持续的海洋体育产业链，这也是体育的魅力。仙人掌大家都见过，但您见过2层楼高的仙人掌吗？不对啊，应该是叫仙人柱了。在浙江乐清，67岁的周庆贵周大叔家中就有一株高达6.5米的巨型仙人柱，高度相当于2层楼高，被很多人称为绿色擎天柱。周大叔说，这株仙人柱呢已经有23年的树龄了，在全家的精心养护下，它历经台风等挑战，不仅存活了下来，还长成全村独一无二的景观植物。
3: 大家看看看啊，我家的仙人柱开翻了。
4: 这站下去是2003年，原来呢大概只有20，长得这么高，1000年。
5: 现在这个仙人掌大概有多高？
4: 现在大概有6米5左右，
6: 都是刚去年的。
5: 那它这个土泥有讲究？
4: 那就为沙泥土不适应。
5: 当时是心里是怎么想的？
4: 长得这么高啊，还没想不到的。
0: 现如今呢，经常有街坊慕名前来打卡，周大叔也大方地分享照护技巧，让这份顽强的绿意不断延续下去。
7: 你好，眼下我们已经进入大暑节气，也意味着我们迎来了一年当中气温最高、湿度最大、暑热最盛的时段。大暑时节不仅暑气鼎盛，也是雨水最为充沛的时节，高温与降雨相伴出现，雨热同期，雷雨频发，是大暑最典型的气候特点。那预计今天呢，我省江北有明显的降水，并会伴有短时强降水和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25到29号全省多阵雨或雷雨，其中27到28号西部局部有暴雨。气温方面呢，预计今天江南的气温较高，明后天淮河以南大部分地方都会出现35度以上的高温天气。湿热交织的天气里，体感闷热潮湿，大家日常呢一定要注意防暑降温。另外呢，最近一段时间降雨较多，持续的降雨易导致路面有积水，行人外出时要注意脚下防滑，远离低洼路段，并且尽量远离大树、广告牌、临时搭建物等，防范雷雨大风带来的安全隐患。
8: 合肥小雨，33到25摄氏度。淮北小雨，33到24度。亳州小雨转大雨，34到24度。宿州大雨转小雨，33到24度。蚌埠小雨，33到20。

阜阳中雨转大雨，33到24度，淮南小雨，32到25度，滁州中雨转晴，33到25度，六安小雨，33到25度，马鞍山小雨转晴，33到26度，芜湖小雨转晴，34到26度，宣城小雨转晴，35到25度，铜陵小雨转晴，33到26度，池州小雨转晴，34到25度，安庆小雨转阴，32到26度，黄山市阴转晴，35到24度，九华山风景区小雨转晴，31到25度，天柱山风景区中雨转晴，29到21度，凤阳廊下米谷小雨，32到25度，天堂寨风景区小雨转中雨，34到25度，八里河风景区小雨转中雨，32到24度，合肥小雨，33到25摄氏度。

0: 痛痛痛，啦啦啦，
1: 急急急，快快快，
2: 喂喂喂，肠胃宁，止泻止痛，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喂，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痛痛痛，啦啦啦，
1: 急急急，快快快，
2: 喂喂喂，肠胃宁，止泻止痛，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喂，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3: 观众朋友们早上好，欢迎收看超级新闻场。今天是2026年7月25号星期六，一文在合肥祝您早安。首先来关注的是全国的天气情况。
4: 您好，今天华北黄淮、江淮等地的降水将呈现减弱态势，但局地仍会有强对流天气。此外，今年第12号台风红霞已经生成，受其影响，台湾、广东、福建的降雨将增多增强。今天福建南部、广东中东部、江西南部、云南西南部、台湾岛东南部等地部分地区有大到暴雨，其中广东东南部等地部分地区有大暴雨，局地特大暴雨。公众需密切关注当地气象部门发布的预报预警信息，避免强对流活跃时段外出，远离山区河道等灾害易发区，警惕局地强降雨或持续降雨可能会引发的山洪、滑坡、泥石流等次生灾害。气温方面，今天起副热带高压与大陆高压将联手形成一片庞大的暖高压控制区，新疆南部和东部、内蒙古的西部以及四川盆地、江南、华南等地将会出现大范围的高温天气，中东部多地将会进入桑拿天模式。公众需要尽量的减少午后高温时段的户外活动，做好防暑降温措施，室内注意通风和降温，合理使用空调。户外工作者、老人、儿童以及体质较弱的人群需要注意补水，谨防中暑。来看具体预报。北京雷阵雨转阴，30到24度；哈尔滨雷阵雨转多云，28到21度；长春雷阵雨转多云，30到23度；沈阳多云，31到24度；大连阴转雷阵雨，29到24度；呼和浩特晴，32到20度；太原小雨转多云，33到20度；天津雷阵雨转阴，29到23度；石家庄雷阵雨，32到23度。

0: 南鹰转小雨，29到22度；青岛小雨，27到24度；郑州小雨，31到22度。西安多云转晴，36到26度；成都雷阵雨转阵雨，37到26度；重庆晴，41到32度；昆明大雨转小雨，23到17度；贵阳多云，29到21度；南昌晴，36到28度；武汉多云，36到28度；长沙晴，37到27度；合肥晴转小雨，34到26度。南京多云，36到27度；上海多云，36到28度；杭州晴转多云，39到28度；宁波多云，36到27度；福州小雨转多云，35到27度；厦门小雨转中雨，31到25度；广州阴转中雨，35到27度；深圳雷阵雨转大雨，34到25度；南宁多云，35到26度。
1: 一起来看今天的新闻。国务院新闻办昨天举行新闻发布会，农业农村部有关负责人表示，今年上半年农业农村经济运行保持稳中向好势头，农村改革持续深化，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达到12699元。
2: 扎实推进第二轮土地承包到期后再延长30年的整省试点，2900多万农户已经顺利签订了延包合同，深入开展农村集体三资管理，突出问题整治。三资也就是我们经常讲的资金、资产、资源，累计追回了侵吞、挪用、截留、套取集体资金16.5亿元，纠治了一批蝇滩蚁腐问题，壮大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和社会化服务组织，促进小农户和现代农业发展有机衔接，农民收入稳定增长。上半年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达到了12699元，同比实际增长5.5%，这一增速比城镇居民快了2.1个百分点。
3: 统计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安徽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12.4%，比一季度快1.4个百分点，比全国高7个百分点，居全国第二位，较一季度前进一位，增幅创2021年10月以来最好水平。
4: 从4月份开始，安徽规上工业增加值增速已经连续3个月位列全国第二，逆势上扬、领跑争先态势愈发凸显。上半年全省工业对经济增长贡献率达到58.3%，较一季度提升6.8个百分点，为15年老开局打下坚实基础。
3: 具体来看，在全省40个工业大类行业中，增长面达到75%，其中13个行业增速超过10%。电子信息制造业对工业增长的贡献率超过50%。汽车及新能源汽车产量、汽车出口量3项指标继续保持全国第一。从区域看，全省16个市规上工业增加值全部实现正增长，合肥、芜湖等5个市增幅达到2位数以上。从制效看，上半年全省装备制造业增加值同比增长约28%，高技术制造业增加值同比增长45%，继续保持高位运行。六大高耗能行业增加值占比由上年同期的23.1%降至21%，产业发展含锌量、含氯量更高。
1: 安徽立足乡村实际，因地制宜推行农村生活垃圾两分法简易分类模式，通过标准简化、设施提质、宣传引导和积分激励等，让分类更接地气、更易落地，持续提升和美乡村宜居品质。
5: 在省级美丽乡村示范点马鞍山市当涂县黄池镇西河村，村民高远镇将垃圾分好类后，来到垃圾分类亭，按照可烂垃圾和不可烂垃圾两种标准投放，
6: 分两种比较简单，大家主动愿意去分。
7: 根据全村的布局，建设了15处标准化垃圾分类投放点，同时开展分类引导，让村民从被动分类转变为主动践行。
5: 西河村推行的两分法是安徽省在深入调研、借鉴先进经验基础上确立的农村生活垃圾分类模式。 为推广这一做法，宿州市创新宣传方式，依托覆盖全市行政村的755个和美乡村直播间，将垃

0: 积分类知识送到群众身边。在阜阳市阜南县柳沟镇农村垃圾两分法专题培训班开班了，乡镇干部化身宣传员，用通俗乡土语言面对面讲解可烂不可烂垃圾区分标准。在安庆市望江县太慈镇桃岭村，积分机制为垃圾分类长效运行赋能，村民正确分类投放生活垃圾可获得积分，累积到一定分值可兑换日用品。
1: 自从有了积分，家里的小孩都成了监督员，每天盯着大人有没有正确垃圾分类。
0: 为推动农村垃圾分类工作落地见效，今年各地还通过规范布设分类收集设施，健全收运处置体系，将可烂垃圾单独归集专项处置，不可烂垃圾统一纳入城乡环卫一体化。目前，安徽已率先在821个精品示范村、10692个省级中心村实施两分法，取得阶段性成效。
2: 由中国科大等机构发起的首届 AI 造物大赛正在火热进行中。借助大赛平台，来自海内外知名团队的参赛选手将学术构想转化为新材料发现和新物质创制的成果。
0: 中国科大首届 AI 造物大赛是一项面向全球高校科研院所高技术企业团队的学科竞赛，目前设置18个前沿赛道，涵盖蛋白质设计、新能源材料、环境催化等领域。参赛团队需借助中国科大打造的全国首个全站国产自主可控的灵境造物智能科研平台，完成分子或材料设计，并通过自动化实验平台进行实物创制与验证。在中国科大科学智能物质创制中心，记者看到参赛团队正加紧冲刺。这支由生命科学和计算机专业师生组成的团队，正在生物制造赛道针对细菌耐药性及肿瘤免疫靶点设计新型多肽药物分子，借助 AI 大模型生成候选序列，机器人平台完成初筛验证。
3: 借助这套多肽全身智能的系统呢，我们大概能提升药物研发的效率30倍以上。 AI 造物大赛呢非常的有意义，因为呢它不仅仅是让这个人工智能呢停留在算法的理论层面，而是呢让 AI 呢从计算机真正进入到了实验室。
0: 与此同时，来自不同赛道的多支团队也在加紧推进各自方案。新能源材料赛道选手借助自动化电池组装平台筛选电解液与电极配方，高通量分子与材料创制赛道选手利用粉体合成平台从数以万计的设计空间中寻找最优功能材料。据了解，目前大赛已完成线上初赛，晋级团队正在进行仿真复赛比拼。复赛评审将围绕科学价值、创新性、预测逻辑严密性等维度展开，预计8月中下旬产生晋级队伍。
4: 在参与这个比赛之前呢，我以为化学也只是瓶瓶罐罐，现在知道化学也可以是代码和数据。AI 可以给我们全新的视角，让我们把从前不能兼顾的多种需求维度结合起来，创造出更智能、更高效的新材料，
5: 让我们的科研变得更加有趣，效率更高。我们希望也可以借助这个平台，在未来我们开发出更多的这种特种电池的一个应用，为我们人民生活提供更多的一个便利。
0: 大赛自启动以来，共吸引了近30所高校和科研院所近100支团队报名，包括牛津大学、新加坡国立大学等海外高校。晋级团队计划于今年11月依托智能自动化实验平台，将虚拟设计方案转化为实体样本进行功能测试与验证。
6: 把那个科研大模型的推理能力和科研小模型的验证能力，以及呢科研机器的执行力呢，把它集成在一起。目标呢，就是希望让大家看到 AI 赋能物质科学的潜力，同时呢也激发年轻人呢去创造的这样的一个热情。
2: 随着各地普通本科批次录取工作有序推进，7月下旬起，高职专科志愿填报通道也陆续开启。专科志愿有哪些填报规则？需要留意哪些关键事项？我们来看报道。
7: 记者梳理发现，大部分省份高职专科批次的志愿填报时间集中在7月下旬至8月初。比如，北京为7月24号8点至7月25号17点，江苏为7月27号0点起至7月28号17点，内蒙古为7月29号9点至8月1号17点。据了解，高职专科投档各地计分规则略有差异。

0: 在普通类录取中，北京、天津、上海三地仅计算语文、数学、外语三科成绩，不计选考科目成绩。专科投档满分为450分，其他全国绝大多数高考综合改革省份语数外加选考科目全部计入投档成绩，满分为750分。新疆和西藏两个传统高考省份高考成绩满分为750分，专科录取按语数外加文科综合或语数外加理科综合总成绩进行投档。专家表示，不同分数段的学生在填报专科志愿的时候，也要遵循充文保的原则，合理规划梯度，避免落榜风险。
1: 大家一定要避免专科就是分数低，不要有这个误区。专科的录取分数并不一定低，如果这个分数不够高的话，实际上你就要慎重考虑充文保，上面充一充，中间稳一稳，下面保一保，来保证自己被高校录取。
2: 在填报志愿的时候，不少考生和家长啊不清楚可报考的高职专科院校有哪些，也不知道如何判断院校的办学实力。下面呢，我们就来梳理一下选择高职专科院校有哪些实用的方法。
0: 根据教育部2026年6月发布的全国高等学校名单，全国现有高职专科院校1540所，教育部批复设立的本科层次职业大学共124所，多数职业本科院校同步招收专科生。除此之外，少量地方应用型普通本科院校也招收专科学生。
3: 国家高职专科学校，这些学校招的全是专科的专业，职业技术大学的学校基本上专科同时也在并行的招生，这些学校里面的专科相对实力比较好。前几年升本的地方本科学校，升本过程中他的专科专业没有淘汰完，他就会投放。其实这个信息应该是公开的，家长查询不会很难。
0: 面对众多高校如何选择，专家建议在分数比较理想的情况下，可重点考虑开设专科专业的本科院校。此外，入选国家双高计划的高职院校办学实力突出，是教育部和财政部联合实施的打造技术技能人才培养高地。
4: 拿我们北京工业职业技术学院来讲呢，2019年入选了国家第一期的双高，2025年我们又进入了第二期双高。我们是进入了两个国家级专业群，一个呢就是我们的机电一体化专业群，有机电一体化技术、工业互联网、工业机器人、数字化设计与制造、人工智能这五个专业组成。我们第二个双高专业群呢，就是北斗时空信息专业群，主要有工程测量的无人机测绘、智能建造、城市智能安全监测。那么家长在选择的过程中啊，就可以拿双高校来评价衡量一个学校的一个参考吧。
0: 专家提醒，报考学校时要注意查询教育部公布的全国普通高等学校名单，确保学校有正规招生资质，避坑野鸡大学。
2: 高职专科就业导向比较明显，专业选择有可能会直接决定未来的岗位赛道。那么高职专科有哪些专业？2026年又有哪些全新的专业首次招生？选专业都有哪些思路？我们一起来看。
0: 根据教育部公布的职业教育专业最新目录显示，高职专科专业共涵盖19个专业大类、97个专业类、811个专业。2026年拟招生专业布点达到69414个。2025年教育部新增了31个高职专科专业，包含低空安全与技术、具身智能机器人技术、智能体技术应用、数字孪生应用技术、医养照护服务、咖啡加工与应用技术等，全部于2026年首次招生。其中，成都职业技术学院等78所院校的具身智能机器人技术专业今年首次招生。
5: 我们学校招生计划是70人，我们和中国具身智能头部企业之一合作的，共同来建设了它的西南具身智能基地。我们的未来的学生培养可以往两个层面发展，一个方向是具身智能的运维、维修以及装调这些岗位上，另一个方面呢，可以往偏软的方向，就是做具身智能的大脑的开发，用人工智能大模型技术去开发创新应用场景。
0: 专家表示，新增设的专业一般都紧扣国家产业紧缺人才需求，可以重点考虑。此外，选专业

0: 还可以结合报考院校所在地的产业发展情况，因为高职院校办学核心使命是服务地方经济，优先报考当地主导产业配套专业。毕业后如果选择本地就业的话，一般就业岗位更充足，薪资待遇更优。专家提醒，筛选目标专业时，考生还需结合自身的兴趣爱好和能力特长综合考虑。采访中，不少家长担忧专科生上升通道窄。专家表示，当前现代职业教育体系已搭建起贯通式人才成长立交桥，走技能成才道路同样前景广阔。
1: 比方说我们的专业的升本，我们每年都30%的学生要升到本科院校，上边还对着我们的专业硕士，这孩子们和家长们不要担心，这个成才路径啊，基本上是通的，机制上是有很好的保障。
2: 近段时间，四川遂宁持续高温，一段餐饮店门口的公共场所视频引发了大家的关注。在这段视频画面当中，店门口免费送水的冰柜迎来了众多爱心市民投喂，有人往冰柜里放入矿泉水，也有人从其中取水解渴。那这取和放之间的温暖流动也打动了不少的网友。
3: 视频发布人李建军在遂宁市经营着一家面食店，今年六月底，他在店门口添置了一台冰柜，专门为环卫工、快递员、外卖骑手等户外劳动者免费供应矿泉水。而这个举动源于一个让他感触很深的瞬间。
4: 当时有个骑手外卖员到我们店里面来取餐，当时进来的时候他说，老板能不能给我一个碗，我想喝碗水。我说没得问题。他连续喝了两碗，我的感触特别深。我都在想，我是不是要为他做点什么，为遂宁那种户外劳动者在做点什么事情。
3: 最初一天一冰柜的水就能满足需求，但自七月上旬以来，遂宁市持续发布高温预警，局部地区最高气温达到42摄氏度以上。随着气温的飙升，用水量也激增。
5: 对于我们这个长期在户外的骑手或者是环卫工来说的话，冰水冰块之类的我们是非常需要的，我们也是经常来拿那个水，基本上要2到3次吧，我觉得还是挺暖心的。
3: 为了不中断供应，李建军每3天需要买一次水，一次买20件。7月1号那天，他照例去补货时，发现冰柜里的水不仅没少，反而多出了2件。他调出视频记录一看，原来是一位来这里吃饭的顾客看到冰柜后悄悄搬来了水，而这场爱心送水的接力才刚刚开始。
4: 保险水啊，
3: 随后，李建军将大家送水的视频发到了网上。随着传播范围扩大，越来越多的人加入了爱心接力。不仅有市民专程送水到店，还有外地网友线上下单，委托外卖骑手将饮用水送至门店。
6: 我就觉得，还是很多外卖小哥还是很辛苦，特别是我们的那种警察呀、户外劳动者呀，就尽自己的微薄之力买点水，也是赠人玫瑰，手留余香。
4: 有一天，有个骑手到爱心冰柜，过来取水。他说，老板，你们家的水特别不一样。我说为啥不一样？他说你们的水特别的甜，让我很感动，感触特别的深。所以当时我就有一种念想，帮助更多需要帮助的人，让这个社会变得更美好，让城市变得更温暖。
2: 进入七月，持续高温天气来袭，不少高血压患者发现自己在家测量的血压数值比冬天明显下降，甚至接近正常值。这究竟是病情好转的信号，还是身体开出的空头支票？咱们来听听医生怎么说。
7: 在炎热的夏季，人体外周血管扩张，加上出汗排纳增多，确实会导致血压较冬季有所下降，这是正常的生理性波动。然而，这种表面的正常往往具有欺骗性。
8: 夏季血压降低是由于气温升高后血管扩张和降压药物共同作用的一个结果。那这个不时候不代表高血压被治愈了。那患者如果说自行的这个减药或者说停药，很容易导致这个夜间血压反跳，从而会诱发脑梗啊、心梗啊这些不良的这个危害。那是否需要调整用药呢？那必须要在有密切的血压监测的情况或者说做一些24小时动态血压结果以后，再由专科医生决定，切勿跟着感觉走。
7: 专家提醒，高血压患者在夏季应增加家庭血压测量的频率，并做好记录。若发现日间血压持续偏低，可携带血压记录前往医院复诊。在医生指导下，

0: 科学调整方案。此外，空调温度不宜设置过低，避免冷热交替刺激引发血管剧烈收缩，增加心血管意外风险。血管怕的不是热，而是忽冷忽热的折腾。
1: 大家要记住三个关键词：勤监测、记数据、听医嘱。血压稳不稳？不看感觉，看记录。调不调药？不问自己，问医生。
2: 痛痛痛！
3: 啦啦啦！
4: 急急急！快快快！
5: 喂喂喂！肠胃宁，止泻止痛，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喂，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痛痛痛，
6: 啦啦啦，
4: 急急急，快快快，
5: 喂喂喂，肠胃宁，止泻止痛，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喂，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7: 欢迎继续收看超级新闻场，我是天佑。每年一到夏天，不少人都被身边的蚊虫困扰，还有人在社交平台上吐槽，感觉蚊子好像比往年多了。在公园遛个弯，小区楼下站一会儿，腿上就能收获好几个包。那今年蚊子真的比往年都多吗？记者从疾控部门了解到，今年蚊子的密度与往年相比仍然处于较高水平。比如广东发布的蚊媒监测指数，部分地区已经上升为非常活跃，绝大部分地区呢都是活跃，尤其是在一些公园和绿地。各地呢也在积极地落实新版的蚊媒传染病防控方案。广东、海南、浙江等南方高风险省份组织社区物业志愿者开展全域积水清整，建立蚊虫滋生点位台账动态管控，从根源上切断蚊虫繁殖的渠道。各地引入智能化生物灭蚊新技术，比如杭州公园投放仿生智能捕蚊设备，广州规模化投放沃尔巴克氏体绝育雄蚊，通过生物抑制的方式长效地压低蚊虫的种群等等。从源头清理、智能消杀、全民宣传、口岸联防、多维度推进灭蚊，全力防范蚊媒传染病的局部爆发。说到蚊虫叮咬这一点呢，家长特别是深有体会。生活中呢，相较于成年人来说，儿童往往更招蚊子喜欢。很多家长认为这是因为孩子血甜，那真的是这样吗？
8: 专家介绍，蚊子寻找目标时，主要依靠人体呼出的二氧化碳以及汗液、皮肤代谢物散发出的气味，因此新陈代谢旺盛、出汗多、体味大的人，往往更容易吸引蚊子。比如婴幼儿、孕妇以及爱出汗、体型较健壮的男性，都属于蚊子相对偏爱的对象。
9: 其实从科学角度来说，应该是小孩的他活动量比较大，对吧？另外一个，小孩他处于一种快速生长阶段，他这个代谢水平也很高，这也是为什么大家都感觉到生活中小孩被叮咬的几率更高，然后蚊子也更爱叮小孩。
8: 除了特定人群，蚊子的活动时间和区域也有一定规律。像在我国比较常见的酷蚊和伊蚊，它们虽然都会叮人，但活动时间却各有特点。清晨出来觅食的蚊子和夜晚偷偷靠近你的蚊子可能并不是同一个种类。
9: 一般来说，白蚊伊蚊的活动的叮咬人最频繁的时候，早晨最晚能到10点钟，然后傍晚最早从3点半开始，啊，一直到日落。然后这个淡色酷蚊一般都是在傍晚，就是特别是日落以后。
7: 为了让孩子免受蚊子叮咬，家长们用上了各种不同类型的防蚊驱蚊的产品，特别是标注零农药、纯植物的驱蚊产品更受青睐。那么，防蚊驱蚊的产品真的能做到零农药吗？家长们选购时应该注意些什么呢？
8: 记者在电商平台搜索儿童驱蚊等关键词，发现不少商家为了打消家长顾虑，纷纷推出零农药、纯植物精油等卖点。但其实真正有效的驱蚊成分包括避蚊胺、驱蚊酯、派卡瑞丁等，均属于农药管理范畴。产品包装上的农药登记证号、有效成分和使用范围，才是判断驱蚊产品是否安全有效的重要依据。
10: 首先我们看这个产品的这个包装上是不是有农药登记证，
2: 就是 WP 开头的，然后呢其实还有就是像它的这个有效程

0: 分、浓度、还有作用时间、保护人群等等这些信息是不是完整。然后关于儿童来讲，国内已经被登记批准的就避蚊胺、派卡瑞丁还有驱蚊酯这几类是不是有这些有效成分。
1: 专家介绍，儿童使用驱蚊产品时，除了关注产品成分，也要注意使用方法和涂抹范围，避免因使用不当带来不必要的风险。
0: 少量均匀的去喷洒就可以了。手污呢，一般对于儿童来讲，就是尽量不要去涂，然后因为它这个有可能通过手，然后摸别的地方，触摸别的地方，然后导致这个杀虫剂、驱蚊剂传染到嘴里面嘛。再有，如果说是面部的想涂抹的话，主要避开口鼻就可以。
2: 除了室外驱蚊，如何减少室内蚊虫叮咬，也是不少家长关心的问题。蚊子偏爱在小型静止积水中产卵，蚊卵到成虫只需要短短几天，因此千万不要让家里的瓶瓶罐罐以及环境中的角角落落成为它们的育蚊房。注意日常清理积水，关好门帘纱窗，进门前及时拍打衣物，随手驱赶。这些随手就能够做到的好习惯，都能够有效减少蚊子进入室内。小小的蚊虫防治关乎日常起居舒适度与夏季健康防护，大家也不用焦虑，只要养成健康的生活习惯，注意环境卫生等，就能轻松抵御夏日蚊虫困扰，安稳消暑度假。

0: 欢迎回来，这里是超级新闻场。行走在内蒙古磴口县乌兰布和沙漠东段，我们能看到成片的梭梭扎根沙海，整齐的草方格牢牢锁住流沙。而在这片绿洲的背后，有一支从上世纪50年代传承至今的青年治沙突击队。70多年前，一代代治沙青年在乌兰布和沙漠边缘以坚守和青春书写出动人的生态画卷。下面我们一起去看一看他们的故事。
1: 在内蒙古磴口县，有一支从上世纪50年代传承至今的青年治沙突击队。70多年间，一代代治沙青年在乌兰布和沙漠边缘以青春守护生态，在大漠深处接续书写绿尽沙退的青春答卷。
2: 一个是把苗木放正，二一个覆水车让军勇。
1: 何文强是青年突击队员们公认的治沙能手，从2005年参加工作就被派往防沙治沙第一线。
2: 我一下车就把我也给伤住了，那个白茧特别大，就是每走一步，这个白茧直接灌在一个鞋里面，那风一刮过来，那个白茧吹在脸上、嘴上、眼睛，第一天还没有什么感觉，到第二天下午，整个嘴、眼睛、鼻子吹得肿肿的。
1: 何文强说，在前辈们几十年治沙的努力下，不毛之地逐步焕发生机，这也坚定了他将防沙治沙进行到底的决心。如果说老一辈主要是靠双手和汗水锁住黄龙，新时代青年则是用科技赋能点沙成金。
3: 我们通过设计了两种不同

0: 规格的集水槽，对光伏板上留下来的集水还有清洁光伏板的用水进行了收集，收集的效率大概在80%。
1: 光伏加治沙。

0: 湿度等多种因素，然后模拟不同的树种的配置形式，模拟不同的行间距，然后提出一个在不同区域内它最佳的一种种植模式。
1: 新一代青年突击队员还把无人机、遥感、大数据等用于防沙治沙，从沙进人退到绿进沙退，再到点沙成金。汴口县防沙治沙走出生态与经济共赢之路，形成光伏加生态加产业的汴口模式。
2: 下一步，我们紧盯三北工程黄河及自然攻坚战，把乌兰布和沙漠逐步打造成祖国北方的绿色屏障。
3: 这份源自乌兰布和的青春答卷，正为全球荒漠化治理贡献着饱含东方智慧的中国方案。这段时间，不少地方常常遭遇降雨。在安徽合肥，快递小哥贾龙冒雨送件时，无意间发现一辆私家车三个车窗全都大开着，如果没人管，这座椅电路肯定全部爆水泡废。他立刻用随身带着的快递防水袋挨个把三个车窗严严实实地盖住贴牢，随后又继续派件。车主得知真相之后，等了好几天，终于在近日找到了贾龙，并当面致谢。
4: 我刚好就是路过他那个楼栋，就送件的时候，他那个车有三个车窗都没关上，如果不给他扫的话，他到时候肯定会泡水。他把防水袋全部都晾干了，然后又还给我了。他当时还给我们水果，还是暖暖的。我自己的认知就是，你的善良总会被发现的，也会给身边的人带来一些感染吧。我也会去跟我小孩讲，我说你只管善良，你看他最终都会被发现的。
3: 去年救了孩子，今年又顺手救了辆车，贾龙确实是个热心肠。您看，快递小哥多行善举暖人心，车主知恩图报显真情，每一份双向奔赴的善意都是这座城市温暖的底色。河南固始的小伙徐浩曾经只是一名怕蚊子咬的小孩，如今他已经成为当地一家蚊帐工厂的总经理。在纱窗普及的当下，徐浩创新蚊帐使用的场景，通过不断的优化原材料和生产工艺，让蚊帐不只能防蚊，还能防摔，深受年轻宝妈们的喜爱，甚至还卖到了巴黎等地。不光如此，徐浩还带动了当地不少宝妈实现就近就业增收。
5: 每一天的话，我们大概有3到5千顶蚊帐要发出去。
6: 河南省信阳市固始县常住人口不足百万，但是每年会有100多万顶蚊帐从这里走出去。
5: 法国的巴黎这么浪漫的城市我们卖过，非洲大草原我们那边南非啊我们都卖过。
6: 把蚊帐卖到巴黎的固始小伙，最开始也只是个不想挨蚊子咬的小孩。
5: 小的那个蚊帐记得应该是2-3块钱一个，最简单用竹竿撑起来那种老式蚊帐，那脚一踢就容易产生缝隙，然后半夜起来抓蚊子。做一个自己的品牌。李姐，今天干了多少件了？
6: 可是后来房子越盖越高，密闭性越来越好，还有谁会需要蚊帐呢？
5: 客户反馈上来的问题，你们这个蚊帐还可以防摔。他说我家小孩子在里面掉到床边了，哎，反而没摔下来。然后就那一刹那，我在想，哎，我们的蚊帐是不是既能防蚊又能防摔呢？我特别听劝。
6: 在此之前，还没有人把防摔作为蚊帐的卖点，而徐浩的信心很大程度上来自拼多多的数据赋能。
5: 现在这款蚊帐就算床塌了孩子都不会掉下来，我们就像2个结，一个防蚊一个防摔。普通的蚊帐我们一年的销量大概在20到30万顶，像防晒蚊帐销量在100万顶左右，不需要投太大的资金，然后平台就给了你机会。
6: 发达的电商让固始的蚊帐越卖越远，让回流的资本不止于建设工厂，而是敢于投入产线升级，带动固始县工人实现就近就业。
7: 放小学7:20送到，然后到这里刚好7:40，我们家也在那附近呀。
5: 固始它是一个人口大县嘛，在孩子没有上学之前呢都在外地，回到家乡以后呢，那首先他能照顾孩子，他有收入。固始是我的家乡嘛，那我想了，能把固始创造点经济收入，能给父老乡亲创点就业的岗位。

0: 今每天3-5千点文章从这里发往全国，厂里90%以上是能接送孩子的宝妈，一顶蚊帐护住的不只是夏天，还有10000个家庭的团圆。
1: 立足市场不断创新，小商品也藏着大商机，还能反哺家乡，带动邻里增收。这样接地气有温度的创业，正是县域产业发展最鲜活的样本。我们继续来关注健康方面的话题。很多人呢都有这样一种困扰，晚上躺下是翻来覆去睡不着觉，半夜容易醒，早上起来呢浑身累，明明睡够时间了却越睡越疲惫。其实呢，睡眠差不一定是压力大，很多时候呢是睡觉的方式没选对。下面就让专家来给您分享几个简单又科学的助眠小妙招，轻松提升睡眠的质量，告别失眠。
2: 戴飞将五个提升睡眠质量的小妙招。那第一个小妙招就是穿上袜子睡觉。有研究表明哈，和睡觉时不穿袜子的人相比，穿袜子睡觉的人入睡时间缩短7.5分钟，睡眠期间醒来的次数减少了7.5倍，总的睡眠时长呢平均延长了32分钟。那这主要和咱们人体睡觉的时候肢体温度有关，那小腿和脚的温度比较容易受到外界环境的影响，那穿袜子的话就可以帮助保持舒适和温暖的睡眠环境。那第二个呢，就是盖厚一点的被子。那有研究发现哈，和使用轻薄的被子相比，使用加重的被子可以让唾液中的褪黑激素浓度增加大约30%。也就是说哈，盖厚一点的被子睡觉会增加褪黑素的释放，从而呢促进更好的睡眠。那第三个呢，就是睡觉之前泡脚。睡觉前1小时啊，用温水泡脚，但是要注意哈，水温不要超过40度，泡脚的时长不要超过20分钟，那水位高于脚踝10厘米就行，这样对提升睡眠效果更好。那第四个呢，睡前不玩手机。那还是研究发现哈，睡前刷手机8分钟，身体会兴奋1小时，这是因为手机的屏幕啊发出的蓝光会提高咱们人体的警觉性，并且呢，手机的内容可能让人变得更清醒，从而呢导致入睡的时间增加。那第五个呢，就是做一下助眠的运动，你比如深蹲还有垫脚之类的，一次呢只需要3分钟，这样可以让当晚的睡眠时间延长近30分钟。
1: 当然了，盖厚被子这事儿呢，咱们得因时而异。大夏天如果房间气温高，还是要注意防暑降温。最近一段时间，全国多地高温持续，从居家到户外，一条围绕着清凉的消费产业链正悄然升温。在家消暑，凉感产品需求高涨，出门防晒呢，同样是一门大生意。盛夏入夜，多样化的夜间消费成为新亮点。从家中到户外，从国内到海外，从白天到黑夜，消暑纳凉这件事儿，年年有新意，处处是商机。
3: 三伏天里，全国好多地方都出现了高温天气，有的地方直冲40度以上，朋友们可得注意避暑。三伏天的中式养生今年也很火爆，截至7月20日，三伏天养生的话题在视频平台的播放量高达19.9亿次，这里边你参与了没？当然，像是麻将凉席、冰丝夏凉被，也都是身体降温的小能手。有平台数据显示啊，今年6·18大促期间，凉感床品整体销量同比增长168%，足以看到这类凉感产品有多刚需了。那如果说刚刚这些都是低配省钱版，那么降温的电器绝对是大家夏日消费的一笔大开销了。提醒一下啊，今年第三笔国补资金可是又可以开始申领了，总规模625亿元。那你买一台一级能效的空调呀，最高能给你补贴1500元呢。有需求的朋友赶紧行动起来。那说个题外话，欧洲人最近也是热得有点绷不住了。由于当地建筑保护、环保、人力、电力等各种因素啊，欧洲住宅的空调保有率只有20%左右。今年欧洲多国气温突破历史同期极值，太热又没空调，太煎熬了。哎，那中国品牌空调啊，就精准拿捏痛点，推出了免打孔易安装的分体式空调，卖的那叫一个畅销。光说不算，数据来看，今年上半年中国对欧盟空调出口额达到了37.6亿美元，同比增长43.2%，创同期历史新高。其中呢，免安装移动空调出口增幅超过了70%，是增长最快的细分领域之一。好，咱们说回到主题啊，夏日天气第二个场景就是出门，白天防晒，晚上纳凉。那白天防晒呢，有人喜欢买防晒霜，有人喜欢

0: 穿防晒衣。当然了，还有人喜欢层层叠加。小小的防晒呀，从科研到制造再到下游的批发零售，早已撑起了千亿产业规模。那目前呢，全国做防晒生意的企业已经超过了1.24万家。有机构预测啊，今年国内防晒化妆品的市场规模有望突破320亿元。防晒衣、防晒帽这类硬防晒产品的潜力啊更是巨大，规模预计达到958亿元。光防晒衣这一个单品就撑起了554亿的市场体量。到了晚上，大家出门纳凉，全国夜间客流啊是蹭蹭上涨。据统计呢，今天五一假期，国家级夜间消费集聚区客流量超过了8000万人次，同比增长6.44%。更重要的是，夜间经济不仅是短期的风口，而且是被长期看好的一个赛道。去年前10个月，全国超30%的全天消费金额源于夜间。这几年多个重磅文件里都提到了推动夜间经济发展，那最新的扩大消费15规划里也再次提出发展夜间文旅经济。以后啊，咱晚上出去避暑应该会有更多新场景好玩法，值得期待一下。
1: 清凉家电、消暑饮食、清水休闲等等都是夏季热门消费场景，再加上政策红利直接拉动了终端销售，共同绘就了活力四射的暑期消费新图景。超级新闻场，我们继续来关注新闻。今年7月初，山西汾阳市三泉镇赵东赵村村民何东胜在耕地时意外挖出了一尊石制的佛手，第一时间上报村党支部，并将佛手无偿移交给汾阳博物馆。更巧的是，工作人员通过三维扫描比对，结合石刻技法、时代特征与断面的契合度，证实这尊佛手正是博物馆2000年出土、馆藏多年的五首北齐佛立像的失散头部。目前，汾阳博物馆已通过物理固定的方式让佛手与佛身成功合璧，并首次对外公开展出。
2: 盖这个核桃树坠飞了，刨开坑就发现有块硬东西，我刨开之后仔细一看，这是那个佛头。我发现了呀，第一时间就向村里边领导汇报了。这个文物都成了国家的，咱们都不能是放到家的，是自个儿家的啊，人家汾阳博物馆啊。
3: 北齐的佛造像，它的艺术风格是比较明显的。你比如说，从它的肉髻的样式从高髻变成了扁平状，第二个断代的依据从身体的角度就是它的腹式的变化，就是从原来的很宽松变成了紧贴的肉体，专业上我们叫槽衣出水。所以我们当时想的办法就是物理固定，因为从专业的角度来说，如果用胶粘又怕这种化学物质伤害到它的这种切口，所以的话我们是想了一个办法，就是物理固定，然后第二步就是报请国家文物局对它做专项的复原。
1: 一位村民的善举让千年造像重归完整。其实文物保护从来都不只是博物馆工作人员的事儿，我们每一个人都是历史文脉的守护者。我们常说艺术来源于生活，在山东泰安的画马湾乡有一支草根的剧团叫泰安贤祖剧团，在当地很有名气，全团22名成员都是土生土长的本地村民。他们白天忙农活，傍晚收工之后拎上胡琴，穿上戏服，到排练场开嗓走台，默默守护拥有200多年历史的本土稀有剧种泰山胡琴戏。不仅演出，剧团还坚持创作，写身边的事，演身边的人，把反诈宣传、养老话题、邻里矛盾等现实主题揉进戏文里，先后推出10多部原创作品，很受大家的欢迎。其中的《焦地风波》多次登上了省级市级的舞台。

上一群人，他们是种樱桃的果农，是种地的农民，是村里再普通不过的街坊，但只要胡琴一响，他们就有了另一个身份，泰山胡琴戏的手艺人。22个团员全是

0: 土生土长的画马湾村民，白天扛锄头忙生计，傍晚凑到一起就成了一个剧团。
1: 我姓程，我叫程仲文，俺其实罢了，这个从小爱好这个
2: 大锣小锣还差，有人干不人话，是
1: 效果不是多好，一个人打好几样人是不行，
2: 领领你还不行嘞，领导我。
0: 从最早的庄户剧团到现在的弦子剧团，十年时间，这群人守着一条铁规矩，为农村写，为农民演，田埂是他们的根，舞台是他们的梦。他们唱的泰山胡琴戏在泰安传了200多年，一度濒临失传，没有老师教，没有现成的谱子，这群农民就凭着记忆，翻着老本，一点点抠唱腔磨身段，还融进了山东梆子、莱芜梆子的味儿，把快没声的老戏唱活了。
3: 你唱的
0: 老戏唱活了，还唱出了新意思。反诈宣传、养老纠纷、交底矛盾，都是村里人的身边事儿，都被他们写进了戏里。道理不硬讲，故事大家熟，一场戏看下来，老百姓既过了戏瘾，也明了事理。
4: 老百姓喜欢什么我们就演什么，但自己写，农民自己写自己演，但这个戏啊它有梗儿。
0: 十年时间，近1000场演出，足迹踏遍泰安周边的区县，20万观众看过他们的戏。从村头的空场地到乡镇的文化站，哪里有老百姓，哪里就是他们的戏台。
5: 我给他们拍了一个泰山荷塘，还有村委大院儿。最近呢，今年又给他拍了个浇地风波，你说受到了和观众的欣赏，感觉到这个弦子剧团这么厉害吗？
0: 这群曾经只在田埂唱戏的农民，站上了省会大剧院的舞台，他们被老百姓叫最接地气的正规军，也成了泰安乡村文化里最鲜活的一张名片。
6: 如今剧团常年承接送戏下乡等惠民演出，足迹遍布泰安及周边的区县，累计演出近1000场，汇集观众20万人次。这份从泥土里长出来的腔调，不仅有热爱，更是在传承。现在呢，市面上的儿童玩具花样繁多，可是不少孩子新鲜感一过就随手搁置，堆在家中落灰。北京的一位爷爷独辟蹊径，他用木工钳工练就的巧手，把小孩子的玩腻的玩具重新排列组合，变出了新的花样。
7: 这个是我做的，头和上身冲的是氦气，腿是空气，脚是水，小孩玩啥都没有长性，把他玩腻了的玩具重新给他排列组合一下。前一段玩这个气球人下边绑的是遥控汽车，他玩腻了，现在给他换到水面上了。丽丽是很调皮很外向，精力很旺盛的一个孩子。孩子是我带，平时闲着没事在家里瞎琢磨这些事情。以前是各种工种都干过，木工啊、瓦工啊、钳工啊都干过，所以说就喜欢干这个手工。
6: 旧物利用，减少了浪费，也把勤俭创造的生活理念悄悄地教给了孩子。更难得是高质量的童年陪伴，这爷爷真棒。
8: 您好，观众朋友，昨天全省大部分地区都出现了降水，部分地区还出现了短时强降水和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近期全省进入到了夏季强对流高发时段，局地降雨急促，雷电活动较多，给大家的出行和户外活动都带来了不小影响。提醒大家遇到雷电的时候呢，不要在大树下躲避，远离积水低洼地带，居家及时关好门窗，尽量减少使用电器。预计今明天江北的部分地区仍然会有降水出现，其中淮河以北的部分地区有中到大雨，27到28号我省西部的部分地区会出现中到大雨，局部暴雨。气温方面，今明天江淮之间南部和江南的部分地区，以及29号到8月2号江淮之间的局部地区和江南的部分地区会出现35度以上的高温天气。空气湿度大，闷热感突出，大家饮食上要尽量的清淡爽口，多吃一些瓜果蔬菜，少吃辛辣油腻的食物，保证充足的休息，平稳度过高温时段。

飞晴转小雨，34到26摄氏度。淮北小雨，32到25度。亳州小雨转晴，34到24度。宿州小雨，34到26度。蚌埠小雨转晴，34到27度。阜阳晴，35到26度。淮南小雨转晴，34到26度。滁州多云转小雨，35到27度。六安晴转多云，35到26度。马鞍山晴，36到28度。芜湖晴，36到27度。宣城晴，36到26度。铜陵晴，36到27度。池州晴，36到26度。安庆晴，35到28度。黄山市晴，36到24度。九华山风景区晴，32到24度。天柱山风景区晴，32到23度。凤阳朗向米谷小雨转晴，34到27度。天堂寨风景区晴转多云，35到25度。八里河风景区小雨，34到26度。合肥晴转小雨，34到26摄氏度。

0: 一人千面，演绎两代芳华。
1: 这个孩子不能要，
2: 他会把你的一生都毁了。
3: 别逼我，我不死，我不死。
0: 追光而行，终见内心繁花。
1: 从今以后，我就是另外一个自己，一个你再也不认识的夕阳。
0: 7月25日起，安徽卫视《花开如梦》，董洁、王林、张嘉译、张鲁一，邀您共赏这城灼灼绽放。
4: 啊，那您保重身体。周三呢，我再给您送过去。小胡啊，
5: 哎，
4: 我们去看程奶奶。程奶奶，最近身体怎么样？
5: 好，好。
6: 认真负责，再多一分体贴。
7: 来，活动活动。怎么了？
8: 胳膊不能动。
6: 技术精湛，
7: 我是医生，
6: 再多一分关切。
9: 哎，吴大爷，您到哪儿去啊？
10: 家里电箱坏了。
9: 哎呦，我不就是电工吗？走吧，我帮您看看。
6: 做好本职，再多一份热心。
10: 小心点儿。
6: 敢拼敢上，再多一份担当。
11: 快带孩子离开。
6: 比本分多一分，生活就会多一分幸福。
12: 很好。
6: 多一分快乐。分温暖，多一分美好。岗位学雷锋，新时代，我们都做这样的人。扬叙事之锤，击盛世之鼓。

作，川流散播，古圣雄一饮其刚，万物皆张，古圣欢踏

一清天狼，五声威，逐梦苍穹，壮我河山。鼓声壮，六合同风，九州共冠。击鼓者号令，建设者树功，理序乾坤，乐和天地，击鼓催征，响彻

安徽新闻联播由古井贡酒年份原浆独家特约播出。秉承九韵古法，源自国宝窖石，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

0: 各位好，欢迎收看安徽新闻联播。
1: 今天是7月24号，星期五，农历6月11。
0: 首先，请看内容提要。
1: 省委常委会会议强调，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指示精神，坚决推动整改整治，改彻底，改到位，见实效。梁延顺主持并讲话。梁延顺在省14届人大常委会第25次会议上强调，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以高质量党建引领人大工作高质量发展。王清县与部分民营企业家座谈。今年上半年，安徽规上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12.4%，增速居全国第二位。安徽在农村地区因地制宜推行垃圾两分法，万亮和美乡村，提升人居品质。
0: 以下是新闻的详细内容。本台消息，今天下午，省委常委会召开会议，传达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上海考察时的重要讲话，在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开幕式上的主旨讲话精神，进一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对重庆彭水县山体崩塌作出的重要指示精神，听取省委、省人大常委会、省政府、省政协领导班子学习教育集中整治问题消耗情况汇报。省委书记梁延顺主持会议并讲话，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和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指示精神，以更高标准、更严要求抓好学习教育，拧紧发条，保持力度，一抓到底，坚决推动整改整治，改彻底，改到位，见实效。
2: 会议指出，要认真贯彻党中央决策部署，全面践行人民尝试理念，做深做细做实尝试更新各项工作，在好房子、好小区、好社区、好城区建设上下更大功夫，解决好人居环境品质提升、老旧小区改造、生活垃圾分类等群众身边的急难愁盼，让人民群众安居乐业，生活舒心。要加快建设国家人工智能创新高地，推动人工智能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融合发展，打造人工智能加万物应用生态体系，提升人工智能治理和风险管控水平。要严格落实安全工作责任制，密切关注雨情、汛情和台风形势，加强监测预警和巡查排险，有力有效应对各类突发事件，切实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会议强调，学习教育越到后面，越要把各项工作抓深抓实，防止前紧后松、虎头蛇尾。要持续推进深学真查实改，做到学习研讨入脑入心，查摆问题深入全面，整改整治务实精准，对突出问题

0: 要严格消耗管理，确保整改一个消耗一个。要全面开展梳理盘点，在进度安排上再对表，在落实举措上再细化，及时查漏补缺，跟踪问效，加大推进力度，集中力量攻关。要把学习教育中的好经验、好做法以制度形式固化下来，建立健全、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长效机制，确保学习教育善作善成、善始善终。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1: 今天上午，省十四届人大常委会第25次会议在合肥闭幕。
2: 省委书记、省人大常委会主任梁延顺出席并讲话，省人大常委会副主任陶明伦主持会议，副主任张运生、何树山、王翠凤、刘明波、韩军、魏小明出席。会议表决通过了新修订的安徽省村民委员会选举办法，表决通过了安徽省城市居民委员会选举办法，关于加快构建现代物流体系的决定，关于用好六尺巷工作法提升基层社会治理效能的决定，关于修改和废止部分地方性法规的决定，和关于批准安徽省与乌兹别克斯坦卡什卡达里亚州建立友好省州关系协议书的决定。审查批准了16个社区的市人大常委会报批准的18项法规。会议表决通过了关于批准安徽省2025年省级决算的决议，关于批准安徽省2026年省级预算调整方案的决议，表决通过了关于个别代表的代表资格审查报告和人事任免案。在顺利完成各项议程后，梁延顺做了讲话。他强调，省人大常委会要始终坚持党的领导，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和习近平总书记71重要讲话精神，将学习成效转化为履职尽责的强大动力和实际行动，以高质量党建引领人大工作高质量发展。要牢牢聚焦党的事业，积极探索人大依法履职的新思路、新举措，不断巩固经济稳中向好势头，促进新质生产力发展壮大，推动解决居民增收、教育、医疗、养老、食品安全、垃圾分类等民生问题，支持保障保安全、护稳定、促和谐各项工作，更好服务美好安徽建设。要全面加强党的建设，落实4个机关定位要求，以改革精神和严的标准，纵深推进全面从严治党，善始善终抓好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巩固发展良好政治生态。副省长张曙光、省高院院长田云鹏、省检察院检察长宋文娟、省监委有关负责同志等列席会议。常委会会议期间，省人大常委会组成人员分组审议了有关法规草案、专项工作报告等，开展了促进城镇居民增收工作情况专题询问。
3: 今天上午，省长王清县与来皖考察投资的先储能源、联想控股、月星集团、分众传媒、奥莱德光电、联瑞新材料、深向科技、阿尔山金融科技等企业负责人一行座谈。
1: 王清县说，民营企业是安徽发展始终倚重的重要力量。15、50期，安徽加快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建设1188现代化产业体系，持续打造市场化、法治化、国际化一流营商环境，为广大企业投资布局提供了广阔空间。希望大家深入考察对接，找准合作领域，实现互利共赢。企业家们表示，安徽的发展成就令人瞩目，看好安徽投资前景，将进一步挖掘投资机会，推动更多项目资本再晚落地。常务副省长王东伟参加。统计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安徽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12.4%，比一季度快1.4个百分点，比全国高7个百分点，居全国第二位，较一季度前进一位，增幅创2021年10月以来最好水平。
4: 从4月份开始，安徽规上工业增加值增速已经连续3个月位列全国第二，逆势上扬、领跑争先态势愈发凸显。上半年全省工业对经济增长贡献率达到58.3%，较一季度提升6.8个百分点，为15两好开局打下坚实基础。
1: 具体来看，在全省40个工业大类行业中，增长面达到75%，其中13个行业增速超过10%。电子信息制造业对工业增长的贡献率超过50%。汽车及新能源汽车产量、汽车出口量3项指标继续保持全国第一。从区域

0: 据看，全省16个市规上工业增加值全部实现正增长，合肥、芜湖等5个市增幅达到2位数以上。从质效看，上半年全省装备制造业增加值同比增长约28%，高技术制造业增加值同比增长45%，继续保持高位运行。六大高耗能行业增加值占比由上年同期的23.1%降至21%，产业发展含锌量、含氯量更高。
1: 现在播送安徽省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批准安徽省与乌兹别克斯坦卡什卡达里亚州建立友好省州关系协议书的决定。安徽省第14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25次会议审议了安徽省人民政府关于提请审议安徽省与乌兹别克斯坦卡什卡达里亚州建立友好省州关系协议书的议案，决定批准该协议书。
2: 现在播送安徽省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批准安徽省2025年省级决算的决议。安徽省第14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25次会议听取了省财政厅副厅长左自治受省人民政府委托做的关于安徽省2025年决算的报告。会议结合审议关于安徽省2025年省级预算执行和其他财政收支的审计工作报告，审查了省人民政府提出的安徽省2025年省级决算草案，同意省人民代表大会财政经济委员会提出的关于安徽省2025年省级决算草案审查结果的报告，决定批准安徽省2025年省级决算。
1: 现在播送安徽省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批准安徽省2026年省级预算调整方案的决议。安徽省第14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25次会议听取了省财政厅副厅长左自治受省人民政府委托做的关于安徽省2026年省级预算调整方案草案的说明，审查了省人民政府提出的安徽省2026年省级预算调整方案草案，同意省人民代表大会财政经济委员会提出的关于安徽省2026年省级预算调整方案草案的审查报告，决定批准安徽省2026年省级预算调整方案。
3: 宣战书表决通过。
0: 今天上午，省14届人大常委会第25次会议表决通过安徽省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用好六尺巷工作法提升基层社会治理效能的决定，把六尺巷典故蕴含的礼让和谐理念固化为我省基层治理法治规范。
4: 习近平总书记在六尺巷考察时强调，人民内部矛盾要有调解的办法解决。本次出台的决定以情理法相结合的方式，从而使法治和德治在基层社会治理中相互补充，相得益彰。
0: 六尺巷工作法源自清代张英一纸书来只为墙，让他三尺又何妨的传世佳话，根植典故创新形成的这一基层治理实践，既有新时代枫桥经验、矛盾不上交、平安不出事、服务不缺位的精神内涵，更有以让施治、礼让和谐的文化内核，互谅互让已成为化解基层矛盾的实用良方。目前桐城市每100件纠纷有99件在基层就地化解，
5: 矛盾化解的成效关键要让当事人双方心服口服，我们要用先人的智慧，用礼让去打开心结。六尺巷工作法就是我们化解基层矛盾行之有效的金钥匙。
0: 本次决定以立法的形式，从确定基本内涵、明确指导思想、突出文化赋能、更加注重调解、明确各方职责等10个方面，把六尺巷工作法等我省基层社会治理经验固定下来，并加以丰富完善，决定将于今年10月17号起实行。
6: 安徽省人大常委会作出重要决定，不仅为全省基层社会治理提供了规范性依据，也为其他地方依托本土文化资源提升基层治理效能提供了可复制、可借鉴的实践样本，可以说啊，进一步丰富了基层社会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时代内涵。
0: 7月22号，2026国际低空经济博览会在上海开幕，安徽多家企业携核心产品和应用方案集中亮相，展示。

0: 了安徽低空产业的发展成果和应用潜力。
1: 在合肥揽翼航空展位 ，LE200 遥客运 eVTOL 全尺寸展机一亮相，便成为展馆里的热门打卡点。这款融合垂直起降与固定翼巡航双重优势的飞机，无需跑道即可起降，可在写字楼顶、社区空地等场景灵活部署，实现门到门的空中出行。
2: 这架飞机的设计非常漂亮，我认为这种飞行器在也门会有很大的市场潜力，期待未来能够合作。
3: 展会期间，我们已经与三家通航企业签署了280架航空器订单，意味着我们 LE200 从研发制造向商业化运营迈出了坚实的一步。借着博览会这个平台，我们希望让更多人看到安徽在 eVTOL 整机研发领域的实力。
1: 前沿整机产品竞相登场，低空加应用场景同样成为各方关注的焦点。安徽企业带来多款低空加应用场景解决方案。翼航智能展出全球首款四证齐全的无人驾驶载人电动垂直起降航空器，已飞越全球22个国家，运营点超40个。安徽省大树航空携超轻型电动垂直起降载人飞行器、空地舟、水陆两栖应急救援系统亮相，中创翱翔则打造云波波飞行乐园展区，将飞行器展示与模拟驾驶、文创消费、亲子互动融为一体。
4: 孟加拉国有很多的河流和自然景观，这种纯电动的飞行器安静环保，很适合发展低空旅游。如果能在我们的景区运营，一定会吸引很多游客。
5: 这次我们带来的不光是飞机，更是一套产品加场景的体验方案。这次参展已经有好几十家国内外展商在跟我们洽谈合作，展会给了我们很好的对接平台，让安徽的产品加应用场景能够更快走向世界。
1: 作为国内规模最大、最具行业影响力的低空经济领域标杆性盛会，本届博览会以“遇低空新势，启经济新篇”为主题，总面积达6万平方米，共汇聚452家国内外参展企业，集中展出570架新兴航空器及65项首发首秀成果。
6: 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开展以来，安徽各地一体推进学查改，直面问题抓整改解难题，让学习教育成果落地见效。
7: 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开展以来，宿州市灵璧县把群众满不满意作为唯一标尺，推动党员干部走出机关，沉到一线，广泛了解群众诉求。前两天，灵璧县凌晨镇某小区2号楼因汛期水量增大，管道漏水，积水倒灌电梯井，导致电梯停运。社区两委干部与网格员了解情况后，会同物业当即开展抢修。
8: 处置到夜里11点。电梯及时恢复正常运行，确保我们出行畅通。
7: 学习教育开展以来，灵璧县常态化开展领导干部接访下访，落实大排查、大接访、大化解，面对面收集民生发展各类诉求925个，采取现场解决加平台交办双轨推进，目前已全部办理完毕。
9: 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聚焦双招双赢、项目建设、乡村振兴等重点工作，解决了一批群众急难处盼问题，破除了企业发展堵点难点，切实把学习教育的成果转化为推动高质量发展的强大动力。
7: 以学促干，以干见学，铜陵市潼关区用实际实效检验学习教育成果。为了精准破解养殖产业融资难题，当地财政局依托农业保险加改革，联动银行保险机构，打造正银保风险闭环模式，通过肉牛活体资产确权、养殖保险兜底、理赔优先还贷的运作方式，打通活体畜禽抵押贷款堵点。
10: 原来没有这个保险的时候，我们顶多养个3-5只头。今年相关部门又跟银行对接了，又给我们争取了一个100万活牛抵押的资金，有保险公司的兜底了，加上政府的支持，今年年底确保承揽收能达到5万。
7: 铜陵市潼关区树立实干为民导向，全覆盖走访辖区行政村464家重点企业，累计办结产业发展、便民服务等民生实事200多件。
11: 坚持学查改，一体推进，抓好整改整治和开门教育，抓实问题整改闭环，健全长效管理机制，把民生实际作为干部考察、离任交接的重要标尺。

0: 把正确政治观转化为惠企利民、助推区域高质量发展的持久动力。
1: 学习教育开展以来，九华山风景区各单位坚持问题导向、靶向整改，全面梳理排查服务短板、治理弱项。九华乡老田村作为传统古村落，玉带河穿村而过，针对生活污水乱排、建筑垃圾堆积、畜禽养殖污染等问题，当地党委政府迅速谋划、精准施策，统筹推进雨污分流管道铺设、沿河景观亮化等系列工程。
2: 政府呢给我们打造的特别好，很多的游客呢就是冲着我们这个环境到这边来的，来参观、来消费，给我们老百姓带来了最大的实惠。
1: 学习教育开展以来，九华山风景区累计查摆各类问题166个，精准制定整改措施369条，以看得见、摸得着的整改成效，推动学习教育成果落地见效。
3: 以一体推进学查改为抓手，有效防范和纠治政绩观偏差，坚持管当前和管长远相结合，认真抓好整改整治，切实以学习教育实际成效为高质量发展提供坚强保障。
4: 安徽立足乡村实际，因地制宜推行农村生活垃圾两分法简易分类模式，通过标准简化、设施提质、宣传引导和积分激励等，让分类更接地气、更易落地，持续提升和美乡村宜居品质。
5: 在省级美丽乡村示范点马鞍山市当涂县黄池镇西河村，村民高远镇将垃圾分好类后，来到垃圾分类亭，按照可烂垃圾和不可烂垃圾两种标准投放，
6: 分两种比较简单，大家主动愿意去分。
7: 根据全村的布局，建设了15处标准化垃圾分类投放点，同时开展分类引导，让村民从被动分类转变为主动践行。
5: 西河村推行的两分法是安徽省在深入调研、借鉴先进经验基础上确立的农村生活垃圾分类模式。为推广这一做法，宿州市创新宣传方式，依托覆盖全市行政村的755个和美乡村直播间，将垃圾分类知识送到群众身边。在阜阳市阜南县柳沟镇，农村垃圾两分法专题培训班开班了，乡镇干部化身宣传员，用通俗乡土语言面对面讲解可烂不可烂垃圾区分标准。
8: 线上线下同步发力，高频次全覆盖开展垃圾分类啊宣传引导，让群众就是真正的懂分类、愿分类、会分类，持续提升人居环境治理水平。
5: 在安庆市望江县太慈镇桃岭村，积分机制为垃圾分类长效运行赋能，村民正确分类投放生活垃圾可获得积分，累积到一定分值可兑换日用品。
9: 自从有了积分，家里的小孩都成了监督员，每天盯着大人有没有正确垃圾分类。
5: 为推动农村垃圾分类工作落地见效，今年各地还通过规范布设分类收集设施，健全收运处置体系，将可烂垃圾单独归集专项处置，不可烂垃圾统一纳入城乡环卫一体化。
10: 通过提升清运模式，推行易腐垃圾、其他垃圾两分分类模式，以简易化分类标准推动垃圾分类工作落地生根。
5: 目前，安徽已率先在821个精品示范村、10692个省级中心村实施两分法，取得阶段性成效。
11: 由中国科大等机构发起的首届 AI 造物大赛正在火热进行中。借助大赛平台，来自海内外知名团队的参赛选手将学术构想转化为新材料发现和新物质创制的成果。
5: 中国科大首届 AI 造物大赛是一项面向全球高校科研院所高技术企业团队的学科竞赛，目前设置18个前沿赛道，涵盖蛋白质设计、新能源材料、环境催化等领域。参赛团队需借助中国科大打造的全国首个全站国产自主可控的灵境造物智能科研平台，完成分子或材料设计，并通过自动化实验平台进行实物创制与验证。在中国科大科学智能物质创制中心，记者看到参赛团队正加紧冲刺。这支由生命科学和计算机专业师生组成的团队，正在生物制造赛道针对细菌耐药性及肿瘤免疫靶点设计新型多肽药物分子，借助 AI 大模型生成候选序列，机器人平台完成初筛验证。
12: 借助这套多肽全身智能的系统呢，我们大概能提升药物研发的效率30倍以上。 AI 造物大赛呢非常的有意义，因为呢它不仅仅是让这个人工智能呢停留在算

0: 法的理论层面，而是呢让 AI 呢从计算机真正进入到了实验室。
1: 与此同时，来自不同赛道的多支团队也在加紧推进各自方案。新能源材料赛道选手借助自动化电池组装平台筛选电解液与电极配方，高通量分子与材料创制赛道选手利用粉体合成平台从数以万计的设计空间中寻找最优功能材料。据了解，目前大赛已完成线上初赛，晋级团队正在进行仿真复赛比拼，复赛评审将围绕科学价值、创新性、预测逻辑严密性等维度展开，预计八月中下旬产生晋级队伍。
2: 在参与这个比赛之前呢，我以为化学也只是瓶瓶罐罐，现在知道化学也可以是代码和数据。AI 可以给我们全新的视角，让我们把从前不能兼顾的多种需求维度结合起来，创造出更智能、更高效的新材料，
3: 让我们的科研变得更加有趣，效率更高。我们希望也可以借助这个平台，在未来我们开发出更多的这种特种电池的一个应用，为我们人民生活提供更多的一个便利。
1: 大赛自启动以来，共吸引了近30所高校和科研院所近100支团队报名，包括牛津大学、新加坡国立大学等海外高校。晋级团队计划于今年11月依托智能自动化实验平台，将虚拟设计方案转化为实体样本进行功能测试与验证，
4: 把那个科研大模型的推理能力和科研小模型的验证能力，以及呢科研机器的执行力呢，把它集成在一起。目标呢，就是希望让大家看到 AI 赋能物质科学的潜力，同时呢也激发年轻人呢去创造的这样的一个热情。
5: 今年上半年，安徽省空气质量总体稳中向好，多项核心指标持续改善。其中，空气质量综合指数位列前3的城市是黄山、宣城、六安。随着副热带高压逐渐加强，安徽迎来高温天气。24到25号，淮河以南；26到27号，全省大部分地区有35摄氏度左右的高温天气。
6: 观众朋友，今天的安徽新闻联播播送完了，
5: 感谢收看，再见。
6: 再见。

一场技术革新，一次产业浪潮，超高清视频从技术前沿走向应用中心，提供极致视觉体验。超高清，以更高分辨率突破视觉极限，宽广色域，还原自然本真，高频动态，捕捉瞬息变化。北京、广东、深圳等地 4K 超高清频道陆续开播，从影视节目到新闻直播，从教育科普到体育赛事，超高清正在将人类感知的边界推向极致，以画面为媒，沉浸万千故事，重现真彩世界，尽展光影细节，铺展无垠想象，让美好清晰可见，让世界触手可及。超高清世界，让生活变得更美好。

0: 清晨的广德纪善，薄雾轻柔，庆老师正在竹海里面寻找一根合适的竹根。
1: 这是一个日行，我叫靳朝辉，广德人，安徽省非物质文化遗产皖南根雕代表性传承人。我小时候啊，跟邻居一起学习根雕，小时候就是随意的啊，做一些小岛、小小的玩具之类的。那个时候，选城人喜欢做盆景，有些盆景的边角料就留下来，然后大人小孩都拿来雕刻一些东西。
0: 做根雕第一步，就要寻找合适的竹子或树木的根，需要它有独特的造型。
1: 有时候呢也是空手而归，有时候呢能找到一些东西，找回来的材料呢也不一定完全有用。

0: 后来我长大参军入伍，做了几年的前厅兵。
1: 在部队的这段经历，靳道辉开阔了眼界，增长了知识，也增加了人生的阅历。
0: 在这期间，我更加谨慎地研究根钓技艺。这个时候啊，我看待根钓又有了不同的全新的理念，发现根钓艺术不仅是手上把玩的消遣，更多的是人生的表达。五年的部队生涯获得的最大的一个收获是什么呢？就是锻炼了我的个人的意志，一个始终永不言弃的一种意志，也是我受益终身。
1: 皖南的绿水青山孕育了独特的根钓艺术，在这一片广阔的天地中，靳道辉迎来了他艺术生涯的黄金时期。
0: 退伍后，我回到了老家广德，根钓艺术是我一直的坚持，我周围的根钓艺术氛围更加浓厚。